0: 别让大脑还在待机，跟上我们的节奏，注入一剂清醒剂。早八点，听见新闻的另一种打开方式，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
1: 同志们早上好，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我是方南。世界卫气象组织日前呢确认说厄尔尼诺事件呢已经出现了，预计呢数月之内将增强为超强事件，这强度呢可能在今年年底达到峰值。联合国也警告呢，这将是全球降雨和温度模式发生重大变化，世界呢已经进入到了极端天气的危险区。世界气象组织呢也是呼吁各国密切监测，及时应对。秘书长呢也介绍说，我们已经在目睹干旱和洪水造成的破坏和灾难，随着厄尔尼诺的增强，它的影响呢还会加剧。这一次的厄尔尼诺呢十分异常，需要呢做出超长的防备和应对。厄尔尼诺呢是一种自然的气候现象，典型特征呢就是赤道太平洋中部和东部的海面温度升高，通常呢每2到7年会出现一次，持续时间是9到12个月，对全球温度的影响往往在形成第二年最为显著。那么世界气象组织也指出，超强的厄尔尼诺会提高全球多地的降水温度和大气环流，发生重大变化的可能性，但对于单个国家和地区的影响呢，不能够仅凭强度去判断，会因地点和季节而异，并可能受到其气候驱动因子的调节。所以说最近大家能够感觉到各地都在下雨刮台风，或者说呢有这个洪涝灾害啊，有地震等等等等，这些呢其实都是和厄尔尼诺现象有很大的关联。极端天气啊不是狼来了，而是呢已经在敲门。那么全球协同防灾减灾，既要有预案，同时呢还要有行动，谁都不能够心存侥幸。说完了气象，咱们接下来再说说房地产。2026年8月28号，五部门呢是同日出手发布了8份文件，这里面呢涉及到了销售、信贷、融资三大领域，延续30多年的高杠杆、高周转，还有期房预售，老引擎呢就此熄火，取而代之的是现房交付、高质量发展的新模式。销售方面呢，明确啊要推行现房销售，别出让土地项目啊，优先现房。另外呢还要继续预售的项目呢必须要封顶才能够开卖，购房资金全程进入监管账户，交房即交证。信贷方面呢，个人房贷年限从最长的30年现在可以拉到40年，以100万本金、3%的利率等本息去计算，30年月供大概是4216，40年降到了3580。那么融资方面呢，房企融资项目本市一视同仁，支持不同所有的房企，也支持呢常态化的运行。政策落地的首个交易日， A 股房地产市场的早盘呢就掀起了涨停潮。专家认为啊，说现房销售呢是行业发展的必然，房企呢将会迎来深刻的洗牌，高负债高周转的粗放玩家正在被清出场外。告别了这些其实也是购房者之幸啊，阵痛难免，但是呢所见即舍得的这种确定性才是市场信心的来源。但不得不说，不管怎么改，房价还是高的让人是吧，尤其是这里面说40年，好家伙，人生有几个40年呢，全都是背债过一生。好吧，咱们接着往下说。近日呢，广东医科大学顺德妇产医院收治了一名3岁的男童。这个孩子呢，在校时被老师发现啊，脸色还有唇色莫名的发青发紫，不停的咳嗽啊，而且呢，这个有些问题。家长起初呢，以为啊，只是气色偏差，幸亏呢，老师坚持说必须得把孩子送医院啊，这颜色不对。急诊科的医生呢发现他的口唇四肢都已经青紫了，判定呢是重度的缺氧，马上呢送到了

PICU 进行抢救。那经过检查发现呢，患儿静脉的血液已经成了紫黑色，结合病史锁定了元凶，孩子呢是亚硝酸盐中毒。医护团队第一时间呢使用了特效的解毒药，孩子的皮肤、口唇、手脚逐步恢复了红润，最终呢痊愈出院。那医生也提醒啊，很多人就认为呢说亚硝酸盐只存在腌菜呀、腊肉啊、卤味当中，其实呢最容易忽视的高危源头就是隔夜的剩饭和剩菜。那么这个孩子呢，他父母啊长期给他吃剩饭，长期吃剩菜，所以说呢才导致孩子的亚硝酸盐中毒。如果说没有老师坚持把孩子送到医院，小孩呢很可能死在学校。其实这个中毒啊是非常危险的，尤其是像绿叶菜啊，在高温之下存放时间如果说超过4个小时，那么它的细菌就会大量的繁殖，会把这个硝酸盐转化为亚硝酸盐。孩子呢更容易中毒，因为他代谢比较弱，耐受低，是中毒的高危人群。而且呢这个中毒啊，它不吐不泻，只是呢破坏你的血红蛋白，然后呢抑制氧气的生成，隐蔽性特别强啊，也非常容易呢错过最佳的救治时机。所以说各位父母长点心吧，那家长确实应该了解一些这个相关的常识，不要总是用老的思维说这个剩饭剩菜也没馊啊，干嘛就不能吃呢？但是你看看是不是。所以说啊，剩菜呢该扔就扔，别拿健康赌明天。有的时候呢咱们少做一点啊，少买一点，其实就可以减少浪费了。但是呢明知有危险还坚持吃，那你这不是减少浪费，你这是给自己的命啊加速让它退去呢。

0: 9:15。
1: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2: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1: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2: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1: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2: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3: 抢占早高峰，洞察新风向，早安资本。
4: 浙江之声的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早安资本，我是 AI 主持人春生。我们直接来看隔夜全球完整盘面与重磅财经要闻，快速梳理今日早盘核心参考逻辑，为大家的日间交易和资产配置提供清晰指引。温馨提示，本期内容仅做财经资讯梳理，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隔夜海外市场整体暖意十足，全球主要股市全线收涨。9月3日，美股三大指数同步走高，涨幅全部超1%，其中道琼斯指数上涨超620点，标普500、纳斯达克指数同步收涨，美股整体风险偏好显著回升。盘面上，美股科技七巨头集体走强，特斯拉、Meta、微软、英伟达、谷歌、亚马逊、苹果全线收红，其中特斯拉涨幅超5%，表现领跑科技板块。此外，戴尔科技大涨近5%，创出上市以来历史新高，头部科技企业业绩与估值修复态势明确。细分赛道方面，隔夜两大热点格外亮眼，一是加密货币概念集体爆发，多只龙头个股涨幅超10%，赛道情绪快速升温；二是黄金矿业股随金价走高，金田、哈莫尼黄金等个股涨幅居前，贵金属板块赚钱效应凸显。不过纳指中国金融指数小幅回调，整体呈现外盘大涨、中概偏弱的分化格局，个股涨跌参半，百度、理想汽车小幅收红，拼多多、网易有所回落。欧洲股市同步跟涨，英国、法国、德国三大股指悉数收高，欧美市场形成共振上行态势，为今日 A 股开盘提供了偏暖的外部环境。商品市场波动更为突出，国际油价小幅抬升，而贵金属迎来强势拉升行情。 COMEX 黄金期货单日大涨超 2.3%， 站上4500美元关口，白银涨幅更是突破3%，现货金银同步大幅走高。金价持续走强的背后，除了市场避险需求升温，多国央行持续布局黄金储备、分散美元资产风险的动作，也让市场再度关注全球货币体系的格局变化。美元信任度承压，进一步支撑贵金属中长期行情。宏观消息层面，隔夜重磅政策信号落地。美联储理事沃勒最新表态，若后续通胀数据持续降温，九月议息会议将倾向维持利率不变。此番发言直接降温了市场加息预期。当前美联储九月加息概率已明显回落，海外流动性压力得到阶段性缓解。经济数据方面，美国七月贸易逆差大幅走高，环比增幅超24%，创下一年多新高。出口下滑、进口增长的组合也反映出当前美国内外需求的结构性变化。地缘消息同样影响大宗商品盘面，俄乌双方相继释放和平谈判乐观信号，市场避险情绪回落，直接导致芝加哥小麦期货大跌超4%。全球农产品盘面出现明显情绪修复，农业期货短期承压。聚焦国内政策与产业动态，顶层规划持续释放利好。工信部等10部门正式印发中小企业发展15/5规划，明确将持续做强专精特新专版，建设债券市场科技版，设立国家级中小企业发展基金二期，持续引导社会资本投早、投小、投硬科技，全方位助力科创中小企业成长，对 A 股科技成长赛道形成长期政策托底。商务部也在例行发布会明确表态，坚决反对无依据的单边制裁，同时强调中欧贸易合作需坚持平等对等，拒绝单方面施压和市场要挟，稳定了外贸市场预期。资本市场一级、二级动态同步活跃。 科创领域两大重磅 IPO 传来新进展，穗源科技科创板重签结果出炉，本次募资规模超61亿元，国产 AI 算力芯片企业登陆资本市场，助力硬科技产业升级。长江存储控股科创板 IPO 进入问询阶段，国产存储产业链上市进程提速，行业产业化步伐持续加快。二级市场方面，光模块龙头中继续创开启连续大额回购，三个交易日累计回购超8亿元，上市公司以真金白银提振市场信心，彰显对行业景气和公司长期价值的认可。最后我们梳理今日两大重点事件驱动题材。首先是创新药板块，9月5日将正式开启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谈判，同步开展商保创新药价格协商。医保谈判作为医药板块年度核心事件，将直接影响创新药企业估值和商业化节奏，板块短线具备事件催化机会。其次是农业赛道，世界气象组织确认超强厄尔尼诺已经形成，或将持续至2027年，极端天气将持续扰动全球农业种植与产出，农产品供需格局存在变数，农业板块值得持续跟踪。综合来看，隔夜外围市场整体偏暖，美股大涨，加息预期降温，贵金属走强，多重利好托底 A 股情绪，但内外盘面存在分化，叠加题材轮动较快，市场依旧维持结构性行情。操作上建议大家不追高重结构，重点关注国产硬科技、存储、光模块等核心主线，同时把握黄金、创新药、农业等事件驱动机会，保持均衡仓位，稳健应对盘面轮动。感谢收听早高峰大搜索，继续我们下次再会。
3: 早高峰大搜索，搜罗天下事，读懂早高峰。

0: 好，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哇，那今天啊，我们要给大家呢带来一波大福利了。这波福利呢，可以说啊是早高峰在周末的时间呢给大家带来的这种感受啊，非常的划算。那各位呢，只需要在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回复"福利"两个字，直接抢就行了。只需要呢在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回复"福利"两个字，直接抢。为什么？因为咱们是重磅预售啊，这个秋风起，对不对？螃蟹肥呀、啊，那这个时候呢，你可以直接尝尝咱们的大闸蟹。另外呢，这两天不是有这个热销单品吗？也是限时返场，什么香奈儿的洁面呐、啊，还有海蓝之谜呀、啊，以及这个Coach的女包啊，还有妆前乳啊，等等等等，圣罗兰唇釉什么的，各位。都是好东西啊，赶紧在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您就回复福利两个字直接抢。福利两个字应该不会打错啊，赶紧回复福利到咱们的商城去看一看，说不定就有你最喜欢的东西，赶紧回复哦。
1: 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思维的快充站。
0: 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咱们接着往下说。最近呢，广东一男子啊去广西南宁的西关路夜市吃东西啊，因为现在这个晚上嘛，去夜市逛逛还是非常舒服的。本来呢是想去吃东西，结果呢他路过了按摩一条街的时候，就被街边的大妈呢热情的给拉住了。当事人梁先生就说呀，他本来呢想花9.9元按个10分钟，结果刚按了10分钟，旁边另外4个大妈也围了上来，非要呢一起给他按。他说哎呀我不要我不要，但是呢他们直接就上手了，根本就拒绝不了。当时呢5个大妈是各司其职啊，有一位是给按肩颈的，其余4位呢分别按2手2脚，5个人5种手法，路人都看呆了啊，边看还边笑。这梁先生啊不受力，直接喊疼啊，大妈就说了哎呀疼没事儿，疼啊就是你湿气重体虚，结果他就不敢再喊了，是吧。这两位按腿的大妈离开的时候呢，每个人要了30块钱，说呀这个加了油啊2块钱1分钟。剩下的3位大妈呢，刮痧刮到一半为由啊，这个怎么办呢，说你刮完吧，这样呢25分钟付了30分钟的钱。原本呢只想花9.9元，最终呢35分钟花了250。这个梁先生坦言啊，他的左手和脖子至今呢还有点疼，只能够躺床休息啊。此事呢也是引发了大家的热议，网友直呼啊，这哪里是按摩呀，这简直就是强买强卖。所以说啊，这个男孩子出门还是要保护好自己啊，尤其是像这种夜市。那什么样的人容易上当受骗呢？就是大家出去旅游的时候啊，你到一些这个城市比较有特色的，什么按摩一条街呀，小吃一条街呀，看你是外地的单身的，你甭管你是小伙子还是这个中年男子，都有可能呢上套啊，因为大妈还是比较多的，对吧，直接就给你来一个组团强案，最后呢花了250啊。那这个时候呢监管是不能缺席的，游客呢也得捂紧自己的钱包，要敢于说不啊。但有的时候呢，你要是自己一个人，我估计你也说不了不啊，你要说不人家揍你，所以说这个就打电话报警吧，只能是这样了，要不然怎么办呢，是不是。那大家呢也尽量别逗留啊，尤其是看到一些东西也比较好奇嘛，但是你好奇的同时呢，最好是先看清楚啊，到底是怎么个意思，能跑呢就先跑。这个时候也顾不上什么体面不体面了，毕竟啊保护好自己在外面才是最重要的。

0: 分。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3: 燃情五大联赛传统足彩赠票来袭，
4: 8月10日起买船足单票金额10元至98元，
3: 集赠大乐透排列3赠票，还有机会赢15好礼。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
2: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5: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6: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我是个普通的妈妈，手不巧，却总爱给孩子缝缝补补。
8: 妈妈，同桌的耐克包背起来好帅啊。
7: 孩子总念叨着同学的耐克书包，我突然有了主意，剪块红布绣个勾，垫上家里最软的旧毛衣当内衬。那天孩子放学蹦着跑回来，举着书包给我看。
8: 妈妈妈妈，同桌说这书包最特别了，能够闻到太阳的味道。
7: 我摸着书包上歪歪扭扭的针脚，突然明白，孩子要的从不是名牌，是被人看见的欢喜，是我藏在布里的惦记。
9: 愿每个家长都能慢下来，听听孩子的心里话。下一代的健康成长，从来不是一个家庭的事，而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让他们在爱的滋养里学会勇敢，在理解中懂得成长。
6: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0: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11: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2: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20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6: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12: 好，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欢迎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千万别忘了，今天是咱们的周末会员返团日啊！各位呢，只需要在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回复“福利”两个字，回复“福利”两个字，你就有机会呢抢得我们今天给大伙儿带来的新品首发，加上呢团购优惠，还有集中爆品的返场。回复“福利”啊，“福利”两个字就行了。那么这里面有什么呢？有这个大闸蟹。啊，还有这个阳澄湖的，还有香奈儿的洁面，以及呢限时福利海蓝之谜，还有这个团购的蔻驰女包 啊，只要599起，多色任选，还有呢隔离霜等等啊，这里头有这个圣罗兰的，据说呢只要169啊。总之，反正今天这次的周末大福利还是比较吸引人的，各位感兴趣您就去瞧一瞧，对吧？反正先点开看看啊，看看咱们弹出的链接里面有没有什么东西是你喜欢的。赶紧回复福利两个字就行了啊，回复福利两个字，记住是在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
6: 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思维的快充站。
12: 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接下来我们继续和大家说发生在身边的事儿啊。各位，如果说你自己呢有一个300平的大房子，但是呢自己住了好多年啊，就发现这房子被自己造得乱七八糟，也不会打理，你是否愿意花110000请人给你打扫房间？我相信90%的人都会说不愿意。这110000啊，这确实不是咱普通人能想象的。但这事儿呢发生在上海啊，300的大平层被杂物呢给三卖了，最后呢上海一女子花了110000请人断舍离。上海市民张丽啊，住在上海市区300平米的大平层，已经住了10年了，但是她却发现啊真正使用的空间呢越来越少啊，忍不下去了，然后呢她就联系了收纳师吕凤明，花了110000耗时半个月给家呢换了一个模样。这收纳师啊第一次上门的时候被吓了一跳，书房和保姆房成了杂物间，开门都费劲，几间主卧的衣柜呀、啊、还有这个衣橱啊里面也都塞得满满当当，断舍离呢就成了主要任务了。当300多双鞋全部摆出来的时候，张丽呢终于有勇气和其中一部分告别，有的送人，有的直接淘汰。在收纳团队的帮助之下呢，他家进行了全屋的系统规划，淘汰了老的家具啊，定制了新家具。张丽觉得呀，这笔钱花得值啊！服务完之后呢，开始邀请朋友到家里做客了。数据显示呢，说2025年啊，国内整理收纳全行业的年产值呢，已经突破了1500亿，预计呢，到2028年有望突破3000亿。有从业者就说呀，如今呢这行怎么说啊，需要懂得设计啊，需要懂得空间规划，还有心理学以及物流管理，行业呢正从家政服务支线走向了专业化。110000啊，买不来空间，买来的是对生活重新掌控的权利。断舍离的背后啊，是都市人呢对于秩序感和松弛感的一种双向要求。我倒建议大家也可以自己去学习啊，看看这个自己亲手 DIY 的家会是什么样，没有必要非得花这110000啊。当然有需求它就有市场，不同的人需求都是不一样的，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啊，就看你怎么去选。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说说9月份的数码产品打架啊。这次打架的呢是3款折叠屏的手机。九月可以说是数码圈小米、华为、苹果3家啊，准备要攻一把擂台了。其中呢，小米、华为同天举办啊，2家就想同一天干，相隔也就4.5个小时。华为呢，9月7号下午2点半啊，发布它的这个 Mate XT 二，以及呢，鸿蒙7。小米呢，同天晚上7点。发布旗舰产品，就是它的那个折叠屏手机。苹果呢9月10号凌晨登场，准备推它这个18 Pro 啊 Pro Max 以及呢新的首款折叠屏手机。这新品上啊可以说

共同压住的核心赛道。但是呢，就想跟各位来讲啊，现在呢，有业内人士就分析啊，说撞档呢意在抢占注意力和黄金的销售期，因为现在这个存储芯片的涨价也是促使了厂商呢优先发布高毛利率的折叠屏去回血，这毛利率呢还是高的啊。但是有一个问题呢，我想跟各位来讲啊，就是按照目前的这个统计来讲，折叠屏的手机它的用户呢只有1%几啊，顶多也就是等苹果发布了达到2%几，是远远没有直板手机的用户多。还有一个呢，我自己用过折叠屏手机啊，也给大伙呢提前打个预防针，这东西啊，除非你是为了装，为了体验，或者说是真的有需要，否则的话呢，真的不建议大家去购买这个折叠屏的手机。为什么呢？第一，这种折叠屏的手机呢非常大，再怎么做它也做不小，你就记着。第二，就是呢展开的时间非常有限，大部分你只是用外屏，那你用外屏和用这个直板其实是一模一样。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它实在是太贵了啊，上来就是17,800啊，14,500。当然对于有钱人来说这就是毛毛雨，但不建议呢工薪阶层，或者说就是为了哎呀出去显摆啊，或者说是我觉得用这个手机这个特有面子，真的没必要啊。折叠屏的手机大家还是尽量考虑自己的实用性，没有必要去花这个冤枉钱，尤其是新发手机价格实在是太高，干嘛把自己辛辛苦苦赚来的钱都贡献给了所谓的科技产品呢啊，当然你喜欢这个另当别论啊，我就说这个模棱两可的这些人，犹豫就想买又不想买的这些人，大家还是要三思而后行啊。因为我那折叠屏手机当时也是上万元买的，买了之后呢，就发现确实挺鸡肋，很少很少能够展开屏幕。当然，如果说你是希望自己平时能看看小说啊，或者是以工作为主啊，那选它是没有错的。如果只是为了打电话、发微信、看抖音，完全没必要，真的完全没必要。

0: 早高峰是赶路的节奏，不是发呆的时刻。浙江之声早高峰全面提速，24小时全球动态，听得见的深度，跟得上的速度。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8点到9点，更敏锐，更轻快，更好听。
1: 好，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各位，你能想象到吗？自己贷款20万，15年还清，最后呢一查，根本就不是他自个儿贷的，而且指纹都是假的。这事儿真就发生了。河南的货车司机最近呢，他反映啊，说2011年他名下呢出现了一笔50000元的借款，以及呢3笔各50000元的担保，合计呢是20万。他坚称啊，从来没有到场签字，也从来没有收到过这笔钱。2013年呢，合同展期的时候，他本人呢正在菲律宾打工，出入境记录显示呢是当年7月出境，次年6月呢才入境。2015年、2018年、2025年，这个货车司机齐鹏飞啊，3次申请贷款，均因这笔逾期记录呢被拒绝了。期间呢，他曾经向银行交涉，并且报警，均无下文。那银行呢也始终没有起诉追偿。2025年呢，他就向法院起诉，要求呢确认相关合同无效，消除不良征信，并且呢索赔11万。2026年8月26号，案件呢迎来了关键节点，法院呢委托的司法鉴定机构出具意见，涉案的10处签名都不是他本人书写，而且呢指纹也都是假的。那目前呢，案件还没有判决，能否抹去不良征信，拿到赔偿，仍然是有待于法庭的裁决。那么记者也是多次联系啊涉事的河南农村商业银行，但是呢，对方始终没有回复。所以说，你看，在被不知情的情况之下被贷款，而且呢，被贷款之后呢又逾期，换句话说，这钱就进了个人的腰包。然后呢，他就背负上了一个，黑名单。所以说，你看，15年的幽灵债务，签名、指纹都是假的，凭什么让无辜者背锅呢？风控漏洞啊，必须得堵。所以说，别让老实人为别人的过失去买单啊！这里面也是有很多的这个信息啊，大家没事就查查自己的征信吧，说不定哪天你就被贷款了，是吧？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把好视力蒸汽眼贴推荐给大家，4008331912，4008331912，各位呢可以现在就拨打。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专门解决你眼睛干涩、视力模糊、视力疲劳这样的情况。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将会获得叶黄素，还有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以及呢多功能收音机和健康枕。一定要记住电话号码4008331912。
2: 老公，我想要个便携电脑来工作。
3: 整一个。
2: 爸爸，我想要个大屏电脑上网课。
3: 整一个。
4: 儿子，家里电视有点旧，要换一个了。
3: 整一个。
2: 一下子换这么多啊！
3: 只要买一台移动云电脑就搞定，手机、电脑、Pad 都可以登录，移动办公超方便，大屏上网课、护眼学习
2: so easy，
3: 电脑电视灵活用，娱乐生活超精彩。
2: 移动云电脑，全家都说好。
5: 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6: 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刷新 AI 生活新标杆。
7: 全家畅享万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和 5GA 极速网络，共享500GB 流量，
6: 更可叠加天翼智屏、天翼看家等超值 AI 应用权益，
7: 限时特惠，每月599元。
6: 万兆家庭招募已全面开启，登录中国电信 APP 搜索万兆，马上报名。中国电信。
8: 出国留学，境外支付，曲线缴费怎么更省心？
7: 就用中行卓券信用卡，每月前5笔境外 ATM 曲线免手续费，更能绑定 Apple Pay 境外支付，超绝留学搭子。年底前境外消费比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更可叠加，每月至高返150美元。
8: 快来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695566。
1: 好，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哎，今天呢，正好是我们小商城啊周末返场的时间。今天呢，也给大伙儿呢带来了这个返场的福利。 各位只需要在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回复福利两个字就可以了，回复福利两个字就可以了，直接抢，回复福利直接抢啊。那我们今天呢有这个很多的好东西，比如说呢有这个299元起的啊永礼记大闸蟹啊，永礼记大闸蟹是买5张送1张，买10张送2张，各位千万别错过，记住了吧，这个299起啊，永礼记的大闸蟹，又到了吃螃蟹的季节。还有一个预售好礼，就是咱们这个阳澄湖大闸蟹呢有4公4母，只要299，4公4母。另外呢就是热销爆品返场，前几天没抢到的这次补货了啊，比如说有咱们的香奈儿洁面3折秒杀，单支呢168，2支318，还有呢就是咱们的海蓝之谜鎏金晚霜，好家伙，50毫升的正装，再加上呢鎏金小样，只要699。另外呢还有一个限时团购，就是蔻驰的女包，只要599元起，而且是多款多色任选，加赠礼盒。同时又上新了 CPB 的这个隔离妆前乳，限时呢宠粉破价，同时还有限时团购圣罗兰的黑管唇釉30毫升，只要169，囤2支更划算，各位赶紧回复福利两个字去抢，回复福利两个字就可以了。
5: 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思维的快充站，
1: 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接下来我们再说一起案子啊，这个案子呢他的当事人啊其实是一个法学的本科学生，他为什么要告这个航空公司呢，是因为退改机票的事儿。法学专业的本科在读学生小雷啊，本科嘛也就大二大三的一个小伙子小雷，他因为一次啊航班取消，把这个华夏航空呢给告上法庭，并且呢胜诉了。今年3月啊，他花了373买了华夏重庆飞实验的飞机票。4月17号深夜呢，他就收到了航班因为航司原因啊取消的通知，距起飞呢不足9个小时，而且呢当日没有其他的直飞，航司客服电话呢却一直打不通。他自行购买了东航的机票，花了760，火车票169，扣除原来机票的退款，一共是产生了564的差价。他买的那个票便宜啊，373才。那么华夏航空呢，最后只愿意赔他200，理由是依据国内旅客运输总条件，二次购票差价呢属于不予赔付的损失。那雷先生就认为呢这个格式条款违背了公平的原则啊，于是呢就起诉了。后来呢法院就认为说航司深夜临时取消航班，没有妥善的履行协议啊，那旅客呢紧急购置替代方案是属于合理的补救，564的差价是因为航班取消直接带来的损失，应该呢由航司承担。雷先生已经在8月6号收到了这564块钱，钱不多啊，但是呢必须得打个官司啊。你看一份格式条款却挡不住一个较真的学生，他毕竟是学法律的嘛。法院的一纸判决

约书也是守护了，不只是这564块钱的权益，更是呢公共服务应该有的公平底线。各位，如果说啊，在你们现实生活当中，真的碰到了类似的这个情况，也一定要敢于拿起法律的武器去维护自己的权益，否则的话，那你就真是冤大头了。也确实，你就用常人的思维去想想，大半夜的你取消航班，我第二天就要走了，然后我上哪儿去买票去？是不是带来的损失跟你有关呢？

0: 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1: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2: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0: 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2: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3: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2: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3: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0: 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是这座城市，每个清晨一点点善意都在悄悄发生。
2: 阿姨，空瓶给您。
3: 谢谢啊，小伙子。
1: 一个动作让风都暖了。
4: 爷爷，我帮您过坎。
1: 好孩子，一推路就顺了。
5: 走，风呢？多穿点啊。
3: 哎，您也注意保暖。
1: 一句话，心就热了。这些声音，就是我心跳的节拍。下一个声音，会是你吗？
6: 你的一点善意，就是城市的心跳。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7: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8: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9: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0: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10: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0: 微光成炬，浙清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11: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12: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13: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14: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15: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Gobel。
16: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
17: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13: 敬请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12: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18: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9: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0: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4: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3: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20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2: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八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10: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11: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20: 每天八点到九点，剔除无用噪音，梳理全球动态，过去24小时什么最值得关注，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不只告诉你发生了什么，更与你探讨为什么，节奏快一点，信息深一度，早高峰大搜索助您资讯领先一步，状态活力满格。
21: 好，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欢迎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那接下来呢，咱们来说一说二手平台出现在酒店待谈心升级房型，就是真的啊，有需求，这个时候它真就有市场，朋友们，你想都想象不到，哎，这二手平台都出现了酒店待谈心的升级服务了。最近呢，有网友就发现啊，说二手交易平台上呢，有人售卖某酒店待谈心升级房型的服务，宣称啊，说可以通过礼貌的沟通方式，帮助消费者呢在入住之前免费的升级。就比如说吧，你买的就是很普通的房子，可以给你升级到行政房，就类似于这样的，还能够领礼品啊，住高端酒店。记者注意到啊，说此类服务的标价呢有几十到上百不等啊，卖家呢自称是纯靠自己的沟通技巧，就纯靠沟通技巧啊。类似的商品呢在平台上其实也并不少见。对此呢，这个品牌酒店的工作人员就回应啊，说此类服务呢有可能是利用酒店高级别会员进行待定的行为啊，建议消费者呢不要通过二手平台进行任何酒店相关的交易。否则呢，可能就会导致酒店账号被冻结。那有分析就指出啊，说所谓的待谈心背后呢，往往是涉及到了会员权益转让和待定的操作，存在着账号风控风险。一旦发生纠纷，那消费者呢，就可能面临着损失钱财，又影响账号的安全。啊，专家也提醒说，升级房型啊，你通过官方渠道自己就可以，对吧？好说好商量，弄不好就给你升了，没必要去网上订这种所谓的待谈心，我自己谈不了，我用你。好，那接下来咱们再就说说酒店盯上的消费群体吧。九月呢，又是一年的开学季啊，大学生呢也是陆续返校，刚刚过去的暑期，大学生群体的这个旅行预订量呢，同比是增长了58%。消费力呢是持续攀升，酒店集团呢也盯上了这块市场。首旅如家推出了面向在校大学生的青春卡，就是学生认证之后啊，订房呢可以打74折，还有呢延迟退房啊、免费早餐呐、这样的活动。你不住呢，也可以去使用洗衣房啊、健身酒店呢。另外呢，你像希尔顿也在官方呢设了一个学生专业，说你只要有学生身份啊，拿学生证。预定呢可以享受门市价8折的优惠，还给你双早免费加床。洲际呢也发布了年轻化的路线啊，推出了8折的优惠，像什么华住啊、亚朵呀，哎，都是通过校企合作的这个方式，把这个方便福利都带给了学生。数据显示呢，说在读的大学生大概规模呢是4872万，这是全国的啊。2026年呢，端午假期大学生的旅行预订量同比是增长了超过80%。 那有分析就指出呢，说大学生啊正处在从偶尔住酒店走向经常住酒店的一个过渡阶段，酒店集团呢提前卡位，看中的呢正是这群年轻人未来的消费潜力。大学生不但愿意旅游，还愿意开房啊，所以说，把这份福利或者说呢这些这个优惠带给大学生，也确实呢是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对不对？这简直就是最精明的养成系的布局。那年轻的客群呢值得争取，但留住他们终究呢是体验和诚意，不简简单单的只是折扣。好，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欢迎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接下来呢咱们来说说朋友圈漏发，朋友圈罚款100，这谁罚呢？公司罚。特殊节点的营销海报、公司的宣传文章还有拉票链接全部都得转发朋友圈。广西南宁有一个食品公司的员工阮小雅，最近呢她向媒体举报说，公司啊几乎每天都要求员工在朋友圈发布宣传信息，她直言每次发布都是战战兢兢，心里很抵触。记者调查发现呢，说员工啊被征用个人社交账号的现象呢，其实根本就不算什么新鲜事儿。有公司要求员工啊要统一修改头像和昵称，把这个昵称呢改为公司加员工的英文名啊。公司呢还要求同事之间要互相点赞，漏发一条朋友圈呢要扣100块钱，截图发到工作群供检查，还有人呢因拒发朋友圈被降职。西南财经大学法学院的教授就表示啊，说员工个人微信号呢，它是承载着社交关系，日常生活动态是属于呢私人空间。依据呢民法典相关的规定，强制员工使用个人微信账号发布企业的广告信息，可能会构成对隐私权的侵犯。那专家也认为啊，说企业呢要求员工在私人账号发布相关的信息，应当呢以倡导激励为主，并尽可能的避免在非工作时间安排工作。朋友圈你们现在还看吗？反正我是不看啊，这你发1000个广告10000个广告跟我没关系。但不管怎么说吧，朋友圈是员工的私人领地，也不是公司的免费广告位，确实是违反了相关的法律法规。但怎么办呢？你还得在这家公司混下去，是不是？那老板的话又不能不听，胳膊拧不过大腿嘛。所以说在法律没有完全让这些老板自动自觉的情况之下，我建议你们申请2个微信公众号。一个呢私人用的，一个是专门给公司发广告的，也只能如此了。要不然你说你的生活你也不愿意被打扰吧。好，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欢迎大伙儿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刚呢一直给大家来推荐的就是我们这个周末的这次大酬宾大优惠啊，以及捡漏活动。所以说呢，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们，大家呢现在可以在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回复福利2个字就可以了啊，回复福利2个字就可以了。那今天呢在这一波大福利当中啊，我们是有这个商城的爆品集中返场，再加上呢新品首发，还有团购优惠以及这个其他的好物。所以说这也是咱们甄选商城9月的一个全新的活动。这次呢重磅的预告就是给大伙带来大闸蟹的啊，299起永里记的大闸蟹。咱们这个是阳澄湖的四公四母啊，买5张送1张，买10张送2张，千万别错过，只要299。这券券啊可以直接拿回去。还有呢就是咱们前段时间的爆品啊。
1: 9:15，
5: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

0: 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599或农行各网点。
1: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2: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3: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刚咱们说到了这个在周末的时候啊，我们有一次活动啊，这个活动呢就是在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您回复福利两个字，回复福利两个字，除了有阳澄湖大闸蟹，咱们还有这个香奈儿的洁面啊，三折秒杀，单支168，两支318，还有限时福利呢，就是咱们的海蓝之谜鎏金晚霜，这个据说卖得很好啊，50毫升的正装赠鎏金小样，只要699啊。另外呢，限时团购的就是兰蔻，Coach 的这个女包，只要599。同时呢，还有这个 CPB 的隔离妆前乳，这个是咱们的新品啊，限时宠粉破价。限时团购呢，就是圣罗兰黑管的唇釉，小姑娘都很喜欢啊，30毫升只要169，囤两支更划算啊，到手呢只要269。各位赶紧在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您就回复福利两个字来赢得这份大福利。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我是这座城市每个清晨一点点善意都在悄悄发生。
5: 阿姨，空瓶给您。
6: 谢谢啊，小伙子。
4: 一个动作让风都暖了。
7: 爷爷，我帮您过卡。
4: 好孩子，一推路就顺了。
8: 走，风呢？多穿点啊。
6: 哎，您也注意保暖。
4: 一句话心就热了。这些声音就是我心跳的节拍，下一个声音会是你吗？
9: 你的一点善意就是城市的心跳。
3: 好，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刚也有听友给我发微信啊，问我说这个活动是怎么参与的。参与的方式很简单，就是呢在我们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您回复福利两个字就行。这个会吧，在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你就回复福利两个字。反正今天呢有299起的这个价格啊，299起的这个永里记大闸蟹。啊，这个咱们是四公四母，然后呢买5张送1张，买10张送2张，你可以不错过啊。除了这个吃的，剩下就是化妆品了。比如说前两天不是一直卖的还是比较好的吗？像香奈儿的洁面乳，3折秒杀，单支呢168，两支是318啊，限量30单。还有限时福利就是海蓝之谜的鎏金晚霜，50毫升的正装赠送你一个鎏金小样，只要699。还有就是Coach的女包，只要599块钱起啊，多款多色任选，还给你礼盒礼袋。CPB 的隔离妆前乳限时宠粉破价，再加上限时的团购，就是咱们圣罗兰的黑管唇釉30毫升只要169，囤2支只要269。这回会了吧，你只需要回复福利两个字就行啊。开车不方便，那你就把车到时候停下来的时候回复福利去抢。另外呢还有咱们的好视力蒸汽眼贴，这个可是老朋友了啊，4008331912，4008331912，各位可以现在就拨打。好视力眼贴呢是26年大品牌，哇，眼睛干涩疲劳视力模糊都可以用。现在打电话呢有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同时呢还有叶黄素健康枕，多功能的收音机。各位好机会别错过。
10: 保护水环境是环境保护中至关重要的一部分。那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张书涵就是一位研究水、保护水的科研工作者。长期以来，张书涵一直在研究和试验，尝试在雨水中找到宝藏，并致力于打造海绵城市。那么究竟什么是海绵城市？张书涵又能否在雨水中

0: 发现宝藏呢？
1: 一场大雨过后，一支雨中寻宝队忙碌起来。
2: 打开了。
3: 这里面还有多少？
1: 他们奔走在城市各个角落，
3: 大概四十五厘米，
1: 勘察排水沟，深入下水道，如何才能在雨水中找到宝藏？
2: 那整个的监测系统还是运行正常，
4: 自然积存、自然渗透、自然净化，雨水径流管理好。
1: 办公室鱼缸，一个人为打造的水体现场，鱼虾水藻都暗藏了哪些神秘信息？鱼脸识别技术又能否让寻宝队获取关键线索？
5: 在实验室的这种研发过程中遇不到的问题，但是在现场的应用中就会暴露出来。
1: 城市暴雨后，如何做到小雨不积水，大雨不内涝？传说中的海绵城市真的会呼吸吗？跟随我们的镜头和这支寻宝队一起去探索雨水中奇妙的世界。
2: 都已经拦截下来了，效果还是不错的。
1: 张书涵，现任北京市水科学技术研究院技术委员会副主任。20多年来，张书涵在水务科研一线潜心钻研，针对北京市水资源缺乏、汛期内涝易发、水体污染等问题，不断攻克雨水收集、净化、回用、治蓄、补给地下水等系列技术难题，研发了多项雨水利用新技术。
2: 小时候看河流湖海，那就是一种玩乐啊，那种心态，在河里游泳啊，可以捉个鱼啊。现在你说看河流的角度又不一样了，因为你能看到它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1: 那么张书涵为什么会走上雨水利用的科研之路？他所取得的一项项科研成果又是如何从实验室走向日常生活的呢？1972年，张书涵出生于河南洛阳，童年时他家中用的是井水，需要一桶一桶地打上来，这让张书涵自小养成了计算一天用水量的习惯。家乡有一些山村缺水干旱，这都在他心里种下了珍惜水的种子。1996年，张书涵进入当时的北京市水利科学研究所工作，几年后张书涵正式投身到雨水利用的科研工作中。要利用雨水，在雨水中找到宝藏，就要做细致的研究，了解水质，才能决定该如何利用。在一场降雨中，每个阶段的雨水成分都可能不尽相同，但是一开始科研人员只能采用最原始的方式接雨水。
2: 之前我们采样的时候，一下雨的时候，你就看到我们哗全都出动了，就拿了盆子，有的人到屋顶上，有的人到铺装地面，弄好几个盆子，几分钟以后看到有水了，赶紧倒到采样瓶里面去计上时间。
1: 如果能有一套可以自动采集天然降水水样的设备，科研人员就可以实现多地同时采样。可是要从无到有研发这样一套设备，张书涵面临的第一个选择是这套设备的动力系统是否要依靠电。
2: 当时也考虑到我们要拿到出去到野外去采样怎么办，我们要让它方便移动，如果你用试电的话你就不方便移动了。再一个就是考用电池，那么用电池的话就要研究它的耗电量，然后呢这个电池的寿命等等。
1: 雨水利用的科研工作经常需要在野外进行，因此张书涵更希望设备维护成本低、经久耐用，这让他确定了不用电力、依靠物理学原理采集雨水的思路。一套不需要用电的设备，却能分阶段采样完整的降雨过程，尤其是要在第一时间捕捉降雨的起始点，这该如何设计呢？研发工作千头万绪，张书涵静下心来，回归到北京降雨的基本特点。
2: 就是北京市的降雨统计下来，有62%左右的降雨都是小于15毫米的，就超过十五毫米

0: 淘米以后呢，它的水质呢相对来说就比较稳定一些了。
1: 在基本确定了思路之后，张书涵设计了13个采样瓶，前12个采样瓶依次采集前15毫米的降雨，第13个瓶子采集水质稳定的中后期雨水。但是，如何能在没有电力的情况下，让13个采样瓶依次采样，且杜绝互相干扰呢？
0: 我们原来的想法呢，一直是想着通过这种自浮求阀的这种形式，当水位沿着这个采集瓶上涨，达到1升这个时候呢，它通过这个浮求阀自动的就把这个进口就封闭了，然后呢就流到下一个采样瓶去。
1: 有了浮求阀这个方向，张书涵带着团队开始了几个月漫长的试验。作为一个始终坚守在一线的科研人员，张书涵总是会考虑到实际应用中可能发生的各种问题。每一个潜在的问题都需要大量的试验来保驾护航。在漫长的几个月的研发过程中，张书涵常常深夜或凌晨独自在单位冥思苦想，还在野外顶着风雨蚊虫一次次试验。
0: 刚开始的时候，我觉得不断的试确实是有点不太开心吧，就说怎么老达不到理想的效果。但是后来还是经过几次，还是感觉越来越找着方向了。
1: 在张书涵与同事们的不懈努力下，2016年，天然降水分时段自动采样装置正式取得发明专利。这套装置不需要电力支持。一旦下雨，雨水就会流入采样瓶收集起来，一个采样瓶满了自动封闭，流入下一个采样瓶，从而依次收集不同阶段的雨水。这套设备用极低的维护成本为科研人员们采集了大量样本，在分析雨水水质、研究回收利用的过程中提供了有力支持，
2: 也让雨水变废为宝更加成为可能。
1: 但这只是雨水利用的第一步，还有更多难题等待张书涵去解决。
3: 这些年呢，有一个新词儿大家可能听说过，叫做海绵城市。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让城市像海绵一样，在下雨时吸水、蓄水、净水。当城市需要水时，又可以将蓄存的水释放并加以利用，最大限度地减少城市开发建设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这个新课题引起了张书涵的关注。那么建设海绵城市，它要从哪里开始着手呢？海绵城市又会给我们的居住环境带来哪些变化呢？
0: 当海绵城市这个理念提出来以后呢，研究的思路就更开阔了，更加的从这个城市的防洪减灾、生态环境这个角度来进行研究。
1: 面对海绵城市这个新命题，科研人员们迫切需要一个专门的试验场来做相关的研究。这片位于北京西郊的雨洪调蓄工程公园内，有一些场地交给北京市水科学技术研究院，由张书涵牵头设计了这个海绵城市试验场。但是应该如何设计一块专门研究海绵城市的试验场呢？
0: 现在海绵城市建设里面很多就是要求源头减排吧。那么源头减排呢，几个重要的措施呢，一个是透水铺装地面，这是用的最多的；再有就是生物滞留，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还有就是绿化屋顶。这三个措施呢，是在源头减排措施里面是占的分量是非常大的，而且非常典型的。
1: 以往的试验场受限于场地的原因，
4: 以后给我打电话就拨我的三位短号661。
5: 什么是三位短号？
4: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块钱，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5: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4: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三位短号。
5: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中国移动。
6: 浙江福彩快乐吧游戏1300万赠票活动来袭，
7: 8月28日起，满单票20元即有机会获得20元赠票，
6: 福利双重，快乐翻倍，中国福利彩票。
8: 北京时间9:30。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9: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10: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9: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10: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9: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10: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11: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
12: 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刷新 AI 生活新标杆。
13: 电信天翼之屏，居家大小事一句话就搞定。
12: 追剧不用遥控器，一句话点播海量影视。爱优腾芒会员每月任选，
13: 居家带娃更放心。丰富儿童节目，自带监控，远程看家。
12: 还有一句话掌控智能设备，一句话高清视频通话，一句话在线订票 ，AI 陪聊。
13: 加入电信美好家指定套餐，天翼之屏带回家。
12: 详询10000中国电信。
14: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
15: 浙商银行宅邸经营贷，快速解决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小微企业主经营资金需求，快速预审，最高2000万，最长可贷10年。详询0571-8765-9523。
16: 出国留学、境外支付、取现、缴费怎么更省心？
13: 就用中行卓券信用卡，每月前5笔境外 ATM 取现免手续费，更能绑定 Apple Pay 境外支付，超绝留学搭子。年底前境外消费比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更可叠加，每月至高返150美元。
16: 快来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6-95566。
17: 永上医大药房九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18: 很多设施往往只能试验单项减排手段，如何利用有限的空间，把三种典型的海绵设施串联起来，并且和公园景观融合在一起，这是设计团队必须解决的问题。对于张书涵来说，更难的地方是协调同事们不同的研究方向，让大家的科研需求得到最大化的满足。
19: 在具体在实施施工过程中，那也舒涵总也是长期的在现场要盯的，因为有时候一些工人并不能够理解我们当时设计的设想，要保证他能够按照我们的设想完成，这里面呢就需要大量的一个现场来盯的一个工作。
18: 从设计方案到施工现场，时常会出现意料之外的问题。一天在透水铺装地面开始施工时，张书涵忽然发现路面并不是预想中的平面，明显是向两个方向倾斜的，这会对雨水收集排放的数据造成严重影响。他立刻和同事们商讨解决的方案。
0: 原来设计的是一个方向，便于自己的周期的排放，但是呢，现场实际情况你要去适应它。所以说呢，你可以在你的经理小区一个坡，但是最后的汇集到一个方向、一个地儿以后，你可以从设计成两个这个监测的这个井，需要去调整。
18: 今天在北京西郊雨虹调蓄工程公园里，试验设施和公园景观完美融合到一起。在这里跑步游玩的游客或许不会注意到，许多看似绿化的场地都是试验装置。这块试验场也为许多其他机构的科研人员提供了试验的场地，不同学校的博士生都会来到这里试验采样。七月的北京闷热不堪，但张书涵还是顶着烈日来到了试验场。
20: 张老师，昨天这边那边的气象站一共监测下了15.8毫米的降雨，
21: 大概四十五厘米，有45厘米的水，是应该地表径流应该不会有的。这个
18: 几个水环境方向的博士生要来采集雨后的数据。 他们也有许多问题想和张树涵讨论。对这些

0: 科研后备力量，张书涵总是竭尽所能为他们提供帮助。2016年，通州区被确定为全国第二批海绵城市建设试点，张书涵与同事们开始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参与海绵城市的建设，一项项发明专利技术变成实物，封装到城市设施中，在真实的生活里运转起来。在北京城市副中心，一些看似普通的雨水口其实别有玄机。这种环保型雨水口是张书涵带头研发的专利技术，在现有的雨水口上加一个挂篮，挂篮下还有一层挡墙，雨水中的杂质和颗粒物通过挂篮与挡墙进行拦截净化，确保通过雨水口流入河道的水质是干净的。
1: 海绵城市建设呢，是一个长期的一个事情，就像马拉松似的，那是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的。所以说呢，我们要瞄着这个目标一直的去做下去。
0: 近些年来，随着北京市水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张书涵和同事们的工作也从过去的水质治理转向了水生态的全面提升。在北京市水科学技术研究院办公室里有一个大鱼缸，张书涵和同事们总会时不时来看一下。这并不是一个普通的观赏鱼缸，而是北京市水科学技术研究院研发的生态监测装置，里面的鱼都是北京水域里捕捞的常见鱼类，它们的游动姿态与频率与水质有着密切的联系。与之类似的还有藻类的活动，都是水质变化的晴雨表。
1: 如何实现鱼线前的水清案例呢？就需要系统的思维。
0: 提升水生态的前提是系统性的掌握水生态状况，但是传统的水生态监测还是以人工监测为主，科研人员要自己到河里取样，不能做到实时监测。基于这个需求，北京市水科学技术研究院需要研发一套自动监测的装置，张书涵再次带领着大家走上征途。可是要监测水中的生物，难度超乎想象。
2: 像鱼它这种游动的这种动物，想捕捉它的这种形态还是存在难度的。然后浮游藻类呢，它是一种特别小的一种生物，所以说对于它的图像的采集就需要借助显微镜的这种形式。
0: 研发工作之初，大家考虑过购买数据库，但是每个地区水域中的生物都会有明显的区别，国内外尚无成熟的数据库可以直接适用于北京，这让张书涵下定了决心要建立自己的数据库。
1: 难点就是在我需要大量的采样，
0: 依靠人工采样，一张一张拍摄鱼和藻类的图片，数据库建设的速度十分缓慢，这激励张书涵尽快研发自动采集的设备。虽然设备的核心是人人熟悉的摄像头，但是具体到鱼类和藻类研发工作面临着很多挑战。
2: 里边这些浮游藻类特别小，但是它也是这种形态各异，也是立体的，可能在水中是不是进行一个旋转呀，这些我们最初的时候可能没想到的问题，张总就能提前的想到这些，然后提醒我们在下一步的研发中进行一个重点关注。
0: 识别设备投入使用后，源源不断地提供图像，数据库在快速完善，一些人工采样时罕见的鱼类也在摄像头里频频出现。这是宽鳍鬣，过去往往被认为是城市河道中少见的鱼类，但是采集设备多次拍到了它的身影。2023年1月1日起实行的新版《北京市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中，一些过去的保护物种已经去掉，这无疑是水生态提升的最好例证，也是对张书涵与同事们的工作最高的嘉奖。在采访中，张书涵说，

通过我们一代一代人的努力，能够把这些河道进一步的去还清，让河流的生态呢更加的美好，让人民的生活呢更加的美好。

0: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1: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2: 跟大家说个好消息，为了让更多浙江听众都能感受到高品质眼贴的效果，我们特联合好视力给大家发放眼贴体验装，不限人数，打个电话订购就能参加，直接送78元的蒸汽眼贴，让每位浙江听众都能放心试用感受效果。400-833-1912，400-833-1912。不管您是盯屏幕、开车时间长、眼睛干涩酸胀加重、光想揉眼洗眼，还是严重到眼睛模糊发雾、看手机电视不清亮、见风见光眼睛刺痛流泪，用好视力蒸汽眼贴都能改善。现在就打电话试试，内含十几种中草药护眼精华，简单一贴，眼睛清亮有神，不干不涩不流泪，看手机电视清晰亮堂。节目结束前拨打400-833-1912下单，就多送78元眼贴试用装，再送一瓶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先打先得。400-833-1912，400-833-1912。
3: 永尚一大药房九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0: 北京时间9: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3: 老公，我想要个便携电脑来工作。
4: 整一个。
3: 爸爸，我想要个大屏电脑上网课。
4: 整一个。
5: 儿子，家里电视有点旧，要换一个了。
4: 整一个。
3: 一下子换这么多啊。
4: 只要买一台移动云电脑就搞定，手机电脑 Pad 都可以登录，移动办公超方便，大屏上网课护眼学习
3: So easy，
4: 电脑电视灵活用，娱乐生活

0: 活超精彩，
1: 移动云电脑全家都说好。
2: 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3: 永盛医大药房九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四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盛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4: 新题材，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5: 浙江之声甄选商城周五会员返团日来了，朋友们，本周我们的商城爆品还有新品发售，当然还有特惠团购优惠。那这一周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有哪些爆品呢？大家可以登录我们浙江之声的公众号，回复福利两个字，会员朋友直接抢。大家回复好福利，请您点击的是我们的预售好礼，永礼记阳澄湖大闸蟹，秋风起，蟹脚养了，中秋好礼开始筹备起来了，每年就等这一口的朋友，吃靠谱阳澄湖的大闸蟹的机会又来了啊，千万别错过。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永礼记阳澄湖大闸蟹，节礼表心意就选永礼记。而且我们的永礼记呢是百家媒体上榜品牌推荐的，在苏州阳澄湖啊，咱们有一份专属的蟹田，100%产地直发，每一只呢都有专属的身份证蟹扣，阳澄湖行业协会官方认证，一蟹一码，假一赔十。您收到蟹之后就知道了，白肚、金爪、黄毛，这个可是阳澄湖大闸蟹的典型特征了。锅上蒸上12分钟。掀开蟹壳，蟹黄直流油，蟹膏是粘牙的，公蟹的膏呢是半透明的发白，比较拉丝，母蟹的黄呢是橘红色的，饱满到快溢出来了。所以这次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永礼记阳澄湖大闸蟹千万别错过，重点是今天我们给大家一个非常划算的机制，买大闸蟹还送您法国直采原装进口红酒，你看花上一份钱，蟹也有了，酒也有了，可以说是咱们甄选商城给大家准备的双重好礼。想要抢永礼记299的大闸蟹，大家赶快回复福利两个字，卡面标注1288，给您四公四母，公蟹是每只3.2两的，母蟹呢是每只2.2两，只要299，卡面标价1688的四公四母，公蟹每只3.5两，母蟹每只2.5两，再加上红酒卡一张，只要399。其实每张红酒卡大家都可以去兑换两瓶来自法国伊尼特品牌的原装进口红酒，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浙江之声来回复福利两个字，就可以看到我们具体的给大家带来的永礼记阳澄湖大闸蟹了。现在赶紧去团我们的蟹卡，等十月膏满黄肥了，打电话或者直接扫码兑付。咱们的阳澄湖原产地顺丰冷链直邮到您家，售后也是非常给力。而且这次呢，我们也是给大家预售一个限量的福利啊，大概只有1000份，每个套组里呢都是四公四母五档规格给到大家。299咱们可以去尝鲜，399可以比较适合家庭款，499适合送给亲戚朋友，899的进阶款和999是蟹王款。所以现在登录我们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号，回复福利两个字，赶紧先下单。各位还可以添加我们的福利官微信，立减5块钱，还能解锁更多商品福利。
6: 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
7: 各位网友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想和大家聊到的这个问题呢是一个很多朋友出现的皮肤的问题，叫做荨麻疹。那各位是否有过这样的一个经历啊，就是突然之间我们身上就起了大面积的风团，然后觉得非常非常的痒，而且越挠越痒，影响到了我们日常的工作和生活，这可能就是荨麻疹在作祟了。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也是特别邀请到了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皮肤科主任乔建军教授，一起和我们揭开荨麻疹的神秘面纱。乔主任你好。
8: 你好，主持人好。
7: 如果你也被皮肤疾病所困扰，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直播间留言互动，也可以把我们的直播间分享给更多的朋友。那今天直播开始，首先让我们乔主任给我们科普一下，这荨麻疹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皮肤疾病啊？它的发病机制是怎样的？为什么会这么痒？
8: 那我们先做一对荨麻疹这个常见的疾病啊，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啊。荨麻疹其实这个发病，首先这个它影响的人群啊非常广，在我们人群当中，大概我们有20-30%的患者，甚至可能比这更要高啊，20-30%的人可能 曾经受过荨麻疹的影响，但有一些呢是急性的，有一些是慢性的。那这个病呢，如果表现为急性的，一般从它发病到它完全治愈，那大概经过数天啊的时间，一般不会超过6周。那还有一部分呢是表现为慢性荨麻疹，
5: 嗯，
8: 会反复的发作。那这一部分患者呢，可能会经历数月到数年的时间才能够达到最终的这个治愈。
5: 嗯，
8: 这个病呢，它主要的影响就是皮肤的瘙痒，会出现反复的风团。我们老百姓讲的就是风疹块啊，在皮肤上出现一块块的这个风团。
5: 嗯，
8: 这个会在很短的一个时间段之内呢，它会自己会消退，一般持续的时间呢，从长出来到退下去，大概需要24小时之内，差不多就可以退掉啊。
5: 嗯，
8: 所以这个病呢，就是一个造成皮肤痒，皮疹呢自己可以消退，啊，所以退了以后呢，在皮肤上啊什么也看不到了，所以它来无影啊，去无踪，这就是荨麻疹的这个一个基本的特征啊，尤其是在对于慢性荨麻疹，尤其是在夜间更加容易发作，这会造成呢对我们的患者呢生活和休息啊会造成很大的影响。
7: 嗯，其实刚刚我们乔主任提到了，我们的荨麻疹分成急性的荨麻疹和慢性的荨麻疹啊。这些年我发现我身边的朋友荨麻疹呢好像特别的多，我同事就是之前都是没有的，然后突然之间就起了这个荨麻疹。我们也想问一下啊，乔主任，这个荨麻疹它的发病原因到底是什么？哪些诱因会导致我们的荨麻疹突然之间发作，或者这个反复的发作？
8: 好，那对于急性荨麻疹来说呢，跟慢性荨麻疹这两个呢，就病因上啊有一些相同的地方
7: 啊。
8: 有一部分荨麻疹呢是跟食物，和药物，还有比如像感染，
7: 嗯，
8: 等等这些因素会有关联啊。
7: 嗯，
8: 比如我有一些人呢是因为吃了这个芒果，或者吃了这个海鲜
7: 啊，
8: 它会诱发荨麻疹的发生。
7: 这算是过敏吗？
8: 这个是过敏的其中的一种类型
7: 啊，
8: 它可以表现为荨麻疹，当然也可以可能会出现其他的一些过敏的症状。
7: 嗯，
8: 那荨麻疹呢是其中的类型之一啊。
7: 嗯，
8: 那这个是这种食物的过敏，
7: 嗯，
8: 还有一些是药物导致的荨麻疹，
7: 嗯，
8: 对，我因为其他的毛病啊，吃了某一些药物，
7: 嗯，
8: 也会诱发这个荨麻疹的发生啊。这时候如果吃了，比如说我有甲亢啊，吃了一个治疗甲状腺功能亢进的药物，
7: 嗯，
8: 那么出现了荨麻疹，就是药物诱发的荨麻疹。再还有一部分呢，是因为感染，比如上呼吸道感染，感冒啊，它在这个时候呢，可能也会导致荨麻疹的发生。
7: 嗯
8: 嗯，对于这是病因非常明确的一部分荨麻疹啊。
7: 嗯，
8: 其实，在我们在临床工作当中啊，遇到的大部分荨麻疹是一个特发性的荨麻疹。
7: 嗯，
8: 因为特发呢，就是说它的原因不清楚的荨麻疹，对，我们找不到它是什么原因。
7: 啊，
8: 但是呢，只能找到一些诱发的因素啊。
7: 嗯。
8: 比如像很多的慢性荨麻疹，它跟这个生活规律啊，跟这个精神压力，跟这些相关的东西会有关。
7: 嗯，
8: 比如晚上睡觉睡得晚了，或者最近人比较
7: 疲惫、工作压力比较大，
8: 工作压力大，这个时候可能荨麻疹的发作的频率会高啊。
7: 嗯，
8: 这个是它的一个诱发的因素啊。在发作了以后，它会在这些因素的作用下会加重。
7: 嗯。刚刚其实在我们的直播间我看到有一个朋友提到了这样一个问题啊，就是吃海鲜过敏，说他儿子啊就是吃海鲜然后身上出现了大面积的风团，他说不知道这是急性的荨麻疹还是过敏，他说以后是不是一点海鲜都不能碰了。另外想问一下乔主任，孩子急性发作的时候在家里我第一时间到底该怎么处理？
8: 好，
7: 嗯，
8: 凡是这样的情况下呢，根据上面的描述啊，
7: 嗯，
8: 应该大概率是急性荨麻疹啊。
7: 啊，
8: 那有些像类似的情况呢，不一定是只发作一次啊，有的可能会反复的发作多次。
7: 嗯，
8: 那这个就更加确定了这个过敏源。
7: 嗯，
8: 就是因为吃海鲜导致的这个荨麻疹，那这个就是它的根本的原因就在这里啊。
7: 嗯，
8: 原因很清楚。 这个呢就跟海鲜的类型呢也有关系啊。有的人同样是鱼或者是虾，不同的品种，因为它的这个蛋白质里边的结构不一样，那它会这种可能会导致过敏反应。另外一种呢有可能不会过敏，但是呢每一种都可能会有，你对一种过敏，对另外一种的风险也会大大的要增高啊，比普通人是要高很多。那对于能不能吃，这个还是要看你发作的情况啊。如果这一次发的很重，那建议还是要尽量的避免，
7: 规避一下。
8: 那你再去吃的话，过敏的概率还是非常高的啊。毕竟有很高的风险。那对于不同类型的这个鱼和虾，它有可能会有交叉反应。那这种如果你很想吃，那必须要在这个比较安全的措施保障之下才行。这个过敏反应也是每一次的严重程度是不一样的。这一次可能是一个出一个风团，下一次呢有可能是这个胸闷啊、气急，因为荨麻疹不单单会累积到皮肤，还可能会累积到全身其他的一些脏器啊。严重的话会有过敏性休克的风险，所以说风险还是有的。
7: 他说急性发作的时候，第一时间在家里应该如何处理？
8: 处理接下来我们就讲一下像这样的情况我们要怎么去应对啊。如果有这个历史啊，在家里最好是至少要备一些常用的抗过敏药物，口服的一些抗过敏药。那我们常用的比如像氯雷他定啊、西替利嗪啊、这个伊巴斯汀啊等等啊，这一类呢都是它的适应症都是治疗急慢性的荨麻疹。这对大部分的荨麻疹，如果是这种食物过敏的，不是非常严重的，那这一部分患者呢，我们能够通过口服药物，能够控制它的这个风团的发作啊。当然，对于如果你有系统症状啊，比如说有肚子痛、有胸闷、头晕啊，这是说明呢，荨麻疹累积到了呼吸道、消化道，或者是你的血压，整个全身的血管可能也会有影响。这个时间呢就是建议还是能到就近的医疗场所去进行这个系统的治疗啊，包括这个静脉的药物的治疗。因为这个出现这个症状提示啊，或者是风团在短时间之内增加很多，它就提示这个病情发展非常快。相对来说要比较重，
7: 及时就医，
8: 要及时就医，系统的处理，否则的话就怕发生又发生过敏性休克的这个风险。
7: 希望刚刚乔主任给到的一些建议能够给我们这个家长朋友提供一定的指导和帮助啊。在我们的直播间有很多的朋友问到这样一个问题，说吃这个抗组胺药效果不好，到底是为什么？
8: 荨麻疹呢，从它的发病机制上来讲，就是它发病为什么会长荨麻疹啊？肯定是我们的身体里边发生了很多的变化啊，那跟一般的人是肯定是不一样的啊。我们无论刚才讲到的吃的食物啊、药物啊，或者是精神因素啊等等，它都在作用在我们身体里边，专门有一个细胞。这个细胞呢，它会产生一些这个导致皮肤瘙痒、发生风团的这样一种物质。那这种物质释放出来呢，就会导致皮肤的瘙痒。当然呢，就在释放这个东西的同时呢，它也会释放一些其他东西。那如果以释放呢，以这个组胺为主啊，也就是说我们这一类的患者呢，去吃抗组胺的药物，那么它的风团荨麻疹就会得到比较好的控制啊。因为它的原理呢，就是单纯的这个组胺引起的风团引起的皮肤的瘙痒。所以我们用抗组胺药来治疗这一部分患者都会有治疗的效果。那在临床上其实有一半左右的患者啊，单纯使用抗组胺。
1: 10:15，
6: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接到好视力官方的通知，好视力26周年大庆活动到31号全面结束了。还没参加的，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经常干涩酸胀不舒服的朋友，您记好电话，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来购买好视力眼贴。 中医呢讲究从根源调理，好视力蒸汽眼贴就是传承中医湿热敷疗法，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中草药精华，通过眼周

0: 学位深层滋养，眼睛越贴越清亮，越贴越舒服。这次啊，不管您是新老用户，通通都能领取补贴，每人多送$78的蒸汽眼贴，还送一台豪华收音机，再送一床亲肤柔软的夏凉被。周年庆专属好礼，一年就送一回，31号全面结束，赶紧拨打
1: 4003-1921，4003-1921。那乔主任，也就是说其实我们荨麻疹的类型也是很多的，对不对？
2: 对，
1: 大概都有哪些，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
2: 那我们按照时间上来分啊，那就是一个是急性，
1: 一个是慢性。急性呢，就是它是按照时间分的啊，并不是说我这皮肤痒的厉害发的多，这就叫急性啊，并不是这样的。那我们是按照时间来给它分类的， 那在6个星期以内的，这个都叫急性荨麻疹，超过6周的这个叫慢性荨麻疹啊。目前医学界是这么来区分急性和慢性荨麻疹的啊，因为我们对这些急性和慢性的管理的方式啊有所不同。急性期呢，因为它时间比较有限，就是这么短的时间，我们可以用非常激进的方法在短时间之内把它控制住，它就不发了。 对慢性荨麻疹呢，那就是需要我们长期的做好长期规划，那要药物的这个量啊和这个不良反应啊，还有这个方方面面啊，我们和对患者这种生活
0: 尽量降低到最小。
1: 对，不管怎么样，我们就用最小的这个药物的量能够把这个荨麻疹控制住啊，达到这个标准就可以了。因为它短时间之内啊，3天5天这个是搞不好的，需要一个比较长的时间 才能够控制。这个是根据它的发病的时间来进行分急性和慢性。对，那么它品种呢，另外还有对于慢性的荨麻疹呢，还有很多的品种啊。最多的刚才我们说了，慢性荨麻疹大部分都是原因找不到，就是慢性自发性荨麻疹啊。
0: 什么原因导致的荨麻疹。
1: 对，是的，自发性的它是怎么发出来的，什么诱因 不清楚，你要我也没有吃东西，也没有吃什么特别的东西。你说的过敏源、鱼啊、虾啊，这些可能也没有接触，然后感冒也没有感冒，药其他的这种治疗其他疾病的药也没吃，它照样出荨麻疹。这就是自发性的荨麻疹，原因说白了就是说我们没有找到它根本的原因。这一部分荨麻疹，那么还有一部分呢，它是物理性的荨麻疹，跟一些物理的因素有关系，比如说日光的照射。 还有一些这个水的接触啊，就水源性的荨麻疹，日光性荨麻疹，还有一些是跟这个压力有关系，比如我坐在这个凳子上，等一下这个跟这个凳子接触的部位，皮肤上就长了荨麻疹，这是压力性的荨麻疹。还有一些是他平时不发荨麻疹，但我用手一挖一抠皮肤上，会长出一条风团，这叫皮肤划痕症。还有一些呢是 胆碱能性荨麻疹，这个呢相对来说在这些物理性的荨麻疹里边要多一些。它遇到温热的时候呢，荨麻疹会发出来。那运动，剧烈运动，跑步啊，或者是吃一些热的东西啊，还有这个洗澡啊，热水澡洗完以后皮肤上会长荨麻疹。这种呢叫胆碱能性荨麻疹。还有一些是跟寒冷有关系的，它 刚才太热了，还有太冷了也会诱发。有的吃冰棍儿，一吃嘛，嘴巴里边，喉头水肿，皮肤上长荨麻疹，这是冷诱发的荨麻疹。冰块放在皮肤上，这里就长出荨麻疹来了。所以这是，
0: 这些是物理性的。
1: 对，物理性的跟
0: 荨麻疹，
1: 温热、冷、压力等等，跟这些东西有关系。
0: 刚刚我们直播间有一个朋友，就是您提到的，他说 乔主任救命，他说我最近呢一到下午，尤其是坐在电脑前时间长了，像胳膊还有后背就会莫名其妙的发痒，一抓呢就是红道道。但是呢过了一两个小时自己就退了。他说这种不疼不痒，但是每天定时来报道的，也算是荨麻疹吗？
1: 这个是痒的，对吧？
0: 对，他说会莫名其妙的发痒，但是一两个小时就自己退了。
1: 通过这个描述来看呢， 有可能是普通的这个一过性的普通的荨麻疹。再一个可能性呢，就是胆碱能性荨麻疹。胆碱能性荨麻疹呢，是在这个情绪，刚才漏了一点啊，就在情绪激动，这个情绪变化剧烈的时候，它也会诱发这个胆碱能性荨麻疹。 这个具体的情况我想还是因为它长的形态啊，
2: 嗯，
1: 也不一样。那有的像胆碱能性荨麻疹都是一个非常小的那种小的风团，
2: 嗯，
1: 点状的，
2: 嗯，
1: 而普通的荨麻疹呢就大块的风团，大小不等的嘛，嗯，各种各样的都有。那么这个是普通的这个荨麻疹的形态，
2: 嗯
1: 嗯，还有其他的物理性的荨麻疹的形态也不太相同。那有还是要通过图片或者是通过现场
2: 线下就医啊，
1: 我们才好去判断它的原因。
2: 那乔主任，像我们这个网友他提到的这种情况，需要去治疗吗？他说一两个小时自己就退了，但是每天定时报到。
1: 如果频繁的发作，那对他的生活工作啊有比较大的影响，那这个时候呢最好还是去做一些干预啊。
2: 嗯，
1: 干预呢我们用的药物有很多，对他的这个工作生活也没有太大的影响啊。
2: 嗯，
1: 这种情况下如果得到控制以后呢，他的生活质量和工作的质量就会提高。
2: 嗯嗯，好的。各位网友啊，如果关于皮肤问题你有任何想要咨询的，都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的公屏区来随时留言，我们直播间乔建军主任实时答疑，并且给出大家实用性的建议啊。那么我们接下来想问到乔主任的是，刚刚您提到了荨麻疹它分成很多很多的类型，有一些呢可能找不到原因，有一些呢能够找到原因。那一般如果出现了荨麻疹到您这儿来就诊，您会给他做哪些的检查来帮助他确定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荨麻疹？
1: 荨麻疹呢这个病，大部分我们还是通过肉眼的观察以及询问患者的这个病史啊，过去他怎么发生的啊，
2: 嗯，
1: 还有一些跟食物啊、药物这些相关的一些因素啊，
2: 嗯，
1: 通过我们口头的询问，
2: 嗯，
1: 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啊，对于我们诊断这个疾病，
2: 嗯，
1: 另外呢还要做一些血液学的检查。这些检查呢，一个是为了这个排除其他的一些疾病啊，
2: 嗯，
1: 再一个呢就是对这个病也是做一个简单的评估啊。那我们常用的一些化验呢，包括像血常规啊，血常规去看一下它的这个嗜酸性粒细胞有没有变化，嗜碱性粒细胞有没有变化。如果嗜酸性粒细胞特别高的这些患者啊，那要怀疑到它有没有别的一些可能性啊，比如像有没有血液系统的疾病，或者有没有寄生虫的感染这些因素啊。但这个是个排除性的，但一般来说就是过敏性的，就跟其他的一些过敏疾病关联的这个荨麻疹，包括一些普通的荨麻疹，那么它的嗜酸性粒细胞也有可能会有不同程度的升高，
2: 嗯，
1: 那这个高度呢一般来说不会非常的明显啊，
2: 嗯，
1: 那这个是它本身就是一个过敏性的疾病嘛，变态反应性的疾病，
2: 嗯，
1: 嗜酸性粒细胞增高也是属于正常的范围之内的啊，
2: 嗯，
1: 那第二个可能性呢，第二个检查呢就是要检查这个血清的 IgE 的水平啊，
2: 嗯，
1: 就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有一个靶向的药可以专门作用在这个跟这个东西啊相结合
2: 啊，
1: 这个东西呢就是介导就引起荨麻疹发生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化学物质，
2: 嗯，
1: 那我们把这个东西给它中断掉，荨麻疹可能就会得到很好的
2: 控制
1: 啊，这个东西太高或极高或者极低，那我们用这类的药效果可能相对来说就要差啊，这也是为我们后续做治疗做一个
2: 指导
1: 啊，
2: 嗯，
1: 另外呢还有一些像甲状腺的功能啊等等啊，其他的一些常规的一些检查，嗯，这些检查呢也是为了检查一下它的这个整体的免疫啊，还有一个就是这些检测的目的呢，
2: 嗯，
1: 是为了排查其他的一些疾病的可能性，就临床我们看着可能是荨麻疹啊，
2: 嗯，
1: 实际上它可能是一个其他的疾病长得像荨麻疹，这时候我们通过一些血的检测可以去排除其他的一些疾病啊，这个很重要的。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说可以做血清特异性的那些 IgE 的检测。这个 IgE 呢，就是它主要是检测的呢，就是我们老百姓讲的过敏原啊。
2: 啊。
1: 过敏原呢，这个也它跟临床的实际呢还是有一定的差距。就是我们可以测，比如说鸡蛋啊、牛奶啊、花生啊，这些过敏原可以做。做的话它对我们的寻找病因啊，有一定的帮助
2: 啊。
1: 如果这个特别高，那我们要去首先要去怀疑到有这个可能性，
2: 嗯，
1: 比如啊我们测出来对鱼过敏，那你先去控制一下这个，
2: 看看荨麻疹有没有好一点，
1: 荨麻疹有没有好
2: 啊
1: 当然它不是说 100%就能对得上，你查了这个过敏，然后就不吃这个东西就好了。
2: 嗯，
1: 实际上对于相当多的患者呢，这个不能做到一一的对应。
2: 嗯，
1: 所以这个过敏原的检测只是做一个这个提示，或者是参考，来让我们怎么样去避免这个过敏原，并不是说把这个查出来的过敏原避免了就好了。所以很多我们做的时候可能有一个误区，你帮我查一下过敏原，查好了以后我把过敏原规避掉
2: 、
1: 这个荨麻疹就不发了。其实在很多的场景下呢，这个并不是这么简单的事儿啊，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过程。

0: 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刷新 AI 生活新标杆。
1: 全家畅享万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和 5G A 极速网络，共享500 GB 流量。
0: 更可叠加天翼智评、天翼看家等超值 AI 应用权益，
1: 限时特惠每月599元。
0: 万兆家庭招募已全面开启，登录中国电信 APP 搜索万兆，马上报名。中国电信。
2: 出国留学，境外支付，曲线缴费怎么更省心？
1: 就用中行卓券信用卡，每月前五笔境外 ATM 曲线免手续费，更能绑定 Apple Pay 境外支付，超绝留学搭子。年底前境外消费比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更可叠加，每月至高返150美元。
2: 快来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695566。
3: 北京时间10:30，
4: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5: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6: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20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7: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8: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9: 浙江之声甄选商城周五会员返团日来了，大家可以登录我们浙江之声的公众号，回复福利两个字，会员朋友直接抢。大家回复好福利，请您点击的是我们的预售好礼咏礼记阳澄湖大闸蟹中秋好礼，开始筹备起来了。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咏礼记阳澄湖大闸蟹。我们的咏礼记呢是百家媒体上榜品牌推荐的，在苏州阳澄湖啊，咱们有一份专属的蟹田，100%产地直发，每一只呢都有专属的身份证蟹扣，阳澄湖行业协会官方认证，一蟹一码，假一赔十。重点是今天我们给大家一个非常划算的机制，买大闸蟹还送您法国直采原装进口红酒。你看，想要抢咏礼记299的大闸蟹，大家赶快回复福利两个字，1688的四公四母，公蟹每只3.5两，母蟹每只2.5两，再加上红酒卡一张，只要399。其实每张红酒卡大家都可以去兑换两瓶来自法国伊尼特品牌的原装进口红酒，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浙江之声来回复福利两个字，现在赶紧去团我们的蟹卡，等10月高满黄肥了，打电话或者直接扫码兑付，大概只有1000份，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浙江之声来回复福利两个字啊，所有套组朋友们买5赠1，买10赠2，可以说囤的越多就越划算。
8: 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
10: 在直播间有一个朋友问到啊，说乔主任，我被慢性荨麻疹折磨快2年了，您刚刚提到的像西替利嗪这类药，我每天都吃，一停药就复发，感觉好像治标不治本，我也查过过敏源，但是没有找到明确的原因，想问一下，像我这种慢性的荨麻疹治疗的方向到底是怎样的，说难道要一辈子依赖这种抗过敏的药吗？其实我也有一个问题，就关于难治性的荨麻疹，也想请我们的乔主任给我们讲一讲目前都有哪些治疗方式。
11: 好，那刚才这位患友提到了，就是用西替利嗪治疗就可以控制啊，一停药它就会复发啊，在这个呢，在我们临床上是非常 常见的一个场景啊，就是很多患者来的时候都会有这样的疑惑，
10: 嗯，
11: 哎，这个药我吃了是有效果，但是呢一停它就会复发，那这个停呢每个人是不一样的，那有的人是停了一天复发，有的停了两天复发，
10: 嗯，
11: 还有的停了一周复发啊，那就说明呢这个患者的荨麻疹的活动度是不一样的，我停完一天超过24小时就马上复发，这种活动度还是比较高的啊。
10: 嗯，
11: 如果你停了一周它还没复发，过到第8天它就复发，规律性非常明确，
10: 嗯，
11: 说明这些荨麻疹呢它的活动度还是比较低的啊。那对于这些荨麻疹的治疗，实际上呢它对抗组胺药还是有效果的，只是说呢我们用了药以后呢不能够完全坚持，因为我们可能对这些药呢还是有恐惧啊，觉得长期用药会有一些不良反应的可能
10: 性。刚刚直播间还有朋友在问说长期吃药要紧吗？
11: 对，那就是我把这两个问题一起来
10: 回答一下
11: 响应。
10: 嗯，
11: 那第一个呢就是这些治疗呢我们提倡呢还是要规律的减药，等你的荨麻疹得到控制以后啊，那我们给它不是突然停掉，而是逐渐的减量。
10: 嗯，
11: 这样的话让荨麻疹它我们需要的最小量就可以摸索出来了。
10: 嗯，
11: 比如我现在一天一颗控制的非常好，
10: 嗯，
11: 那过个一个月以后可以尝试去2天一颗
10: 啊，
11: 来进行控制，如果它还可以我们再继续减量，3天一颗，这样的话就是减到一定的程度，就是用最小的药物的量来控制这个荨麻疹的发作啊。
10: 嗯，
11: 另外一个可能呢，就是另外一个情况呢，就是说我只用抗组胺药，它的效果其实也不好。
10: 对，
11: 那吃了药以后呢，就是您讲刚才讲的这个难治性荨麻疹，
10: 嗯，
11: 这种才是真正的难治性荨麻疹。
10: 对，
11: 用了药它还会发，即使我规律早上吃一颗药，它到中午又发出来了，
10: 嗯，
11: 或者晚上睡觉前吃，早上就出来了，这就是说抗组胺药。
10: 我发现这样的朋友很多，你看我们直播间还有一个朋友说5年慢性荨麻疹，之前吃氯雷他定能控制住，但是今年的4、5月份就开始控制不了了，也想问问乔主任，
11: 对，
10: 这个能看好吗？有什么其他的方法？
11: 这种才是就是真正的难治性的荨麻疹，它对抗组胺药效果是抵抗了，还有那些刚才我们讲的那种情况，有可能就是它在吃的药的时候是不是得到了完全的控制，现在也不清楚啊。
10: 嗯，
11: 如果刚才我们说了如果没有得到完全控制，就像您刚才说的这个情况，
10: 嗯，
11: 这种情况下呢可能就是我们需要加大抗组胺药物的用量，但是我们在临床上也尝试过了啊，
10: 嗯，
11: 我们的临床的指南是这么写的，
10: 嗯，
11: 要加大，这个时候要加大抗组胺药物的量，那实际上很多的患者呢我们加大抗组胺药物的剂量呢它的效果并没有提升一倍，
10: 嗯
11: 嗯，另外呢它的药物的不良反应可能也就相对来说更多一些了，
10: 嗯，
11: 本来一颗不嗜睡，2颗呢就可能想打瞌睡
10: 想睡觉了，
11: 不良反应出来了，效果呢稍微增加了一点点，这时候还是不满意的，所以这一部分患者确实难治啊。
10: 嗯，
11: 这样的患者呢我们采取的治疗的措施后边还有更加这个优比这些抗组胺药效果更要好一些的，像这个生物制剂，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 IgE 啊，抗 IgE 的单克隆抗体，这个药呢，它就作用在这个引起刚才我们说的组胺释放的那个关键的环节。
10: 嗯，
11: 这个环节呢，把这个阻断掉，那么80%的荨麻疹的患者都可以得到比较好的控制。
10: 嗯，
11: 这个药相对来说呢，这一类的这个药物呢，相对来说它的周期啊，给药的周期会更长。像抗组胺药我们是每天一片嘛，那像治疗抗 IgE 的单抗，像奥马珠单抗，那么它就是1个月用一次药就可以了啊，所以它这个代谢周期非常长，这个可以让荨麻疹呢会得到更长时间的控制，所以给药周期是4周1次。
10: 嗯，我们想知道像荨麻疹没有办法治愈的吗？
11: 其实刚才这个意思呢我们已经说到了，就是治愈最终大多数的荨麻疹能够得到治愈，就是说它能够完全好，而不像什么高血压糖尿病，这个是终身性的疾病。
10: 嗯，
11: 这个病呢它是一个阶段性的疾病，对于相当一部分患者来说啊，
10: 嗯，
11: 当然也有持续10几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啊， 那这是其中的一部分患者。
10: 嗯，
11: 那多数的患者可能在几年的这个时间段里面他能够治疗好，因为我们的治疗呢能够改变他的时间。
10: 嗯，
11: 比如啊，这个患者他得了荨麻疹，本来我们不做任何的干预，什么药不给他吃，他可能要20年才能好。如果我们经过了治疗以后，他有可能会缩短他的这个时间。
10: 嗯，
11: 另外在治疗期间，那至少他不发风团不痒，就可以改善他的生活质量。所以我们的目标呢，不是说用几个月的药让他彻底的根治，这个短时间之内是做不到的。
10: 好，还有朋友在问，他说荨麻疹跟真菌是不一样的吗？
11: 荨麻疹它是一个免疫的问题啊，是免疫过敏性的疾病。
10: 嗯，
11: 那么它跟真菌没有直接的关联啊，至少目前没有证据说明，真菌可以导致荨麻疹，或者是荨麻疹里边有真菌的成分，这个目前还没有这样的证据
10: 啊。好，刚刚其实有很多朋友提到了是由于饮食所引起来的荨麻疹啊。那反过来我们也想问问，像对于荨麻疹的患者，在饮食方面有没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
11: 那对于荨麻疹的饮食啊，我们对于没有这种明确饮食过敏史的患者，一般来说我们不推荐你过度的去进食啊。
10: 嗯，
11: 如果你过度的去很多东西不吃啊，然后时间久了以后会造成我们的机体的免疫功能，还有我们肠道的微生态菌群可能会发生变化。
10: 嗯，
11: 这个变化以后呢会造成一些次生的灾害。
10: 嗯，
11: 一些疾病呢就会也会其他。

0: 如果不是食物所引起的，像一些刺激性的，它可以吃吗？比如辛辣的呀，等等，或者酒啊这种东西，是没影响的，是吗？
1: 辛辣的东西呢，这个有一定的看，就看每个人的胃口吧。
0: 啊，
1: 这个比如像四川啊、湖南或者某一些地区，
0: 嗯，
1: 他吃这个辣的东西特别多，但是呢，这些地区发荨麻疹的概率并没有比别的地方高啊，那里发病率并不高。就说明呢，跟这个的关系啊，并不是绝对的。当然，你如果你吃这些东西，一吃荨麻疹发作的次数就多了，发的更重了，那这个是有关联的啊。如果吃了以后没有关联，那这个是可以啊，根据个人的胃口进行调整的啊。
0: 嗯。
1: 另外，饮酒的这个问题呢，还是不提倡的，因为饮酒呢，跟很多的疾病
0: 都是直接相关的，
1: 对。有可能跟荨麻疹也有一定的关联啊，但是跟其他的病的关联可能会更大一些。
0: 好，
1: 所以不推荐。
0: 关于奥马珠单抗啊，刚刚我们提到的，有一个朋友说，这个两年奥马珠单抗打了之后一停就发作，还继续打吗？这个问题，他说刚刚没有听清乔主任讲，能不能再讲一下？还有一个朋友提到了奥马珠单抗，他说我打了奥马珠单抗，为啥没什么效果呢？反而比之前吃这个叫伊巴斯汀更严重，有更严重的风团了。
1: 好的，
0: 那这两个问题我们也都同时回答一下。
1: 那第一个就是，如果他以前打了有效果，那么现在停药以后复发，这种情况下建议还是打，还是要继续用啊。用了以后控制好以后再慢慢减量。
0: 嗯，
1: 我们前面先经过一段时间，大概几个月的时间啊，要控制好，后边再逐渐可以拉长给药的距离。我们再去慢慢看它的这个效果怎么样，再去调整这个给药的周期啊，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问题就是，以前用了抗组胺药有一定的效果，那么现在奥马珠单抗反而没有效果，那这种情况呢，临床上是比较少见的
0: 啊。
1: 好像这种情况，它还是跟里边的这个这种机制、其原理、发病原理可能不一样。
0: 嗯，
1: 那么首先这种情况，我们先看一下它到底是不是再重新评估一下，
0: 还要再做一些检查，对吗？
1: 对，要看看有没有别的一些诱因的存在。
0: 所引起的。
1: 对，如果没有其他原因，明确的是荨麻疹，那个呢，它就跟一些免疫的相关性可能会更大。
0: 嗯，
1: 这一部分患者呢，单纯使用抗组胺药或者单纯用奥马珠单抗可能都不好。那我们临床上还有其他的一些免疫制剂
0: 啊，
1: 像环孢素，这一类的免疫制剂也是我们的荨麻疹的治疗指南里面所推荐使用的。这种场景下可以采取这一类的药物来进行治疗。
0: 嗯，好的。还有一些特殊群体的朋友，你看有朋友说了，乔主任，我现在怀孕16个月了。孕前呢就有轻微的荨麻疹，但是怀孕之后呢更加严重了，又不敢随便吃药，怕影响宝宝，每天痒得睡不着，非常焦虑。想问一下乔主任，孕期荨麻疹发作有什么安全的方法可以缓解吗？哺乳期又该怎么办呀？
1: 好，那这个也是临床上很常见的一个问题
0: 啊。
1: 在怀孕的早期、中期，发生了荨麻疹这个情况。如果很多的患者是担心这个对宝宝的影响，所以不敢去吃药啊。实际上这些药呢，都是它是有 B 类的这个药啊，妊娠吃药服用的药呢，根据它的安全性啊，有 A 类、B 类、C 类、D 类啊。D 类的是肯定不能用的啊，这也是会致畸的。A 类呢是绝对没问题的啊 ，A 和 D 的都相对比较少，大部分都属于 B 和 C 啊，这一类的。那一些抗组胺药呢，很多都是属于 B 类的。B 类的呢，也就是说它对胎儿的影响是没有相关的临床的数据啊，没有数据，也就是说没办法我们拿孕妇去做个实验，100个人吃这个抗组胺药，100个不吃，看看安全性怎么样，没有这样的实验。那只能说是临床上我们用了这个药的生下来的孩子啊，没有发现这个用抗组胺药跟这个胎儿的畸形啊或者一些发育异常有直接关联的这些资料啊，没有这些现象的发生，也就是说从间接的来推断，这一类的药物实际上在临床上呢，它对患者的、对孕妇的影响、对胎儿的影响是是非常之低的啊，甚至说没有的，可以达到这个程度。那就当然你要用还是要根据它的这个权衡利弊啊，就是我皮肤的瘙痒、荨麻疹本身的影响对孕妇、对胎儿的影响可能比你用药的影响还要大得多。
0: 嗯，
1: 所以这个时候呢， 如果

0: 对你的影响极大，
1: 非常大啊。他说已经很焦虑了，睡不着觉。
0: 对，还是建议还是用。另外呢，如果你实在担心这个不良反应啊，因为毕竟是药，如果实在担心，那么你可以不愿意吃药，可以外用的止痒的药，比如像炉甘石洗剂啊，
1: 对，
0: 或者炉甘石洗剂加一些这个外用的这个激素，这个也是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止痒。
1: 外用的激素对胎儿
0: 可以有一些液体的嘛，可以加在这个炉甘石洗剂里面一起用也可以。外用的呢，这些药基本上不太会系统的吸收啊，因为它不会到我们血液里面，不会造成系统的影响。
1: 好，还有朋友在问到说，7岁小孩得了荨麻疹，想问一下乔主任怎么治疗？我发现现在小孩子得荨麻疹的特别多啊，我办公室同事的宝宝好像从很小就开始出现荨麻疹，他非常的苦恼，因为感觉好像怎么治疗也都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效果。
0: 儿童的荨麻疹呢，我们也遇到很多啊，也是一个高发的人群。那对于这部分小孩的治疗呢，也是治疗的方案都是一样的，我们也是首选的药物是抗组胺药。那这一类的药呢，它是片剂，小孩子不能很多都吞不下去，它有液体的，像氯雷他定糖浆啊，西替利嗪有滴剂啊，都是液体的，相对来说它的味道呢，也还好，所以对于这种儿童啊都能够接受。那当然这一类的如果控制不好的，我们也可以采用奥马珠单抗来进行治疗。当然这个呢，就是看它的说明书上的批的这个适应症啊，那它批的是成人性的，但是实际上儿童的安全性也是很好啊，也没问题。
1: 好的，在直播间还有朋友问到了，说荨麻疹是会遗传的吗？家里妈妈爸爸有荨麻疹的话，宝宝出生之后会有荨麻疹吗？
0: 荨麻疹的遗传概率相对来说要没有那么高啊，一般来说它是一个多基因的疾病，比如说它受很多因素的影响，最更大的影响呢可能还是环境因素的影响更高一些，所以对于这类的疾病呢，它的遗传的概率都是非常低的，也就是说应该是在10%以下的这种概率啊，从理论上推断应该是这个概率。当然我们现在还没有相关的这个流行病学的调查的数据啊，从机制上来推断，从我们遗传学的这个推断应该不会太高啊。
1: 好，各位关于皮肤方面的问题啊，如果您现在正在受到皮肤问题的困扰，也都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的公屏区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交流，把您的问题用文字的方式描述清楚，直接发送上来，以方便我们乔主任针对您的问题给出更加准确的解答，我们的乔主任也会针对您的问题实时答疑，并且给出一些实用性的建议啊。我发现皮肤的问题，包括荨麻疹的问题，真的非常的多。还有朋友在问说，想问一下乔主任，吃了抗过敏的药之后，需要护肝治疗吗？
0: 他所谓的抗过敏药啊，我想这里讲到的抗过敏药大概应该还是抗组胺药啊。因为抗组胺药呢，从目前的这个临床的观察，以前的这些临床的研究观察，它对这种肝脏的影响。
2: 夏日缤纷，好礼七星彩。
3: 8月4日至9月8日，七星彩赠票活动惊喜来袭。
2: 买七星彩单票金额10元至99元，即可获得赠票或实物奖品。
4: 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的眼睛看东西模糊发雾，还经常干涩发痒流泪，那这个电话400-833-1912一定记好。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健康，发起50岁专项补贴，现在只要打个电话订购400-833-1912，直接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让您先体验感受内含10几种草本精华，贴完明显感觉不一样，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今天重点提醒大家，只要是50岁以上的听众，打400-833-1912，400-833-1912订购，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一台能插卡充电的收音机，再送一台能加热的高科技按摩仪，仅限50岁以上听众领取，赶紧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0: 发生的概率是极低的啊，几乎可能性不大。那么它最大的不良反应呢，就是嗜睡、头晕啊，这些都是因为 它的这个作用的机理啊，会对我们的这个神经系统会有一点一定的影响。
1: 嗯，
0: 因为组胺也是在它作用在组胺的同时，对其他的受体也有影响。
1: 嗯，
0: 所以吃了药以后，多数人的反应应该是嗜睡、想睡觉、困，这个反应的概率是最高的啊。其他的不良反应都是非常罕见的。
1: 嗯，
0: 那我们更应该注意的就是这抗组胺药，有部分抗组胺药可能会有这个药物的相互作用。
1: 嗯，
0: 比如我在吃高血压药或者是用一些抗生素等等啊，他们在药物之间可能会有相互作用，会增加另外一个药物的浓度或者降低另外一个药物的浓度，也就是说它的疗效会副作用会增加或者是疗效会下降，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1: 好，
0: 就对肝脏的影响相对来说还是比较
1: 小的。还有朋友问到说，早晚都起荨麻疹，衣服摩擦、蚊虫叮咬都会诱发荨麻疹，该怎么办？
0: 那这种就看我们平时如果有没有在治疗啊。
1: 嗯，
0: 如果没有用药的同时，没有用药的情况下啊，出现这种情况，
1: 嗯，
0: 建议还是要用药来进行控制啊。如果用了药效果还不好，只用口服的抗组胺药还效果不好，那么建议呢还是要加上这个一些靶向的药，比如像生物制剂或者是免疫制剂啊，这样来进行调整治疗的方案啊。
1: 嗯，好。还有朋友问到这个过敏原的检测，也想请乔主任再帮我们解答一下。他说，过敏原的检测有必要吗？哪种方法更加准确？
0: 那过敏原呢，有这个两大类吧，可以说有吸入性的过敏原啊，有两检测方法，有两种啊。
1: 嗯，
0: 一个是抽血的检查，一个是这个斑贴的检查啊。
1: 嗯，
0: 抽血的检查呢，就测的是这个这些过敏原因产生的一些抗体。
1: 嗯，
0: 这个呢，就是相对来说有能查出来是哪一个这个食物或者是吸入物导致的。一般的过敏原都是从鼻腔里面吸进去的，或者是通过这个消化道吃进去的这些过敏原，食物和吸入物啊，这两种。那这个查的是特异性的 IgE， 这个准确呢是，它是反应啊，我们的机体对这些物质会产生一些抗体啊，并不代表这个东西是引起你过敏的真正的东西。
1: 嗯，
0: 比如我测出来是尘螨，那我避免了尘螨，把尘螨给它消除掉了，它仍然还有荨麻疹，那就说明它两个没有直接的关联，只是说这个东西呢是一个病同时发生的一个现象啊。
1: 嗯，
0: 因为机体的免疫反应啊非常的复杂。
1: 嗯，
0: 那么过敏原呢可以说只在我们的过敏性的疾病里面参与了其中的一些环节，并不代表它参与了所有，也并不代表它是最重要的。但这是在一定的情况下啊，当然如果你吃了这个东西过敏，然后测出来这个又很高，这个我们怀疑它的这个可能性就非常大啊。如果把这个避免掉，那么大概率就会这个过敏反应就会停止掉。
1: 嗯，所以还是有一定必要的。
0: 所以这个是作为一个参考
1: 、
0: 不是作为绝对的。比如不是说我查到过敏原了，把这个停戒掉了它就好
1: 了，我的荨麻疹就一定能好。
0: 对，作为一个参考，帮助我们去有方向的去排查。当然能够查到过敏原的数量也是有限的啊，也不是说大自然当中啊东西
1: 所有的东西我都能查得到，
0: 是的，
1: 对吧？
0: 能够做的比较准确的就那么一二十种啊，这些比较准的。除了这个以外的呢，你可能也查不到啊，但我们查的都是相对来说要常见一些的。另外一种是斑贴实验贴的，那个是主要是跟外界接触的一些东西过敏，那么跟荨麻疹的关系呢相对来说要小很多啊。我们主要测的是这个血清里面的。
1: 嗯，

浙江之声甄选商城周五会员返团日来了，这一周大家都在抢我们的限量香奈儿新版山茶花洁面。很多朋友说上次没有抢到，那么在周末的时候也给到大家一个福利日，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官微信平台回复福利赶紧抢，三折秒杀，单支168，两支318，但是在这个周末只限量上线30单，油皮、干皮、敏感肌都能用，平时官方店的是318元，相当于我们直接给大家打了折扣，打了三折。因为是周五返团日，所以给到大家的是只能是30组，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溯源，限量发售，售完没有再补货了。周五返团日，当然首当其冲的就是秋风起，蟹脚痒，想吃蟹的朋友千万别错过，直接回复福利两个字就可以看到我们给大家准备的299起的永里记大闸蟹，有不同的机制，299尝鲜款，399的家庭款，还有499的送礼福利款，以及899的进阶款和999的蟹王款，所有的套组朋友们买5赠1，买10赠2，也就是说你有需要的话囤的越多价格越划算，永里记值得信赖的大品牌，而且是经过阳澄湖行业协会官方认证的理事单位，我们有专属的蟹田，是有唯一的编码的，支持您查询燕尾假一赔10。所以今天咱们先回复福利两个字，把蟹卡先预定上，官方微信平台回复福利两个字之后，会跳出来很多的商品链接，还有这一周的爆款产品，闭眼薅羊毛的机会来了，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溯源，大家可以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福利两个字，来看看我们这一周为大家准备的返团日的爆品。

0: 北京时间10: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点弹，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3: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4: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3: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4: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5: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6: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7: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0: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8: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0: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9: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浙江之声选地道好物，浙江之声甄选商城全新升级，重磅上线，每日原产地好物福利价，会员下单还有更多优惠福利，微信公众号搜索浙江之声，点击菜单栏服务解锁商城好物，赶紧到浙江之声甄选商城解锁你的专属好物吧。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对不起老板，这个月的任务我还没有完成。
4: 你刚来，我知道你已经尽力了，下个月补上就行。
5: 快！360号。
6: 这个病人我们已经救过来了，不过可能以后行动上会有一些影响。
7: 我懂，医生，我知道你们已经尽力了，谢谢。
8: 妈，这次我好像没有考好。
9: 妈妈知道你已经尽力了，没关系，下次考好就行。
2: 生活中我们都在尽力做好每一件事，不论结果，宽容理解远比鲜花掌声更具温暖人心的力量。谢谢你看见他们的努力。是儿童教育探索者，他是浙江广播第一档亲子教育节目创立者。
10: 浙江之声的亲子养育、亲子教育互动类节目《拜托了妈妈》正在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雪莲。
2: 他懂家长，感同身受焦虑与烦恼。
11: 听你的节目就能知道怎么样带小孩，把小孩带好。
12: 妈妈们听了都很有益处。
2: 他是家长，不断在化解探索教育中的难题。他是浙江之声教育节目主持人雪莲。这次他带着2.0版金牌教育圈，
13: 与我
14: 与我
13: 与我
14: 与我
2: 打开更宽阔的教育视野。

中午好，周五好，这里是 FM 101.6浙江之声的金牌教育圈。这学期已经正式到第五天了，孩子们适应的怎么样呢？在我上节目之前，我看到学校还给我发了一条通知，专门做了一些心理调查，孩子情绪怎么样，家庭之间的沟通交流怎么样，孩子有没有不愿意上学还是积极上学啊？作业量怎么样等等啊？其实学校也是密切关注着孩子们的心理健康的。那么大家呢？大家的状态怎么样呢？孩子上学的一周，你感觉家庭运转适应了没有？大家有没有快速的走上上学时间的这个周期表呢？马上就要到周末了，到周末呢就可以好好的再调整一下啊，再缓一缓。而且在周末期间啊，我们浙江之声的微商城也上了周末的好礼啊，可以看一下啊。特别是在马上啊就要到中秋节了，还没有吃过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啊，就等这一口是不是？秋风起，蟹脚痒啊！2026吃靠谱的阳澄湖大闸蟹的机会又来了，不要错过啊！所以呢，我们在这次微商城里面给大家带来的是永里记阳澄湖大闸蟹，这是应该说啊，苏州阳澄湖给咱们频率锁定的专属蟹田，100%是产地直发的，就每一只都有自己的身份证的。收到蟹之后就可以看到了，就顺丰冷链箱打开，里面这螃蟹都还是活的，爪子还在动的。主要是这个价格要跟大家说一下，卡面标1288，四公四母咱们只要299，卡面标1688，四公四母咱们只要399，而且加红酒卡一张啊。卡面标2688，四公四母加红酒卡一张只要499，卡面标3688，四公四母加红酒卡一张啊899，卡面标4688，三公三母加红酒卡一张，咱们收999，在微信平台当中只要回复福利两个字就可以了。

0: 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以对未来的前瞻思维，
1: 所以为什么有些孩子会原地踏步不往前走，
0: 以对社会的分析洞见，
2: 很多时候我们定了规矩以后，孩子就会觉得不公平，
3: 那就父母觉得说，哎，我知道说我要帮你什么都规划好。
0: 联合金牌教育专家，创设科学正向积极的教育环境，为孩子的成长提供最温暖坚定的支持。每周一到周五11点，让优质教育为我们指路。

跟我一起出去玩。是的，刚刚说开学一周了，但是没想到马上就要放假了。9月25号就是中秋节了啊，然后呢，很多城区还有秋假，再加上呢国庆假，这手指一数，数都数不过来，要13天了。在昨天啊，杭州多个城区公布了秋假时间安排，秋假连上国庆中秋，最多可以连着放假13天啊，做好规划了吗大家？我有很多的朋友也在聊啊，说好像有点累了。暑假刚刚过完，已经安排了这个假期了，出行了。哎，没缓一会儿又要放假了，而且放13天。这13天是出去呢还是不出去呢？这不出去吧，感觉有点遗憾啊，长长的13天。还有呢，这个不出去呢，孩子也会觉得我好像都没有地方去，回学校都不能分享。另外呢，就是家长也觉得这13天到底应该怎么安排呢？漫长的13天啊，的确是一个远行的好机会，但是家长有假期吗？中间3天各个单位给请假吗？不仅知道了秋假啊，还知道了寒假啊，寒假假期安排本学期大概是1月29号为中小学的休业日啊，1月30号就是正式放寒假了，差不多都是这样的一个时间表啊。除了主城区之外啊，像建德呢是11月12号、13号和16号，周四、周五、周一，其合起来就是5天嘛。临平区呢是28号到30号啊，然后桐庐县呢是11月12号、13号、16号，共3天。学校可利用其中一天组织学生开展运动会、劳动周或其他的实践活动等等。13天啊，13天啊，朋友们怎么安排了？

0: 他是儿童教育探索者，他是浙江广播第一档亲子教育节目创立者。
1: 中午好，浙江之声的亲子养育亲子教育互动类节目拜托了妈妈正在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雪莲。
0: 他懂家长，感同身受焦虑与烦恼，
2: 听你的节目就能知道怎么样带小孩，把小孩带好。
3: 妈妈们听了都很有益处。
0: 他是家长，不断在化解探索教育中的难题。他是浙江之声教育节目主持人雪莲。这次他带着2.0版金牌教育圈，
4: 与我
0: 打开更宽阔的教育视野。

0: 出，演不出，好不到一步，不敢的，不敢的。
1: FM 101.6浙江之声的金牌教育圈正在直播当中啊，有听众给我们留言说，这13天要合理的休息一下。我懂你的意思啊，要合理的安排一下，到底是前面出行啊，还是说后面调整？另外呢，孩子的做作业的时间啊，到底怎么样去安排啊？这票各位都抢了吗？
0: 好的是我活该，活该总被。
1: 再来关注学校里的那些事儿啊！2026年的秋季学期，首批00后集中都走上了高校辅导员的岗位了。00后那几岁啊？2000年出生的年轻人，如果说本科毕业之后直接读研，就好在就刚刚啊，在今年硕士毕业入职，这意味着高校辅导员队伍当中第一次出现了00后面孔，他们和2026级的新生年龄差大多是在8岁左右，与所带研究生或专升本的学生的差距甚至是更小，所以这属于 Z 世代开始管理 Z 世代了。年龄接近究竟是打成一片的优势，还是缺乏权威感的挑战呢？我们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一下啊，浙江工业大学、中国计量大学、浙江万里学院3位00后辅导员聊一聊他们的上岗初体验。

首先呢，我们认识到的是浙江万里学院的冯晨涛啊，他第一次被叫老师的体验到底是怎样的呢？他跟我们的分享特别特别可爱，说去年九月新生报到那一天，一个身高1.8米的大个子男生冲他喊，哎，老师，26号宿舍楼怎么走啊？冯晨涛第一反应是啊，下意识回头找老师，确认背后没人，哦，原来你叫的是我，是我啊。他笑着说，但是更多是一种系统提醒，以前同学叫我名字那是兄弟开黑嘛，现在叫我老师那是导员救命啊。这种变化就像是从单机模式切换到了家长模式了，虽然说只差了几岁，但是呢咱这也是师长了啊，所以呢该有的这个威严还是要有的，肩上一沉，感觉自己不能再随便的嘻嘻哈哈了。同样呢，被认错的身份当中完成切换的还有中国计量大学的徐胜男。刚刚入职的时候，学生来办公室找他，就说，哎，学姐，徐老师不在吗？哦，我就是徐老师啊。外在形象上还是比较青涩的，但是呢不断提升专业能力啊，以更加稳重可靠的态度来解决学生的问题。浙江工业大学的高杰则在称呼当中是切换啊，感受到了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一声老师是学生对你的信任，是依赖，是期待，所以这一声称呼呢，也是提醒他们啊，一言一行啊，咱们都要以身作则。所以，三位老师，教师节快乐啊！马上。00后管00后，最直接的反应肯定是来自学生的，有很多学生知道他们年龄差不多，就更愿意主动靠近他，敞开心扉的倾诉。我看到我们家孩子在给他们那个军训的老师留言啊，就是第一句话就说，当我得知你的年纪的时候，我就想说我们是互相能够理解的。老师也很年轻。他们的沟通上呀，有趣的梗啊，听得懂啊，看得懂学生的情绪啊，这些呢，就是这个年龄是非常有优势的啊。那么，如果你们板起脸的时候呢，或者你们会板起脸来吗？有老师在处理寝室矛盾的时候，被两个女生一起转头问说：“老师，你到底站哪边啊？”当时瞬间石化了，后来说，先处理情绪，再处理事情。如果处理不了事情，就先处理好学生的胃。比如说旷课挂科了，他不问说你为什么不去，而是问最近是不是游戏段位上不去了，影响作息啦。心理波动，不急着讲大道理，先点两杯奶茶，坐在操场边聊一聊。寝室矛盾，学会了反向操作，把吵架的两个人拉去一起做苦力啊，汗一出，气也消了一半了。还有呢，对于辅导员是学生的保姆这种说法，三位00后也都不太认同。高杰说，保姆更多是包办代替，而辅导员呢，核心是教育引导。徐胜男则说，我和学生之间。

间是平等沟通的关系，学生身上有很多鲜活新颖的想法可以互相探讨。冯晨涛呢总结是00后啊特有的网感，说我们不生产标准答案，我们只做这段青春旅程的最强辅助，这份使命感是公司条上看不到的。

今天已经到礼拜五了，礼拜五呢是我们一个非常幸福的日子，因为在礼拜五的时候呢，我们会有啊，我们浙江之声的微商城的会员返团日。返团日里面呢，我们看一下有六个产品啊，一个呢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大闸蟹，大闸蟹非常的划算。另外在我们这周里面也介绍过洗面奶啊，这周也是大家选择特别特别多的。另外呢，我们还给大家上了就是你想要的面霜啊等等啊，在这个微商城当中返团日里面就可以看到本周商城的爆品集中返场，新品首发，还有团购特惠，甄选商城九月全新升级，就直宠你呀，直宠会员啊，只要在我们的这个爆品登录微信公众号浙江之声回复福利两个字就可以直接抢了。

0: 是不是下单无数教育书籍，却因内容太多找不到重点？你是不是遇到教育问题却不知道怎么描述，更不知道要问谁？
1: 我个人反正是很难理解这个事情。
0: 你是不是对他人的经验和教育理念都将信将疑？
2: 学习呢，应该是摄取的知识是每时每刻的。
0: 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以年龄迅速定位，从 K12 到高校，科学解析孩子的成长规律，为中国家庭提供有价值的教育服务。

0: 这些大模型就好比是在模拟我们人的大脑的能力。
1: 当算法开始读懂孩子的笔记，
0: 他会自己去探索，他懂了，他就自己去找了。
1: 当屏幕成为新的课堂，
2: 很好玩，可以做各种各样的手工。
1: 这个时代，教育正在被重新定义。
3: 这都要差异化去对待，教学方法呢也要及时的去调整。
1: 在 AI 席卷而来的浪潮中，什么才是孩子未来的核心竞争力？
4: 是需要学校、家长、社会形成合力。
1: 知识可以搜索，但好奇心不能；答案可以生成，但思考不能。
5: 关键是要明确，学生才是思考的主体。
1: 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守护教育的本质，唤醒每一个独特的生命，与您一起治愈未来，向光而行。北京时间11:30，
6: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7: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8: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
9: 浙商银行杭州分行专属保管箱福利来了，达标白金及以上客户可申领保管箱权益，首年租金最高全免，库房高安保，恒温恒湿，私密安心，字画、贵金属、重要文件妥善珍藏，详询理财经理或95527。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0: 清晨，当大多数人还在睡梦中，他们已经开始了忙碌的一天。
11: 喂，女士，你在家吗？我这边有一份你的快递，我现在送过来。
12: 您有订单，被其他设备接单。
13: 你好，先生，你的外卖已经送到了。如果餐品没问题，麻烦给个好。
10: 夏日炎炎，他们的皮肤被晒得黝黑。
14: 不好意思啊，我现在手上单子比较多了，要麻烦你稍微等一下了，我马上过来。
10: 冬日寒风，他们裹紧棉衣，依然坚定前行。
15: 谢谢，刚才我还担心会不会送得很晚，没想到你送来这么及时，真的是帮了我大忙了。
10: 他们是这座城市里最熟悉的陌生人，他们用汗水为我们传递便利。
16: 想要对他们说声谢谢。
17: 谢谢你，路上注意安全，辛苦了。
18: 谢谢你。
10: 请对他们多一份理解，多一份善意，以城市的温度善待赶时间的人。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2: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3: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4: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5: 简单对话，
6: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7: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8: 大家好，我们是
9: 银河快递。
10: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5: 敬请锁定 FM 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3: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11: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2: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3: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以对未来的前瞻思维，
1: 所以为什么有些孩子会原地踏步不往前走，
0: 以对社会的分析洞见，
2: 很多时候我们定了规矩以后，孩子就会觉得不公平，
3: 那就父母觉得说，哎，我知道说我要帮你什么都规划好。
0: 联合金牌教育专家，创设科学正向积极的教育环境，为孩子的成长提供最温暖坚定的支持。每周一到周五11点，让优质教育为我们指路。
4: 浙江之声的金牌教育圈正在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雪莲。在我们半点之后啊，我们一起来听一个非常暖心的故事。新的学期，杭州市西子湖小学九溪校区这所老校园，它多了一部崭新的电梯，为什么呢？这背后啊，其实是一个9岁女孩愿望成真的故事。
5: 这个孩子呢，一年级来的时候呢，其实家长就告诉我们，他这个孩子呢，他是软骨发育不全，做了一个双小腿的一个截骨手术，行动很不便的，每天上下学全部都是妈妈推着一个就小婴儿车吧，到学校来上学的，上学成为了他的一条阻碍的一个通道，就需要我们的妈妈呢每天抱上抱下的上课，很辛苦啊。还有个呢，孩子呢也感受到了，就妈妈很辛苦，他也觉得我希望如果我能自己去走就很好了。那么于是呢，他跟妈妈悄悄地说，如果学校能装电梯就好了，就不用妈妈抱了。他妈妈呢也告诉了我，我当时呢也就泪目了，就是我心里就一直在想，我们学校里如果能装电梯，那该多好。学校里呢，就是有了这么一个想法。
6: 我给他讲了，他也很开心，说好期待呀，说恨不得马上到学校去。
5: 那因为我们的孩子呢，这两天也是请假的，因为他暑假里又做了第二次手术。那么他10月份呢，也就是准备回来的，刚刚好，就是他回来了以后呢，就能用上我们的新电梯了。
7: 其实我们的教育不光是传授小孩子知识，还要给予他们每一个人施展的舞台，啊，公平的一个舞台。
5: 其实很多需要被看到的孩子，有孩子比如说运动以后受伤了，骨折了，像这样行动不便的需要照顾的，那么这样的孩子都可以进行申请来使用。也有人问，为了一个孩子安装电梯到底值不值，或者说代价是不是太大了？我们说，教育从来不是一个算经济账的一个工程，每一个孩子都不能被落下。

0: 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以对未来的前瞻思维，
1: 所以为什么有些孩子会原地踏步不往前走，
0: 以对社会的分析洞见，
2: 很多时候我们定了规矩以后，孩子就会觉得不公平，
3: 那就父母觉得说，哎，我知道说我要帮你什么都规划好。
0: 联合金牌教育专家，创设科学正向积极的教育环境，为孩子的成长提供最温暖坚定的支持。每周一到周五11点，让优质教育为我们指路。
4: FM 101.6浙江之声的金牌教育圈正在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雪莲。神兽开学啊，我们在节目当中一直在关注孩子们的状态怎么样啊，大家状态怎么样啊，特别是到了新的学期啊，新的这个征程当中，孩子们可能也是卯足了劲儿啊，作业做得很认真啊，然后呢书也看得很多，或者说啊，在卯足了劲儿的同时要稍微休闲一下，看看一些节目呀啊，或者说刷一下视频啊等等，总归那是眼睛精是真的很消耗啊，所以呢，在我们从暑假开始到现在，其实在我们节目当中也一直在分享好视力眼贴。好视力眼贴可以让孩子们贴上之后舒缓一下，放松一下。其实啊，好视力眼贴除了这种功能之外，还有就是强行的用物理的方式让孩子们一定要好好的休息一下，哎，遮光，让他安静下来躺一会儿，或者闭眼休息一会儿，他怎么样都会让孩子的眼睛稍微舒缓一点的，更不用说他有这么多种的草本的天然草本啊，什么桑叶啊、菊花啊、蜜蒙花等等，你就会发现孩子贴完之后瞬间清亮很多。当然我们一定的程度上的去使用的话，也会真正的去缓解孩子们的眼疲劳，提升他的眼睛的这个精神气啊，让孩子们呢也可以提升他的学习效率。4008331912 4008331912就可以订购了，可以领到78元的青少年眼贴的体验装，可以试一试。而且前100名打电话的话，还会送一大盒的叶黄素指引，还有一袋叶黄素的软糖，非常丰富的叶黄素、花青素，好吃又护眼。

FM 101.6浙江之声的金牌教育圈正在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雪莲。这两天咱们在坐杭州地铁的时候，有没有抬头看看屏幕上滚动的一些画作呀？昨天一早啊，很多的这个学生啊，在屏幕上发现了正在滚动播放的是一批杭州第七中学学生的画作。哇，不愧是杭七啊！如果说大家对于杭州一些高中比较了解的话，就知道杭七的学生啊，他们的艺术气息非常高，而且的这个画作的水平呢也非常之高啊。然后学校也发出官方视频，直接喊话快去打卡共享这堂大思政课，在哪个地铁站啊？这个消息啊，大家是各种的去分享啊，很意外也很感动，说孩子一笔一画被更多人看见了，是一份很特别的鼓励啊。本周呢，杭州地铁一号线、二号线、四号线、五号线的地铁车厢内和站台等候区的屏幕上都会滚动播出杭七中的学子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文化主题画展的40多幅作品。目前读高三的黄湘云，她被展出的作品名叫做《老黄牛种机枪》。他说其实这是高一时的一个课题作业，美术老师指导大家从纪实影像当中去寻找素材，还带大家到纪念馆实地参观和聆听老战士的故事。他说当时自己学画画时间还不长，为了让作品有历史温度，所以翻阅了大量的长征史料、纪实影像与红色的美术作品。现在已经高三的他了，马上要参加美术联考。说联考呢，很少会考到这样的一些主题，但是大家都很喜欢这样的课题创作，觉得很有意义啊，可以在锤炼画画技术当中学习长征的历史背景和政治思想等等。所以呢，他还写了一段创作心得，我们也跟大家分享一下。他说画作使我满心感慨，他已经超越绘画本身，是历史的微缩窗口，时刻警醒世人和平来之不易，更是精神图腾，承载着先辈坚韧不拔、舍生忘死的意志，激励着我们无论前路多少的艰难险阻都要怀揣勇气。那杭七中的副校长、美术正高级教师吴航飞也说，如果我们只是纯粹的为美术高考而进行绘画训练，学生会觉得枯燥，美术教育呢也会缺失社会责任感，所以学校美术教学的时候也常常会推出与社会生活连结的主题创作。所以这次在杭州地铁展出的学生作品其实是学校美育课堂积累的一小部分啊，还会有相关的一些联合的展出，大家也可以去发现我们在城市当中，在我们身边的这些美的体验，慢慢体验深深浸润的教育理念。

已经到了9月4号星期五，这一周呢马上就要结束了，所以这个周末呢可以让孩子们再好好的缓一缓啊，然后迅速的调整一下开学的状态。开学综合征一周差不多也结束了，那么我们作为家长啊，也可以有好就是很有机的去安排一下孩子们在这个周末的生活，可以适当的调整一下呀，增加一些运动呀，去看看户外呀。因为这两天有没有发现啊，这温度好像已经没有那么炙热了，不是那种暑热了，甚至有带一点点的秋风起的这种感觉。秋风起，蟹脚痒，所以呢正是马上要吃大闸蟹的时候了。在我们的微商城当中给大家分享的是永礼记阳澄湖大闸蟹，价格也可以看看，非常的给力啊！买大闸蟹还送法国直采的原装进口红酒，花一份钱入手蟹酒的双礼。另外呢，如果说咱们可以想要多一些的，想囤一囤的，买5张还送1张，买10张送2张，千万不要错过了。网上买大闸蟹最怕什么？其实就是怕货不对版嘛。所以呢，咱们这个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9月底才会正式开始。咱们现在呢是先把这蟹卡可以预定上啊，您可以在我们的浙江之声当中回复福利2个字就可以了。而且呢，这个福利当中呢还包含，比如说我们这周也上了香奈儿的新版的山茶花洁面啊，海蓝之谜的鎏金晚霜啊，另外呢还有 Coach 的包啊，还有圣罗兰的黑管的唇釉啊， CPB 的护肤礼盒啊等等，都可以在我们的微商城去选。因为周五的时候特别特别划算啊，返团日啊，在这个时候我们特别宠大家，九月份的一些新品在这个时候大家可以一下子啊去淘到好货。微信平台浙江之声当中回复福利2个字就可以参与了。

0: 分。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3: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4: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群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3: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4: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3: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4: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5: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20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6: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飞扬访谈，
1: 听浙江之声，选地道好物。浙江之声甄选商城全新升级，重磅上线，每日原产地好物福利价，会员下单还有更多优惠福利。微信公众号搜索浙江之声，点击菜单栏服务解锁商城好物，赶紧到浙江之声甄选商城解锁你的专属好物吧。
0: 眼界，走进新闻室中新闻人，触摸他们的喜怒哀乐。
2: 这儿的小度，麻烦您外面少灯啊。
0: 追问，
3: 您好，麻烦您。
0: 是我们读懂时代，
3: 谢谢您的陪伴，
0: 更是走进自己的最好方式。用声音记录时代，用理性温暖世界。浙江之声，飞扬访谈。
4: 好，现在是中午的12:03，欢迎各位准时收听今天的飞扬访谈，感谢浦发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现如今呢 ，AI 已经成为我们生活当中这个时不时都会提到一个关键词了。今年呢 ，AI 短剧可谓是非常的火爆。今年一月至五月 ，AI 短剧市场规模已经突破了220亿元。全年呢，有望会冲击400亿元大关。国内 AI 短剧用户在上半年突破了6亿，一季度全行业上线的微短剧当中 ，AI 微短剧占比超过了95%。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您是否也是这其中的用户之一呢？产量井喷，用户暴增，可以说这是今年以来 AI 市场当中的一个非常鲜明的特征。但是打开手机刷上几部，很多人会陷入一种困惑，哎，这部剧的女主杏仁眼花瓣唇，坏部呢还是这番模样，再换一部好像五官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刷来刷去啊，都是非常相似的 AI 面孔。不同剧集撞脸，同一部剧里边的角色五官的高度的趋同，精致却缺少记忆点，带来强烈的审美疲劳。不同的剧情都是同一波人，这么个感觉。而近期多家短剧平台出台新规，整治高频 AI 脸。那为何 AI 明明能够生成无限多的面孔，短剧当中却屡屡出现了复制粘贴式的角色呢？给 AI 角色做出清晰面部区别，究竟是技术难题还是创作的取舍呢？咱们接下来一起来探秘。
3: 随着内容井喷，不少观众发现刷到的 AI 短剧里主角们几乎都是同款面孔。观众李女士说，有时候刷剧最劝退她的不是剧情，而是主角们复制粘贴般的脸。
5: 最近看 AI 短剧，10个女主吧，有9个都是同款的尖下巴大眼睛，连笑起来的弧度也都一模一样。好几次看一半实在是忍不了就划走弃剧了。我觉得 AI 短剧不要用一样的模板，带点小痣啊或者是小雀斑这种个人的特色会比较好，有辨识度的脸看着也能更加入戏一点。
3: 短剧千千万，但主角的脸好像翻来覆去就那么几张，问题究竟出在哪儿了？福建一位 AI 短视频制作负责人杨明说，观众看到的一张脸往往要经历从人物设定到模型生成再到反复调整的过程。
6: 我们一般会先根据剧本确定人物的设定，包括他的年龄、职业、性格，还有整体给人的感觉，然后再去设计脸型、五官、发型这些，通过 AI 生成多个版本，筛选出比较符合人物定位的，确定下来以后呢，还要不断的测试，保证这个角色在不同的场景、不同的角度下，还是同一个人。
3: 但这样一套流程耗时久，算力成本高。河南郑州一家深耕短剧赛道3年的文化传媒机构负责人李天龙说，这恰恰是多数追求快产出、高利润的工厂型制作团队刻意跳过的环节，也直接催生了行业内大量高度雷同的 AI 角色面孔。
7: 因为制作的成本比较低，他们对人物要求和是不是在平台或者是市场上已经重复出现过了，或者是相同比例很多的这种呢，基本上没有这要求了。 而是量大往上堆，这样子才能有利润。
3: 如果说放弃量大管饱的省市路线，改做差异化，产量和成本会差出多少？李天龙用一组对比给出了直观的答案。
7: 像普通锯，就是穿模率啊，面部基本上相同的这种锯的话，工厂型的团队化，一天能出个最少是20到30部，但是精品锯的话，基本上是7个人的团队，需要1个月甚至1个月多一点儿才能制作出来这一部精品锯，在成本上花费了会是前一部锯的2到3倍。
3: 李天龙算的是成本账，而在杨明看来，原因不止于此。 AI 短锯的千人一面背后还有技术稳定、法律风险等的多重考量。
6: 现在模型可以生成很多不同的人脸，但是要让一个角色在几十几上百个镜头里面一直保持稳定，同时跟其他的角色明显的分开，还是比较困难。另外我们也会考虑版权、肖像这些风险，不能为了追求一个特别有辨识度的脸直接去模仿明星或者已有的影视人物，所以有的时候制作方会选择一些比较成熟、比较稳定的方案。
3: 那么，做出一张不同的脸就够了吗？杨明说，真正的难点和投入在于如何让这张脸能够经得起连续镜头的考验。
6: 设计一个新的脸出来并不难，难的是这个脸到了侧脸、远景，还有不同的光线，甚至不同的情绪都不能变成另外一个人。我们需要不断地调整提示词、测试模型，有时候一个主要的角色可能要花几个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去反复确定。角色越多，前期投入的时间和算力成本就越来越高。
4: 近期部分短视频平台已经出台了新规，要求提升 AI 短剧的角色区分度，不能够都一个样。那红果短剧宣布呢，将启动高频 AI 脸同质化及素材违规治理，要求创作者自查，并且对问题剧集呢及时的修改替换。抖音短剧创作者中心则面向 AI 剧的版权方以及导演机构上线的预检工具，帮助创作者啊在成片上线之前就得筛查一下肖像权的、版权的等一些潜在的风险。新规落地会给制作端带来哪些影响呢？比如说质量、效率、成本啊，方方面面。针对新规，尤其是从消费的角度来讲，行业又该如何积极应对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3: 在短视频制作负责人杨明看来，新规带来的变化不只体现在成片标准，更贯穿整个制作流程。
6: 这个影响还是比较直接的。以前我们更多考虑的是角色能不能稳定，画面能不能快速生成，现在前期要把不同的角色的脸型、五官、年龄感这些拉开，已经做好的内容如果区分度不够也需要回头修改，所以制作周期肯定会有一定的增加，前期人物设定也会投入更多的时间。
3: 在应对新规的同时，一些制作机构也开始想得更远，与其每部剧都重新找一张安全又稳定的脸，不如把原创角色沉淀下来做成自己的 IP。 杨明说，这笔前期投入到底值不值，他们心里有笔账。
6: 我们其实在考虑建立自己的角色库，比如把一些原创的角色脸型、五官、造型，包括性格特点都固定下来，形成自己的角色资产。前期投入会比较大，但是如果后面能在不同作品里持续使用，而且观众能够记住这些角色，我觉得长期来看还是划算的。它就不只是一个 AI 生成的人物，而是我们自己的一个 IP 资产。
3: 制作端在尝试破局，但千人一面的根源还得从机理上探究。吉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江明认为，这是技术局限与行业选择叠加的结果。
8: 模型本身确实有这个倾向，这是现阶段 AI 短剧制作工具的一个局限。如果我们给 AI 的信息相对较少，它自然就会从训练数据中寻找最熟悉的角色类型作为输出结果。第二呢，是如果项目周期和制作经费都比较紧张，可能有的团队就会选择生成更快、成本更低的人物造型。这种操作思路对制作方来说确实会有短期正反馈，但是这类作品多了之后就会让观众产生审美疲劳，陷入千人一面的困境。所以关键还是看制作方有没有认真把人物做出来。
3: 把原创角色沉淀成可以反复使用的 IP 是一些制作机构给出的方向，而观众一次次划走的选择也在倒逼行业改变。在北京市文化娱乐法学会传媒与数字营销行业工委会委员张余泽看来，千人一面只是一个表象，他真正触碰的是 AI 时代内容创作一个更本质的问题。
9: 当机器可以无限的去生成图像的时候，人类真正需要去回答的已经不再是能不能创造，而是我们要创造什么的问题。那未来的内容竞争可能不会停留在谁哪家平台拥有更强的生成能力，而在于谁真的能够去理解人性，塑造人物和触达人心。从这个意义上来看， AI 带来的不仅是一场生产方式的变革，而是在把我们当前的内容价值进行重新的排序。当影像可以快速的复制，真正能够留下来的仍然是那些能够承载情感、表达经验，并且与观众建立连接的故事。
4: 确实，千人千面，这才是这个繁花似锦的这种视听的盛宴基石，对吧？如果说每一部剧的人脸都是一模一样的，都是差不多的，那么几乎没有角色的辨识度，对于观众来讲啊，对于消费者来说，一部剧一部剧的刷过去，都觉得好像在看同一件事儿。那确确实实呢，在消费市场的生态建立当中，会遇到很多的一些挑战。所以今年以来，你看还有一条热搜，就是不少的一些知名的影星授权自己的面部形象，然后呢给 AI 短剧的创作。很多明星已经尝到了头口水，而且相关的一些这个转化的数据还是非常不错的，对吧？所以说，当技术加持之后，咱们的影视生态也在积极的重构当中，但是最为核心的逻辑，包括审美，包括质量，方方面面，这依然是不会更改的底线所在。那除此之外，今年以来还有相关的一个热搜什么呢？有关护具的案件，通过捏造明星聚集的负面信息，制造舆论压力，倒逼受害方购买所谓的护具服务，就是保护的护啊，剧情的剧，护具，以此来非法牟利。最近的公安部门啊，就发布了3起针对影视行业的网络舆情敲诈案件，累计抓获犯罪嫌疑人24名，打击了网络黑灰产嚣张气焰，切实维护了网络传播秩序和相关主体的合法权益。咱们一起以案释法。
10: 浙江杭州警方破获的一起针对文娱领域利用舆论实施敲诈案中，以李某、廖某为首的团伙注册文化传媒公司，实控多个百万级粉丝自媒体账号，针对热门影视剧、综艺和流量明星拼凑捏造负面信息，形成舆论压力，倒逼受害方购买所谓护具服务，非法牟利。该团伙相关犯罪行为严重扰乱文娱产业的健康生态，目前杭州警方已抓获犯罪嫌疑人10名。福建福州警方破获的一起捏造新剧和明星的负面信息实施敲诈案中，郑某、黄某二人长期收集新剧和明星负面信息，操控多个热门平台账号炮制不实内容，每逢新剧播出、艺人公开活动便人为制造负面热点，剧组、经纪团队迫于舆论压力主动联系付费删帖，该行为严重扰乱影视行业正常宣发秩序，破坏网络舆情生态，侵害影视出品方及艺人的合法权益。目前2名犯罪嫌疑人已被福州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广东河源警方破获的一起以护具为名实施敲诈案中，李某军团伙成立 MCN 机构，实控总粉丝量超千万的多个公众号和微博账号，雇佣网络写手拼接明星八卦，利用人工智能工具操控大 V 账号制造负面舆论，再以护具为名变相强迫影视方付费删帖。该案受害方涉及数名知名演员及多部热播电视剧发行方，前期已有多名艺人、多家经纪公司或影视出品方以名誉侵权为由对该团伙提起诉讼。目前，河源警方已抓获犯罪嫌疑人12名。法学专家介绍，这类违法犯罪行为对影视行业发展、网络秩序乃至社会诚信体系都会带来严重危害。
11: 如果是花钱能够买到好评啊，或者是花钱能够删去差评，再或者呢是花钱就能请人去拉踩引战，那么我们看到的这些评论有多少是真的，有多少是不被带节奏的， 所以长期下去啊，一定会把这个百花齐放的文艺市场拉到混乱和无序的状态。今天呢，针对的是这个沪剧，那明天可能针对其他的事情和其他的主体。所以呢，这种拥有几千万粉丝的网络账号一旦要是作恶，那将产生呢对网络传播秩序和经济社会造成不可挽回的结果。
10: 同时，专家也表示，对于被欺诈勒索的当事方，应当第一时间收集固定证据，利用刑事、民事等多种法律手段维护自身权益。
11: 要第一时间呢向公安机关报案，同时呢应当向涉案信息所在的这个平台进行举报，及时呢删掉相关的信息。那也可以按照民法典的规定，对于符合条件的，也可以向人民法院去申请人。

0: 严格权禁令，确保呢这些违法和不良信息呢不扩大不传播。
1: 用对话记录事实，以人物解读新闻，飞扬访谈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2: 好，继续今天的飞扬访谈，咱们再来说另外一个话题，有关开车，有关交通安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在当下已经成为社会共识。但随着汽车驾驶越来越智能化，各类辅助驾驶功能层出不穷。于是呢，有些人出于侥幸或者是冒险无知啊，在酒后启动辅助驾驶功能，企图将智驾当代驾，最终是酿成车祸。
3: 不久前，湖南省临湘市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案件。驾驶员周某在与家人聚会饮酒后，晚上开启车辆的智能辅助驾驶系统，设置好导航后，发动汽车开始行驶。在车辆行驶的过程中，周某坐在驾驶位上仰头熟睡。在车辆自动行驶了大约10分钟后，追尾撞上了路边同向行驶的一辆三轮摩托车。此时，由于周某仍在车内酣睡，并没有及时停车处理事故。三轮摩托车主见状后，随即拨打了报警电话。当地交警和民警迅速出动，驱车将周某的车辆截停。
4: 当时驾驶员的状态呢，也是一个昏睡状态，整个人呢已经瘫坐在座椅上。经过民警敲打这个玻璃，拉车门才把他叫醒。经过临湘市中医院进行一个酒精测试，这个周某某的血液中的酒精含量达到了每100毫升240.99毫克，已经属于醉酒驾驶。
3: 据警方现场调查并结合周某行车记录仪视频判断，当时事故的主要原因是由于道路施工导致路面变窄，三轮摩托车为躲避路障行驶到了道路偏中间的位置，但当时智能驾驶汽车未能及时识别出前方出现的摩托车，因此发生碰撞，造成三轮摩托车上包括驾驶员在内的2人受伤。但令人诧异的是，三轮摩托车主却拒绝验伤。
4: 那么这个三轮车的驾驶员也是有这个饮酒驾驶的行为，他的酒精含量是每百毫升72毫克的乙醇含量，还没有达到这个危险驾驶的程度。
3: 据此，交警部门认定周某负事故主要责任，三轮摩托车主负事故次要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相关规定，周某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其行为已构成危险驾驶罪。鉴于他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并以赔偿因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并取得被害人谅解，可酌情从轻处罚。法院判决周某犯危险驾驶罪，判处拘役3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6000元。
2: 法官提醒，随着车辆智能驾驶系统的日益普及，部分车主呢误将其等同于全自动驾驶，而这种误区是必须要加以纠正的。
5: 案涉车辆搭载的是 L2 级组合驾驶辅助系统，依据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规定， L2 属于驾驶辅助而非自动驾驶系统，仅起到辅助作用，驾驶人仍是法定驾驶责任主体。开启辅助驾驶功能不能免除驾驶人的安全注意义务，更不能成为醉酒后放任车辆行驶的免责理由。
3: 据了解，目前我国驾驶自动化等级分为 L0 到 L5 级， L0 到 L2 级为驾驶辅助，是当前商业化量产普遍使用的自动化系统， L3 级为有条件自动驾驶，但驾驶员需保持接管能力，在系统失效或遇特殊情况时可及时接管， L4 级为高度自动驾驶， L5 级为完全自动驾驶，均处于试点阶段。
6: 现在的我们的法律规范实际上是明确的，是 L0 到 L2 级别的这种自动驾驶的情况下，个人的作为驾驶员的一个相关的一个主体责任。那么现有的指导性案例已经非常明确的指出，那么在 L2 级别的驾驶状态下呢，个人仍然负有那么行车安全的所有责任，因此呢个人在从事相关的自动驾驶的相关操作呢，仍然要保持高度的一个关注力。
2: 如今部分网络平台流传酒后短距离挪车不算醉驾的说法，这让一些驾驶员呢误以为醉驾处罚尺度呢

0: 情放松了，因此被误导。酒后短距离挪车，或者是仅仅把车辆从停车位上移出来，会不会被追究刑事责任呢？咱们继续来关注。
1: 不久前，湖南省临湘市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危险驾驶案，驾驶员卢某在饭店就餐期间饮用白酒，用餐结束后，卢某联系了代驾公司。当时卢某的车辆停放在道路旁的公共停车区，为了方便代驾员找到车辆，卢某便自行驾驶车辆从车位中倒出，不料在倒车过程中，车辆撞到一名修车工人和一辆小轿车，修车工人随即报警。经鉴定，卢某血液中乙醇含量为每百毫升110毫克。事后，卢某赔偿了修车工人及被撞车辆车主的损失，并取得二人谅解。法院审理认为，卢某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其行为已构成危险驾驶罪。综合其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最终法院判决卢某犯危险驾驶罪，判处拘役1个月，缓刑3个月，并处罚金3000元。由此，一些人提出，在公共停车场里短距离挪车能算在道路上驾驶吗？
2: 那么道路它是有一个公共的属性，那么车辆可以自由的通行，那么是属于一个道路的性质。根据2个2部关于这个办理危险驾驶的相关司法解释，像这种公共的停车场啊，它是对外开放，没有一个封闭的道路，是吧？这种情况下啊，是应当认定为公共的道路，它就具有公共通行的一个属性。
1: 与此同时，也有人产生这样的疑问：醉酒后短距离挪车就一定是酒驾吗？
3: 2023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发布关于醉酒危险驾驶适用法律问题的意见，对此做出了一个明确的规定，就是行为人在短距离比如停车入库或者驶出停车区这种情况下呢，按照我们现在司法解释的规定呢，如果行为人本身没有恶意的醉酒驾驶的这种情况仅仅是非常短距离的比如说挪动车辆，那么本身是不作为醉酒驾驶这个犯罪来进行处理了。
1: 专家表示，在本案中，卢某倒车时已经发生交通事故，并负事故全部责任，这一情况使其不能再简单按照短距离挪车做从宽处理，仍应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3: 那么法律规定的这样一个目的呢，也是考虑到特定场景下行为人的违法性确实比较轻微，但是如果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其他的一些危害性的行为，比如说造成了其他的交通事故，也就意味着行为人本身实际上是不具备驾驶汽车的能力的，那么这种事故的出现恰恰能够说明行为人自身呢还是具有一定的对法律规范的这样的一个恶意违反的态度的，因此呢在这种情况下依然可以追究刑事责任。
1: 专家提醒，酒后短距离挪车一旦造成人员伤害或财产损失，不仅面临民事赔偿，更可能涉嫌刑事犯罪。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始终应成为每一位驾驶员的行为底线。
0: 面对酒精检测，还有人呢耍小聪明啊，企图用二次饮酒来掩盖驾车前的饮酒。那么这种操作到底它体现在哪儿啊？这个套路又能否达到目的呢？我们继续从案例说起。
1: 不久前，在湖南省临湘市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案件中，驾驶员唐某在朋友家中饮酒后，驾驶一辆无牌二轮摩托车，载着朋友前往自己工作的地方。在行驶途中，因唐某操作不当，摩托车发生侧翻，造成朋友受轻微伤。二人因赔偿问题产生争议，朋友在唐某不知情的情况下报了警。接警后，交警在一家烧烤店找到唐某，欲对其进行呼气式酒精测试。为逃避处罚，唐某当着交警面二次饮酒。
2: 当即进行了辩解，说是刚才到后厨饮用了白酒。根据后来经过公安机关的侦查调查，发现这个刘某在他朋友家就有这个饮酒的行为，并且饮酒后驾驶这个二轮摩托车导致他的朋友受伤。根据他的供述他是说为了逃避这个公安机关的检查认为再喝一口酒，那么公安机关无法判断他是驾驶机动车之前饮的酒还是驾驶机动车之后饮的酒。
1: 经检测，唐某血液样本中乙醇含量为每百毫升153毫克， 法院判决唐某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其行为已经构成危险驾驶罪。综合唐某具有坦白、认罪认罚、取得被害人谅解等从轻情节，具有醉酒后驾驶机动车造成交通事故且负事故全部责任，在两年内因饮酒后驾驶机动车受到行政处罚的从重情节，最终法院判决唐某犯危险驾驶罪，判处拘役两个月并处罚金。
3: 按照2023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醉酒危险驾驶适用法律问题的意见第4条，那么行为人在道路交通安全检查或者发生交通事故后未逃避法律追究测试之前又饮酒的，那么以实际的血液酒精含量测验结果作为定罪量刑的依据。这个酒精含量实际上是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之前自己饮酒的这个量，另一部分呢是当场饮酒的量。
1: 因此专家提醒广大驾驶员切莫心存侥幸，企图找方法钻空子来逃避法律追究，反而会受到更重的刑事处罚，付出更惨痛的代价。
0: 所以千万不要抱着侥幸心理啊！这个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交通安全始终是最为重要的底线。
4: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5: 出国留学、境外支付、取现、缴费怎么更省心？
6: 就用中行卓券信用卡，每月前5笔境外 ATM 取现免手续费，更能绑定 Apple Pay 境外支付，超绝留学搭子。年底前境外消费比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更可叠加每月至高返150美元。
5: 快来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695566。
7: 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的眼睛看东西模糊发雾，还经常干涩发痒流泪，那这个电话4008331912一定记好。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健康，发起50岁专项补贴，现在只要打个电话订购4008331912，直接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让您先体验感受，内含10几种草本精华，贴完明显感觉不一样，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今天重点提醒大家，只要是50岁以上的听众，打40083319124008331912订购，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一台能插卡充电的收音机，再送一台能加热的高科技按摩仪，仅限50岁以上听众领取，赶紧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8: 北京时间12:30，
9: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0: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2张亲情网，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那是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1: 当前危害中国老百姓健康的首位的，跟饮食和体育锻炼都密切相关。
12: 今天是世界防治肥胖日，也是我国首个体重管理年。网友调侃：胖到国家都出手了。
13: 预防肥，控制胖，第一高招限饭量。
14: 先吃菜，再吃豆，最后来点饭和肉。
13: 日三餐，细嚼咽，放慢速度20遍。
14: 油炸甜，勾魂药，浅尝辄止，别中招。
13: 吃在前，动在后，久坐生病易长肉。
14: 快步走，控体重，2杯心率才有用。
13: 减脂肪，增肌肉，强壮骨骼助长寿。
14: 好理念，重实践，健康由我不由天。
15: 我没健康，我说了算。
16: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独家记忆，那些年轻时没空讲的奋斗、坎坷、幸福， 让我们轻轻拾起。
17: 我是1953年抗美援朝的时候拍下来的，
18: 这是我们家的老照片。
19: 退休之后啊，我加入了银发艺术团。
20: 我呀，教了一辈子书。
16: 浙江之声即将全新推出《我的一生》口述广播节目，用声音、影像为您的岁月存档，打造专属人生回忆录，珍藏父辈的峥嵘岁月，留存家族的温暖记忆。现面向全社会征集口述，我们将为您定制专属人生回忆录。定制热线0571-88110110，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我的一生即可报名。
2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好，回到节目当中来，感谢浦发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接下来呢，给咱们的听众朋友送一波福利。很多听众的反映，身体都好好的，眼睛问题却不断，尤其是过了50岁，眼睛明显的不如之前了。早上起来啊，眼屎多，眼睛干，刷一会儿手机就特别难受，到中午这会儿呢，更是酸困，眼睛睁不开，看东西模糊不清亮。您不妨可以试一试好视力眼贴，您可以拨打电话400-833-1912，现在打电话咨询购买的将直接送78元航天版的蒸汽眼贴，就是让大家先试着贴一贴，看看效果到底如何。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好视力呢是26年的护眼大品牌，它能和零容错、零误差的中国航天合作，所以说明呢眼贴的品质有口皆碑，效果呢是有保障啊，所以大家可以放心使用。10多种护眼精华直达眼周，眼睛当时就非常的滋润舒服，贴完再看手机电视会轻松亮堂很多啊。今天呢还有更多的超值福利在等待各位，拨打电话400-833-1912订购，多送78元航天版的蒸汽眼贴，再送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前100位幸运听众再多送这个多功能收音机，3重好礼啊，等待各位拿回家。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
21: 用对话记录事实，以人物解读新闻，飞扬访谈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金秋九月，收获的季节。今年呢是15五开局之年，也是浙江共同富裕建设的第5年。我们策划推出浙里话共富专题访谈节目，聚焦全省以千万工程为牵引，推动做好强城新村融合3篇文章。而今天我们将走进桐乡，专访桐乡市石门镇春丽桥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主任张卫星和中国农业银行桐乡支行党委书记、行长蒋林佳，一起来听一听他们在乡村全面振兴中如何双向奔赴。
22: 现在我们在的是石门湾现代化农事服务中心，这是现在的名字，但在之前还有很多个称呼，给我们稍微的回忆一下，最开始叫什么？
23: 好的，因为我们2007年的时候成立的时候呢，我们才12个人成立了这个合作社，然后到2015年的时候呢，我们呢成立了个联合社。等于有几个合作社合并起来成立了个联合社，所以这个名字一直在改。然后在2019年的时候呢，那我们有石门镇9个村，大家出资共同呢成立了这个大米爆台公司。啊，那么现在我们在2022年的时候呢，我们全省首批创建了这个现代化农事服务中心，所以说我们现在的名称叫现代化农事服务中心。
22: 嗯，
23: 这个呢也是形成了，就是我们从刚开始单一的这个粮食的这个种植啊，到现在的粮食的整个全产业链都有涉及，所以这个名称呢也一直在变化。对，
22: 这个名称变化的背后是我们的功能在变化，是我们的产业在变化啊。您还记得2007年您回来做这件事儿当时的心情和想法吗？
23: 当时呢，其实啊，像我们在2007年的时候，其实这个呢也是和我们村里的老百姓有关系啊，因为2007年的时候，像我们村呢本身就是个传统的农业村， 啊，我们一直呢就是大部分的土地呢都是以种植粮食为主，但是呢随着我们社会的发展嘛，我们好多的老百姓呢都有的呢进城打工了，所以呢也有一部分的田地呢闲置下来了，所以呢当时我们有这个党员也好，我们这个老百姓找到我们村里面啊，是否帮我们这个土地能够打理啊，当时呢就是有了这个想法以后呢，所以说呢啊，为了给老百姓服务好嘛，所以我们在2007年的时候呢成立了这个新农合作社。
0: 这也就是今天我们说这个大米抱团强村公司诞生的这个初衷，村里有这样的需求，村民有这样的期待。那么我们这样的一个模式诞生的同时，我们当初的设计是怎样的，它有什么样的一些特点
23: 啊？其实啊，刚刚开始呢我们想的比较简单，成立了合作社就帮老百姓但想打打农药啊，耕耕田啊，但是后来呢那我们老百姓的这个需求呢也越来越大，他们呢想着呢把这个土地都留在给我们，等于是让我们前途管，那后来呢想着呢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要把这个土地留在起来，那么必须要成这个规模化，对吧？那么我们肯定要投入一部分的这个机械啊、设备啊等等啊，一些要慢慢的壮大起来。这样的话呢，我们这个服务功能呢也慢慢的多起来了。所以说呢，像现在呢，我们到了现在这个强村公司啊，刚开始的这个合作社只是帮老百姓打农药，到现在我们变成了11个服务功能。这样的话呢，我这个整个全产业链都发展的比较呢。
1: 完整了
23: ，而且呢，到2019年的时候，特别是2019年的时候，由我们石门镇啊这个党委牵头，我们石门镇的9个村大家出资成立了这个大米抱团公司啊。这样的话呢，我们从刚开始的种植啊，包括销售，到后面的我们这个大米加工、品牌建设等等，全产业链呢非常非常的完整了。所以说呢，从我们这个村集体到我们这个抱团公司，到我们合作社，到我们这个小农户，这一个发展的这个新模式，现在呢也在我们浙江省啊，特别是我们嘉兴市，只要是村集体在做这样事情的，基本上呢大部分呢都在我们这个模式呢，大家都在复制，都在推广。
0: 那么今年以来，尤其是在老百姓的这个得实惠的角度来讲的话，有没有一些特别让人骄傲的数字？
23: 跟老百姓当时土地留宅的时候，其实我们跟老百姓算过一笔账。我们就问他们嘛，你们夫妻两个人在家里面干一年的农活能给他多少钱，那他们当时就算过一年啊，有可能要看店吃饭，一年一个挣个20000块钱左右。那是现在我们这个土地留宅，我们成立了这个抱团公司之后，土地由我们打理，那么老百姓呢，他呢有薪金、有租金，还有分红等等一系列呢，我们现在一般的话，我们老百姓一户平均在增加在以前这个40000块钱左右，对这个收入呢还是相当的明显。像我们村里面小区里面的洋房都建起来了啊，好多的老百姓呢，
1: 汽车、洋房都有了，
23: 对，都到村里面去买起了这个商品房，所以说现在条件越来越好。
0: 从这些细节，从这些数据也充分地证明了当初我们搞出的这个模式是经得起检验的，是发挥了真实实在在效果的啊。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深切地感受到现代农业它一定是什么的规模化，一定是什么的数字化、科技化。我们在这一路走来的过程当中，我们是否也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目前我们的这个农业的现代化体现在哪些环节上
23: 啊？其实这个现代化体现啊，还是一个数字化、机械化，但是我们刚开始发展过来，其实还是面对了很多的困难啊。你包括我们一个人才上面、技术上面，包括还有个资金啊。你就像我们这个技术上啊，我记得我们刚开始成立合作社的时候，就是帮老百姓打农药，自己配置的这个配方农药去打下去什么都没用啊，那个虫子都死不了，而且还是人工打吧，对吧？还有一个呢，就是呢这个就是技术不行，还有一个呢设备不行啊。包括有一次呢，就像我们这个菌种催芽的时候，还是按老的传统的方法啊，其实菌种催芽，哎，这个芽怎么也催不出来。后来呢我们通过这个机械化的这个引进啊，这个我们引进了这个催芽箱，然后我们引进了这个无人机，那这样的话呢，我们机械化程度高了以后呢，就像我们进入催芽，从引进到至今，我们还没有这个出现过这个催芽这个其他的一个问题啊，意思是顺顺利利的啊。包括我们现在这个无人机，刚开始我们一个人打一天的这个农药，一天最多打个10亩左右，对吧？那现在一台无人机最起码500亩，效率非常非常的快啊。这个呢，就是现代化这个机械化对我们呢带来的一个特别特别的一个改变。
1: 改变，
23: 对。
1: 人才上呢，现在村里年轻人多不多啊？
2: 您这个年纪大概还有多少人在？
23: 现在我们村里面年纪轻的人很少了，因为都到城里面打工去了啊。然后呢，像我们这样的产业呢，更加，你像我们合作社以前60岁，我们当小伙用，当小伙子在用啊。但是呢，你如果这个企业或者我们报台公司，如果这个产业做不起来，那肯定留不住人才，也吸引不了这个年轻人到我们这里来。但是呢，我们现在呢，我们像我们这个案例啊，还是比较成功的。所以说呢，我们这里呢也招收了几个这个年纪比较轻的啊，最年纪轻的，我们这今年只有27岁，那我就是这个大明包装的这个。

0: 东岳的粮食想要卖掉，那么卖要卖给我们，那么我们有没有这个资金来去收购，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我们像农忙季节的时候想采购一些机械设备，有没有多余的资金，那这个就比较难。
1: 关键是在农村可能抵押物啊，这些传统的这种获取贷款的抵押物也比较少一点。
0: 这个比较少，这个个人的这个又不能贷，对吧？这是当时是没得办法。所以我记得有一两年的时候，我就是靠我们这个村里面这个老百姓和村里的员工，给他们借钱来度过这个难关。
1: 别人是刷卡，您是刷脸。
0: 对，就靠着这个村里面这个也算是村干部，也是比较老了嘛，所以说他们还对我们比较信任的。对，所以说这家拿个20000，这家拿个10000的借过来，那这个呢，其实是啊，这个是不好的一个，
2: 只能是临时救济。
0: 对，临时救济，这个其实不好的。这个做这样这种事情啊，还是解决不了这个长久之计啊。所以说呢，还是要靠我们这个资金的一个扶持。所以后来呢，我们也得到了很大的一些，包括银行也好，包括政府也好，这个资金的一个支持。所以说呢，我们慢慢的开始在扩大
1: 的。资金的问题也解决了。如果说一定要做一个对比的话，在技术、人才、资金上，您个人最在乎的是哪一个？最担心的是哪一个？
0: 其实还是资金，因为讲句实话，你要发展，那必须要有投入，要投入，那就是靠资金。没有资金投入，那我们肯定发展不起来。包括你意思，像我们这个粮食本身就是保护对象，对吧？你没有资金支持，那我们肯定解决了谁来种田的问题，解决谁来收粮的问题，这些都是很大很大的一个难题。所以以后也好，现在也好，资金也是我们无比迫切的需要的。
1: 产业发展壮大的过程当中，不管是提升效益也好，带动农户共同致富也好，目前还存在着哪些挑战呢？
0: 你像农事服务中心的陈列，其实这里面呢，其实也好多，有的呢就干脆一次性的投入大的这个资金去做一些工作。其实啊，我举一个例子，我能够有多少的一个服务半径，你就像我一台拖拉机一年如果能够耕地耕1000亩，那么我如果这个服务半径里面有1000亩，那么我买拖拉机就买一台就够了。这个呢一定要先调研好，这样的话呢才能呢不需要在这个盲目的这些投入，这是一个事情啊。还有一个呢，就是呢像我们整个一个产业的整个一个规划，你要自己服务这个半径有多少，我再投入的有多少。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呢这个自己的管理这个运营的这个模式，我们是按什么样的模式去运营，不能是盲目，对吧？因为你像村集体如果建的资产去出租，那也没多大的意思啊，光要出租利息。那你如果自己经营好，那又要人才带头，对吧？特别是选择一个经营管理这个带头人。
1: 那么在销售上呢？
0: 对，销售其实讲句实话，我们从刚刚开始是光服务销售，根本是卖不掉，就是帮老百姓服务。后来慢慢的接触到这个销售上面来，所以说从刚刚开始销不掉，到现在其实是我们也算是供不应求，因为我们周边的大户也好，老百姓啊呢特别的相信我们啊，我们有粮食银行，那差不多我1/3的粮食我已经销掉了，对吧？我有自己的石门湾大米的品牌啊，从刚开始的优质水稻50亩，到现在我种植优质水稻我有10000亩啊，已经订单已经销出去了，对吧？这些呢，就是呢对这个品牌这个影响力还是非常大。所以说呢，以后呢我们还是要注重这个品牌建设，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自己村里面本身现在我们千万工程上这个米粒乡镇建设，
2: 对，
0: 我们有精品线路，像我们村里面还有稻禾公园，包括我们这里整个一个产业基地，我们要把它形成一个沿线路线，这样的话呢，那我们把有些的一个资源能够充分的利用起来，能够增加一些我们这个大米产业的一个收益，
1: 延长这个链条啊。那么在刚刚介绍当中特别提到了一个这个粮食银行，给我们稍微讲讲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银行
0: 啊？其实粮食银行啊，人家银行存钱，我们是存大米，因为像我们土地留宅有1.5万亩，这1.5万亩我每年发放租金的将近1500万，那么老百姓这个土地留宅以后，他本身自己要买米吃嘛，然后呢我们呢是用米票代替租金发放给老百姓，那这样的话呢，老百姓呢有几个好处呢？他有两个好处，一个呢，他能够得到这个优质的这个大米，因为我自己的陈述记，如果你的大米给他的不好的话，那肯定被他们骂死，我肯定要挑好的米给他们。第二个呢，我们这个价格呢适当优惠一点，比市场价低一点，那这样的话呢，他老百姓呢愿意接受，所以说这样工作老百姓是特别特别的支持我们，也特别的欢迎做这样的工作。我对我们报台公司呢也有两个好处。

0: 呢，我消掉了，
1: 对，
0: 我差不多三分之两手我就消掉了。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这个流动资金那适当的宽裕了。所以说一般的这个企业也好，这个主体也好，到年的时候都资金都比较紧张嘛。但是到我们到年的时候呢，其实资金是最充裕的时候。因为我们到年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就是用粮食银行这一个环节，这个服务功能来代替了我们这个我向这个农事服务中心的一个发展的。对，
2: 确实得靠智慧，得动脑子。如果说这个还是停留在传统农业的这个思维逻辑当中，靠经验来办的话，那估摸着是没法取得今天的成绩的。
0: 你光靠传统经验不行，所以说以前哪怕我是人家都称我是土专家，但是现在还是不行，还是要多学习啊。你没办法，你因为现在那个知识机械化到智能化到这个数字化这个转变的过程，还是要不断学习，不断去创新啊，不断去争取，不然的话肯定要落后，因为这个竞争也比较激烈，
1: 对，
0: 是吧？那我一定要做好、做强、做大，那没办法，整天是去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去创新吧。
2: 今年以来的收成怎么样？
0: 今年按照现在目前的话，我们外面的田地里面长势一片良好，我感觉今年有可能还会迎来大丰收，往年的话，这个受天气原因，但是今年到现在目前为止啊，这个天气还是比较燥硬，所以说对这个水稻这个生长有特别。带来特别好的一个优势，所以今年我估计是大丰收。
2: 好，蒋厂长，谢谢您接受我们的专访啊！刚刚我们听到了这个书记介绍了大米抱团强村公司，这一路走来确实很不容易，将近20年的时间了，现在的这个成绩呢也有目共睹。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金融的助力是少不了的。给我们介绍一下，当初我们是怎么捕捉到了像他们这个类型的强村公司的这个融资的需求，我们是怎么考量？
3: 好的，谢谢主持人。其实农行呢一直以来也是非常助力于三农业务的一些发展，因为我们作为这个农业银行嘛，作为这个服务乡村振兴的这个领军银行，跟服务实体经济的这个主力银行，一直也是专注我们这个三农的主责主业。所以呢，我们其实一直以来呢也致力于跟这些乡镇的这些主体平台的一些交流啊，包括是一些他们的一些痛点难点，也会一些定期的一些交流的机制。那其实这个强村公司的目前这个需求呢，其实当时我们也是跟当地的这个政府乡镇政府充分的这个对接以后呢，了解到我们石门这边有这样一种大米抱团的一种形式，然后呢通过他们目前的一些诉求，因为传统的融资可能是比如说是担保抵质押啊、保证人等等的一些难点，这个也是其实是现在他们这个当时我们了解到他们的一些难点跟堵点，
1: 所欠缺的地方。
3: 对对，是正因为有这些难点堵点，那我们也去寻求我们一些新的一些产品是不是跟他做匹配啊。所以了解到这个问题了以后呢，我们也是创新了这个产品，就是我们的小微网贷。这个其实也是在3-4年前就我们农行已经创新的一个线上的产品啊，然后呢根据他这个目前的一个主体的融资的一个需求，正好有匹配这样的一个产品。另外呢，针对他们这些主体担保难的这些问题，那我们也解决了，就是通过政府性的政策性融资担保工具啊，用政府的这个担保更风险更低啊，然后呢担保也更稳定，然后通过这种线上产品再加上这个政策性风险共担的这种模式，正好非常契合他们这些主体的一些融资的一些需求。
2: 公众有个感受，可能从一开始呢这个是处在一个被动等的状态，现在银行的更多的是主动的上门服务，
3: 走到客户中间，走到我们的这个就是群体中，而不是就是说等客上门。其实这种金融的模式、金融的服务方式已经发生了这个翻天覆地的一个改变。
2: 那么其实像您刚刚所说的，农村抵押物相对欠缺，包括这个咱们的周期的一个错配等一些痛点是摆在台面上的，是大家都能看到的。我们如何在产品的设计和服务的创新上及时的捕捉、及时的跟进、及时的响应？
3: 其实这个也是我们农行现在一直在致力于自己业务发展的一个就是创新的一个点。其实农行在日常的提供一些传统的金融服务以外啊，我们更多的是关注就是说首先担保方式的一个创新。因为现在更多的一些融资主体它缺少足额的担保或者是有价值的一些担保，所以像我们一个是担保方式的创新以后呢，更关注就是说我们产业链的一些发展啊，像我们这个同乡可能更多的是这个土特产富，整一个产业链非常的丰富啊，所以呢我们根据这个产业链的一个上游、中游、下游进行一个 这个每个链条的一个源头的进行分析啊，然后通过这个担保方式，比如说刚刚提到的银证的这个担保啊，还有是称集体这个土地的一些经营的一些信贷模式的一些创新。另外呢，我们也创新了这个，其实是当地政府也是积极在推荐的一个，就是我们通过农业设施的产权的一些质押，这个呢也是脱离了传统的哎有没有房子啊，有没有这个保证人啊，它其实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个大棚保。他自己农田里的这个大棚就可以作为一个融资的一个担保方式，
2: 这在之前是不敢想象的。
3: 对，这个是其实也是非常创新的一个方式，也是解决了农户现在就是这种他的真正的融资的痛点跟难点，去解决他的担保方式上的一个问题。第二呢，就是打造就是我们这个链条式的一个金融服务的一个创新，原来可能只是一个点上的，那现在我们就是到面上的，就是说整一个比如说向上，我们可能针对比如说乡村集体组织或者是一些强村公司，它整体的这个村级主体这边一些融资的一些需求怎么来解决，在向下延伸呢，更多的是从这个产业链的这个全产业链去进行服务，像桐乡我们更多的这个往产业特色靠近的，比如说我们的菊花杭白菊，我们的醉里，我们的胡杨，都是我们土特产富产业链上非常突出的非常显著的一些这个产品，那这些产品的生产主体也好，经营主体也好，就是我们去原来从一个点上到一个整一个，比如说我的胡杨协会，我的杭白菊的这个协会，我通过一个定制化的一些方案，针对性的从点到面，从一个经营户到整一个行业的一个批量化的一个金融的一个服务，这个也是创新。另外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数字化，从应该是线上线下，就线上打造一个农业银行，线下传统的在丰富我的一些触角，从线上我们创新的一些小微网贷等等的一些轻担保、审批快、流程短的一些线上产品。另外呢，是针对我们现在这个延伸的一个触角，我们原来这个农行其实我们的这个网点是辐射面非常广的，在国有银行里面应该是比较多的，算比较多的。那我们现在呢，就是打造就是四维一体，我们一个是网点，一个是我们的这个机具叫惠农通服务机具，再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金穗共富服务站，再加上我们去年开始的有一个叫乡村振兴服务团队，四维一体去辐射我们乡村的每一个网点没有达到的一些触角，通过这些渠道去覆盖我们的一些金融服务。我想以上三点就是我们现在从就是应对各个主体我们金融服务者提供的一些好的一些这个助力的方向吧。
2: 刚刚听两位的介绍，我们知道其实我们的这个模式从2007年一路走来非常的不容易，也取得了非常可观的一些成效。那么接下来我们该如何更好地走稳脚下的路，规避可能存在的一些潜在风险，还有哪些经验可以复制推广？张书记，
0: 像这个服务模式啊，从这个村集体到这个强村公司到合作社到小农户，这个服务模式呢其实是值得推广。因为像我们现在整个一个农事服务的话，做事服务功能的提升啊，包括我们这个产业这个发展，都是要需要我们这个农事服务为主
2: 啊。
0: 所以说规避呢风险呢还是有很多，因为你像我们这个一个人，我们调研好自己的一个服务这个半径，能够有多少的服务功能，有服务多少的个量，那么才能适当的我们自己考虑加大这个投入多少资金。就像我们刚刚讲的，我们一台拖拉机，我能服务多少面积，那么我就买多少台，那这样的话呢，我们才能把这个资源呢充分的利用起来啊，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直接推广的，其实我做的比较自豪的呢，就是我们这个粮食银行，这个呢只要是我们村集体在做这个产业的，那我们其实都可以复制，因为老百姓的土地流出来，大家都要买米吃，那这个这样工作呢，其实呢现在像我们嘉兴地区已经好多的村集体都在这个做这个模式，其实这个模式呢好多地方都可以推广开来，这个呢对老百姓也好，对我们这个强村公司来也好呢，都是双赢的。
2: 那么从银行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特别好奇的请蒋让我们介绍一下，我们在服务助理当中需要特别关注哪些可能存在的风险，目前为止又有哪些经验可以复制推广。
3: 其实从金融服务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可能更多关注的或者是可以去引导我们的经营主体去规避的一些风险呢，我想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呢，可能是我们这种多村抱团的这种模式会带来我们的很多的权责的这个不清晰，另外呢，我们的收益分配方面的不明确带来的一些经营治理方面的一些风险。第二点呢，因为我们

0: 那农产品受这个天气的影响非常大啊，我们的一些自然灾害啊，或者是我们这个农产品的一些生长成熟的一些周期性带来的我们回收的这些现金流的不稳定，导致我的这个偿债的一些风险。第三块呢，我觉得还是更多的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很多的一些产品也好，项目也好，前期投入的成本、资金的投入也好，人力财力的投入成本非常大，周期见效也非常长，就是这个前期投入长，周期长了以后呢，我们的短期的效益的这个现金流回收可能会短，这个长短带来的资金的错配啊，引起我们这个经营的不稳定的一些风险。我觉得这个主要还是这三方面的影响因素比较多一点。
1: 北京时间12:59。
2: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3: 老公，我想要个便携电脑来工作。
4: 整一个。
3: 爸爸，我想要个大屏电脑上网课。
4: 整一个。
5: 儿子，家里电视有点旧，要换一个了。
4: 整一个。
3: 一下子换这么多啊。
4: 只要买一台移动云电脑就搞定，手机电脑 pad 都可以登录，移动办公超方便，大屏上网课护眼学习
3: so easy，
4: 电脑电视灵活用，娱乐生活超精彩，
2: 移动云电脑全家都说好。
6: 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浙江之声选地道好物，浙江之声甄选商城全新升级，重磅上线，每日原产地好物福利价，会员下单还有更多优惠福利，微信公众号搜索浙江之声，点击菜单栏服务解锁商城好物，赶紧到浙江之声甄选商城解锁你的专属好物吧。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等等等等，这山路怎么变成了柏油路了？
4: 阿轩，你这设计师还迷路呀？
5: 小雨，你毕业真回来当村官了？
6: 是啊，我在抖音直播宣传我们村呢。
7: 大家看，这是阅读月小书房，我们村里的娃也有地方看书。
8: 稻田里都有咖啡馆了，你们年轻人真会玩。
6: 包的。村里景色好，现在流行喝咖啡，我要让城里的白领们都来看看我们村的美景，让我们的村民也喝上洋气的咖啡。
9: 我爸让我修祖屋，我想改成非遗工坊。
10: 乡村振兴需要青春力量，我的小有作为，乡村大有可为。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1: 一把想要改善眼睛干涩酸胀模糊流泪，想要缓解孩子视疲劳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听了，好视力二十。

0: 6周年大庆特别拿出了百万眼贴，让浙江的听众无忧体验。拨打电话400-833-1912购买，每人都能领取78元的征集眼贴，没有人数限制，人人都有眼贴体验的特权。额外呢，还赠送周年庆的专属礼包。先打电话占名额400-833-1912，400-833-1912。尤其呢是眼睛经常会干涩、酸胀、怕光、怕痛啊，迎风流泪的。这些一定要关注一下。另外呢，还有孩子视疲劳，经常眨眼睛、揉眼睛，早早戴上小眼镜儿的，真心建议您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很多朋友都贴过、试过啊。中草药成分用料讲究，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加快吸收，贴完效果很明显，眼睛干涩啊、酸胀啊就能够得到缓解了，再看手机、电视也清楚多了。如果说您还没用过的，别犹豫，先拿回去试贴几天，亲自感受一下。这是26周年的大庆啊！10分钟之内拨打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每人都能体验78元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额外呢，再加送周年庆的专属礼包，有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搭配眼贴，效果加倍。还有大家特别喜欢的豪华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人人有份啊！在10分钟以内，赶紧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
1: 屋头下那
2: 点滴美好，由声传递，在这里共鸣时代强音，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超级大乐透第26101007中奖号码是02061115310708，26101017七星彩中奖号码是68610513，第26101017六加一中奖号码是17280023。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福彩，浙江福彩第26101017双色球中奖号码是05060809242512。第26235七三 D 中奖号码是219，第26101017七乐彩中奖号码是02061213182527以及09。

点滴美好，由声传递，在这里共鸣时代强音，浙江之声，浙江第一。

0: 全网关注迪可生活家，微信公众账号、视频号、抖音号，消费让生活更精彩。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消费的互联网，我们要问问大家一个问题了，就是你会在网红店买预售衣服吗？也就是说衣服特别的漂亮，你很心动，但是你买了之后他一看预售期25天，本来买的夏装到秋天才能够收到，而且呢这个预售期遥遥无期，一直会到最后那几天他可能都没有发货，你会讲得纳闷了，那他是不是得收了这笔钱他才有钱去做这个衣服啊？那就是所谓的网红店的预售啊。我们也欢迎大家来聊聊自己的网购经验。有这样一条消息说，2000万粉丝的女装老店啊，叫可可里小姐，闭店了。在8月底的时候，却拥有超过2000万粉丝的淘宝5金冠女装店铺可可里小姐宣布闭店，所有的商品都已经全部下架了。那么从9月份开始，淘宝就再也搜不到这家店了。为什么呢？近年来很多老牌网红女装店陆续关停，背后其实是女装线上退货率高达7-8%，流量成本攀升，而供应链这个账期压力等等多重的因素叠加。所以我们看到一代星星冉冉升起啊，就每天在那儿直播买，然后突然他又销声匿迹了。有些朋友说他是赚了钱了，那就隐退了，也有一些确实是做不下去了。这就是我们说网络购物啊，它可能在背后我们看不到的一些艰辛。也欢迎大家来说说你会在这些预售店里面买衣服吗？因为它资金链非常的紧张啊，它不是那种说我特别有底气啊，我有特别雄厚的资金的现金流，我可以去这些衣服我不怕我卖不掉啊。大部分的预售就是怕将来卖不掉，定向有一件是一件或者进一件这样的一种方式。那好的，我们也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旧金山的网红店运营为什么那么难？为什么退货率那么高呢？究竟谁在退货呢？你在这种网红店买的衣服，你退货率高吗？也欢迎大家一起来说一说。
1: 这是一个物质极度丰富的时代，也是一个选择困难症爆发的时代。我们被海量信息包围，却越来越难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好物。于是，我决定站出来，做你的消费推荐官。我不是冰冷的评测机器，我是有态度、有温度的生活家。我们深入产品的背后，探寻品牌故事，只为给你最真实的消费建议。我们相信，好的消费不仅仅是满足需求，更是提升生活品质，发现更好的自己。

0: 13:15。
1: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2: 任性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
3: 买手机来电信，
2: 加入美好家指定套餐，最高可享国补500元加话费补贴2500元，相当于优惠3000元。
3: iPhone 17 Pro、 华为 Mate 80等多款热门机型全都有，
2: 详询10000。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
3: 看球赛追演唱会就升级电信 5G A，
2: 速率更快，连接更稳，时延更低，
3: 拨打10000，10元加速包即刻生效。
2: 中国电信。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又到了大家非常期待的我们的浙江之声商城的宠粉环节了。我们都知道在今年我们九月份浙江之声商城重启啊，那么在重启的时候我们带来很多重磅的好礼，特别是在今天是星期五，在我们重启之后的商城有一个全新的玩法，就是在礼拜五的时候我们会推出很多重磅的好礼，它的一个集锦。因为很多朋友会说，哎呀，我只听中午的节目，但是我早上的好礼我就没有收听到。那有些朋友的习惯呢是在傍晚开车的时候听咱们浙江之声，他没有错过傍晚的，但是他午间的就错过了。所以在礼拜五的时候我们把所有在这一周卖的最好的品，大家最喜欢的一些商品，最划算的商品，都在周五做一个汇总和汇集，让大家不错失任何一项优惠。那么集中返场的时候，同时呢还有一些

新品的首发，当然还有团购特惠，这是我们甄选商城九月份全新升级的一部分啊。在周五的时候啊，我们直宠会员，所以赶紧关注浙江之声，进入浙江之声商城去成为我们的会员。那么今天我们有一个预售的好礼啊，这个好礼呢就是我们十月份十一月份每户每家看在江浙一带有没有好朋友，人员广不广，就看有没有收到大闸蟹了。秋风起就是吃大闸蟹的好时候了。那么送好友在中秋节的时候，除了送月饼之外，我觉得一份尊贵的大闸蟹，那是我们江浙人馈赠亲友对待朋友的最高礼遇了，最佳礼遇了。那这一次我们有一个预售好礼啊，就是永礼记的阳澄湖大闸蟹。阳澄湖大闸蟹四公四母只要2999起，这可是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哦，这个价格呢是非常的优惠了。永礼记呢是百家媒体的上榜品牌，在苏州阳澄湖呢给咱们频率锁定了专属的蟹田，100%产地直发，每一只都有专属的身份证，就是这个蟹扣，这是阳澄湖行业协会官方的认证，一蟹一码，假一赔十，这个就是买阳澄湖最最好的一个标志了。我们在外面买到的什么阳澄湖，如果它没有这个蟹扣，那就不是正宗的阳澄湖，没有专属的蟹田啊。那送蟹，你既然都已经送了，都花大价钱了，一定要送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那收到螃蟹之后你就知道了，顺丰冷链啊，里面的冰袋还是凉的，螃蟹都是活的，拿出一只来，青背白肚，金爪黄毛，这是阳澄湖大闸蟹的典型的特征。上锅呢，大家知道了，就是只蒸12分钟，掀开蟹壳，蟹黄流油，蟹膏粘牙啊。这个很多人可能一开始不会这个煮阳澄湖大闸蟹，放在水里煮，这是不行的。阳澄湖大闸蟹最好就是蒸。那这一次我们的机制非常的给力啊，卡标1288的四公四母，公蟹每只3.2两，母蟹每只2.2两，只要299，卡标要299。那么我再说一个最贵的，卡标4699的三公三母，公蟹每只达到6两。加红酒卡一张，价值是999啊！这个999的呢是包括有红酒卡，最基础的这一档的1288，只要299的是没有送红酒的。那么卡标1688开始呢有送红酒了，只要399啊，所以多100块钱，蟹呢重一点还能送红酒。我的建议，这个性价比最高的就是这个399了，因为它四公四母，公蟹每只3.5两之外，还有红酒卡一张，你红酒怎么着都得100块钱一瓶吧，所以我觉得399的这个是最划算的。送什么红酒呢？每张红酒卡都可以兑换2瓶来自法国伊尼特品牌的原装进口红酒，记得是原装法国进口的红酒2瓶。我刚才说保守了，一瓶至少也得100吧，进口红酒，那么2瓶至少200，它等于说是免费送了你一瓶啊。那么今天咱们就把红酒蟹卡一起带回家了。这批红酒呢是天津港的限量现货，送完就不再追加了。所以送好友、送红酒、送这个阳澄湖大闸蟹非常不错，大家可以提前团购了或者提前囤了啊。另外的话呢，还有多发多优惠，如果是单位的啊，如果你是小公司要给员工发福利，记住了，我们蟹卡买5张送1张，买10张送2张，千万不要错过了。如果你是开小公司的，或者你有很多客户要送的，就参加我们这个团购，买5张送1张，买10张送2张，千万不要错过，赶紧关注浙江之声，回复关键词福利去了解一下吧。回复关键词福利，那这次真的是福利了。另外我们的售后非常的给力，就是承诺死蟹包赔的啊。当然这个限量福利只有1000份，现在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浙江之声，回复福利拼手速下单吧。关注浙江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福利赶紧下单吧。另外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立减5元。这是我们的这个永礼记大闸蟹，阳澄湖大闸蟹一般是9月底才会上市哦，所以今天我们是把蟹卡先预定上，5档规格分。

0: 分到大家，299尝鲜款，399家庭款，499送礼款，899进阶款，999蟹王款。那么到底每档几钱几两，配不配红酒，您去公众号里面仔细看一看，我这边说了可能你也记不住啊。所有的套组记住了，所有的套组，不管你买299的还是买999的套组，5赠1，买10赠2，囤越多越划算。所以如果你是小老板，你是开公司的，你是要送客户的，那不妨参加我们这个团购更划算了。承诺死蟹包赔，赶紧登录浙江之声公众号，回复福利拼手速下单吧。那么同时在这一周，我们的商城有一些大家特别喜欢的东西，卖得特别好的东西，比如说香奈儿的新版的山茶花洁面，再比如说海蓝之谜最最顶奢的面霜鎏金晚霜啊，我们节目卖的都非常非常的好。另外呢，还有像 Coach 包包、圣罗兰的黑管唇釉，还有 CPB 的护肤礼盒啊，都是我们这一周卖的特别好的东西。我们也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吧。那么今天啊，我们这个隐藏的大福利呢，是香奈儿洁面的3折秒杀。单支168，2支318，限单限量是30单，在周五的时候啊，周五福利了。那么这款经常是卖断货的天花板了，我们都知道。同样，如果你想要抢到这个福利啊，因为平常我们都知道150毫升的是490块的价格，那作为每天都要用的消耗品，买一支可能要心疼很久。那今天的秒杀价呢，同样是正品正装，单支只要168，买2支囤货只要318，平均一支才159元，比代购还便宜一半呢。这一次的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的12月份，啊，所以呢，我觉得买个2-3支送妈妈、送女友、送自己都可以用了，放心冲就完事儿了，太便宜了啊！同样关注浙江之声，回复福利了解手慢舞。另外呢，699元的海蓝之谜鎏金晚霜50毫升，你自己去比价格，原价1瓶6790，这次我们浙江之声正装正品只要699，另外下单送你2瓶鎏金水，有效期到2028年7月份，跨境直采，正品保证蚂蚁链全程溯源，限量200组，售完不补，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浙江之声，回复福利，赶紧去抢吧！这个大家放心啊，这个羊毛必须得薅。6000多的晚霜，那么便宜呢？因为咱们是海外跨境渠道的货，所以能够给到这样的一个专供价，正品保证。另外，我们再来看 Coach 包包啊 ，Coach 包包只要599元起，我们都知道这是美国的轻奢大牌，在国内价格比较贵，但是在原产地呢是比较经济划算的。如果到了原产地的奥莱呢，那就更加划算了。那么我们的货源一定是保真的啊。赶紧登录浙江之声，回复福利抢一抢。另外在今天我们还推出的是圣罗兰黑管唇釉，30毫升只要169，囤2支更划算，到时候只要269。对于女生来讲呢，口红就是提气色的，你不管几根它都不会用不到，官网一根呢要300多，今天只要169，相当于呢是打了对折。那如果说你买2根的话，那就不只是对折了，限量100组。那今天推出的是经典款的色号，因为有的时候你去商场还没有经典款的色号，因为断货了。420色啊是樱桃红，416色是烂番茄，440是野玫瑰，和620的是冰乌龙，上班约会逛街全部适合。那么赶紧关注浙江之声，回复福利抢一抢吧。同时呢，在这一周还有卖得非常好的就是 CPB 的隔离双前乳了，这个也是我本人一直在用的，那就是肌肤之士 CPB 的隔离了。那平时买的话，大家都知道价格很贵，有点吃不消啊，因为日常价格是540，但今天呢，我们是限时破价，宠粉到底，双重惊喜，买一发二，到手2支37毫升的 CPB 长管隔离，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支才149元。这个价格如果不冲的话，真的有点太可惜了。跨境直采，正品保证啊！大家可以关注浙江之声，回复福利去抢一抢吧。算下来一支只要149.5元哦，比官网便宜一半还要多，所以赶紧冲吧！
1: 消费 at 互联网，智享生活触手可及，欢迎继续收听。
0: 道焦虑是很多人在那边考虑的事情，所以说呢，那些很贵的面霜也卖得很好，那些很贵的微整形啊，那些很贵的医美都有人愿意去尝试。很多人在一年花在皮肤上面的钱老多了啊，而且它不会停歇，因为大家都知道微整或者说像那种医美，你一旦下去第一步就收不了手了。还有呢，女性还容易有什么体重焦虑，加上今年的又是啊全民健身年，大家都在关注这个健康的问题，都在希望让自己的身体可以更加的健康一些，不仅仅是从美观的角度让自己更瘦一点减减重，更多的还是出于健康的考量啊，自己的内脏脂肪再少一点点，那我们的一些指标就会好看一些些。那大家就会陷入到一种非常焦虑的状态，每天早上起来称一称体重啊，今天重了零点几，明天又轻了零点几，非常的焦虑啊。我有一段时间我早上都不敢去这个体脂秤上称，因为比如说你双休日放纵两天，你就知道这个数值肯定会上去，你就不敢踩到这个秤上，要稍微控制两三天才敢呢。所以大家都说是不是我们已经被这个体脂秤给控制住了，到底体脂率真的是不是越低越好呢？我们今天也通过一个科普让你来了解一下。
2: 近年来，随着减重话题的热度持续攀升，一台能够显示体脂率、肌肉量等数据的体脂秤几乎成了减重人的标配。体脂率相当于医学上所说的体脂比，指的是人体内脂肪重量在人体总体重当中所占的比例，主要是反映人体。
3: 浙江福彩快乐八游戏1300万赠票活动来袭，
4: 8月28日起，满单票20元就有机会获得20元赠票，
3: 福利双重，快乐翻倍，中国福利彩票。
5: 北京时间1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6: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浙商银行杭州分行消保提示您，警惕非法集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保本高息是陷阱，高额返利莫轻信，切勿盲目跟风投资，不私下转账，选择正规金融产品，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脂肪含量的多少？不过呢，不少网友发现，站上不同的体脂秤，测出的体脂率却不一样，为何会出现差异？体脂秤应该怎么使用？体脂率是越低越好吗？接下来我们来一问到底。目前常见的测量体脂的方法包括双能 X 射线吸收测定法、人体成分分析仪以及家用体脂秤等。这些设备测量体脂的结果差异具体有多大？我们来看一下体验者的实测。
7: 临床营养科专家介绍，家用体脂秤以及分段式人体成分分析仪虽然测量方便，但更精准的数据需借助双能 X 射线吸收测定法。
8: 双能 X 线吸收法，简称的是 DEXER， 它可以区分脂肪量、去脂的软组织以及骨矿物质，还可以进行不同身体区域的一个分析，重复性也比较好。在我们国家相关的肥胖防治的共识中， DEXER 被视为评价身体成分的一个重要的参考方法。
7: 以双能 X 射线吸收测定法的测量结果为参考，体验者又测试了人体成分分析仪和两款家用体脂秤，结果差异明显。双能 X 射线吸收测定法为 35.3%， 人体成分分析仪为 29.2%， 两款家用体脂秤分别为 37.1% 和 24.1%， 最大相差 11.2%。
2: 同一个人为何在不同设备上测出的体脂率能相差这么大呢？这些数字究竟是怎么来的？专家表示，首先与测量原理有关。
0: 专家介绍，家用体脂秤、人体成分分析仪及带体脂测量功能的智能手表大多采用生物电阻抗法，它不能直接称出脂肪量，而是通过微弱电流测量身体的电阻抗，再靠数据模型去估算身体成分。
8: 人体不同组织的导电特性不同，肌肉、血液这些去脂组织含水量和电解质相对较高，导电性呢就好一些，脂肪组织含水量相对低一些，它们对电流的阻抗更高。

0: 些电学的参数，再结合人体的一些基础信息，身高、体重、年龄、性别，通过相应的预测模型去推算人体总的水分、去脂体重、脂肪量，最后计算出体脂率。
1: 可见体脂率算得准不准，取决于设备的电极数量、电流路径、测量频率和所使用的算法模型等多种条件。专家介绍，即使电阻抗值相同，带入不同品牌、不同人群建立的预测公式，结果也可能不同。
2: 我们专业的这个数据，它基本上都是用这个符合我们中国人群的一个大数据来做这个算法的一个推算的。但是呢，很多家用的呢，它没有这么大的一个数据量，甚至有可能就是照搬一些，比方说国外的、欧美的一些这数据啊，所以就是导致这个原理相同，实际上在硬件算法这些方面呢，其实还是有区别的。
3: 既然不同的设备测出的体脂率可能存在差异，那么我们平时用体脂秤测出的数字到底还有没有参考价值呢？该如何正确使用体脂秤呢？
0: 我其实更加建议啊，把家用体脂秤当成家庭健康管理以及趋势监测的工具来用，别用它当作医学诊断的设备。它替代不了医疗机构里的身体成分评估，咱们也不能凭一次体脂率就给自己下健康的结论。
1: 那么该如何正确使用体脂秤？专家给出三点建议。第一，尽量固定使用同一台设备，观察体脂率长期变化趋势，不建议频繁更换设备横向比较。第二，尽量保持每次的测量条件一致，最好固定在清晨早起空腹排尿后身着相似的衣服测量，避免在大量进食、饮水或者高强度运动后立刻测量。第三，不必频繁测量，每周一至两次即可。
3: 体脂率或体脂比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体重当中脂肪所占的比例。按照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肥胖症诊疗指南2024年版，成年男性体脂比超过 25%， 成年女性体脂比超过 30%， 则定义为体脂过多。那么体脂率是不是越低越好呢？体脂数据应该怎么看？
2: 其实体脂过低也不一定是件好事啊，甚至有时候会造成一些问题，比方说你抵抗力会下降，内分泌会紊乱，很多女孩子体脂率特别低了以后会造成月经的一个紊乱。
1: 此外，体脂率只反映脂肪占比，无法说明脂肪堆积位置，腹型肥胖、内脏脂肪超标等问题还需结合腰围等指标评估。
0: 一个人体脂率不是特别高，并不代表他没有代谢风险，所以我们说科学的体重管理建议同时看几个维度，一是体重看总体变化，二腰围看脂肪分布，三体脂率看身体组成，四同时还要看肌肉量、身体功能以及血压、血糖、血脂这些代谢指标。

0: 1300万赠票活动来袭，
1: 8月28日起，满单票20元就有机会获得20元赠票，
0: 福利双重，快乐翻倍，中国福利彩票。
2: 北京时间13:30，
3: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4: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浙商银行杭州分行消保提示您，警惕非法集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保本高息是陷阱，高额返利莫轻信，切勿盲目跟风投资，不私下转账，选择正规金融产品，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爹美好，由声传递，在这里共鸣时代强音，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迪可生活家微信公众账号、视频号、抖音号，消费让生活更精彩。今天在这样之商城，你只要回复晚霜两个字，就有劲爆大惊喜，从6790块到699就能够买走的一个大惊喜，来自海蓝之谜的顶奢鎏金焕颜晚霜。我们说商城正装是50毫升6790，今天浙江之声商城就能够给出699的价格，同时还有赠品两瓶15毫升的，同样也是海蓝之谜的这个鎏金水的。要知道它的普通的那一瓶焕肤水是多少钱，那鎏金的系列又是顶级的价格，所以这个赠品是多少钱，大家其实自己可以算一算啊。有效期到2028年7月份，晚霜可以天天用，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溯源。

0: 越少了。曾几何时，女生都是蹬着高跟鞋啊，这个细高跟也好，破跟鞋也好，我也是从那个时代过来的，恨不得穿个恨天高啊，然后也有这样的本事，穿着很高的高跟鞋能够从容的走路，甚至跑步啊，都是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但是我们也见证了时代的眼泪，现在打开家里的鞋柜，好多双耳，而且很多还是名牌的鞋，之前好几千块钱买的，它还很漂亮的在那儿穿了没几次，但是你再也没有勇气穿上它了。为什么？因为你会觉得很 out， 现在没有人穿皮鞋了，似乎是这个样子，除非是一些很正式的场合，当然这样的场合也不是特别的多。所以关于皮鞋啊，这个没有发现清一色的，曾几何时很多人觉得西装配球鞋是很土的，但事实上现在西装配球鞋才是时髦的。所以我们看到运动鞋呢正在掌管中国男人的鞋柜啊，我们可以从一些数据上看得到，比如说奥康国际2026年上半年的营收同比下滑近30%，关闭门店超过3000家。虽然他们也做运动鞋，但是提到奥康，大家都会想到哦，皮鞋，所以很少会去奥康去买运动鞋。运动鞋就是我们了解的那些品牌，甚至有很多新的品牌出来抢占这个市场，价格也很贵啊，不比球鞋便宜，动辄就是600-700、1000多一双的运动鞋。所以我们也看，根据欧瑞国际数据显示，中国男鞋市场前十大品牌已经全部通通都是运动品牌。所以您家还有男人穿皮鞋吗？我突然发现连我爸也不穿皮鞋了，早就换上了休闲鞋或者是球鞋。我妈也是啊，原先大家会觉得说，中老年的女性都喜欢穿那种平底的皮鞋呀，小跟儿的皮鞋啊。哎，我发现我妈也穿休闲鞋了，穿运动鞋了，那我们就更加不用说了。所以时尚是一个轮回，时尚是一个潮流。那什么时候这些高跟鞋又会回来呢？我也拭目以待一下。
1: 全网关注迪可生活家微信公众账号、视频号、抖音号，消费让生活更精彩。
0: 开学季啊，免不了呢家长给孩子买各种文具啊，这个，但是这开学季呢是全球的啊，在全球的开学季，海外家长的购物车据说都被中国文具所硬控了。有哪些黑科技呢？比如说指纹铅笔盒，再比如说破甲弹头级的圆珠笔、错题打印机，这些大部分来自中国。另外呢，我们看到一组数据，每分钟7万美元的中国文具销往海外，仅我们浙江宁海半年就出口13.9亿。有哪些呢？比如说 AR 的四大名著啊，有0.25毫米的球珠，曾经被日本这个统治的这个球珠的市场，现在你看有那么小0.25毫米的国产的球珠。所以中国文具一半呢是硬核科技，一半呢也有东方浪漫。我们来了解一下在开学季的国产文具这个畅销全球。
2: 全球开学季来了，你知道海外家长为了孩子开学能花多少心思买装备吗？指纹解锁的铅笔盒，破甲弹头级的圆珠笔，让学渣秒变学霸的单词记忆手环，错题打印机，这些听起来从未来教室里穿越而来的黑科技，正在被海外家长一件件的装进孩子开学的购物车里。你更不知道的是啊，这些文具呢，大部分都来自于中国，他们都是中国商家塞进全球孩子书包里的技术、创意和文化。2026年上半年，仅浙江宁海一地文具出口货值就达到了13.9亿元。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文具制造与出口国，约占全球办公文具出口总额的30%。平均每分钟有价值超7万美元的中国制造文具销往海外。亚太、欧洲、北美是主要的出口市场。不过，中国文具真正的特点不只是卖得多，真正值得看的是硬核技术。就拿破甲弹头级圆珠笔球珠来说，它的直径只有0.25毫米到1.4毫米，球珠与笔尖之间的缝隙大约只有2微米， 出血时，这颗球珠的滚动速度比高速公路上行驶的汽车还要快几倍。就是这样的一颗小球珠，浙江桐庐的一家企业每月能生产约20亿颗。

0: 占据全球球珠市场近三分之一的份额。技术比拼的是性能，是科技。现在全球文具市场还在比拼谁更懂孩子。在安徽合肥，一本看似普通的笔记本被当地企业玩出了次元穿越。加入 AR 技术，扫描笔记本封面就能触发四大名著系列动画英文讲解。打开镂空设计的笔记本，连续翻页，一条金龙就仿佛腾云驾雾般的动了起来。还有熊猫亮片笔记本、山海经神兽胶带、十二生肖印章橡皮等等。这些带着中国元素的文具已经销往18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仅熊猫主题的文具出口量就突破了500万件。会讲故事还得有自己的主角，原创 IP 正在重新定义一件文具的价值。在义乌有一个上过春晚的小明星文具，叫做波波鹅，它的灵感来自于骆宾王的咏鹅。它头顶一颗小爱心，嘴巴扁扁，醒目可爱，既有中国文化的出处，又踩中了海外年轻消费者喜欢的萌趣审美。波波鹅被印在中性笔、书包、文具盒上，还通过 IP 共享模式免费开放给200家会员企业使用。一个原创形象带动的不再是某一件单品，而是一整套文具产品。一个好设计究竟能让文具增值多少呢？一个普通的文具盒批发价只有1-2块钱，融入波波鹅元素之后，单价就能升至15-18元，产品远销中东、欧美等市场。更有意思的是，当最新潮的 AR 笔记本、卡通 IP 加速出海时，中国最古老的书写工具也在走向世界。在华夏笔都江西文港，制作一支上乘的毛笔要经过128道工序，去绒、起毛、剔杂、修笔，一道道工序几乎全部依靠手工完成。现在来自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的订单也不断地走进这座拥有1600多年制笔历史的小镇，寻找这支昔日御用贡笔的东方韵味。所以当你在海外文具店惊喜地发现熟悉的 Made in China， 别惊讶，它不只是一个产地标签，它背后是一个年出口280亿美元、增速保持在15%的庞大市场。
1: 点滴美好，由声传递，在这里共鸣时代强音，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继续来了解有一些联名啊，确实是做得非常的厉害，包括一些曾经的偶像团体，可以说他的号召力，这个大家应该也见识到了，那就是遍布全国、遍布全世界，就围绕在我们身边的舞迷老师们啊，作为五月天的忠实歌迷，这个团队太强大了，而且他们的号召力、他们之间的这种团结互助啊，这种不分你我的这种无私的友情啊，我也是见证过。因为我本人也是非常喜欢五月天这个乐队的，因为毕竟也伴随了我们的青春时光。那自从你被标为舞迷老师之后，比如说你去看演唱会啊，你身上有一些舞迷老师他的周边的一些非常特别显著，比如说波波球，你挂在那边，你就会被认定是舞迷老师了。那你走在大街上，只要是有舞迷老师看到你，他们就会对你报以友好，比如说会给你他自己亲自做的一些周边。那你可以如果有可以跟他分享交换，没有也没有关系，他就是愿意把这种好心情传递给到你。再比如说啊，这个五月天的周边确实是卖得非常的不错啊。Stereo 这个品牌其实出现很多年了，五月天也是很早做这个偶像团体周边的一个创新啊，可以说很早就有商业头脑去做这样的一个属于自己的品牌，很久以前就已经有这个品牌了，曾经也进商场，那后来又出去，然后又变成在演唱会开放期间的一个各地的巡演，里面什么商品都有，衣服啦、包包啦、各种包饰、各种周边，甚至塑料用品、文创用品，通通都有啊。那这一次他们第三次再次携手上海东方明珠塔，推出了海上望月 追慕骑旅啊，慕就是月亮的意思，中秋限定的企划，所以还真的是非常厉害的。Stay Real 的将在上海东方明珠的旅游码头把它换新成为一个新的码头，然后以这个它的 Family 角色与航海元素去重塑这个空间，同时也可以即兴有一个海上的邮局，让赏月从观看变成可以参与的事情。那么我觉得上海文旅这方面也是非常的大胆啊，包括之前开演唱会的时候就让波波上了这个黄浦江嘛，曾经也是大家纷纷去打卡。要知道吴米老师的队伍有多么的庞大，他们来到哪里就带动哪个地方的文旅消费、演唱会经济啊。比如说开演唱会去上海，那么去个三天，那能带动多少的这个当地的这个旅游消费呢？另外，哪怕他们没有开演唱会，大家为了这个装置，是不是很多舞迷老师朋友们都要去看一看呢？这就带动了消费了，所以还是很厉害的一个创新了。希望是不是到我们的金牛池啊，它又会再来一波，到杭州会有哪些融合，我们也乐见其成。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
0: 全网关注迪可生活家微信公众账号、视频号、抖音号，消费让生活更精彩。
2: 消费让生活更精彩，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在消费的售后服务当中发现有一些不精彩的地方，比如说智能客服啊，智能客服怎么样才能抵达人工客服啊？我们说国家都已经立法了，但是我们在从中操作的时候总会觉得有这里有那样的一些不便呢、啊。永远就是个机器人跟你对话，你说三天你都火冒三丈了，对方还是慢慢的跟你说这个前方拥堵，请稍后再拨，是不是特别来气儿？那么我们也看到目前智能客服已经在各大行业大规模的普及了，相信不少人都遭遇过智能客服带来的一些各种烦恼，比如说答非所问、转人工困难、还要重复讲述问题等等。另外的话呢，我们也看到在通过平台 AI 咨询维权事宜的时候，系统能够一些给到你一些处理的方案，却是你永远得不到兑现的这样的一种结果。那么如何去克服这样一些 AI 克服的痛点呢？如何去破解呢？除了立法之外，我们还可以做一些什么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3: 当前智能客服，也就是 AI 客服，已经在各行各业大规模普及了，相信不少人都遭遇过智能客服带来的各种烦恼，比如说答非所问、转人工困难、还要重复讲述问题等等。前段时间呢，河南消费者吴先生在通过平台 AI 客服咨询维权事宜时，系统呢给出了明确的处理方案，但是却得不到兑现。
4: 今年六月，河南的吴先生点了一份外卖，由于骑手送错了餐，经长时间等待后，吴先生联系平台客服发起售后维权，成功从 AI 客服转接至人工客服后，双方协商尚未结束，吴先生因事暂离。等他返回后，发现对话窗口又自动跳至 AI 客服界面。
5: 因为我当时忙去了，然后我又回来的话，那个客服就掉线了嘛，掉线的话就是 AI 客服，那个 AI 客服让我再重复说一遍那个经过。
4: AI 客服要求吴先生重新描述事件经过，这让原本就不满的吴先生更加气愤。
5: 但是我不想说，我让他往上翻，往上看，很生气。
4: 由于不认同人工客服此前提出的赔偿方案，吴先生又向 AI 客服提出了新诉求，要求本单全额退款，并赠送10张10元无门槛优惠券。 AI 客服表示会在24小时内兑现该赔偿方案。
5: 因为当时我就坐等24小时给我送优惠券嘛，然后但是也没有送到，没有送到的话我就去联系他们客服，现在又不承认客服具有那个效应嘛。
3: 经营者拒绝履行 AI 客服做出的服务承诺，吴先生遭遇的这类现象呢，并非是个例。当前由 AI 客服引发的消费纠纷正在呈快速增长之势。根据黑猫投诉平台的数据显示，2026年的上半年，涉及 AI 客服相关投诉累计达到了17635条，同比去年同期增长约97%。用户反映的核心问题呢，集中在了 AI 客服无法有效地解决用户的诉求，难以转接至人工客服等方面。 智能客服不智能， AI 客服是如何从效率工具沦为了投诉重灾区的呢？为此记者拨打了十余家投诉量较多平台的客服热线。
4: 记者实测发现，当前平台的 AI 客服主要分为按键式语音导航与智能语音对话两类。

0: 者虽声称可以听懂用户需求并处理问题，但在记者拨打的多个平台中，即便是查订单、开发票等基础性诉求 ，AI 客服。
1: 北京时间13:59。
2: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也会出现答非所问或循环提问等现象，难以有效解决用户的实际需求。
3: 好的哈，我这边帮您查看一下具体情况，麻烦您耐心等待片刻呢。请问您咨询的是哪个商品呢？
4: 手机壳。
3: 好的哈，我这边帮您查看一下具体情况，麻烦您耐心等待片刻呢。请问您咨询的是哪个商品呢？
5: 请问您是要咨询哪笔交易的什么问题呢？
4: 我想关掉自动扣款。
5: 抱歉，麻烦您再描述一下问题好吗？
0: 由于 AI 客服未能解决问题，记者尝试转入。
2: 北京时间14:00。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6: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7: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8: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7: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8: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9: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0: 用上医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11: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三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带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12: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1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12: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14: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15: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12: 30年来，铁峰广交三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16: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啊，跟以前不一样了。
12: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17: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18: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12: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16: 铁峰帮你忙，您身边的热心肠。大家好，我是铁峰。讲到咳嗽啊，有人就说啊，说我的咳嗽跟别人不一样啊，白天挺好，偶尔嗓子会有点紧，但一到凌晨嗓子就开始难受，控制不住的得咳。等这个劲儿过去之后吧，又啥事没有了。每天发生的时间都是在3-4点钟左右。这是为什么呢？如果这个发病时间是固定的，那就要考虑考虑中医里啊子午流注的学说了啊。 中医里是有时辰病的，所谓时辰病就是身体脏腑虚弱会在固定的时间段发作。很多人啊，比如说有一些女性一到下午三点就开始潮热盗汗，有一些男士早上六点就腹痛腹泻，有的小孩一到晚上十一点哭闹不止，这都是脏腑失调引发的问题。那为什么他这是三点到五点的时候咳嗽呢？有人说着凉了，不对啊，这是肺气虚，不是凉不凉的问题，首先是肺气虚啊。中医是讲究子午流注理论的，人体十二条经络对应十二时辰，每一个时辰呢都有一条经络当令值班，凌晨三点到五点是肺经当令的时间，这个时间段肺经会启动全身的气血梳理，叫肺朝百脉，人苏醒过来之前提前预热全身的经络气血，为第二天的运转做好准备啊。而且呢，心为君主之官，肺为相父之官，肺是辅佐心脏调控全身气血的关键器官啊，宰相嘛。肺气充盈的人呢、啊、这个过程平稳顺畅，肺自己呢也能把自己的活干好、哎、完成气血的运化，人体也就能够安稳的熟睡。但你肺气虚的人呢，气机收敛无力，速降失常，肺气降不下来，就会气机上逆，引发咳嗽，肺经工作乏力，无法独立完成气血的梳理，就会扰动心神，强行把人咳醒，相当于自己一个人干不了活就去打扰同事啊，强迫别人帮他干。所以一旦凌晨咳嗽啊，这就说明肺气虚，短时间还好，长时间肺气耗损到一定程度会引发气短乏力啊，呼吸系统的多种问题，而且影响其他的脏腑啊，会连累别人。怎么调理呢？那就得想办法恢复肺气速降的功能。头一个就是防寒保暖的、啊、肺为娇脏啊，怕冷怕燥啊，空调房待久了，寒气从口鼻啊皮肤往里钻，肺气容易受阻，尤其是后半夜阳气内收，体表防御最薄，背部和脖子得盖好啊。第二就少吃生冷啊，我老跟大家讲，永远不要吃低于体温的食物，这个脾胃啊它是喜欢热的东西，生冷伤脾啊，脾土生肺金，脾伤了肺也跟着虚，什么冰镇的西瓜水果啊，冷饮啊，蔬菜啊都不行啊。从养生的角度来讲，任何低于体温的食物都不要吃啊。第三个就是做好呼吸练习啊，就我平时教大家的腹式呼吸吐纳法呀，啊，用鼻子把气吸进来，然后憋三秒，然后再用嘴把它吐出去，哎，然后同时呢腹部收起收起，它这是有节律的，用这种方式呼吸是一种锻炼，是一种修行啊。如果肺气虚已经形成，光靠生活习惯调理那就效果不行了啊，得怎么办呢？得尝试用一点有形有质的，用点猛料啊，比如说冬虫夏草啊，成本低点的有虫草提取的菌粉啊胶囊，因为虫草它性平温和，专入肺经，它是能够同补肺肾之气的，肺气补足，气机顺畅，夜间自然安稳熟睡啊，也不会定点咳醒，肺养好了，睡眠也会好，整个人的精气神和免疫力都会越来越好啊。好了，下面看看听友提出哪些健康问题。
15: 我是浙大医院消化内科的杜鹃，铁峰老师主持的节目搭建了医生和患者的桥梁，通过专业的沟通能够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19: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20: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金。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21: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22: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 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1: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铁峰老师的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到广大听友的喜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16: 大家好，我是铁峰，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我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3: 手机尾号0133，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哎，志峰老师。
3: 哎，有什么事？
4: 我想问一下，我儿子那个有八九年了，他的鼻头了，老是胀气了，鼻涕。
3: 就擤鼻涕啊。老是流清。
4: 八九年了。
3: 清鼻涕是不是？
4: 哎，他打出来要水，清水当出来，鼻涕当出来，是这样子，八九年了。
3: 这是过敏呢，这是。
4: 过敏了，已经医生去看了一下，他就是给我们开了一种药，在那这个药是那个抵了几天，就觉得效果没有。我想问一下，看这么好，哪个医生？
3: 这个不是医生的事儿。其实这个人呢，长期流清鼻涕，本身就是过敏，过敏的治疗不是一下子好的。我们有办法让他的症状一下子消失，但他很快就会回来。你要想让他消失以后永远不回来，就得下大功夫，得长时间调，得花几年的时间调，他能干吗？
4: 铁峰老师，他还有那个荨麻疹啊。
3: 对，这都是一回事儿。
4: 不是这个麻疹引起的。
3: 都是过敏，都是过敏。
4: 铁峰老师，有哪个怎么个办法把他可以治理。
3: 我现在就问您一件事儿，您是想长期坚持然后把这事儿彻底解决，还是
4: 对
3: 你要想长期解决就是补阳。
4: 补阳。
3: 对，肾阳虚脾阳虚。
4: 哦，
3: 长期吃
4: 什么东西啊？金凤老师，
3: 就是我说的健脾温阳的理论呢。健脾你就吃参苓健脾胃，然后温阳就吃三边方。
4: 他觉得肾虚了，是不是？
3: 肾阳不足，脾阳不足啊，脾肾阳气不足，这就是我们叫什么呢？叫胃阳不足，脾肾阳虚，表里皆虚，就这个意思。但是呢，你要是想用中成药调，要花大功夫，要花好多年的时间。我自己吃了3年药调过来了，我现在坚持用这种方式调理已经20多年了。我以前也这毛病，现在好了不犯了。
4: 那好，什么那个哪个药店的买？
3: 药，我说的药都是很普通的药，三边方可能特殊一些，但是那个参苓健脾胃啊，这些药都是很常见的药。
4: 好的，
3: 再见。
23: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24: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 BB0571-8899，两个小写的 B 加0571-8899。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16: 手机尾号6131，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5: 你好，齐芬老师。
16: 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25: 我这尿频尿急嘛，就是老是看不好，就是。
16: 尿频尿急，上医院查过没有？你多大年纪啊？
25: 48岁，查过的。
16: 是前列腺的事儿啊，还是啥事儿啊？
25: 前列腺嘛，有点增生，有点那个嘛，钙化，就是。
16: 那不至于这样啊。
25: 就是尿喝一点水就管不牢，就是有时候半个小时刚小好，又过半小时又要小了，这样。
16: 这么快吗？不至于，前列腺你才48呀，你这算肾虚能虚到啥样啊？能虚成这样吗？就你描述这事儿，你要说你现在80，我信。
3: 48那不像啊，
25: 晚上起夜也要2到3次了。
3: 是啊，你这都跟你这个年纪对不上啊。是，我所以我就想，能是前列腺的事儿吗？神经有没有问题？
25: 神经我就胶质瘤开不断呀。
3: 哦，做过神经瘤手术啊、哦？那会不会跟这事儿有关系呢？但这个这不一定，
25: 嗯，
3: 不一定。你这么着吧，我给你找个高人吧。你是哪里人？
25: 我是浙江湖州的。
3: 湖州的，那我这么的，浙一医院呢，神经外科朱玉主任是我的好朋友啊。嗯，那是硕士研究生导师，很厉害的一个神经外科专家，而且那不光神经外科，神经内科啊，还有其他的这个各个相关的这个领域啊，人家都很擅长。你我把他电话接过来，你俩通个话，我让他先问问你。
25: 好的。
3: 问清楚大致方向了，我们再研究下一步怎么办，行不？
25: 好的，好的。
3: 哎，你电话别撂，你等一下啊，一会儿呢，我们导播把朱玉老师电话接进来的时候，咱注意听。问啥咱说啥，时间有限，行不？
25: 好的，好的。
3: 好嘞，听众朋友，咱现在就有请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外科朱玉主任。
23: 空中连线，三方对话，有请专家上线帮忙。正在连通，朱玉，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外科副主任医师，国家教育部中美联合培养外科学博士。国家临床重点专科浙大医院神经外科副主任医师，浙江大学硕士生导师，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医院访问学者，从事神经外科疾病临床诊治多年，现任浙江省医学会神经外科分会青年委员，浙江省神经科学学会神经外科分会青年委员兼青委会秘书，浙江省卫生健康科技专家，擅长各类常见和复杂神经外科疾病的诊治，尤其擅长颈椎病、腰椎病和脊柱脊髓肿瘤的微创治疗。
3: 朱老师您好。
0: 哎，田峰老师你好。
3: 哎，那个朱老师啊，得请你帮个忙，我这儿接一听众热线，48岁男性，尿频尿急，哎，用他话讲，喝完水半个小时就得上厕所，然后还起夜。我这一看这年纪也不到啊，怎么这么重呢？我就觉得有点不像是前列腺的事儿。一问他说他以前呢这个脑袋里有胶质瘤，做过手术，我就怀疑是不是能跟这事儿有关系，我又拿不准，你给帮帮忙指点指点好不好？
0: 嗯，好的好的。
3: 啊，他人现在线，你俩可以聊好吗？嗯，
0: 好的，田峰老师。哎，你好。哎，就是
25: 周先生你好。你好。嗯，
0: 哎，您现在主要的问题是小便比较多是吧？
25: 嗯，小便尿频尿急，就喝一点水都尿沉不住了。
0: 嗯，我前面听那个田梦老师说你前面做过那个脑胶质瘤的手术。
25: 对的，脑干盐水肿瘤。
0: 哦，脑干盐水的胶质瘤是吧？
25: 对，输管膜的。
0: 多久之前做的？
25: 2021年7月份做的。
3: 哎，朱主任，我打断一下，他有个报告发给我，我给你发过去了，这人姓谭。
0: 行，我看一下啊。
3: 哎，好。
25: 嗯，
0: 那您现在这个尿频尿急的症状是有多长时间？
25: 反正1-2年。
0: 一两年，也就是手术刚做完的时候是没有的。
25: 做完的时候没这么严重。
0: 那做之前有这个情况吗？
25: 之前也是有一点尿频尿急，但是没现在这么严重。
0: 就最近1-2年感觉越来越严重了，是吧？
25: 对的，我不敢喝水了。
0: 那您最近这个胶质瘤有复查过吗？
25: 复查过嘛，现在这个胸椎那里这个亮点有变大一点，然后呢叫我再去复查一次。
0: 我看到您这个报告了，上面打的是试管膜瘤啊 ，WHO 二级的试管膜瘤、啊。
25: 对的对的。
0: 当时切的就是在盐髓这个位置动的手术是吧？
25: 对的，对的。
0: 嗯，明白了。试管膜瘤呢，相对来说呢，它的那个恶性程度呢，没有我们胶质母细胞瘤啊或者那些那么高啊，但是它呢，确实是有复发或者是沿着脑脊液转移的这个可能性的。也就是说，您当时盐髓切完以后，现在胸椎又发现有一个那个
25: 亮点比以前拍的稍微大一点，他叫我再去过3个月再去复查一次的。
0: 明白了，明白了。
25: 那个时候呢，只放疗，没有化疗。
0: 啊，只做了放疗，就是术后没有做化疗是吧？不过就
25: 因为甲基化那个 不敏感了，就是。
0: 嗯嗯嗯。

0: MGMT 它甲基化不敏感嘛啊。
1: 对的，然后不建议化，不建议化疗。
0: 放疗是做的全脑放疗，全脑全脊髓吗？还是做了一
1: 对全脑全脊髓的。那现在还就涉及到我一个僵硬问题，就是下肢僵硬放上放嘛。
0: 是这样子，就是这个膀胱它的这个尿频尿急的问题啊，很多时候如果不是前列腺问题，如果不是非常严重的话呢，确实跟膀胱它本身的这个神经功能控制可能是有关系的。然后膀胱它本身呢，就是有一种就是膀胱过度活动的这种情况的，确实是跟神经系统有关。那么膀胱的神经系统控制呢，说实话是比较复杂的。非常复杂，它既涉及到一些植物神经功能，也涉及到脊髓里面的一些功能的这个变化。所以说您现在这个情况呢，是不能排除和你这个肿瘤手术之后有关系的啊。我个人觉得，尤其是您做了这个放疗，因为很多放疗以后它形成的这种这个迟发性的放疗反应呢，它确实是可能会慢慢出来，有些要过个一两年，有些人两三年，甚至三到五年都是有的，是有可能是跟这个东西是有关的。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您在这个延髓这个位置，当然肿瘤本身它的手术难度是很高的啊。我不知道后面切完以后现在有没有明显的复发，还是说总体
1: 嗯，这个研发位置倒没有什么变化。这个尿呢，喝一点水，你不尿尿呢很难受，然后尿呢也不多，就是晚上呢你就流着尿睡不着觉，就是必须要小掉。
0: 本质上还是一个膀胱过度活动的一个表现啊。但是
1: 对呀、
0: 啊，
1: 我
0: 说实话，
1: 这
0: 到
1: 医院我也去过来泌尿科。
0: 对，泌尿外科他有没有给你吃一些药物？就是对于膀胱过度活动，他是有一些药物。
1: 就治疗这个膀胱活动的药嘛。
0: 嗯，但是吃了以后效果
1: 也不怎样，也不怎么样。
0: 啊，这个情况说实话还是比较麻烦的，还是比较复杂的。因为这个脊髓现在您的这个问题的话呢，无论是现在的这个病灶也好啊，如果非常小，那也没有去手术处理的这个必要性。第二呢，这个放疗后面的这个慢性的这个反应呢，确实也有可能会造成你的这个脊髓功能这个异常，进而导致你这个膀胱过度活动的这个情况，但是都没有特别非常好的办法来解决。所以说我首先听到您这个情况，我会想到的还是就是先服用这个膀胱过度活动症的一些药物。但是如果您也已经用过这些药物了，如果效果也不是很好的话，我个人能够想到的这个一个呢，就是调节一些植物神经功能的一些药物啊，看看不知道有没有会不会有一些效果啊。那么比方说像复方异丙嗪啊这些药物可以试试看啊。如果还是不行的话呢，我个人能够想到的可能就是是否让泌尿外科来看一下有没有必要去做这个导尿管的引流啊，或者是膀胱造瘘啊这些问题。我不知道泌尿外科的医生会不会有这个方面的建议啊。但是从我神经外科的角度上来讲，可能也就是对症的用一些神经营养的药物啊，比方说甲钴胺啊这些，或者调节植物神经功能的一些药物，可以试试看。
1: 嗯，
2: 你这事儿呢，朱老师说的已经很清楚了，下一步具体该怎么办，按朱老师的意思来就可以了。然后呢，说的这些没听明白，我可以让我们工作人员整理一下发给你，指导你。 好吧，
1: 好，
2: 哎，完再有事儿再说行吗？
1: 好的，
2: 好嘞，哎，再见啊，谢谢朱老师啊。
0: 哎，好的，谢谢。
2: 好，朱老师。好，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微友钱塘江畔说，口臭吃益生菌能不能缓解？那看口臭怎么产生的了。口腔的异味呢，首先它发源于口腔鼻腔，然后呢，如果这里没有问题，那就是消化道。消化道呢，包括上消化道和下消化道啊，就是包括食道、胃啊，还有肠道啊一系列的问题。从口腔开始到肛门结束，整个这一段益生菌全管，所以它是有用的。微友浮水依莲说，铁峰老师，孩子髋关节滑膜炎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现在有积液，最好的治疗办法该怎么治疗呢？嗨，小孩要是有髋关节滑膜炎，只要没有感染因素，没有外伤啊，没有开放性的外伤，基本上都是由于劳累引起的。走的时间太长了，跳得太狠了，玩得太猛了，多数都是由于这个引起的。另外你说这孩子是多大的孩子啊？前几天有个听众跟我说，我们家小孩怎样怎样怎样，我就拿他当小孩讲，讲来讲去，我说你家孩子多大了？告诉我32了。所以说你这患者多。

多大岁数啊？如果是一个少年儿童和一个成年人，同样是髋关节黄膜炎，治疗方向是不一样的。少年儿童髋关节黄膜炎，我们就要考虑有没有继发感染，比如说结核这类的事情。如果是成年人，就考虑什么呢？会不会是有刺激、摩擦？就是具体问题具体看。同样是髋关节黄膜炎，病因不同，治疗手段不同啊。那样的长征，那一年的唯有心静如水说：“铁峰老师你好，最近常常口苦，舌头好像有点麻，这是怎么回事呢？”口苦我们可以用中医手段来调肝胆，对吧？但是你要觉得麻，这就不正常了。舌头要是麻，一定要考虑心脏的问题。我建议你先上医院查查心脏，做个基础检查啊。这个检查呢，越详细越好。说我把我的检查结果发给你，我吃了两个月药，还需要去抽血化验吗？这是我今年6月25号检查的。好，我瞧瞧你都查什么了啊？你这甲状腺功能可不怎么样啊？啊？这么多指标都高啊，你这个才吃两个月的药，我觉得长路漫漫，刚刚开始。你这个药啊要吃多久，我明确告诉你啊，以年来计算，你需要时时刻刻和你的内分泌科医生保持联系，由他来指导你，绝不可以自己私自停药，这是第一。第二，一定要接受定期体检啊，抽血化验呢，是你今后一生当中都一直要做的事儿了。唯有海兰兰说：“我外孙子的化验单您给看一看呗，他今年3岁多，转氨酶高，什么原因引起的？化验前一天在防疫站吃了一种药，叫轮状病毒疫苗，预防拉肚子，是否跟这种药有关呢？”没有关系啊，我瞧他转氨酶有多高哦。也不是特别高。孩子得重新查一个肝功，搞清楚他的转氨酶为什么这么高啊。这跟那个药是没有关系的啊，跟疫苗没有关系。唯有快乐的糖糖他说：“我爸爸血脂高，吃可定半年了，现在验肝功血脂都是正常的，还用吃可定降脂吗？”绝大多数降脂药物的使用是需要持续终生的。什么样的情况下要停呢？要看你和生活结合的怎么样，就是说你生活习惯有没有明显的改变。有的人呢，比如说像我，前一段时间生活习惯不好啊，虽然用各种药物控制自己的血脂，控制的也不是特别好，但是我把我生活习惯改了之后，我再用药物配合的时候，我的血脂就会变得非常好，而这个时候我把药停了，我的血脂也不会有变化，那就没问题。有的人生活习惯没改，他的血脂改善完全靠药物做到的，恢复正常之后你再停，停了马上就会弹回来，所以这样的人就不能停，这个要和你的医生详细沟通啊。

0: 好，微信上问题先看到这儿，我们继续接听众电话。
1: 手机尾号7018，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2: 喂，你好。
1: 哎。
2: 哎，解放老师，你好。
1: 哎。
2: 我跟你讲啊，我跟那个就是肋骨下面啊，就是靠左边那个骨头下面老是刺痛，什么原因？
1: 刺痛一般都是
2: 刺痛一下，刺痛一下啊。
1: 一般都是无菌性炎症。
2: 哦，无菌性炎症是吧？不是什么，不是那个。不好的东西啊！
1: 你想多了，哪有那么样的？
2: 我说，我说乙腺炎不会的啊。
1: 嗯。
2: 还有一个事情啊，我睡眠不好，铁峰老师，我睡眠晚上都睡不着觉，白天呢也睡不着，睡下去睡半天，12点多都没睡着，有的时候睡着一下吧就醒了，第二天就一直醒到天亮就睡不着觉。
1: 啊。
2: 哎。
1: 这个是常见病啊，这就是脾肾不足啊。为啥我说人要补脾补肾持续一生呢？人的五脏充盈就不会这样。
2: 吃什么呢？
1: 补五脏的膏方、三边方都可以，把五脏。
2: 三边方他们男的能吃的，女的也好吃啊。
1: 说这种话的人就是个邪外行，就是啥也不懂的才这么说。
2: 嗯，再还有一个那个三边方不是甜的，我有糖尿病，好不好吃的？不影响的。
1: 对，少吃一勺大米饭就完了。
2: 这还有一个，我有胆结石的哦，胆结石呢就是2.86，2.86，这是18年了，但这个胆结石，他们都讲会癌变的，会不会癌变的？
1: 胆结石不会癌变，但胆结石刺激胆壁，胆壁增厚是可以癌变的。
2: 那胆壁增厚要每次要复查了，对不对？不增厚不要紧的嘛。
1: 哎，对。
2: 好的啊，铁峰老师，你真本事，我很服你，你什么都懂啊。我说我，你父母亲有你这么一个儿子，我为他们就感到骄傲。
1: 哎，谢谢啊，谢谢
2: 你啊。
1: 好，再见啊。
2: 谢谢，好，再见。
1: 哎，
3: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4: 服务之乡沃土，情系鱼米之乡，永上一健康大药房以匠心守护江浙百姓健康。我们不只是本土药房，药师团队苛刻遴选良品，融合中医药智慧与现代生物科技，每一次推荐都经得起时光淬炼。我们更是靠谱药房，从到地原产地到严选专柜，从专家论坛。
5: 浙江福彩快乐八游戏1300万赠票活动来袭！
6: 8月28日起，满单票20元就有机会获得20元赠票，
5: 福利双重，快乐翻倍！中国福利彩票。
7: 北京时间14:30，
4: 素源探厂直播，健康品质听得见，信得过，自然本源，科技赋能，品质保证，安心购药。永上一健康大药房，做百姓信赖的专业药房。咨询微信 BB0571-8899，两个小写的 B 加0571-8899。咨询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健康之选，安心托付，就选永上医。
0: 尾号0092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8: 你好。
0: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说。
8: 我主要是两条腿啊，
0: 嗯，
8: 犯麻，从脚背开始，一直现在麻到腰里来。
0: 是腿的后面麻对吧？
8: 把整个腿，
0: 整条腿都麻呀。
8: 走路走不动，腿犯麻。那么我看过很多地方哦，
0: 嗯，
8: 他们都还讲不出什么毛病来。一个呢，我给你讲一下，我这个曾经腰椎这边突出。
0: 嗯，
8: 在30年前做过手术。
0: 嗯，
8: 这个是一个。第二个呢，我还有点糖尿病。
0: 哦。
8: 那么这个检查的时候呢，做起这个磁共振呢，腰椎和胸椎都做过了。
0: 嗯。
8: 他们认为我这个腰椎和胸椎没什么大的问题。
0: 哦，不是压迫来的。
8: 我也是这样想，但是现在不知道看哪个科好，不知道。
0: 你糖尿病这个病啊，你最近一次和医生沟通是什么时候？
8: 糖尿病最近一次沟通是我2个月前吧。
0: 你这个病啊，糖尿病每个月都要和医生见一面的啊，您知道吗？
8: 哦。
0: 啊，每个月都要和医生见一面才可以。
8: 现在是空腹是6左右，还可以的。餐后是10左右，血糖啊。
0: 那有点高。
8: 有点高啊、哦。
0: 嗯。
8: 现在在吃两天双胍。
0: 二甲双胍哈，那正常应该。
8: 嗯。嗯。这个我以前对你们突出毛病的时候呢，也一个腿疼，也治过神经啊、哦。
0: 嗯。
8: 这一次发麻的是两个腿同时发麻，
0: 啊、
8: 哦，甚至于尿道口和肛门都有感觉。
0: 您啊，要我说这样，你赶紧的、
8: 啊、
0: 到内分泌科哈，
8: 啊，
0: 和你的医生好好沟通一下，最好请神经内科会个诊、
8: 哦，
0: 你看你这个是不是神经病变？
8: 哦哦，
0: 哎。然后呢、哦、你要是已经排除了说不是压迫导致的话，你就必须得想办法把这些事儿搞清楚。
8: 哦，
0: 嗯，
8: 我已经摔倒了好几次，腰也很痛。
0: 是啊，
8: 这站着的时间没有力气了，那么走路大概走了几百公尺以后，
0: 嗯，
8: 两条腿就发软了。
0: 听着像椎管狭窄的表现呢。
8: 没有，他说是还可以的，没下砸他。
0: 哦，那就必须得考虑下肢动脉血栓的问题了。
8: 是不是动脉是不是栓塞了？
0: 下肢血栓的问题你得考虑，不考虑不行。
8: 要半年以来它还逐步加重，现在爬楼梯也很困难。
0: 神经的这个病变您必须得查。
8: 好的。
0: 啊，不查不行。
8: 好的。
0: 行不行？查完了呢，我们再商量下一步的结果。
8: 好的。
0: 不然的话定不下来。我认为我要是你的话，我一定现在先优先和我的内分泌科医生见面。

0: 中医啊，西医啊，内科。
1: 西医啊。
0: 西医神经科是吧？
1: 哎，神经科和内分泌科。
0: 内分泌科啊，好的。
1: 哎，
0: 好的。
1: 糖尿病患者必须一辈子都要和自己的内分泌科医生交往联系，不能断呐。
0: 哦。
1: 嗯。
0: 小便的时候，这个大腿内侧腿根部啊，也疼了，也疼了。这怎么搞的？
1: 这个可能和前列腺有关系。
0: 有关系啊。
1: 嗯。
0: 前列腺我也开过刀了，已经。
1: 啊。
0: 膀胱结石也开过了。
1: 啊，也做过，也做过手术哈。
0: 哎。
1: 但这不能说明什么。啊，
0: 是，
1: 它不是唯一的解释问题的方式，但是你必须得在那儿把这事儿办了。
0: 好好好，
1: 啊，
0: 谢谢你啊，都关心我。
1: 哎，不客气，有事再联系啊。哎，
0: 好好
1: 好，再见。
2: 市场上五花八门的营养素保健品，到底哪些真该补，哪些是智商税呢？钙片是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呢？纳豆激酶哪些人需要呢？9月7号8号2天下午的2点，老铁在行动，科学补营养，浙江之声关爱中老年人营养健康科普直播开启。我将邀请两位硬核专家，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血液内科主任谭静主任医师，中国药科大学药化博士陈杰鹏博士，帮大家逐个梳理市场上常见的营养素，哪些人缺什么，该怎么补，一次性给您讲清楚说明白。官方媒体，权威科普，真心服务，传播科学。直播就在浙江之声视频号 J 世界 APP 以及宁波、绍兴、温州、台州、湖州、金华等6家市级官方视频号同步播出，全程弹幕互动，有问题当场发，专家现场给您解答。9月7号8号连续2天，老铁在行动，科学补营养，我们不见不散。
1: 哎，你好，我是铁峰，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3: 啊，铁峰老师好，我的情况是这样的啊。
1: 嗯。
3: 我呢左侧耳朵感到闷堵，然后就去医院看病，测出来呢右侧耳朵高频部分听力下降，左侧耳朵是好的，然后医生就让我住院。
1: 嗯、
3: 我就住院了，住院期间呢他用的甲钴胺针、贝塔斯汀针和激素。
1: 嗯，
3: 然后住了8天院以后呢没有任何好转，然后测了一下呢左侧耳朵还高频部分有轻微的下降。
1: 嗯，
3: 然后我就住了8天就出院了，然后呢他让我带的药呢有甲钴胺凝性液和甲磺酸贝塔斯汀。
1: 嗯，
3: 然后这些药然后我就回家了，回家以后呢就是还是耳朵闷堵，然后右侧耳朵听力还是下降的嘛，左侧嘛就是轻微下降，不知道当时是没有测出来呢还是住了几天院以后有点轻微的下降。我呢那个血糖是正常的，血压用他汀来控制的，所以也是正常的。
1: 嗯，
3: 情况就是这样。
1: 好，我说说我的看法啊。
3: 嗯嗯，
1: 你呀、
3: 啊，
1: 出院之前跟我商量商量就好了。你不应该出院，可能再过1个星期、你要是不出院的话，可能再过7天就好了。他这个治疗是有时间周期的，越快越好啊。
3: 嗯。
1: 然后呢，他连续用药一般都2周。
3: 嗯。
1: 医生没劝你留下来吗？
3: 没有，因为。他半点好转迹象都没有。
1: 这个事儿是这样的，他达到一定临界值之后才会突然间的有变化。他不是用上药一点一点积累，他不是1+1+1+1+1，他是0+0+0+0+0+10，当一下就有变化。
3: 哦。
1: 他是这么个过程，就像水一样，就像耳朵里的水被倒出去之后，你耳朵一下就听见了。耳朵里进了水之后，你怎么听都是闷闷的，怎么掏掏不出来，你单脚一跳，帮水一流出来，一下子就通了。他有这么一个过程。
3: 哦，
1: 嗯，
3: 那么他是属于那个突发性耳聋吗？他开始是当突发性耳聋治的，后来发现好像，因为我右侧高频部分有所下降，不影响交往，
1: 没啥好说的。这种事儿临床上特别常见，
3: 嗯，
1: 特别常见，嗯，就是治疗的功夫不到位，跟医生沟通的不好。
3: 哦，
1: 嗯。我跟大家再说一下，普通老百姓能够获得什么样水平的医学关照，取决于他和医生的沟通水平。
3: 哦，
1: 嗯，你这个事儿就是没沟通的不到位。有机会咱们有微信，我微信上我告诉你，或者是什么呢？有一机会我们见面，
3: 嗯，
1: 对不对？
3: 我上次见过你的面。
1: 你这种事儿，你应该当面跟我说，我就能告诉你这个事儿。就我不能让你走，不能让你出院。
3: 嗯，他说右侧耳朵频率下降，有可能是。老早的时候就是这样了，
1: 但那是另外一件事儿。

0: 先把你这个事儿解决，你的用药时间和周期，你用的方法不对。
1: 嗯。
0: 这个不对就是因为沟通不到位导致的。
1: 嗯。
0: 嗯。好吧。
1: 好的。好的。
0: 好了，再见啊。
1: 好的，好好。
2: 好，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
3: 微友，我就是我说，铁峰老师你好，手指甲有竖纹怎么办？要是我就健脾，但是呢要用很长很长的时间去健脾啊，你着急不行。而且呢，指甲有竖纹不一定就一定是有病，这里还看竖纹的程度。有的人竖纹呢，那都快赶上锉刀了啊，不但硬而且密，指甲还缺青的，那确实是有重大的健康问题。如果你这些症状都没有啊，只是稍稍的看起来有点不太光泽，斜着脚对光看的时候会看到一条条的条纹，那我认为这不是病，没有必要一定要干预。
4: 许多事情我已经。
3: 微友张卫红说，铁峰老师您好，最近我后脑勺总是发热，一天呢有时候热个一两回，一次热个一两分钟，一会儿就过去了，已经有一个月左右，它不是总热，你这是长什么东西了吗？请铁峰老师给指点，用不用去医院做什么 CT 呀、啊？这里最难的问题啊，张卫红同志啊，就是你说的这个热，我该怎么理解？我如何去配合你去体会它？这是我最难的。我也有时候经历过偶尔潮热的现象，但它往往是某一个区域，比如说整个头部连带颈部、背部啊。但是你集中到后脑勺某一个部位，很小很小一个位置的时候，这就不太好解释了啊。我不知道你的年纪有没有可能是神经功能失调呢？如果要是呢，你可以考虑吃点甲钴胺这类的药啊。另外，你这个事儿啊，不规律发生，偶尔出现，这就不太好判断。不行，你就上医院，咱做个 CT 啊，做个脑部 CT 看一眼也行，我不排除。但我觉得脑子里长东西的可能性几乎没有。微友自由飞翔说，我说话的时候口水总是往外喷，总也不想喝水，舌头上有齿痕还有裂纹，这怎么回事啊？能治吗？能治啊，你这个脾湿很重啊，啊，脾湿很重，应该找个中医给你调整，吃点汤药啊。不想吃汤药怎么办？不想吃汤药，那你就吃点香砂六君丸啊，健健脾除除湿也行。微友王庆平说，我是一位64岁的男性，我现在晚上尿频啊，起夜一晚上4-5趟，请问老师吃点什么药啊？我是这么想的啊，老先生，咱能不能不上来就吃药啊？您上医院查一查，你这个10有8-9是前列腺肥大增生导致的。您64岁，前列腺肥大增生一点都不奇怪。而且呢，从生理学的意义上来讲哈，男性到了64岁几乎就正式的进入了男性的更年期。男性在64岁这个时候开始，跟女人49岁更年期开始不再分泌这个雌激素的性质是一样的。那么没有了足够雄性激素的维持，前列腺功能可能就会变得更差。你这个事儿跟前列腺肯定是有关系，但是你到底是应该吃保列治还是应该吃哈乐，要由医生来帮你决定。我建议你找个医生看一看啊。微友依依说，铁峰老师你好，我65岁，心肌缺血很严重，我吃点什么药呢？心肌缺血65岁，那得查原因，就你为啥心肌缺血，是血管硬化栓塞引起的，还是血液粘稠度太大引起的，还是心脏搏动无力引起的？你这个年纪这三件事都可能分别存在，也可能同时存在，所以我建议你上心内科看看病，上心内科看一看啊。

0: 好，微信上问题先看到这儿，我们继续接听众电话。手机尾号0915，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1: 哎，你好。
0: 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1: 我就是好像我上次痛风，他们说我这个我右手啊，早年就是小时候受过伤，就是个肺骨头在里面。他说有可能是这个影响的，叫我到医院去，开刀给他拿掉。我是宁波的。
0: 你上宁波二院找疼痛科主任王秋生，你让他给你看看疼痛的来源和性质。
1: 好的，宁波二院是吧？
0: 对，宁波二院。

0: 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一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一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永上一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1: 手机尾号1899，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哎，你好，提峰老师。
1: 嗯，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2: 我是这样子的，原来就是4月份的时候，那会儿得那个检查出来得了那个格林巴利这种罕见的病例了。
1: 也不算罕见，格林巴利综合症现在患病人也不少。然后呢？
2: 然后的话就是说，不是做了，我做了血浆置换嘛，做了3次的血浆置换。后期现在呢一直在喝中药调理。所以现在吃了中药之后呢，就是现在还有一个嘛，就是整个人的关节啊、肌肉，就是说每天早起来或晚上睡觉都会觉得很疼。
1: 那对。
2: 很肿，有肿胀感的这种感觉。
1: 是。
2: 那这个什么样才能调理好呢？
1: 我建议你吃点维生素 K2。
2: 那这个病的话，会不会容易复发呀？
1: 哎呀，您多大岁数了？
2: 43。
1: 43岁，你是妹妹啊！我跟你说，这个事儿你不用研究它容不容易复发。格林巴利呀，是个很难缠的病。但是落在不同人身上的时候，他给我们带来的结果不一样。我有一朋友啊，大家知道我是东北人，我有个朋友啊，是重人参的格林巴利综合症。那刚开始都不看好，后来我帮他找的中医控制的差不多了之后，这哥们开始跑步，现在身体可好了。他现在主要做两件事情，一个吃纳豆激酶维生素 K2， 一个就是跑步。从他有病治愈到现在5年了，啥事儿没有，每天不跑个5-7-8公里心难受啊。
2: 那我也得去跑跑步。
1: 不，我的意思是，我这个朋友从来不问我铁哥我能不能复发，从来不问这种话，他的内心积极勇敢光明向上。你还没治你这边就开始研究铁峰老师我能复发不，悲观消极，我是指这个事儿。你记住，
2: 那我觉得现在身体啦，就是好还好，就是关节早上起来的话，关节就是这样子，有点疼。
1: 哎，这个事儿，咱们用维生素 K2 都可以帮你调理，没问题的。哎，但是，如果你心里人的情绪对免疫的影响极为巨大呀，你得考虑这个问题。我是这个意思啊。
2: 还有免疫力的关系啊。
1: 那当然啦，这事儿最终拼的是免疫呀。
2: 中药的话呢，我一直在吃，还是继续吃。
1: 中药能吃尽量吃。
2: 还有个事儿，就是我们家小孩，我小孩啊，他吃饭呢老喝水，就是说老是呢喝完之后呢，吃完之后过会儿老打嗝，一直打嗝。这是啥原因啊？
1: 他一边吃饭一边喝水吗？
2: 对，他一边吃饭一边喝水，他不吃饭，吃饭的不喝水，他说饭都咽不下去。
1: 那这孩子有问题耶，他吞咽有问题，这孩子牙没问题哈？多大了？
2: 9周多一点，10岁不到。
1: 哦，你给孩子查查牙，看看他口腔怎么样啊？然后呢，给孩子吃点益生菌，健健脾，好吧？咱就说吃饭的时候得喝水这个事儿本身可不算啥毛病。但是说那个吃完饭之后喝完水就打嗝，说明这孩子吞咽太急，有气息进去了，然后呢嗝逆，这孩子缺钙。
2: 那好的。
1: 好，
2: 谢谢铁峰老师啊。
1: 哎，不客气，再见。铁峰帮你忙，手机尾号6033。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你好，铁峰老师，
1: 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3: 哦，就是我就是有那个资料发在那个微信上面，想咨询一下。就是我姐夫呢，他那个查出来的感染性心内膜炎，还有一个那个血小板特别低，然后是骨髓做出来好像也是那个有问题。现在就是心内膜炎，就是医生建议就是做手术，但是这个血小板太低，他就是又做不了。而就是现在目前这个状况就是。现在就是两个那个一直僵在。

0: 就是这个情况现在不知道怎么弄。
1: 你叫什么名字？微信？
0: 微信叫朴素之道。
1: 啊，朴素之道，你这个这些图片我就打开两张啊，别的都打不开呀。
0: 就打开两张。
1: 就打开这两张帮助不大，患者姓陆，对不对？
0: 哎，对对对，是的，是的。
1: 就打开两张，别的都打不开。
0: 哦，那怎么办？那
2: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刷新 AI 生活新标杆。
3: 电信天翼之屏，居家大小事一句话就搞定。
2: 追剧不用遥控器，一句话点播海量影视。爱优腾忙会员每月任选，
3: 居家带娃更放心。丰富儿童节目自带监控，远程看家。
2: 还有一句话掌控智能设备，一句话高清视频通话，一句话在线订票 ，AI 陪聊。
3: 加入电信美好家指定套餐，天翼之屏带回家。
2: 详询10000中国电信。
1: 不用不用不用，那个他现在问题是什么呢？心内膜炎，感染性心内膜炎需要手术，这事儿没毛病。但是由于血小板低，不支持手术，医生会想办法把血小板给他升上来的。升上来之后再做也行，这个听医生，这不是我们能办的事儿。尤其是这个患者本人不是你，就是你在这里起不到啥作用。
0: 对，我想就是想帮他咨询一下，问一
1: 我
0: 下，
1: 知道，我的意思说，你现在的身份和你现在提的这个问题，咱俩谈下去意义不大。帮不了他啥，你还有什么事儿想问，我可以给你说。
0: 那其他的话也没有，我本来想问一下田老师有没有，就说像这种病例有没有，之前就说也没有遇到过，就是
1: 很多很多
0: 很
1: 临
0: 多
1: 床上由于指标不合导致不能够马上开展手术的事儿有的是，每天都有发生，这不算什么。
0: 那他就是关键这个血小板也一直好像是已经将近1个多月了，一直上不去。
1: 我看不到指标，我不知道他为啥上不去，我也不知道他有啥病没，所以我没法说。
0: 可能那个白那个可能快到接近那个白血病那个临界点了，好像那个原始细胞。
1: 就他是不是白血病？
0: 现在还没确诊。
1: 哎，对吧？就是你
0: 大概18%，医生说。
1: 这个意义，这话没意义啊！18%和80%没有意义。就是你给我的答案，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白病，你也不知道，对吧？因为白血病导致的血小板降低有白血病的打法，生理性的降低有生理性的，病理性有病理性，它有它的原因。我为啥不给你解释，就是因为没啥用。你现在只能依赖于你的医生。我跟你谈话里最要紧的是什么？是感染性心膜炎，由于血小板低不能手术怎么办？赶紧跟医生沟通，把指标升上来做手术。就这话是有用的。因为这是个实实在在的具体事儿，而且心内膜炎如果是感染因素导致的，不能够有效控制的话，是可以引发大问题的。至于其他的你想的那话，为啥我不让你说了？没有用。不解决问题，而且通过你亲戚套亲戚，朋友套朋友，转完了之后，啥事儿都办不了，不解决任何问题。
0: 好的，好的。
1: 你就告诉他，我跟铁峰商量过了，你感染性心膜炎遵医嘱，赶紧做手术。血小板低的话，赶紧想办法研究，谁能把血小板给我升上来啊？住院，给我升上来，让我具备手术条件或手术，这是你当前第一步要干的事儿。剩下事儿出院再说。
0: 好的。
1: 再见啊。
0: 好的，好的，谢谢。

0: 您好。
1: 哎，你好，雪峰老师。
0: 哎，有什么事儿？
1: 哎，你好，我是有这么个问题想咨询您一下。我今年是30岁，然后呢，就是甲状腺方面的问题。
0: 甲状腺怎么了？
1: 甲状腺机能功能亢进，就是甲
0: 啊，甲
1: 亢。
0: 亢，
1: 哎，对，我得这个病大约是4、5年的时间了，然后呢，一直是在地方病医院治疗。他一直是就是给我开的是塞治。
0: 很
1: 就是
0: 普
1: 保
0: 通、
1: 守
0: 很
1: 治
0: 常
1: 疗，
0: 见
1: 每
0: 的一个
1: 天，
0: 药。
1: 对，按医嘱，然后呢，尤其是我感觉有点并发症，就是脖子稍微有点肿大，然后呢，
0: 这
1: 然
0: 病
1: 后
0: 就
1: 眼
0: 这
1: 睛还
0: 样。
1: 有，对，然后眼睛还有一些就是呆
0: 对，
1: 呆的症状，
0: 我们有口诀，说甲状腺机能亢进患者、甲亢患者什么样呢？叫脖子粗、眼睛凸、浑身
1: 对，
0: 上下湿漉漉。哎，
1: 是。
0: 这个病就这样。然后呢？
1: 然后我最近看了中医，喝中药喝了半年多，我感觉脖子上好像消掉了大概1/3，就是喝完中药以后，我感觉就是心慌的症状也好了一些。
0: 然后呢？
1: 再就是比较困扰我的问题就是这个眼睛到现在还没有回去，这个眼睛啊有没有什么，比方说眼科的办法
0: 我
1: 让
0: 明
1: 它
0: 白，
1: 复位？
0: 我明白啊。好，我告诉你啊，首先，甲亢这个病，按照现代医学，也就是西医的理论来治疗的话，其实它治疗程序挺简单的，就是长期复诊啊，接受医生指导，坚持规范用药。只要你坚持用药，大多数甲亢患者最后会变成甲减。只要变成甲减，那么治疗就变得非常简单了，只要坚持用优甲乐就行了。终生坚持规范应用优甲乐就完事了，就不会给你带来其他任何方面的影响。至于眼睛，也会恢复原状。这个事儿不要找眼科医生，跟眼科医生一毛钱关系都没有。所以说你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呢，你不用太担心。我的意见是，只要你遵循西医的规范治疗，至于中医的治疗，你爱怎么折腾怎么折腾，我不管。但是你不能光用中医手段治疗，然后不用西医治疗，这是不对的。一定每个月和你的内分泌科医生见一面，接受他的指导，这是非常重要的。在这个基础之上，中药你爱怎么用怎么用，有效就用，没效就换，这我不反对。我告诉
1: 好
0: 你的
1: 的，
0: 是这个病的治疗前景，这是要终生服用药物的，我们没有办法在理论上把它完全治愈，说经过一段时间治疗之后，这病彻底好了，再也不用吃药了，最起码现阶段是这样的，好吧？再有
1: 好，
0: 问
1: 谢
0: 题
1: 谢。
0: 再打电话找我，好吧？
1: 好，谢谢铁峰老师。
0: 不客气，再
1: 哎，
0: 见。
1: 好的，再见。
0: 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明天再见。
2: 各位看官，各位小主，今天我们要讲一位跟您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物，谁都想认识他，谁都能找他办事儿。他就是老铁。那位说老铁何许人也？有人说呀，他是一名热心公益的健康服务节目主持人。
3: 主要针对是神经功能失调，有些人
4: 血管的硬化供血不足有关。
2: 老铁这个人实在专业，各路顶尖专家这么说他。
5: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中医儿科主任医师谢英。这个节目，他为大家联络了一些医学教授、医学专家。铁峰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人。
6: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康复科的李宗恒。这档节目呢，我也经常的收听。铁峰经常跟老百姓互动，非常亲切，像大家亲人一样。
2: 各位听众小主这么说他。
7: 谢谢铁峰老师。
0: 不客气啊。
7: 很高很高的。
0: 谢谢啊。
8: 我们这些老百姓，就是非常那个喜欢你，很信任你。
2: 但是老铁本人却说，
0: 你要问我究竟是啥人啊，要我说还是处。有事儿你找我，咱们事儿上见。
2: 在咱浙江，因为有了他，就有了健康的主心骨。30余年，老铁携手专家团，为您提供权威、亲民、热情、接地气的公众媒体健康服务。所以，你再要问我老铁是啥样人，这就请他出来跟您唠一唠。记得有事儿找老铁，他是个实在靠谱的好人。

0: 北京时间14: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之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3: 以后给我打电话就拨我的三位短号661。
4: 什么是三位短号？
3: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块钱，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4: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3: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三位短号。
4: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中国移动。
5: 出国留学，境外支付，取现缴费怎么更省心？
6: 就用中行卓券信用卡，每月前5笔境外 ATM 取现免手续费，更能绑定 Apple Pay 境外支付，超绝留学搭子。年底前境外消费比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更可叠加每月至高返150美元。
5: 快来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95566。
7: 永盛医大药房9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盛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财经朋友圈。

声音的色彩引领非凡感官世界，静谧蓝色，生机

0: 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投资理财
2: 感觉好像不难，
1: 其实真有门槛。
2: 对待自己和家庭的每一分钱，
1: 我们都该心存敬畏，细致盘算，
2: 静心思考什么才是真正适合自己的生财之道，
1: 找对方向，不断学习，
2: 配合实践加以贯彻。
1: 这个过程其实并不容易，
2: 所以一路走来，你需要一些理性善意的声音
1: 陪你一同前行。欢迎刷新
2: 浙江之声
1: 财经朋友圈。
3: 下午的3:03，您所收听到的是来自浙江之声的财经朋友圈，我是主播思宁，在杭州的直播间向大家问声好了。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今天 A 股收盘的情况。
1: 财经朋友圈，股市观察。
3: 财经朋友圈，首先我们来点击一下今天的股市观察。沪指报收于3930.12点，下跌0.3%，成交量呢是9383亿元。深成指啊是报收于13516.97点，下跌0.79%，成交量10924亿元。今天创业板指报收于3286.55点，下跌0.78%，成交量5036亿元。科创五零指数今天收跌了2.1%，北证五零指数呢今天是收。

0: 跌了0.1%。从量能来看，今天成交额合计20,510亿元，较上一个交易日增量2,708亿元。那么上涨的个股家数是2,444家，下跌的个股家数是2,914家。今天的科创五零指数哈、是走出了一个这个，倒 V 型的反转哈、是先涨后跌，尤其是在早盘的看。这个上涨还是比较猛的，但是呢到午盘之后呢就急转直下哈，最终呢高开低走跌了2.1%，尤其算力硬件股呢是集体下跌。看一下板块题材，猪肉、养鸡、中船系、白酒、种植业、林业板块涨幅居前，电子化学品、光刻机、存储芯片、半导体、元件和 CPU 板块跌幅居前。盘面上，猪肉股呢全天都比较的强势，罗牛山、新五峰、正红科技、新希望等股涨停，唐人绳、大鱼生物、天康生物、神农集团、巨星农牧涨幅居前。白酒板块高开高走，泸州老窖、顺兴农业、山西汾酒涨幅居前。种植业与林业板块低开高走，表现活跃，亚盛集团、敦煌种业、平潭发展涨停，登海种业、雪绒生物、万象德农涨幅居前。今天的电子化学品板块高开之后呢持续的走低，红河科技在早盘呢是上涨的，但是之后呢就跌停了。思泉新材、国磁材料、同宇新材跌幅居前。今天呢半导体板块也是走势非常的低迷哈，强一股份、国科威、华虹、红利呢领跌了板块。看一下涨停榜，五连板龙板传媒，二连板爱士达、亚盛集团、百大集团、海通发展、先聚网络、恒盛能源。今天呢主力资金净流入比较多的板块呢是虚拟数字人板块，获得虚拟这个主力资金的净流入52亿以上，板块内3只个股涨停，122只个股上涨。 AI 应用获得主力资金净流入50亿以上，板块内12只个股涨停，556只个股上涨。文化传媒概念获得主力资金净流入42亿，板块内5只个股涨停，146只个股上涨。来看一下消息面哈，首先点击到的是文化传媒相关的个股呢，有一点天下、芒果超媒、蓝色光标等等。国金证券在昨天发布的研报指出， AI 重构广告工作流与推荐算法，2026年上半年激励视频开屏广告同比分别提升了108%和106%，商业化效率显著改善。国金证券的研报则指出， H1 广告营销行业出现明显的大盘筑底企稳、 AI 提质增效的特征，重点公司的出海营销与 AI 的应用在放量。再来点击一下猪肉板块哈，消息面上是国家统计局发布了2026年8月下旬流通领域重要生产资料市场价格变动情况，对全国流通领域9大类50种重要生产资料市场价格的监测显示，2026年8月下旬与8月中旬相比，34种产品价格上涨，14种下降，2种持平。其中呢，生猪的价格为10.9元每千克，环比下降0.9%。那么也带来今天啊这个。猪肉板块全天的一种强势的走势，像罗牛山、天邦食品、神农集团啊，都是受到了这个消息面的利好。再来看软件开发板块，当地时间9月3号 ，OpenAI 发布了 GPT-6 Astra， 称其为一次代际跃迁哈。这个 Astra 能做什么呢？这个 OpenAI 发布的消息显示，它能够直接操作计算机和软件，替用户完成编程、科学研究和金融建模、演示文稿以及电子表格等等非常复杂的任务哈。它其实还是一个大语言模型，那这段时间呢其实模型非常火哈，除了大语言模型之外呢，世界模型可能还更加火。啥是世界模型哈？大语言模型简而言之呢，它是在电脑里为你工作，它用文字、图表和画面来跟你沟通，但是世界模型呢，它把世界模拟起来，让 AI 真的和世界进行交互。那么想要产业化而不只是在这个跟大家一起用这种聊天啊或者说交互的方式来提高 高你的生产效率，真正的到工厂当中让机器人具身智能去提升生产效率，可能还得看世界模型的哈 World Model。那么软件开发板块呢，因为 OpenAI GPT-6 Astra 的发布呢是带来了一些利好啊，像四方晶创、英方软件、亚信安全等等。今天呢大宗商品期货市场也是有非常让人惊讶的表现啊，所以说今天的期货收评，同时也呢是本周最后一个交易日的期货收评，要跟大家来说一说看哈，国内期货的主力合约涨多跌少，硅铁触及了涨停，聚氯乙烯也就是 PVC 涨近5%，液化石油气和钯涨超3%，纯碱涨近3%，烧碱涨超2%，氧化铝和沪银涨近2%，这是涨的方面哈。但是虽然说跌的少，但是跌的也挺厉害。碳酸锂今天是暴跌了超过7%，低硫燃料油 LU 跌超2%，对二甲苯和 PTA 跌超1%，SC 原油跌近1%。这个碳酸锂今天为啥跌这么猛啊？我们来点击一下分析师的观点吧。首先，去库放缓，消费走弱；第二呢，供应宽松，预期兑现；第三，仓单高企，需求下修。关于后市的展望，期货分析师认为，碳酸锂供应端因为锂云母减产和锂辉石进口减量出现了收缩，在需求端，在旺季和政策支持下环比改善的情况之下呢，九月的供需格局将会阶段性好转，价格可能会小幅反弹。好，以上的信息来自券商和研究机构观点，不代表本台的投资建议，股市期货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1: 财经朋友圈资讯刷一刷。

0: 财经朋友圈来刷新最新的财经资讯。首先，发改委表示将加快建设六张网项目库，加强与金融机构的信息共享，实现高效投贷联动，加快梳理一批具有吸引力的工程项目向社会公开推介，鼓励多元主体参与，更好发挥政府投资的撬动作用，同步完善价费形成等机制和配套支持政策，推动商业模式创新，形成共同推进六张网建设的合力。工信部等10部门印发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到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整体发展量质齐升，规模以上中小企业人均营业收入累计增长15%左右，创新发展能力显著增强，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内部支出年均增长8%以上，发展环境进一步优化，防范化解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长效机制基本建立，中小企业多元化融资渠道进一步拓宽等。此外还说明了要加大直接融资的支持，加强中小企业上市培育力度，建立优质中小企业上市培育库，促进股权融资常态化对接，深化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专精特新专版建设，高质量建设债券市场科技版，支持符合条件的中小企业债券融资，加大力度发展创业投资，设立国家中小企业发展基金2期，带动社会资本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再来关注，工信部办公厅印发了人工智能中小企业创业支持计划2026到2028年，通过3年在行业应用、数据服务、智能算力等重点领域培育形成一大批创新活力强、成长潜力大的人工智能创业企业，新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10000家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突破2000家，涌现一批瞪羚企业和独角兽企业，聚焦人工智能领域，高标准建设10个科技型企业孵化器，10个国家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基地，新培育10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人工智能中小企业创新创业活力持续迸发，人工智能赋能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格局初步形成。再来关注体育方面，到2030年，努力实现体育产业总规模超过7万亿元的目标，将进一步通过扩大优质赛事供给，解决人民群众观赛一票难求的问题，同时发挥体育赛事广覆盖、高粘性、强带动的杠杆作用和放大效应，实现一业带百业，促进竞赛表演产业链上下游和支柱型游购娱关联产业协同发展，构建以自主赛事 IP 为核心的赛事经济生态圈。接下来我们过渡一下15分的报收广告。
1: 15:15，永盛医大药房9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盛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浙江之声，财经朋友圈。
0: 您所收听到的依旧是浙江之声财经朋友圈。
3: 财富不一定让人快乐，但好的财富观让你更容易感到幸福。用理性善意的声音陪你一同前行。浙江之声财经朋友圈。

0: 浙江之声，选地道好物。浙江之声甄选商城全新升级，重磅上线，每日原产地好物福利价，会员下单还有更多优惠福利。微信公众号搜索浙江之声，点击菜单栏服务解锁商城好物，赶紧到浙江之声甄选商城解锁你的专属好物吧。
1: 接下来跟大家关注一下浙江之声的发现原产地专属好物哈，今天是礼拜五了，所以呢我们要把本周的好物都跟大家来回一回。您可以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啊，就是打开这个浙江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浙江之声哈，回复福利这两个字就可以直接抢了。预售款呢有299元起的永礼记大闸蟹蟹卡，买5张送1张，买10张送2张。单位团购过节发福利的可以多买多优惠哈，买5张送1张，买10张送2张了。299尝鲜款，399家庭款，499送礼款，899进阶款，999蟹王款哈，每档几两几钱，配不配红酒你要看这个详情页哈。在浙江之声回复福利就可以拼手速了。另外呢，本周没抢到的还有少量余量哈，比如说香奈儿洁面3折秒杀，单支168，2支318，限量最后上架30单。常年卖断货的洁面天花板，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哈，直接给你打3折。还有 Coach 的这个女包，只要599元，多款多色任选，加赠礼盒礼袋，以及让你一边睡觉一边变美的面霜，海蓝之谜鎏金晚霜限时福利，专柜6000多，咱这儿50毫升的正装只要699，而且呢还送你2瓶这个精粹水。同样是浙江之声回复福利，你就可以打开这个页面了。还有圣罗兰 YSL 黑管唇釉30毫升，啊，真的是好实惠呀！1支169，2支269啊，这个专柜可能都要300多400吧。总之，大家可以通过浙江之声发现原产地啊，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福利这两个字，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好物清单了。那么所有的商品呢，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可速哈。现在就发送关键词福利到浙江之声公众号下单吧。
2: 财经朋友圈，一次讲明白。
1: 您所收听到的是来自浙江之声的财经朋友圈节目。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创新药方面的话题。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了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今天的发布会上，国家医保局介绍，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以及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要纳入到医保报销当中。
3: 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介绍，15、15时期，我国将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
4: 不断优化全民参保结构，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的规模，优化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提升大病保险和医疗救助水平，支持商业医疗保险与基本医保衔接互补错位发展，持续提升生育医疗保障水平，实现参保人员生育医疗费用直接结算和生育津贴直接发放到个人，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完善长护险服务政策，提升长护险服务能力和水平。
5: 在今天的发布会上，国家医保局介绍，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并着力推动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用耗材报销目录全国统一，进一步缩小地区之间的政策差异。
6: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接下来聊聊有关 消费方面的话题。商务部等七部门发布了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60万亿元左右，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市场，推动相关领域消费持续发展壮大。汽车、家电、通讯器材、纺织服装等万亿级品类的零售额持续增长，市场规模保持全球领先地位。
7: 实施意见明确了四方面重点任务，一是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加快智能家居应用推广；二是稳步提升生活日用商品消费，促进食品、饮料、纺织服装、文体娱乐用品等消费品质提升；三是支持特色商品消费，聚焦一老一小，支持银发、婴童产品消费，促进国货潮品、外贸优品、国际精品等消费；四是培育壮大升级类商品消费，顺应消费升级需求，促进绿色、智能、健康等产品消费。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专家委员会专家李明涛认为，这次出台的政策的针对性非常强，精准聚焦民之所需，直面消费领域现存的痛点和短板。
8: 比如说在大宗消费方面呢，针对二手车流通不畅、废旧家电回收体系薄弱、充电设施布局不均，那么这些痛点、这些堵点来着力破除不合理的一些消费的这方面的限制。在民生领域聚焦一老一小这些短板，来扩大银发经济、婴童方面的优质的产品供给。在升级消费上呢，又提出了像智能家居互联这种标准，培育绿色、智能、健康消费这些新的赛道。
7: 此外，实施意见还提出了健全城乡消费载体，完善消费品标准体系，加强消费品牌建设，强化财政金融支持，规范商品消费市场秩序等五方面支撑保障措施。李明涛认为，政策落地后将推动国内消费结构转型升级。
8: 他提出的很多的目标包括措施，并不是一个短期的刺激性政策，而是面向15时期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做出了一个中长期的顶层部署。政策的落地实施一定会从多维度的来提振整个的消费市场。短期来看呢，通过破除流通壁垒、完善相关的基础设施，来降低居民的换新成本，释放像汽车、家电这种大宗消费的潜力。那么中长期呢，又通过优化供给结构、完善行业标准，继续培育绿色、智能、健康这种10万亿级的新的消费赛道，来创造新的消费增量。所以呢，整体上我们看呢，政策呢将推动国内消费结构的转型升级，实现向高品质、绿色、智能方向去迈进。
6: 浙江之声财经朋友圈。
2: 财富不一定让人快乐，但好的财富观让你更容易感到幸福。用理性善意的声音陪你一同前行。浙江之声，财经朋友圈。

0: 接下来我们观察一下人才方面。今年以来，我国商业航天产业迈入火箭密集发射、加速攻坚的新阶段。随着液体可回收火箭等技术路线进入到关键研制期，行业人才需求也持续走高。特别是液体火箭发动机、可回收火箭研发等核心岗位呈现出爆发式增长的态势，多地企业展开了人才的争夺战。
1: 在北京的一家商业航天科技企业，人力资源经理冯春阳正在和刚刚入职的员工做岗前交流。
2: 今年上半年已经入职了100余位员工，同比去年的这个入职率已经翻倍增长。本次招募的人才专业背景主要聚焦在航空宇航推进、结构制造等、航空航天相关的力学专业。目前液体可回收火箭人才是整个行业内比较紧缺的。
1: 记者从多家商业航天企业了解到，液体火箭发动机具备重复使用、推力可调等特性，是实现火箭回收和降低发射成本的核心。因此，相关人才的需求呈现爆发式增长。
3: 我们公司也开放了近200个岗位，缺口最突出的是液体可回收火箭的研发人才，对一些个别的关键人才的年薪呢，可以达到百万级别。
1: 行业蓬勃发展，人才需求持续走强，为不少相关专业人才提供了发展机会。清华大学光学工程专业的博士毕业生赵云就入职到吉林长春的一家商业航天企业。
4: 首先是因为专业对口，更重要的是我觉得这是一个能把仰望星空和脚踏实地结合的最好的行业之一。卫星在天上拍数据，同时这些数据又能直接服务于农业、环保、城市规划，真正落地解决现实问题。
5: 面向2027届应届毕业生，我们发布了机械、电子、通信、控制、计算机、遥感测绘等15类岗位需求。应届硕士平均年薪可达到32万，应届博士平均年薪可达到42万。
1: 数据显示，2026年1月到7月，商业航天相关职位数同比上涨21.2%，平均招聘月薪近2万元。其中，液体可回收火箭相关职位数同比上涨75.6%。
0: 您所收听到的依旧是来自浙江之声的财经朋友圈节目。
6: 听浙江之声，选地道好物。浙江之声甄选商城全新升级，重磅上线，每日原产地好物福利价，会员下单还有更多优惠福利。微信公众号搜索浙江之声，点击菜单栏服务解锁商城好物，赶紧到浙江之声甄选商城解锁你的专属好物吧。
0: 给大家说一个更加方便的方式哈，就是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福利这两个字，有非常多的爆品哈，这个星期呢也获得了大家非常多的欢迎，比如说有299起的永礼记大闸蟹蟹卡，中秋国庆期间啊送礼很方便，买5张还送1张，香奈儿洁面3折秒杀 ，Coach 的女包只要599，以及圣罗兰 YSL 黑管唇釉30毫升只要169，囤货2支269。CPB 隔离妆前乳限时宠粉破价37毫升哈，旗舰店540，我们这儿哈到手2支只要299。还有让你一边睡觉一边悄悄变美的海蓝之谜鎏金晚霜，50毫升正装专柜价6000多，咱这儿还送鎏金水的2瓶小样哈。只要699，那总之呢，这些福利都是蚂蚁链溯源的、跨境直采的、正品保真的啊，而且是限量发送的。那么在周五下午呢，是有一个返场特惠哈，你可以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福利”这两个字，就可以看到商品的列表了。好，最后再跟大家说一些最近的热点新闻哈。美联储的褐皮书释放了非常复杂的信号啊，就是美国的经济仍然有一定的韧性，但是增长的结构分化加剧， AI 以及国防等领域成为了重要的增长动力，其他方面呢是这个保持一个低速增长的。那美联储内部的鹰派声音呢也在增强。再来看台积电在全球同步新建近20座工厂。字节跳动被曝获得近3000亿美元的贷款。今年上半年，信用卡的数量减少了近2000万张。 A 股八月新开户创下了今年的新低。好了，今天的财经朋友圈就跟大家播出到这里了，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一零带来的我们都是汽车人节目，稍后见。
7: 快乐八游戏1300万赠票活动来袭，
8: 8月28日起，满单票20元即有机会获得20元赠票，
7: 福利双重，快乐翻倍，中国福利彩票。
9: 北京时间15:30，
10: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1: 燃情五大联赛传统足彩赠票来袭，
7: 8月10日起，买传足单票金额10元至98元，
11: 即赠大乐透排列三赠票，还有机会赢15好礼。
12: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浙商银行杭州分行提示您，警惕非法集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保本高息是陷阱，高额返利莫轻信，不盲目跟风，不私下转账，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3: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14: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15: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16: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17: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任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16: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18: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二十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2: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八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3: 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如果900年前的王希孟生活在现代，那他的画里还会有什么？
6: 曾经这千里江山图，是我对江山最好的愿景。而今我所看到的江山依旧如我当年画中的一样，烟波浩渺，水绿山青，山路宽广平坦，桥梁跨海飞架，天堑峰途，高楼大厦，鳞次栉比。那些生活在诗画中的百姓，安居乐业，经济欣欣向荣，这才是真正的山河锦绣，国泰民安呐。
5: 先生为何此处不画？
6: 我无法想象啊，要是再过千年，这江山又会是什么模样呢？故在此留白，待后人之笔。
4: 大好山河，青绿千载，诗画江南，活力浙江。
7: 声音的色彩，引领非凡感官世界。静谧，蓝色。

0: 的车遇到质量问题。
1: 我买到现在换两次变速箱了，
2: 刹车踩下去踩不动，没反应，
3: 打方向盘的时候它就打不动了，
4: 四个轮子全部爆死，导致在高速路上了360度转弯了。
5: 这样子等强制交费吗？
6: 我的新车欠这种严重的质量问题，
7: 再怎么高也不能高这么多，
6: 影响到我行车安全了，跟你们反映一下。
0: 找浙江之声，我是一零，汽车维权用事实说话。
8: 经过你们调解之后呢，他们三店里同意，
9: 跟那个依林老师说的一样，
10: 三店说可以退车了，
11: 刚好利用这个平台把客户的车进行原则一个回扣。
0: 浙江之声工作日每天下午4点，我们都是汽车人。
1: 满意，非常满意，谢谢谢谢，非常满意。
12: 好的，感谢节目，
13: 谢谢你主持人啊，
14: 谢谢主任，
15: 谢谢主持人，谢谢浙江之声，我是车人。
0: 汽车维权，找依林。
16: 北京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点36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栏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依林，欢迎在此刻收听在我们节目当中和我们相会。在今天的汽车生活，如果各位遇到了汽车使用方面的问题，不要忘了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571881010，或者在抖音上搜索一下汽车人依林，也能看到正在视频直播的。今天同样会在视频号上面来呈现，非常欢迎视频号的朋友们。今天来到周五啊，遗留下来两个事儿，一个是昨天一位享界 S9T 的车主说自己的车子在开冷气的时候啊，就是空调制冷的时候呢，会伴随着哒哒哒的这个声音，这个声音呢听起来有点像热胀冷缩的声音，所以呢昨天反馈给了厂家，到目前为止车主有没有拿到相关的回复。第二件事情呢，我在上节目之前，大家还记得理想 L6 那位车主吗？刘先生，我非常非常，其实我蛮喜欢他和就是他面对一个问题的这样的一个态度，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他想把这个事儿给弄清楚嘛。上节目我刚刚做的直播室里边的时候，看到他的一个回复，说是有回应了，就是协商好了，就不太方便继续上节目信息分享了。就关键这个协商好了能不能啊？您稍等，您稍等，您稍等，我这边有应该有。您，我这边再给您抄一下，您稍等，导播老师，我这边拍给您。所以就是我不确定这个分享是什么样子的。大家等一下啊，我让导播老师问一下他能不能来我节目。等会儿，不好意思。好，我把这个照片发给你。好，因为昨天的时候我比较失望于理想厂家收到了车主的这个回复，针对于后台的数据跟车主所遇到的情况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其实我更想弄清楚里边的逻辑跟原因，造成这个事故的原因，更想希望通过这件事儿能够第一让大家更加意识到这个辅助驾驶的局限性，第二呢就是能够让我们的车企，其实不是理想所有的车企都是这样子，能够在安全方面在辅助驾驶方面能够做得更优秀，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案例嘛。尤其理想在宣传自己的辅助驾驶能识别侧翻大货车的时候，我就上节目刚刚啊就收到了这样的一个感谢，浙江之声感谢依林啊，不用感谢我。然后呢，现在情况车主已经跟车企协商好了，你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非常谢谢。我觉得这位车主非常有礼貌，说因为已经协商好了，所以不太方便继续上节目信息分享了。不过他原来准备了一些声音，如果方便的话，也让我在直播间传递给广大的车企跟消费者。里面内容不涉及到敏感事宜，请放心。其实我没关系的，其实协商好了也可以不告诉我具体协商的方案，但是告诉我他想通过我节目跟大家传递的这些声音不挺好的吗？所以我现在让导播老师给车主打个电话问一下他要不要来，他要真不来呢，我也不强迫，我也不强求。导播老师，你帮我问一下，就是他是否能来我们节目当中自己做一个分享，就是他愿不愿意有这样的一个动作。他要说 我明白了，没事儿，没问题。你帮我跟他说一声没问题，让他好好用车就行了。啊，那就算了。啊，签署了保密协议了。行吧。

所以，就这吧。我不知道这个事情我会不会发啊。如果我发的话，我也依然是希望通过这件事儿提醒大家：第一呢，辅助驾驶的局限性，无论哪个车企，现在都是这样子的。无论有没有激光雷达，无论他是不是觉得特斯拉的路线好还是不好，都是这样子的。第二个呢，就是。车企在宣传的时候，我依然希望的是关于安全方面，要做足够有效的提醒，而不是只在宣传方面，在对广大消费者做出引导的时候，让大家去获得一些错误的心智。比方说像这位车主一样，那这件事就先到这儿了。

我本来还在犹豫呢，你回了这句发了我会没头像的，我反而更想发了。好嘞，嗯，下一个，想见 S9T。昨天来我们节目当中说的这车子那个异响的事儿啊，这个怀疑热胀冷缩是不是这样子的？厂家有没有去跟进？有没有去帮助车主去出具一个合理的推进方案？大家请稍等。也算是好事啊，就是能有一个推进，好事的。

0: 好，那么接下来呢，就是想借 S9T 的一位车主了。昨天来我们节目当中所反映的，到目前为止，厂家有没有去跟他去沟通？主持人你好，我是一零，向你问好。
1: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到目前为止，有人跟你沟通这件事儿吗？
1: 并没有，并没有。
0: 什么意思？没任何人跟你联系？
1: 有一位 4S 店的工作人员问我有没有空处理，就是，但是这个是我跟他之前聊的一些东西，就是跟我上节目没什么关系的。
0: 啊？什么？你跟他聊的是他什么时候他跟你？
1: 因为我的这个内饰的异响，我还有其他的问题要处理嘛，因为之前一直在跟他约时间，但
0: 哦。
1: 是，跟这个就是没什么关系的东西。
0: 所以关于这个异响，他跟你打电话的时候他没有提到。
1: 关于这个异响，就是还没有人跟我联系。
0: 鸿蒙智行全国客服中心，那个4S 店的人事给你打电话说了啥？
1: 没有打电话，就我们有一个服务群嘛，
0: 啊，
1: 就是之前一直在约时间处理一个车门上的问题嘛。
0: 他给你邀约的是车门处理的事儿，没跟你说这个是异响的事儿。
1: 哎，对对对。
0: 那等一下啊。

0: 同样在异响的时候，我会把声音调的稍微大一点，请听一下我直播间的喇叭。就这个，这个，这个据车主所说也是，但是不是他人为造成的。这个，这个 ，OK， 这是车主发的他的车子，说是之前厂家有调整过，但是调整完以后依然有这样的声音。然后呢，这个触发的条件呢，就是开冷空调，所以，昨天大概推测一下，反正也就是空调的那个要不出风口，要不是它的那个出风的风道，蒸发箱因为是金属的，所以不太容易出现这样的情况，那所造成的，到现在没人去跟进，好了吗，导播老师，打通他们鸿蒙之行了吗？哦，好嘞，说要稍等一下，在等的时候再看这个吧。朱先生，抱歉，我在耽误您点时间，不好意思。
1: 哦，没事。
0: 对对对，鸿蒙之行那个400那边，导播老师可能是跟他去沟通您的信息，您稍等一下啊。
1: 嗯。
0: 哎，好。然后呢，这是另外一个，这是车主的车友发来的，反正当时天气23度。打开空调，这里面涉及到是 VIN 码，我就不给大家看了。手机呢都是在同样的一个地方，就是它的这个中控屏的后部，因为这边是大概空调出风口声音比较大的地方。他用数字标注了他的这个弹跳出来的声音的次数，就这个声。请稍等，你会发现它是不定时的。
1: 这贴的是什么东西？
0: 七八，听到这个声音了吗？九。OK， 就是先这样子。啊，好，导播老师说现在鸿蒙之行还在找今天的值班经理，所以目前还没有来到我们节目现场，还在等。

0: 好问题，风扇是不是坏了？风扇坏的声音呢，可能不太像是这样子。风扇的声音会出现，就是声音的时间会较长，就是这个声音是一下一下的嘛，这个声音嘛，风扇的声音可能是，就是持续时间再长一点。哎呀，快来负责人呐，快来沟通一下。感谢啊，丞相大人，是不是风扇风门马达调节风门位置就是卡住后硬调节出现的、这个碰撞的声音？感谢您，丞相大人，您所说的是这样的一个，因为我们现在是自动空调，自动空调的话，那么它会做横扫，在横扫的时候是不是到限位了，出现这样的声音？我也考虑过这方面的可能性，但这个可能性呢，会出现一个非常均匀的周期。就是当然对吧，就跟敲钟一样嘛，大概是这样子，但是这个是一个随机出现的，所有现在目前我和您是一样的，都是在猜测，抱歉大家再等待一下，因为现在已经进入到50分报时了，我们这个导播老师还在找负责人，再等一下。
1: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贵用

0: 好板，就用千年粥。
1: 车遇到质量问题，
2: 我买到现在换两次变速箱了，
3: 刹车踩下去踩不动，没反应，
4: 打方向盘的时候它就打不动了，
5: 这个轮子全部爆死，导致在高速路上了360度转弯了，
6: 这样子很强制交费吗？
7: 我的新车欠这种严重的质量问题，
8: 再怎么高也不能高这么多，
7: 影响到我行车安全了，跟你们反映一下。
1: 找浙江之声，我是一零，汽车维权用事实说话。
9: 经过你们调解之后呢，他们4S店里同意，
10: 跟那个依林老师说的一样。
11: 4S店说可以退车了，
12: 刚好利用这个平台把客户的车进行原则性回扣。
1: 浙江之声工作日每天下午4点，我们都是汽车人。
2: 满意，非常满意，谢谢谢谢，非常满意。
13: 好的，感谢节目，
2: 谢谢你主持人啊，谢谢主持人，
13: 谢谢主持人，谢谢浙江之声，我是车人。
1: 汽车维权，找依林。
14: 然后这样子吧，朱先生。我直接把您切出直播室吧，我觉得让您在这边等着我实在觉得不好意思，然后呢剩下的事您交给我，关于您的车辆信息我也有，我替您再去在厂家去跟进一下，让厂家赶快去把您的车子叫到店里边进行当面的检查，检查完以后给您说明原因，出具方案，这样子 OK 吗？
2: 嗯，好的好的，
14: 嗯，你有什么补充吗？
2: 补充就是其实不止这一个问题，只是异响是最主要的。
14: 对，那还有啥问题呢？我能帮助到您去处理的。
2: 它现在是一个刹车棒的异响，回头我把视频也发给你微信这边。
14: 我对也是异响，有没有其他方面的非异响的问题？我不会异响，你也知道的。
2: 我想一下，非异响的问题，非异响的问题，暂时没有。
14: 如果没有的话，这样子我就让他帮你把这个异响的就解决，帮您去往下推进。您到时候跟他沟通的时候，把这个问题给这个跟他沟通一下，好不好？
2: 嗯，好的，好的。
14: 嗯，好嘞，好嘞，行，那先这样子啊，朱先生再见，不耽误您时间了。
2: 嗯，没事。
14: 来，鸿蒙之星全国客服中心。
15: 你好，主持人。好，鸿蒙之星用户关注心
14: 吗？你好，
15: 中华304。
14: 我这里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栏目，我是主持人依林，向您问好。能查到我们之前反映的朱先生想借 S9T 的车主所反映的异响的问题是吧？
15: 可以的，可以的。
14: 从我们节目到现在为止，车主说没有任何人跟他跟进这件事儿。
15: 现在车这边发了。我看一下您收到的主持人。
14: 好。
15: 我看沟通记录，昨天的话有这个反馈过。
14: 对，到目前为止有人跟进这件事儿。
15: 之前还没有，之前还没有联系，没有人联系是吧？
14: 你别问我呀，我得问你们，到目前为止有人联系没？
15: 您稍等，主持人。

0: 啊，你好，主持人，
1: 你
0: 好。
1: 哎。
0: 您好，主持人，非常理解您的这个心情。由于做西测的话无法验证咱们这个门店的人员具体处理的进展或结果，这个我们会如实经记录登记反馈的，尽快的话去向用户进行落实。
1: 我昨天向厂家反映的还是向门店反映的？
0: 啊，您请讲。
1: 我讲过了呀，有这么累吗？我昨天是向你们400厂家反映的，还是向门店打电话反映的？
0: 实际上想，主持人，就是您的这个问题的话，咱们这边都用户的问题都会如实进行记录的，然后这边也会第一时间去进行对接。
1: 你是今天当值负责人吧？
0: 去进行沟通处理的。如果还没有收到回复的话，我们这边也会进行反馈记录，进行这个催促的。
1: 你是今天当值负责人吧？水平有这么差吗？我等了你10分钟，我等你来我节目线上，你现在就我问啥不答啥。你是不是今天当值负责人？
0: 我是这边的今天的这个当班主管，主持人。
1: 哎，当官主管，我刚才问你的问题难吗？超过你的工作职责了吗？
0: 是这样，主持人，就是您刚问的这个问题，如果用户还没有收到联系，会进行记录反馈的，尽快去跟用户进行落实。
1: 那如果要你当班主管过来干嘛？这句话同样的一个400，无论是谁都能说。为什么要耽误这十几分钟，让我们在这儿等着你？为什么24小时以后没有车主来我节目当中说，依然没有人跟他去沟通这件事儿？邀约进店检查一下，这事儿难吗？所以我现在需要你们去查一下，从昨天接到这件事儿到目前为止，有没有人去跟进这件事儿？有说有，没有的话说没有。我可以告诉你们接下来该怎么去处理。
0: 好了，主持人，就是我们这边的话已经再次邀约用户进店进行检查了。
1: 什么时候
0: 需要用户再次进店检查沟通的？
1: 什么时候？
0: 就是目前的话，用户还没有时间进店。
1: 什么时候跟用户邀约的？
0: 您稍等一下。
1: 导播老师，来麻烦再跟朱先生打个电话。

0: 主任你好。
1: 哎，你好了。
0: 刚才今天的这个当班主管说的是，已经有人跟您去做一个进店邀约的处理了，但是您没时间。他能说说这个具体的细节？他确实是应该跟您去沟通过，对吗？
1: 确实有那个副主管跟我说了一句今天有没有空，但是因为我今天之前也在跟他约别的事项，放我鸽子了，所以我以为他在说那个事情，没有提到说我原先的事情。
0: 我特意问过您是不是关于这个异响的邀约进店的这样的一个事儿。
1: 因为他说的是今天有空吗，就这么一句，哎，你理解吧？但是我之前
0: 他就是在群里面发了这么一句。
1: 对的，是私聊的，私聊的，
0: 就私聊的这么一句，今天有空吗？
1: 对，那我在想应该是之前的事情了，对吧？
0: 来，2304。
2: 啊，你好，主持人。就我们这边说到这个进展的话，就是咱们现在需要周先生就是在进店进行检查沟通的，这个我们的话也会尽快的把这个同步给咱们相关的工作人员，再次跟周院这边进行邀约的。
0: 既然发现了问题，车主遇到了问题，
2: 嗯，
0: 你们邀约车主是不是应该打电话跟车主说清楚，您的什么样的问题邀约进店？今天有空吗？这句话你能不能去截个图给我，朱先生？
1: 好的，好的。
0: 好，我等你。我来确定一下是不是这样的情况。大家等我。
3: 北京时间15:59。
4: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来，我跟大家看一下，这是目前车主给我发的，10:23的时候，您好，今天有空来处理吗？不只只是今天有空啊，老朱。是来处理的，没事没事。然后呢，老朱回答今天有事儿。好的，来吧。那个，我在节目线上我邀约一下。朱先生，你什么时候有空能够进店？
1: 明天下午可以。
0: 是吧？明天下午来400工作人员记录一下。明天下午的时候，车主有空进店，到店的里边去检查一下。第一，异响的原因。是什么？第二，抱歉，等我。
5: 北京时间16:00。
6: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7: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

0: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1: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0: 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
1: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2: 那是前六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
0: 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1: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3: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4: 永盛医大药房9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盛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3: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20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0: 江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
1: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那个2304号，我刚才抱歉，我说了一半。第一个呢，就邀约进店去检查现在的造成的原因是什么。第二，给车主去处理一个解决这个异响的方案。好，第三个，我跟您说一下您的工作。您现在是今天的当班主管，而且您是鸿蒙智行的400。您手下应该管着5个界呢，不仅仅是一个品牌，车型会更多。来到这儿向你们去反映问题，你们所跟进的情况应该是更及时的去跟车主去沟通，问什么不说什么，怎么服务好5个界的车主。
2: 好的，主持人，您说的是这个，咱们这边也会再进行优化呢。
1: 谢谢，没问题。朱先生，您这边等待着他们邀约进店，把这个事儿故障给排查掉就行。
3: 你好，主持人，我有个疑问啊，就是在店他们给我的之前的回复一直是这个热胀冷缩的声音是没有办法处理的，而且我也进店很多次了，然后如果说没有厂家的相关技术人员过来的话，我觉得以他们的技术水平吧，我觉得没有办法处理这个事情。
1: 那您说的意思是什么呢？
3: 我希望厂家能从他们那边找出一个方案，而不是说只交给 4S 店的。
1: 具体厂家解决还是4S店解决，咱作为消费者其实不用管。我们去跟的结果是把这个事儿给解决了，对吧？
3: 嗯，是的，是的。
1: 哎，好嘞，行，这样子。那朱先生，下次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我可能还会去给你打电话，麻烦您告诉我的再细致一点。
3: 嗯，好的，好的。
1: 好嘞，行，那先这样子啊，朱先生再见。
3: 好，谢谢。
1: 好，400工作人员，那先这样子。感谢您的工作，再见。

承认一下，我特别讨厌400用机械性的话术的方式在我节目当中做沟通，因为我不仅仅是一个主持人，我还是一个消费者。当我遇到问题的时候，大家可以看我之前打过一些400的电话，就是当我真正遇到问题的时候，我开过直播，我甚至做过视频，我想去找到一个沟通的平台和沟通的渠道。当对方只会用机械的一二三四来回复我的时候，我就知道这个事儿我解决不了了。所以我对400的要求一直这样子的，不管它是什么品牌，做得像6872一样就行。

0: 好嘞，导播老师，那么接下来呢，帮我去登记一下，今天第一位已经好了是吗？OK，帮我去登记一下，车主姓名、电话号码和他的车型。接下来大家先等一下，我这边有请全国手速最快的第一位朋友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好嘞，接下来有请第一位来到我们节目现场。喂，你好，我是依林，向您问好。
3: 依林老师你好。
0: 哎，我该怎么礼貌的称呼您？贵姓啊？
3: 我姓刘。
0: 哎，刘先生你好，您的车子有啥情况？
3: 我前面3月份时候我咨询过他们栏目，然后后面给我就是24年我买的车嘛，25年1、2月份的时候我发现这个发动机缸电渗油，后面跟这个厂家这个那个他们给我换了一台新的这个发动机总成。
0: 然后总成了。
3: 然后今年4月份就是24年买的嘛，然后25年我就发现了，这个中间就是1年时间。一直拖到今年26年4月份才给我换的发动机。然后
0: 26年4月份换的发动机总成。
3: 对。
0: 啊。
3: 然后5月份的时候，我发现这个就是新换的这个发动机总成，同样的位置又开始往外渗油了。然后现在我跟厂家交涉完以后，他们让我这个就是到 4S 店嘛，这个检验干啥，已经检验3次了。然后他们现在检验给我结果就是，经厂家这个工程师鉴定，轻微渗油不影响使用，说给我写个情况说明，就是此处因渗油引起的这个发动机功能障碍，产生的故障，厂家质保。但是我感觉这个标准太高了，现在我想问一下，就是说有没有像他们这么写行不行？
0: 您想怎么去解决呢？
3: 我就是啊，因为现在换的这个跟第一次一样，因为我感觉
0: 发动机渗油严重吗？
3: 这一次没上一次严重。
0: 就
3: 是
0: 能就是多长时间能看出来形成油渍，一大片油渍，或者说真的会出现滴油的情况，有没有这样的？
3: 没有出现滴油，就是缸垫上200公里左右就可以看见了，就是你清洗完，开200公里左右，那个油渍基本上就可以看出来
0: 了。200公里不长啊，就那么一点儿。
3: 缸垫上。
0: 那如果是这样的，对，那如果这样的话，那你一个保养周期是大概10000公里左右，这10000公里，那你肯定会形成一个往下滴油的情况啊。
3: 它得滴不下来，就是那个缸垫那一圈。
0: 那能不能去换个密封垫呢？
3: 他现在因为我新车，我不想拆发动机，因为才刚换的嘛。
0: 也就应该是这样的，对方告诉您，可以去换个密封垫，然后您觉得这样的话会动发动机，所以没有让对方换。
3: 对，他第一次给我换的是总成。因为是在质保期之内嘛。
0: 我明白。好。现在我一直想问，终于到机会了，啥车？
3: 哈佛的2代大狗 PHEV， 而且这个发动机它平时用电嘛，那个基本上电用的多一点子。
0: 好。
3: 发动机介入的少。
0: 那能不能这样子，刘先生？您让对方现在先给您去换个缸垫，看看缸垫的问题能不能得到解决，渗油的问题能不能得到解决。如果解决不了，我再跟对方去沟通，再给您换个总成，您看这样行不行？
3: 也行，但是他们现在好像就是跟我说的这个意思。我跟 4S 店和厂家沟通，他就说给我写一个那个保证，跟我说了一下。
0: 因为我现在能 大致猜测一下，猜错了怪我啊，您随时纠正我。对，第一次呢，对方应该就告诉您可以换个钢垫，因为维修的话一般都是最小系统维修，而不会直接去换总成。
3: 对对。
0: 但是呢，您觉得我是一个新车，24年买车嘛，25年的时候发现这样的一个丢的情况，其实一年以后发现的。所以呢，您觉得我动发动机以后对我的车会造成一个比较大的影响，还不如直接换个这个发动机总成呢？啊，对方也直接给您换了。换完之后呢，又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对方应该依然跟您说，先生，我帮您先去换个钢垫，应该就能得到解决。但是您依然觉得这样换钢垫呢，这样对我的车子会造成比较大的影响，所以呢，告诉对方我不要换，对方没有办法了，所以给您出具了一个说明。这个说明就是说，第一，渗油不是特别严重；第二，如果真的是您遇到问题的话，对方给您去负责，对吧？
3: 嗯，对。但是就是他这个说是渗油出现这个功能障碍。我感觉就是这句话他这个要求太高了，因为这个渗油你
0: 他这个发动机渗油啊，其实就是发动机里边的一些油液，比方说我们的机油啊这样的情况，万一渗油比较严重的话，机油没有足够的给发动机缸的这样的一个润滑，会出现拉缸啊顶缸啊这样的情况，对不对？
3: 对对对，
0: 就是那个油液，你要说它渗油，它确实不该渗油啊，我真的这么说，它就是不该渗油。但是遇到渗油就要换发动机总成，那我要是那个厂家，我也确实有点受不了。
3: 我现在想问一下，就是他给我写上这个证明，这个后期如果出现问题的话，会不会牵扯到这个扯皮的事？就是
0: 那比方说，我跟您说一个，就是您按时保养。
3: 你一直在 4S 店保养的，
0: 对，我跟您说完，您按时保养，您的机油依然被渗没了，造成您的发动机肯定是哈佛来处理来解决。那么比方说还有其他的，您的发动机火花塞的问题，点火线圈的问题需要去更换了，那就跟这个钢圈
3: 这个
0: 渗油就没关系了。
3: 对，
0: 那就没事了。所以就看您的，
3: 我现在想问一下，请教一下依林老师，就他写的这个问题啊，就写给我写的这个证明，他说漏入系统以后，他现在就是说我后期如果就像我第一台这个发动机的时候，它渗油特别严重了，但是没有影响功能障碍，他这个，就是说那个油渍我给我加咱们微信了，我把那个图片发过去了。然后就是说，他渗的特别渗的特别严重的时候，就是说我要求处理他能不能给我换钢垫或者是啥，但是他现在写的这个是出现功能障碍，就比如说机油从缸里面漏进去，
0: 对，
3: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
0: 对啊，
3: 你因为渗油，他现在渗为的比较轻微嘛，这个影响功能障碍的话，那个已经就标准很高了，我感觉。我说
0: 那这标准不高啊，那只有造成障碍的结果才能给您去负责呀，否则的话，那渗油我该怎么去帮您去处理呢？比方说你说我这个发动机它不够新了，不够亮了，你需要帮我处理，那人家肯定处理不了。
3: 对，我就是说我这个是新车嘛，刚一年多他就给我
0: 不新了，现在已经2年了，24年、26年，2年了。
3: 然后完了以后就是说他这个渗油，就是说他现在出这个一个证明可以的话，我就让他出个证明。
0: 我说实话，我得确定一下，您是不是长城厂家派过来的？
3: 不是，我是车主。
0: 是车主是吧？
3: 我
0: 能给您这样的一个非常人性化的操作，老魏的这个团队不错。你等我一下，不好意思。
2: 16:15。
4: 永盛医大药房九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盛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0: 我抱歉，我留您一下，刘先生，我这边给您去复盘一下这件事，您就知道。

0: 我为什么这么说？魏总的团队其实真的做得不错。
1: 这个作为车主我也感觉，就出了这个事，人家也没扯皮说换，就基本上就是检查了几次。
0: 对啊，你一个缸垫漏点渗点油，且不是漏油，你说我不想修，人家给你换个发动机总成。
1: 对，
0: 这是第一件事啊。这个说实话，搁到其他厂家不一定能做得这么痛快。
1: 对对对。
0: 第二件事呢，就是您现在新换的这个，确实它也存在着问题，这个是没办法的，这个他遇到了嘛。但是其实维修的方案真的很简单，先换个钢垫，那就好像一个橡胶垫，一个它漏了，它就是这个胶垫的事儿。你现在就相当于我的这个手指甲受伤了一下，你就要去换个人。这基本上这样子，那人家觉得好，您不想拆发动机也没问题，经过人家的判断，我给您出个这个证明，以后如果真的是因为这方面，我给您去做一个相关的保证，这个保证就是您放信用车真的出问题，我来给您负责，我录入到系统里边，让您更加安心使用。
1: 嗯，
0: 我就这售后能做到这一步，这魏总了不起了，我只能这么说了。
1: 对，就是我现在就想请教依林老师，就是说他写这个证明后面，就是说发动机渗的比较严重，跟我第一次那个发动机一样的时候，我可不可以要求他给我换缸垫维修或者是啥？
0: 就换缸垫维修是没有问题的，完全没有问题，我支持你，而且我更对您更加的建议就是现在就换缸垫维修。
1: 因为现在他这个渗的不是很严重，就是轻微的。
0: 那就是说明人家做的更好了。哎呀，这越来越像长城的托了。
1: 我就是说因为。新的那个嘛，我说再拖上一两年，我出保了以后，然后剩的严重了，到时候他嫌这个证明，他到时候跟我说你没有出现功能障碍，但是剩的比较严重，跟我第一台发动机一样。我到时候
0: 那就维修呗。
1: 他电的话啊，就维修。我说他到时候 会
0: 那就现在维修怎么样？
1: 现在我不想推，因为剩的不是。
0: 别因为您不想推，到之后真的小病变成大病了，这怎么办呀？
1: 就是因为现在剩的不是特别严重，但是就是还是。
0: 您是希望对方给您终身质保了？
1: 我不是终身质保，我就是说在我这个多少万公里，然后15万嘛，他们是10万嘛还是15万这个公里发动机之内，如果就是说出现
0: 对方
1: 跟
0: 您说15万公里啊，
1: 这6年10万公里嘛是多少保修？
0: 哟，好，
1: 嗯。
0: 喂，魏总啊，真的团队挺好的，对。
1: 然后我就说他到时候不会扯皮吧？这个
0: 都给你录入系统了，只要是刚才满足的这个条件。我
1: 在网上找
0: 到这个与王魏总真的团队挺好。别按错了，就行了啊！老刘，放用车吧。有这样的汽车厂家，你不得高兴吗？
1: 哎，这已经买了第二台的这个长城了。
0: 哎，是，喂，长城，快，费用结一下。好嘞，行，那就这样的啊。
1: 谢谢，
0: 那李再见啊，祝你以后用车愉快，再见啊，拜拜，
1: 老师再见。
0: 嗯，你说会不会真的有这种？有些厂家会觉得，哎，依林这小子喜欢去做一些，就是他有的时候会做负面嘛，但是他遇到正面的话，他也喜欢去做视频。他遇到粉丝减一，他也会做视频。那我们动一动脑筋，给他送一个这种看起来像负面，实则正面的这种卧底安插下，这小子就发个视频，广告费也省了。会不会这？不会吧？应该不会吧？这个大前提是他的钢垫出现了渗油啊，对吧？一个厂家不太会拿这样的一个方式去做自己的。来凸显自己的售后，不会拿着这样的一个前提来凸显自己售后比较好的。

0: 不会的，不会，我开玩笑的，各位，我真的开玩笑的，哪能可能这么操作呀？所以做得好就得给夸，凭什么不夸呢？按照我接触到的有一些做法啊，就是店会告诉车主，目前不严重，你不用修，先这样开着吧，观察一万公里以后，我们再来看，相不相信？好，接下来下一位。喂，你好，我是依林，向你们好。
1: 哎，喂，你好，是依林老师。
0: 哎，是我。

0: 师傅，该怎么礼貌称呼您，贵姓啊？
1: 你好，你好，我姓黄，草头黄。
0: 哎，黄先生你好，您车子有啥情况？
1: 啊，是这样的，我呢是理想的 L9，是理想的那个 L9的首批车主。
0: 哎，
1: 然后现在呢，我碰到了一个，准确来说是我们碰到了一个问题。
0: 哎，
1: 就是我们怀疑呢，这个我们首批车的这个方向机它是有问题。
0: 怎么个怀疑法？
1: 集中过保之后呢？集中出现了，就是正常行驶过程中方向机打不动，然后弹出那个转向助力异常。
0: 现在您的车子就是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吗？
1: 是的。
0: 除了您还有其他的吗？
1: 有，我们现在群里大概有几十个人，都是10万到12万公里的 L9。
0: 对，您能不能把这些照片什么的发我一下？
1: 我加您，我之前有加过您那个微信，加过您的微信，然后我把那个发在您微信上面，然后我再给您。
0: 好，没问题。
1: 嗯，
0: 没问题，来，请发一下，我看看。
1: 能看到吗？
0: 哦，看到了，这儿有。电动助力转向异常，请联系理想汽车客服中心。
1: 对，
0: 好。哎，还真有哎。当时是怎么着？转向出现了，助力没有了。
1: 当时是这样的，当时那天嘛，我是正常的自动驾驶嘛。
0: 哎。
1: 然后在行驶在城市的高架路上，也是正常在开，然后突然他就报警了，让我接管车辆。
0: 哎。
1: 接管车辆之后呢，我也没注意，我以为是因为这个情况也很正常嘛。然后我再继续开启我的自动驾驶的时候，他再次报警，就弹出来这个提示嘛，叫我联系那个理想的客服。
0: 我明白。
1: 然后理想呢，然后过了几分钟之后呢，理想的客服就直接给我打电话了，他说我要不要拖车？他要求我把这个车拖到他们那个售后点去。
0: 这没问题，这理想处理的很专业，没有问题。
1: 对，然后。疑问点是在哪里呢？
0: 嗯，
1: 就是我在继续给他锁车，在开的，就是在开这个车，他这个故障就没有了，我只要不用自动驾驶，我的方向盘也是很轻，然后也可以正常行驶，只要我一用自动驾驶，他这个故障就出来了。
0: 你激活了理想 AD 以后。
1: 对，
0: 然后呢，它的方你，但是你激活了辅助驾驶以后，你怎么知道你的方向盘是轻还是重呢？因为它是有一个保持力矩在的，你不会去，你一干预进去的话，你的车子就退出了 NOA 了。
1: 哦，不是的，不是的，伊利老师，它是这样，
0: 我没有听明白，抱歉。
1: 开启自动驾驶，
0: 啊，
1: 它就报错。
0: 哦，它就报错。
1: 退出自动驾驶。
0: 啊。
1: 然后就。那个，
0: 然后就什么？就关键是这个，然后就
1: 那个方向盘就变得很重，然后就有那个提示出来，让我那个理想客服就是打那个电话过来。
0: 我明白了。然后呢，当您再下电再次上电的时候，这个车子又恢复正常了。
1: 好了，对，
0: 所以我明白。
1: 所以我认为它的机械结构是没有问题的。
0: 对，所以我觉得这是不是软件方面的问题？您这边除了您，还有几十位车主也遇到了这样的事儿，是吧？
1: 对，然后您看我们群里面，这是我们一个小群，那个群友说，
0: 我这个没有，我这边您就给我发了，
1: 有一个小图片，我给您看啊，就是我说这个过一会儿它又好了，然后那个群友说，他说不要自己骗自己，他说你不修的话，平常开一个月，他就直接方向盘动都不能动了，现在你还能
0: 看，我看到这个，
1: 嗯，他说他们都是这样的，
0: 没有，这个八个人呀。
1: 这是我们一个小群，后来我们又单独拉了一个小群，就是能讨论的人，
0: 小群啊，明白，再不修平常开的话，这啊，直接把你方向盘锁了，这个倒没有，
1: 对，
0: 这个
1: 对我这个群友呢，
0: 是这样的，黄先生啊，没事儿，我直接跟您去沟通一下吧。现在我听您所描述的，应该就是辅助驾驶期间所调用的方向盘助力所带来的软件的某些方面的问题。
1: 对，
0: 对，因为您所说的就是不是就一次出现的吗？对吧？
1: 对，
0: 基本上能复现这样的事儿，而且呢，还有其他的车主也。

0: 遇到，所以呢，我给您的建议并不是这个，不是转向机的事儿。我把这个事儿反馈给理想，然后呢，让理想帮您去往下跟进一下，看看是哪个软件方面的，帮您去做一些软件上的优化，应该就可以了。
1: 我去过那个售后，
0: 嗯，
1: 他说像我这样的情况最近很多，
0: 对，
1: 都是通过直接更换方向机总成来解决。
0: 啊，方向机
1: 超出质保。方向机总成将，连那个就是服务费加起来要16000。
0: 那为什么要去？是方向机总成是哪儿出了问题需要去更换呢？
1: 他们没有说，就说都是换方向机总成的，包括我们有群友，他也去售后的嘛。
0: 那我去问一下，这个我去问一下，
1: 15000把这个方向机总成给他换掉，就很不合理。
0: 方向机总成，您的车子现在在旁边吗？您能不能现在帮我去复现一下这个车子的故障跳出以及于下电之后车子重新就变好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您方便吗？
1: 我现在正在开高速。
0: 哦，您在开，现在在开车你？
1: 啊，没关系没关系。
0: 有关系，
1: 来，
0: 有关系，有关系，再见再见，我帮您去反馈，然后呢您到了地儿以后您再跟我说好不好，我了解您这事儿，我记住了您的信息。
1: 啊，
0: 你先开车。哎呀，这种你什么没关系，你别害我，不害你，我不害你啊，就是安心开车，辅助驾驶也得安心掌握好方向盘，好不好？
1: 好的。
0: 我纠正你一下，我刚才一直没有纠正，老黄是辅助驾驶，不是自动驾驶啊。
1: 好的。
0: 您到地儿了您再跟我说可不可以？
1: 可以。
0: 您麻烦这样的。
1: 联系你的微信吗？
0: 对，联系我这边来帮您备注一下，您现在需要去做一件事儿，就是到了地儿以后，等你有空了，您把这个车子重新用视频的方式记录一下，这台车子的方向机怎么去跳出它这个故障码的，以及您下电以后这个方向这个问题是怎么消除的就可以了，好不好？
1: 嗯，好。
0: 哎，先这样子啊，先挂电话了啊，拜拜。
1: 拜拜。
0: 开车的时候呢，也要专心驾驶啊，各位。就是虽然我听出来是免提了啊，各位警察叔叔，我错了。但是呢，也要给大家做个提醒，就是在目视前方啊。我先过渡一下半天广告，广告接着回来。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板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周。
3: 浙江福彩快乐八游戏1300万赠票活动来袭，
4: 8月28日起满单票20元就有机会获得20元赠票，
3: 福利双重，快乐翻倍，中国福利彩票。
2: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5: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6: 跟大家说个好消息，为了让更多浙江听众都能感受到高品质眼贴的效果，我们特联合好视力给大家发放眼贴体验装，不限人数，打个电话订购就能参加，直接送78元的蒸汽眼贴，让每位浙江听众都能放心试用感受效果。400-833-1912，400-833-1912。不管您是盯屏幕、开车时间长、眼睛干涩酸胀加重、光想揉眼洗眼，还是严重到眼睛模糊发雾、看手机电视不清亮、见风见光眼睛刺痛流泪，用好视力蒸汽眼贴都能改善。现在就打电话试试，内含10几种中草药护眼精华，简单一贴，眼睛清亮有神，不干不涩不流泪，看手机电视清晰亮堂。节目结束前拨打400-833-1912下单，就多送78元眼贴试用装，再送一瓶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先打先得。400-833-1912，400-833-1912。
7: 北京时间16:30，
8: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9: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20多年来，
2: 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7: 出国留学，境外支付，取现缴费怎么更省心？
3: 就用中行卓券信用卡，每月前5笔境外 ATM 取现免手续费，更能绑定 Apple Pay 境外支付，超绝留学搭子。年底前境外消费比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更可叠加，每月至高返150美元。
7: 快来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695566。
0: 好的，广州，欢迎回来。导播老师说，理想客服中心已经来了。喂，你好，理想全国客服中心。
9: 哎，依林老师您好，我的工号是051472。
0: 哎，051472，不好意思啊，是这样的，我刚刚收到一位车主的相关信息，这边先向您反馈一下，当成一个线索，您这边也麻烦帮我去核实一下，因为我们没有看到车主给我发来的视频，是一位理想 L9 的车主，据他所说是他出了质保以后，近期出现了一个开启了 AD 之后，方向盘有一个故障码的报错，紧接着。AD 将会退出，退出之后呢，方向盘的助力将会失去。但是在重启车辆之后，方向盘就会变好。据他对，谢谢您。据他所说是不仅仅他一位车主遇到了这样的一个事儿，所以如果说是刚好有其他的车主的话，也麻烦厂家去看一下。如果是软件方面的问题的话，通过软件的方式能够把这个问题给调整好。但是如果是硬件的话，也要向车主去说明一下硬件哪一点出现了问题。
9: 明白，一林老师。
0: 哎，就这么回事。
9: 反馈这个好的。
0: 你没事，您请讲。抱歉，是我打扰您，是我打断您了。
9: 没事，就是我刚才跟也听清楚您描述这个问题了，然后关于用户反馈这个关乎安全的问题，和您提到这个是否有其他车主类似的情况，我会。反馈给咱们相关同事去核实，
0: 谢谢。
9: 然后后续的话，哎，您客气了。后续的话，也麻烦您就是把我转回导播老师的时候留一个咱们这边联系方式，然后我会同步的。
0: 谢谢您，因为这个事儿我还没有确认，就是因为车主没有给我拍视频，他就给我拍了2张照片，所以没事，先不用跟我们媒体去沟通。您跟车主去沟通就行，我们导播老师应该把车主的信息给您了。
9: 行，明白。一林老师是这样，那个您看方便，稍后帮我转回导播老师吗？因为我看之前是，然后那个之前是有反馈过其他一些问题，需要跟导播老师再沟通一下。
0: 行，没问题，没问题。
9: 哎，谢谢您。
0: 好，那就这样子啊。这边给厂家一个线索。好，那就这样子。导播老师，来看四零台需要什么。

0: 好嘞，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等待着下一位车主来到我们节目线上啊。这个理想的这位黄先生，我确实需要等待一下，下周的时候跟他去沟通。刘先生这个发动机是没有问题的。那个，剩下还有一个想借，没了。下周跟进的事情不多，看看下一个。
1: 你的车遇到质量问题，
2: 我买到现在换两次变速箱了，
3: 刹车踩下去踩不动，没反应，
4: 打方向盘的时候它就打不动了，
5: 这个轮子全部爆死，导致在高速路上了360度转弯了，
6: 这样子很强制交费吗？
7: 我的新车现在这种严重的质量问题，
8: 再怎么高也不能高这么多，
9: 影响到我行车安全了，跟你们反映一下。
1: 找浙江之声，我是一零，汽车维权用事实说话。
10: 经过你们调解之后呢，他们4S店里同意，
11: 跟那个依林老师说的一样。
12: 4S店说可以退车了，
13: 刚好利用这个平台把客户的车进行原则回扣。
1: 浙江之声工作日每天下午4点，我们都是汽车人。
14: 满意，非常满意，谢谢谢谢，非常满意。
15: 好的，感谢节目，
16: 谢谢你主持人啊，
17: 谢谢主持人，
18: 谢谢主持人，谢谢浙江之声，我是车人。
1: 汽车维权，找依林。
0: 好嘞，导播老师正在去跟400同步刚才车主的信息啊，大家稍微等待一下。接下来下一位车主来到我们的节目线上。我的联系方式，行，没问题。你跟他说186-6820-1010。哎，好。感谢啊，要我的有啥用，我留的是这个，我也接不到。好嘞，咱们来帮我去下一位车主，来来来。

我在直播间，我趁着现在人不是特别多的时候，我跟大家做个呼吁啊，就是我的节目就是遇到问题的节目，我就这么个不太好的人，所以呢，不是说来我节目当中反映了一个事儿，这个品牌就不行了，这个品牌就错了，无论哪个品牌都会遇到问题，也无论哪个品牌，只要去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就好了。我看直播间的楼都快歪了，你看我虽然去做理想的问题，但是我还得替理想，我替人家洗地了啊！我不是理想黑啊！好嘞。

0: 啊，等会儿，来我看看。啊，这位朋友所问的，鼎泰丰问，依林老师，你的声音太有磁性了，是做播音主持之后练的吗？哈哈哈，不是不是不是，我的声音其实很一般的，没有什么磁性可言。好嘞，接下来我们有请下一位车主来到我们节目线上。喂，你好。
1: 你好，依林老师，是你吗？
0: 哎，是我是我是我，我该怎么礼貌的称呼您？您贵姓？
1: 啊，我姓张，免贵姓张。
0: 哎，张先生你好，哎，你车子现在啥情况了？
1: 我是一个极客，跟您是一样的车主，我是9X订了7月28号大定，我现在交付告诉我那个规定时间交不了车。
0: 什么叫规定时间？
1: 下订单的时候是2到6周，告诉我提车。
0: 我知道啊，预计2到6周。
1: 哦哦。
0: 对对，然后呢，就是说现在为啥给你提不了车了？
1: 我在28号下订的时候，他告诉我按那个锁单时间排。
0: 哎，我知道，
1: 排生产。
0: 嗯，
1: 但是现在在我后边的锁单的车呢，已经都交付了。我的车不知道为什么挪到最后，现在我打400也给我解决不了，全都推到当地交付了。
0: 导播老师，即刻全国客服中心电话。你能确定你后面的都交车，就你没交吗？
1: 对。极客车友群里边有很多在我后边的已经都交付了，到现在我还
0: 不是。那我多问一下，老张，你选择的是哪一款版本的？
1: 5座 U 版，
0: 五座 Ultra， 然后颜色呢？是不是说
1: 黑色？
0: 啊，黑色也是个大家都选的颜色呀。
1: 黑色蓝，那个蓝色内饰就是常规的那个蓝色内饰。
0: 你没有自己多加一些配置之类的？
1: 就选了一个大饼轮毂，其他没有了。
0: 哎，那我跟您去问一下，我让对方跟您去沟通一下，好不好？但是呢，这个事儿我不能强制。强制的意思说你，我再去找极客，我说你凭什么要跟张先生叫车？这个我可能做不到，因为他这个2到6周是个预期嘛。您是7月份，等到现在9月份出头嘛，等2个月。当年，哥们儿，我等了大半年，我等了大概7-8个月吧，我记得。
1: 我这种心情，老师您应该能理解。
0: 我当抓耳挠腮的，我非常能理解，所以我跟您去沟通一下，好不好？但是您这个事儿呢，不算是说问题，我帮您去解决，我帮您去催促，让对方跟您去赶快去沟通，好不好？
1: 好。
0: 好嘞。凭什么后面的人比你要靠前呀？我听您的声音一表人才的，是不是？他们就没有你长得帅，凭什么要比你先提车？你等等我。
1: 好。
0: 哎。好嘞，稍等啊，怎么了？没接？还啊？是等那个当时负责人还是？忙音啊？
2: 上海以及延。
0: 大家等一下啊，张先生不好意思啊，你这个400没有打通，您稍微等一下。
1: 好，我都等好几个月了，我不差这一会儿。
0: 不着急，不着急，不着急啊！
2: 说瓶子。
0: 大家等我一下。

0: 就是有一个事情啊，确实这事儿代表着我们消费者，或者我当时在提车的时候，我也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我不怕跟大家说，可能大家就会觉得，哎呀，你是个主持人嘛，你肯定会提前的。没有，我就那等着锁单，那我锁完单以后，我就那一直等。所有的品牌，我不是说我自己的购车经历，我只是拿这个举个例子，就是大家怕的是不透明。因为我节目当中也处理过其他的一些比较热销的一些品牌，只要有一些热销车型出现，大家伙就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就担心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所以呢，我希望把这个事儿赶快跟厂家沟通一下，好了是吧？好嘞，好嘞，好嘞。喂，你好，极客全国客服中心吗？
1: 哎，你好，是的。
0: 哎，我这边呢有位9X 的车主张先生，是7月28号大定的。然后呢，据他所说啊，他订的这个 Ultra 黑外蓝内的这么一台车子，其他的车主比他晚锁单的也都提前订了，但是他一直在等，销售告诉他呢需要去什么延期交付，这个事儿得跟车主去沟通一下，麻烦就这个事儿，车主的信息我让导播老师一会儿同步给您，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就这么个事儿，老张，您有什么其他补充的吗？
1: 没有什么补充，我就希望我尽快能拿到车。
0: 心情我能理解，啊，大家都是这样子的。然后呢，我让对方给您把这个排期的事儿给您大概说一下，行不行？
1: 行行，
0: 别出现那种在你后面跑前面就行，咱正常等，好不好？
1: 好好，
0: 哎，好嘞，行，那先这样子。老张，我先把您二位都请出去，因为我知道这个订单不知道有没有跟您的手机号什么重合之类的。导播老师，你帮我把这两个都拿出来。你问问二位。好嘞，各位，那接下来呢又是我等待导播老师沟通的时间啊。来，哦，对了对了，刚才那位朋友还在是吧？啊 ，Never Give Up 说，10。一年换车质量问题的折旧怎么算呢？他要给我换变速箱总成，我想要换新车可以不？40000公里高山8。换不了新车呀。换不了新车。那折旧的话，因为有一个您指的折旧费公式的话，啊，别这样说话太累啊，不好意思。如果你指的折旧费公式的话，公里数，反正那个三包法里边写着乘以系数0.5，现在都是0.5的原来0.8那个公式，你往那一套就行。哎呀，我还得做自己啊，我这个声音不太能够长久，说的有点累，但是。就其实也还好啊，对，我觉得用这样的方式去做直播是更好的一种体验，不仅仅是服务我们广大的听友，更好的收听习惯，更好的开车环境，也能服务广大的网友。导播老师，请帮我接下一位车主的电话。好的。

好的，可能订单是需要更长的时间去沟通的，所以大家耐心等待一下。接下来我们啊，已经好了吗？这是下一位车主了。好的，下一位车主你好。

0: 好兄弟，您说您的车子遇到啥情况了？
1: 是这样子，车是我是4月8号买的皇冠陆放，然后4月30号在我们这个所在的县的一级公路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
0: 哦，
1: 然后当时是单方面的交通事故，就是我撞到了一个声序，然后导致车辆就是损毁比较严重。
0: 撞到哪？撞到个牲，
1: 牛，
0: 牲畜是吧？撞到个牛。
1: 牛。
0: 哦，我明白了。
1: 对对对。
0: 哎呦，人没事哈。
1: 人没事，人没事。
0: 哦哦哦，明白。
1: 然后，当时发生交通事故，第一时间就是报我的保险公司是人保嘛，我第一时间。
0: 导播老师，人保9518。不好意思，您说。
1: 对对对。联系完了以后，然后人保进行。5月1日把车辆拖到这个4S 店进行定损，然后车辆现在目前为止这个好几个月了还没有理赔下来。
0: 哎呀，怎么会这么久啊？现在车辆定损的情况什么样子的呢？
1: 反正就是我是在第二个月的时候好不容易管他们要到了这个车辆损失确认书。
0: 哎，
1: 但是车辆损失确认书跟这个 4S 店给的这个维修清单，它这个价格错的比较多，错了3万多块钱。
0: 哦，但是那个项目能对得上吗？
1: 项目大致有大致能对得上，有一些细小的，它就减掉了。
0: 我明白，反正都是在4S店维修，对不对？
1: 对对对。
0: 那么大概就是因为有一个打折嘛，他们内部清算的一个打折。
1: 对，
0: 就是85折。那么，比方说您定了10万块钱，那保险公司跟4S店的结算就是85000，大概就是这样子。
1: 对对对，大概就
0: 这个没关系，您只要去对应到每一个维修的项目就行了，不用管它多少钱。
1: 对。
0: 现在您的车子是没达到全损吧？
1: 就是我跟他协商的是，因为我这个车辆，这个车头部分损毁比较严重。
0: 哦。
1: 这个车辆的这个前面的这个纵梁。有一定的这个弯了，然后现在跟然后而且我这个是个全新的车嘛，然后我就跟他们在协商这个推定全损的事儿。
0: 哎，
1: 然后他们我们在沟通过程中，他们又找了一个第三方的公估完价格，比原来的 4S 那个保险公司的价格还低，就只这个损失只有7万了。
0: 7万，您指的是车辆的残值还是？
1: 不是，这是这个第三方公估的这个维修金额7万。
0: 维修金额7万。
1: 嗯。
0: 现在就要想推全，所以呢，给您去算这个维修金额。那么车辆残值多少呢？
1: 这第一次巡残的时候是13万5还是？
0: 13万5啊。现在呢，因为5月份到现在9月份，残值可能下降的比较多。
1: 因为我们还没沟通好，所以说他现在。也没有跟我说要二巡的事
0: 儿。行，大概就是您说您刚才公估以后的那个费用，维修费用是7万多，对不对？
1: 嗯，对。
0: 好嘞。那么现在保险公司给您推全大概是多少钱的费用呢？
1: 推全是就是他的意思就是8万块钱加这个13万2是22万左右。
0: 嗯，我明白。你等我一下啊，
2: 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
3: 夏日缤纷，好礼七星彩。
4: 8月4日至9月8日，七星彩赠票活动惊喜来袭。
3: 买七星彩单票金额10元至99元即可获得赠票或实物奖品。
2: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5: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0: 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这个Janetti先生，现在他大概给您赔的是22万多嘛，对吧？您的车子的全损的金额多少钱？
1: 全损的金额是
0: 保单上面写的，
1: 保单是26万3800。
0: 26万3800。
1: 对，
0: 其实推全就也还好了。
1: 对，现在。

0: 对，这问题就是我跟他们沟通的是，这个金额是现在我跟他说，我说他跟我说维修的这个项目这个类别里边，比如说他的工时，他就算了一个5000块钱整，
1: 我
0: 然
1: 明白。
0: 后其他方面也是减了好多，压了
1: 我理
0: 好
1: 解，
0: 多
1: 哎
0: 东
1: 呀，
0: 西，
1: 对，如
0: 嗯，
1: 果您之前看过我那个有一个小米的一位车主所遇到
0: 哎，
1: 的追
0: 我
1: 全
0: 看
1: 的，
0: 了啊。
1: 对，那保险
0: 就
1: 公
0: 逾
1: 司
0: 期
1: 他就
0: 嘛，
1: 是往下去给你减，这就是这样子的。那么，
0: 对，
1: 现在能，就是我为什么觉得就还好？比方说小米那台车子买的时候30多万，他现在非要赔32万出头，我觉得这个价格贬损的太厉害，但是您这个车子全损金额26万3千8，现在他赔你22万，等于你损失4万多块钱，我觉得就真的差不多了。
0: 反正现在就是大概就这么个情况，然后
1: 对，
0: 我跟 4S店一直在沟通这个事儿，然
1: 我
0: 后
1: 明白。
0: 他们也那个也是 4S店的意思呢，就是他们这个价格按照他们公估的价格修这个车的话，肯定修不出来的，
1: 我
0: 是
1: 知
0: 具
1: 道，
0: 体情况啊，具体情
1: 我知道。
0: 况。
1: 现在他公估的价格呢，就是他无非就是给您去玩，把这个价格往下去压一点。然后呢，
0: 现在。
1: 您这样子，我跟对方去，因为人保现在也来了，我跟对方反映一下，看看能不能给您适当的去缓解一下这方面的一些损失，但是不会高太多，因为我觉得我个人跟真感觉，因为您是一个单方的一个全责的一个事故。确实存在了这样的一个全损上方面的问题，这个价格真的还好。
0: 好的，老师。
1: 谢谢您，谢谢您。我跟对方沟通一下，看能不能跟您适当去协商一下，但是不能协商太高，您看可以吗？
0: 可以。
1: 哎，感谢你，兄弟。好嘞，没有问题。你等等我。好，喂，你好，9518吗？
2: 你好，是的，
1: 哎，
2: 先生你好。
1: 对，麻烦您帮我去转接到新疆9518，好吗？我直接跟对方去沟通。
2: 哎，好的，请稍等。
1: 哎，好嘞，谢谢。
2: 如果转接不成功，你可以拨打0991-95118，
1: 我知
2: 最后
1: 道，
2: 你
1: 您
2: 转
1: 先
2: 接
1: 帮
2: 的
1: 我
2: 新
1: 去
2: 疆
1: 转
2: 人
1: 接
2: 保。
1: 吧。
2: 正在转接，请稍等。
1: 哎，好嘞。
3: 你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助到您的？
1: 女士你好，我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栏目，我是主持人依林，向您问好。我这没事，我给您反映一下，您记录就好了。
3: 行，您说吧，先生。
1: 哎，好嘞，好嘞，我这边有位贾纳提先生，
3: 是哪个先生？请问一下，
1: 贾纳提。
3: 简单题。
1: 你看看，Janatri，
3: 行，您说，先生。
1: 抱歉，在皇冠陆放在4月30号的时候，有一个单方面的事故，造成车辆的这个车损。据车主所说，车损是比较严重的。那么现在呢，人保确实已经帮助车主去做推权的处理了，保护车主的权益。但是这个事儿呢，第一，麻烦再加紧一点，因为到现在9月份了嘛，半年过去了，车主的车子一直在这悬而未决。第二事儿呢，就是在价格方面跟车主去沟通一下，适当的能够更好的保护车主，就这两个事儿，您帮我去原文记录一下就可以了。
3: 行，先生，就您刚刚有点卡，没有听清楚。先生，您刚刚说是在那个皇冠路发生的事故，车损比较严重，是吗？
1: 还是怪我，就是皇冠陆放这台车子。
3: 皇冠陆放这辆车辆是吗？
1: 丰田皇冠陆放。
3: 丰田车，行，先生您说吧，现在可以听清楚
1: 哎，
3: 了。
1: 好嘞，好嘞，就是他4月30号出的事故嘛，就是到现在呢还没有进行理赔成功，
3: 没有
1: 拖
3: 理
1: 的
3: 赔
1: 时间太
3: 成功。
1: 久了。对，但是您一定要帮我去记录清楚，人保已经帮助车主去推权了，这点做得很好，
3: 已经帮助车主
1: 做推权了，
3: 推全了是吗？
1: 想推权，还没做呢。
3: 推全了，但是还没有做是吗？
1: 哎，是，对，就麻烦第一呢，就是这事儿要加快一点。
3: 加快推全是吧，先生？
1: 对，第二呢，就是在价格方面适当考虑一下车主在这个事故当中受到的损失，
3: 价格适当的考虑，
1: 车主受到的损失就可以了。
3: 受到的损失像，
1: 哎，
3: 明白，先生，您说还有吗？先生
1: 没
3: 需要补
1: 了，
3: 充的？
1: 没了。
3: 行，那先生，请问一下，那个车牌号是多少呀？
1: 没事，我一会儿让导播老师把车主的车牌号啊、信息啊全部给您，可不可以？
3: 行，可以的，先生。
1: 谢谢您啊，您需要个人资料，一会儿让导播来都给您。Janati 先生，我这边还有其他的需要补充吗？
4: 没有了，老师。
1: 没问题，没问题。我这边多问一句啊，一头牛多少钱啊？
4: 当时这个他是三折赔了，好像是8000多块钱嘛，1万左右。
1: 一万左右，成年牛、小牛？
4: 成年的。
1: 行嘞，行嘞，没事，人没事，一切都好说。
4: 对对对。
1: 哎，好嘞。
4: 是因为这个牛是撞我的车是没有。他是逆行一公路的车，然后就是
1: 地上牛哪来的逆行啊？我简单提先生。
4: 它是封闭式一级公路嘛，所以说这个东西应该按道理来说那个地方
1: 它是闯入的是吧？
4: 对对对。
1: 啊，我明白，我明白。我明白那个，我理解，我理解。好嘞，您这个事儿，您相关的资料我让导播老师给您同步一下，好不好？
4: 哎，好嘞。
1: 那好嘞，行行，好，那就这样子啊。您不要挂电话。来，黄哥帮我，这。400要啥，您这边给车主要一下啥就行了。牛说：“我这对不起啊，大哥，我就先走一步了。下辈子我要学好交规，我不能逆行啊。”注意安全，各位，真的，因为我开玩笑跟大家说，但是一定请牢记，在我们的行驶过程当中，路上的变化可能是瞬息万变的，还是做好自己的这个安全驾驶的一些准备，防御性驾驶嘛。好，今天的节目就这样子了，感谢各位，我们下一星期再会。
5: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6: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0: 北京时间16: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3: 以后给我打电话就拨我的三位短号661。
4: 什么是三位短号？
3: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块钱，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4: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3: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三位短号。
4: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
5: 中国移动。
6: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7: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领先一路晚高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一双热情的筷子，夹的是浓浓的中国情。
1: 来来来，都动筷子啊，今天我买单。
2: 哎，服务员，麻烦你拿份公勺公筷过来。
1: 对对对，多双筷子，多点卫生，是吧？
0: 一双文明的筷子，夹的是健康的中国礼。多双筷子，多份爱。
3: 嗨，我是崔琦，下班了吧？今天辛苦了。这个晚高峰我来陪你，浙江之声领先一路，给你的生活提提鲜。安全带系好啊，马上出发。这里梳理新闻，也梳理你一天的心情。这里关注热点，也关注热点何以为热。聚焦今日浙江的奔腾不息，搜索大千世界的万象更新。浙江之声领先一路，傍晚5点，我已经准备就绪，就等你了，马上打开。

太晚高峰正在直播，这是浙江之声陪伴各位周五的下班路。今天节目的最一开始跟梭子蟹有关，说是梭子蟹哈，但实际上我仔细查了一下，还不是同一个物种。遥远的意大利，说意大利那边梭子蟹泛滥，说意大利呢为了治这个梭子蟹泛滥这件事儿呢，甚至是投放了50000条章鱼去吃这个梭子蟹。其实它那个梭子蟹叫蓝蟹。根据央视新闻的报道，由于气候变化导致地中海的温度上升，近年来呢，在意大利的多处水域，外来物种蓝蟹大量繁殖。当地那这个蓝蟹大量繁殖，如果给当地人一点时间啊，或者说到咱们这儿来取取经，是怎么来做这个蓝蟹，找到烹饪的方法，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儿。但是问题是呢，这个还没有发现它的好处之前，它已经在当地开始兴风作浪了。人当地是养蛤蜊的，给人当地那蛤蜊呢，这个养殖业是遭受到了重创啊。意大利的政府呢此前曾经推行大规模的捕捞焚烧的处置，但是这个蓝蟹的数量过于庞大，收效甚微。目前呢他们是有一个科研团队成功的繁育出了大概50000条的章鱼幼体，并把它们投放到近海的开放海域。不过呢，由于这个章鱼幼体存活率比较低，而且呢他们就是急头白脸的吃也吃不了多少，所以呢当地渔民对这个方案的实际效果仍持观望态度啊。我看有新闻里面说意大利梭子蟹泛滥啊，但是

实际上呢长得有点像，就是它那个蟹壳吧，它也是一个那种梭子形，但是意大利闹的这个蓝蟹呢，它是大西洋蓝蟹，也叫美味悠游蟹，还有马里兰蟹，不是咱们浙江人秋天一到就这个等着的那个梭子蟹啊，就是你清蒸葱油炒年糕红糕呛蟹的那口不是一回事儿。所以浙江人喜欢的那种这个跟这个意大利泛滥的那种它还不是同一种，但是呢那个蓝蟹的肉也够鲜，然后意大利他们现在一方面是投放那个章鱼，就是投放它的天敌去治它，还有什么呢，他们现在还推什么蓝蟹意面蓝蟹沙拉，就是推这样的菜谱，然后让餐厅去消化，让全民去吃，就是一边是章鱼幼体，放章鱼幼体，一边这个制定这个蓝蟹菜谱，就是嘴巴消化存量，天敌压住增量啊。那实际上类似于这种，就是说因为不懂得烹饪方法，或者说这种口味上的差异啊，就是咱们这儿觉得是夜宵之王啊，或者说在餐桌上面还挺受欢迎的这个物种啊，到了国外它开始泛滥的其实有挺多，你比如说什么小龙虾，还有大闸蟹，大闸蟹应该是最近这两年比较这个热炒的哈，说是在德国易北河那个大闸蟹泛滥，然后挖那个洞把那个堤坝都给毁了，当地人就很头疼。还有什么呢，就是那个海虹贻贝，这在咱们这儿也算是非常好的食材哈，其实国外也是啊，国外也是弄一大桶然后搞的那个海虹贻贝，然后在那儿吃的也有啊。据说这个国外的这个斑马贻贝呢是堵船底堵水管，然后导致电厂停机的事件是时有发生啊，欧洲每年花个几十亿去清理。同一个生物位置不同是基础设施杀手，位置对的是下饭灵魂。经常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说哈，说派我们去哈。前两天那个天气不好的时候，然后看发现中国的航司都能够逆风而行啊，都能够在这个恶劣天气当中能够起飞，于是在网上是广为流传一首歌曲叫中国人能飞， AI 创作的，一直到现在还拿这个，就是网上还挺火的中国人能飞，中国人能飞那个歌。那换到这个物种泛滥上面，然后可能很多人要去编歌曲了，要中国人能吃，中国人能吃哈。但是我跟你说，解决这样的问题还真不能只是靠我们的这个舌尖上的中国，也不能是只靠这个大嘴吃天下哈，这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儿。外来物种是不能靠吃来解决的啊！你比如说呢，他如果说真的想走上中国人的餐桌，他不是说什么东西都能够顺利的爬上我们的餐桌，成为我们的这个美食的哈，它要经过检疫啊，然后要排查这个寄生虫啊、重金属的负极啊，因为它本身它不是当食材去养的，那它肯定它里面它是不一样的哈。别为这个吃乱，这个东西呢也不能乱吃啊，也不能乱放生。蓝蟹能成灾，盲目的加新品种也可能会造成下一场灾害。所以任何东西泛滥之后呢，它可能都没有办法成为一个笑谈啊。

刚才咱们说到这个大闸蟹啊，这马上就要到了这个吃大闸蟹的季节了，说秋风起，蟹脚痒了，都不用明显的感受到秋色，一进入到九月份啊，你心心念念就开始惦记起这一口了。不仅仅是惦记大闸蟹的味道吧，有的时候你还得惦记说，哎呀，我得惦记几个人。其实脑海里面是一个又一个的名字，你比如说家里面的亲朋好友啊，然后有时候说送张蟹券啊，我觉得在这个季节啊，或者说在这个时节啊，应该是非常应景的，对方收到之后也会非常开心的啊。咱们浙江之声的官方商城重磅回归啊，升级上线，然后以后呢每个周五都有会员返团日啊，这个是咱们浙江之声的官方商城升级之后的第一个周五会员返团日啊。本周的爆品大家伙呢都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浙江之声，回复福利两个字直接抢。

那这一次的福利款呢，我们就瞄准了这个大闸蟹啊。阳澄湖的大闸蟹九月底才会正式上市。今天我们在这个节目里面先把这个蟹卡预定上。我们带来的品牌呢是永礼记啊，它是百家媒体上榜品牌。它在苏州的阳澄湖，人家是有专属的蟹田的，是百分百产地直发。因为每年吃这个大闸蟹，就怕不是原产地的啊，都叫阳澄湖大闸蟹。甚至说很多人说啊，那个戒指也好仿冒的啊，就是很怕买到不正宗的啊。那在我们浙江之声的官方商城给你带来的，就是在人家阳澄湖有专属蟹田的永礼记啊，那是百分百产地直发，每只都有专属的身份证啊，人家蟹扣。然后阳澄湖行业协会官方认证，一蟹一码，假一赔十。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预售款呢，是299起的永礼记大闸蟹蟹卡，买五张送一张，买十张送两张。所以单位团购过节发福利的，多买多优惠哈，买五张送一张的，买十张送两张的，千万别错过哈，限量福利只有1000份。有299尝鲜款、399家庭款、499送礼款和899进阶款，以及999蟹王款，每档几两几钱，配不配红酒，看公众号的详情页，一目了然。所有的套组五赠一，买十赠二，囤的越多越划算啊！所以现在可以登录浙江之声的官方公众号，回复"福利"二字拼手速下单吧。

0: 17:15。
1: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2: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1: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2: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1: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2: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3: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
4: 嗨，我是崔琦，浙江之声领先一路正在直播，听我的，别看手机，好好看路。
5: 老高朋友正在直播哈，哎，我觉得在小事儿当中哈，真的是能够看到商机。如我昨天晚上在我们家那个，因为你知道那个门把手上有的时候经常会有一些广告什么的哈，什么附近的健身房开业了，然后说这个私教包月有优惠了，然后什么这个各种各样的吧，这种宣传哈。昨天在我们家门把手上挂一个小钩子，我一看是什么呢？说代扔垃圾，结果我今天就看到这个了哈。如果说一次5块钱，然后包个月120，你的垃圾放在门口就可以了，你自己不用下楼去扔。我不知道各位是否愿意选择这样的一个服务，你也可以半个月啊，70块钱，大家愿不愿意选这样的一个服务，让别人代扔垃圾？我想说的是哈，我真的是有点怎么讲呢，动心了。扔垃圾这个事儿吧，就是尤其是对于上班族来讲。你觉得是个特别小的事儿，你说哎下楼扔个垃圾能把你累死啊，他不是累不累的问题，他说哎你下楼扔个垃圾能麻烦死你啊，他也不是麻不麻烦的问题，但是你就是不想下楼去扔这个垃圾。我相信像我一样的就是有这种扔垃圾拖延症的，或者说在扔垃圾这件小事儿上面觉得挺怎么讲呢，挺苦恼的或者挺纠结的，一定是不在少数啊。95后的女孩开代扔垃圾公司，生意好不好呢留一个悬念哈。97年出生的嘉兴姑娘小费，看到大多数的老年人扔垃圾困难，组了6个人的团队干起了代扔垃圾的服务。开业不到一个月接了3单，一个月3单。他们都选择了包月的服务哈，那就等于说赚了360。一位嫌垃圾点太这3单分别是谁下的呢？一个是嫌垃场点太远的年轻人，一个是20多岁的小姑娘，和一位住4楼没电梯的老人。就是实际上我想说哈，你看他们这个服务呢，本来是初衷是想帮助那些扔垃圾困难的老人，但是我想说的是，现在扔垃圾困难的绝大多数的还真的就是上班的年轻人。吵醒了闷热的午后，黑板都想着，所以你看他们这个首月的3单哈，2单都是年轻人，有1单是行动不便的老人哈。那他们的生意到底香不香呢？其实网上类似代扔垃圾的帖子有很多，其中不乏月入上万的，3年累计营收超10万等等，引发了热议哈。杭州30岁的李女士啊，每天下班到家10点多，她就想请人帮她每天就每2天扔一回垃圾，垃圾桶就在她家楼下。王女士呢说，有位邻居咨询代扔垃圾的服务，她是社恐的人，平时楼下早晚都有人聊天，她害怕从人群中间走过。我觉得这种害怕也是够小众的，你扔个垃圾你也不用跟别人说话。关于这种代扔垃圾的服务啊，或者说扔垃圾的苦恼啊，我们看看网友怎么说。有人说了，说实话30元包月我非常满意，约等于1天1块钱，而且还不用自己下楼，晚上下楼谁知道会不会遇到坏人。言外之意呢，他就觉得说包月120可能是有点贵了哈。还有人说了，很需要啊，哪天没垃圾扔了，是不是也应该看看有没有出意外，特别是现在独居的人那么多哈，是从这样的一个角度考虑的。还有呢，就是我们这小区都是定点扔垃圾的，一个月换一个点位，确实得走一段才能扔垃圾哈，你就不用再去找那些点位了哈。就扔垃圾这个东西吧，它也是挺麻烦的一件事儿。还有人说了，我最近也是刚100元一个月包给别人丢垃圾。还有人说啊，我是那个 能接受的，因为我是重度抑郁，每次都是半夜才去丢垃圾，怕遇到人。搜小红书发现半夜丢垃圾还真不少。我也经常半夜丢垃圾，一方面是因为下班晚，另外一方面你知道吗，就是大半夜的丢垃圾让你觉得特别早，让你觉得特别晚。因为什么呢，有的时候我为什么觉得扔垃圾这件事情是对我来讲产生苦恼的，就是你以为理想当中的扔垃圾，别人会觉得是哦，扔垃圾这件事情下个楼扔完垃圾再上楼，又有电梯，能有多麻烦呢？其实不是的，有的时候你想想看，从19楼20几楼然后扔垃圾，你首先得等电梯，然后呢等电梯之后你下楼扔垃圾，扔垃圾之后呢你回来之后你会发现你又要等电梯，就是来回等待的这个过程实际上是挺苦恼的。
0: 我们把夜晚叠成厚厚的书本，
5: 所以呢有时候你大半夜出去扔垃圾呢，哎，恰恰就是因为电梯比较方便，就没有人给你抢电梯，你也不用太等。
0: 直到走廊的广播响起了放歌铃声。
5: 还有人说呢，我是真的花钱找过代扔垃圾的，在家里工作一人两猫，吃喝全指着外卖，除了快递垃圾几乎不出门。自从附近驿站开了个付费送货上门服务，我就经常让大爷把快递送来的时候顺便把垃圾带走，3块钱一次，有个3次包垃圾的样子，用大垃圾袋扎好，这样一天一丢啊。还有人说，我有一次脚崴了，在家待了一个礼拜，真需要这个服务，给外卖小哥打赏过一个礼拜。我记得好像曾经有那个外卖，它是推出过类似的这样的一个服务的，对不对？就是代扔垃圾，但是它是有额外的这种费用的啊。所以各位，你也有这种扔垃圾的苦恼吗？所以你会发现哈，就是哎，有些事情呢，你自己会觉得哎，想想看是顺手的事儿哈，但是自己做起来真的是挺麻烦的。这也就是为什么说哦，现在有一些人会找人到自己家里面去整理，就是说哦，我家里面东一片西一片。我前两天就发现我们家里面怎么每一个房间每一个凳子上都挂着衣服。
0: 蝉鸣吵醒了闷热的午后。
5: 但是自己再去收拾的时候呢，哎，你就会觉得真的是挺累的啊。所以就很多人呢会购买服务，就是有人上门来帮你整理，有人上门来帮你清扫，当然就是有人上门也帮你扔垃圾啊。我觉得这事儿吧因人而异啊，至少在我看来，我觉得这个服务还是挺有必要的。

0: 高峰正在直播啊，这里是浙江之声。刚才咱说了，到了这个秋天，快要到来的时候，有一些味道，其实你都是会觉得，哎，已经在你的脑海当中排上日程了，要接二连三的哈、要大饱口福了啊。你比如说这个大闸蟹的味道，但实际上其实尤其是对于很多杭州的朋友来讲啊，糖炒栗子的味道，我一直觉得糖炒栗子是闻起来比吃起来更香甜的啊。因为像比如说我胃不太好，我吃糖炒栗子吃多了之后呢容易烧心，所以我对这个东西呢就是又爱又恨的哈、但是每次走过糖炒栗子摊啊，就闻到那个糖沙然后炒那个栗子，然后看到外表油光油光的啊，你就会觉得眼睛看到比吃到嘴里更甜，闻到比吃到嘴里更甜，那个焦香的味道。而说到这个糖炒栗子，方林富啊，绝对是数一数二的啊。就昨天我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也觉得非常非常的突然。在杭州炒了一辈子板栗的方林富老板啊离开了。9月3号晚上，一条消息在杭州人的朋友圈里悄悄传开，杭州西西路上的方林富炒货店的店主方林富已经去世了。他去世的消息传出之后呢，很多老顾客也是唏嘘不已啊，感慨老方走了，说第二好吃的栗子成了回忆。那第一好吃的是谁呢？其实第二好吃呢，这中间还涉及到一个曾经的一个热搜事件啊。
1: 好的书本，以为时间走得像我。
0: 方林富是仙居人，70年生人，所以年纪不大。上世纪80年代来杭州闯生活，90年开始经营炒货店，炒瓜子儿、核桃、栗子，因为品质好，哎，他这个方林富炒货呢就是声名鹊起。99年在西西路78号落稳脚跟，干炒货37年，他一直坚持自己跑产地手炒锅，坚持大锅现炒，大家都说他是本地炒货界的手艺人、手业人啊。为什么说他是第二好吃的这个糖炒栗子呢？包括今天有很多媒体会说第二好吃的糖炒栗子老板走了，这就是当年的这个广告法罪字第一案，就是他。我记得当年还是新闻有态度呢啊，我们也说过这件事儿。因为呢他在那个自己的店铺招牌和栗子包装袋上写什么呢？杭州最好吃的栗子。而且当时呢，实际上我觉得他也应该是遭到了那个职业举报人，就是有人呢是到他这个店里面去呢，就专门买这个糖炒栗子，而且就是专门盯紧这个包装，就是在包装这件事情当中呢还是非常留意的。我记得当时有这么一个情节，然后呢就瞄准了他这个包装上写的杭州最好吃的栗子，全中国最好吃的栗子这样的一个宣传语。但是广告法当中不是不让说这种绝对的这种什么最呀、第一呀、全国最佳呀什么的，他不让这样讲嘛，对吧？结果被监管部门呢

是依规开出了20万元的罚单，然后他呢是不服处罚，坚持起诉，官司历时4年，一路打到了浙江省高院，最终法院结合了小店规模、违法情节以及及时整改等等因素，哈，将这个罚款由20万元改成了10万元。此案也是入选了最高法的行政典型案例啊，明确了行政处罚需要遵守过罚相当的这样的一个原则，对全国小微企业广告处罚尺度产生了一个深远的影响。那么胜诉无望之后呢，方林富也是展现出了他那种特有的幽默吧，就把店内的标语改成了什么呢，全中国第二好吃，成为了广为流传的市井趣事啊。说到这个方林富炒货的未来哈，妻子庞青莲表示炒货店会继续开下去，直到我干不动为止。两个儿子，一个在读博，一个在读本科，如果发展不顺也可以回来继承炒货店作为退路。

0: 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1: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0: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三位短号，
1: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2: 那是前六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
0: 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1: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3: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4: 跟大家说个好消息，为了让更多浙江听众都能感受到高品质眼贴的效果，我们特联合好视力给大家发放眼贴体验装，不限人数，打个电话订购就能参加，直接送78元的蒸汽眼贴，让每位浙江听众都能放心试用感受效果。400-833-1912，400-833-1912。不管您是盯屏幕开车时间长，眼睛干涩酸胀加重，光想揉眼洗眼，还是严重到眼睛模糊发雾，看手机电视不清亮，见风见光眼睛刺痛流泪，用好视力蒸汽眼贴都能改善。现在就打电话试试，内含10几种中草药护眼精华，简单一贴，眼睛清亮有神，不干不涩不流泪，看手机电视清晰亮堂。节目结束前拨打400-833-1912下单，就多送78元眼贴试用装，再送一瓶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先打先得。400-833-1912，400-833-1912。
5: 北京时间17:30，
6: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7: 老公，我想要个便携电脑来工作，
8: 整一个。
7: 爸爸，我想要个大屏电脑上网课，
8: 整一个。
9: 儿子，家里电视有点旧，要换一个了，
8: 整一个。
7: 一下子换这么多啊！
8: 只要买一台移动云电脑就搞定，手机、电脑、Pad 都可以登录，移动办公超方便，大屏上网课、护眼学习
7: so easy，
8: 电脑电视灵活用，娱乐生活超精彩。
7: 移动云电脑，全家都说好。
10: 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11: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小积累大财富，浙商银行存基金一克黄金即可起投，买入卖出实时到账，定期存金灵活投资，快点开启您的黄金积累计划吧！详询浙商银行杭州分行各网点或95527。
12: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0: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1: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2: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3: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4: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5: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4: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6: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好想长大后坐上火箭去太空探索更多的未知。
8: 我想去太空体验失重的我。
9: 我好想背着五星红旗在太空漫步。
10: 神话故事里上天入地的想象其实早已在我身边慢慢实现。梦想不必等到长大后再说出口，哪怕少年的书包再沉，他的思绪也能漂浮于浩瀚苍穹。
11: 我是杨利伟
12: 啊，利用孩子们的好奇心去敲开我们科技的大门啊，能够去对科技感兴趣。
13: 好奇心、梦想、太空，未来我们对智慧的构建早已穿透虚实之界，从想象到现实，从梦栖九州到晴云怀宇。
12: 科学普及和科技创新同等重要，所以呢，对孩子们的这种对科技的热爱啊，我们感到非常的欣慰，去攀登更高的高峰。
14: 3、2、1，
15: 保持好奇心，共赴新探索，航天出梦想，英雄出少年。
16: 生活在浙江，我们有了很多与它拥抱的机会。这里的山川湖泊，苏轼曾经路过，白居易也曾凝望过。我凝望你凝望的湖水，我走过你走过的路，那我们算不算相拥？无仙气不浙江，让我们与这里的美好生活热情拥抱。领先一路，给你的美好生活提提鲜。

浙江之声的官方商城重磅升级回归之后呢，我们每周五呢都会有这个会员返团日啊。那我觉得今天应该最重磅的大概就是这个大闸蟹了哈。那我们都知道那个阳澄湖的大闸蟹九月底才会正式上市啊，然后呢大家伙可以先把这个蟹券蟹卡预定上，然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永礼记啊，是百家媒体上榜品牌，人家在那个阳澄湖是真的有蟹田的，而且是每只都有专属的身份证啊，有那个蟹扣，还有阳澄湖行业协会的官方认证，一蟹一马，假一赔十。这个阳澄湖大闸蟹来自于阳澄湖本地的，所以这个就是从第一道关卡上面浙江之声来帮助你来筛选，就是阳澄湖本地的蟹啊，这个就是正宗的。啊，另外在福利上面，浙江之声来帮你把这个价格谈下来，把福利谈上去哈。有299尝鲜款、399家庭款、499送礼款，一直到999蟹王款啊。每一档几两几钱，配不配红酒，怎么吃，你看公众号的详情页都给你写的明明白白的。所有的套组是什么呢？买五赠一，买十赠二，你囤的越多就越划算。所以呢，就是比如说你单位团购过节要发福利的，你买的特别多，然后送的就特别多，这个就是多买多优惠哈、啊。买五张送一张，买十张送两张，就是千万别错过哈、啊、这个福利哈、啊。所以大家伙呢都可以在我们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回复福利二字来抢购、啊。

哎，你有没有这个习惯哈？就是有的时候你到那个书店啊，或者公共场合呀，然后去翻一翻那个意见本。我记得曾经那个星巴克它有一个那个留言本，然后一打开之后，我的天哪哈，那简直了，就是各种各样的猛料啊、爆料啊。当然呢，也会有一些你会发现哇，这个世界上这个人才还真的是挺多的，有的人会在上面画一些小漫画啊什么的。哎，我就觉得。曾经我在那个星巴克经常会喜欢翻一翻那个留言本，我觉得里面还是非常非常的精彩的哈。还有时候到图书馆啊、博物馆啊、甚至机场啊什么的，只要有这个留言本呢，有时候我也不是仅仅是无聊吧，我就想看大家会在这里面留下一些什么样的只言片语啊，然后我会去翻，然后我就会发现说哇，这个留言本里面也真的是挺精彩的，有的人真的是会洋洋洒洒的写好多。我记得曾经我在那个中国历代绘画大系典藏馆，然后他有一个留言本，然后有一个人真的就是写了满满的一页，而且字特别的漂亮，然后他就讲说他在这个中国历代绘画大系典藏馆看到这些数字复原的古画之后的那个感受啊，看的人还是非常感动的。有人呢最近就在这个浙江图书馆借书的时候呢，就去翻了翻什么呢，读者建构的牌子。什么叫读者建构呢？就是哎，我想找这书，但是这图书馆没有，然后呢我在这里面写下说啊，我希望图书馆能够把这书买过来，然后来供大家借阅啊。在图书馆里面经常有这种东西啊，就旁边有一本册子用来写自己想借但是图书馆没有的书。其中你会发现哈，这个图书馆它的反馈是非常的认真真诚而直接，有的时候经常会写什么呢，订不到，或者说太贵不订。这个呢被杭州网友鲍女士发现啊，就会说哎，她太幽默太可爱了，有一种小孩子跟爸爸妈妈说哦，我想要这个我想要那个，然后爸爸妈妈说太贵了不行的感觉。我就特别好奇那个网帖当中太贵不定的书到底是什么。廖冰兄全集，其实它有点像小漫画里头都是挺针砭时弊的哈，就是针对一些社会现象，然后呢这个他所画的一些这个小漫画，感兴趣的朋友你也可以到网上去搜一搜哈，廖冰兄全集。国家出版发行信息公共服务平台显示该书定价9800。浙江图书馆借阅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沈丽丽就告诉记者啊，这些信息都是客观采购反馈的结果，不管是订不到还是太贵不订。有些书年代太久了真订不到。对帖子当中太贵不订的书呢，他表示9800的定价太贵了，因为开价借书肯定会有损耗的，太贵的书呢我们也损耗不起啊。根据了解呢，浙江图书馆除了线下建构，线上也能建构，线上建构成功之后呢，会优先为建构读者保留5天。我觉得公共机构难得看见这么直白实在的回复啊，就实话实说，没有套话，也没有什么就是说哎呀不好意思的那种，怎么讲呢，就没有客套话吧啊，直接说太贵不定反而让人是好感拉满。因为什么呢，总比我们经常常见就是反馈了一些信息啊，比如说在一些官网上面啊，或者说在一些公共场所啊，你反馈了信息之后呢，哎好他好像很真诚的给我们说了一句，您的反馈我们已经收到，或者说您的意见我们已经收到，会持续关注什么的，但是后来也没有这个后果了，对吧，就是说啊，我持续关注你，持续关注的结果到底是什么呢，有的时候你感觉好像也就是被敷衍过去了，只是暂时把你安抚下来，就是说啊，你说的话我们听到了，但解不解决这个我们努力吧啊，我们加油吧哈、啊，有机会会解决的哈、啊。但至于什么时候有机会呢哈、啊，那就没有一个确切的日期了、啊。但是像这样的就是非常简单直白告诉你说啊，我真的就订不到啊，我就明白告诉你了，或者说这太贵了，我们订起来有压力，太贵不订啊。我觉得反而非常喜欢这种非常直截了当的这种回复的方式、啊。

好视力这个月的礼赠呢也是非常简单直接啊。首先就是非常简单直接的锚定在我们广大的上班族哈、啊，这个上班精英们，因为忙起来连轴转，看手机看电脑，眼睛这个消耗应该是非常非常大的，就经常有又干又涩哈、啊，然后这个甚至是有那种疲劳酸胀的难受的这种感觉哈、啊，都是小毛病。但是我说了小毛病，你被蚊子叮一下，还老去挠它呢，对吧？还觉得挺心烦意乱的，直接影响到你今天的心情啊，直接影响到你今天的状态。所以呢，就是每天都用这个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它的蒸汽加上它的这个多味中草药的这种共同的作用之下，再加上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啊，一加一大于二的一个效果。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航天合作版的蒸汽眼贴。跟中国航天能合作的，人家不是跟什么都合作的，你的安全性有效性那必须得符合航天精神，一丝不苟的精神的。待会儿拨打4008331912 4008331912，不管新老用户啊，每人多送78元的航天版蒸汽眼贴给你去试用，你觉得好你就留下来，不好的话你就可以退，就是零压力零成本的你去体验啊，零风险零损失。而且前100名打电话订购的额外再送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啊。名额有限，先打先得，4008331912。

今天我看到这件事儿啊，我就觉得哇，这实在是太光怪陆离了。上海一位钱女士啊，她因为出国留学，把她那一豪车红色超跑长期的停在小区地库。那料想嘛，你停在小区地库里面，那你这个车位肯定是自己买的吧，那你停在库里面，那风吹不到雨淋不到的，对吧？如果没有极端天气的话，停在车库里面应该是绝对安全的哈。因为什么呢，又有人去这个巡查，那就觉得好像说挺放心的哈。时间一长呢，一辆布满灰尘的红色超跑，因为它放在那个地库里面时间特别长，然后布满了灰尘，就成了网红僵尸车。因为它足够亮啊，是一辆亮车，一辆这个超跑，然后呢又好长时间没有人去这个开走，落了厚厚的一层灰，所以很多人就在关心起这个车它的一个身世啊。播放量几百万，结果钱女士刷视频就看到了这个，就赶紧托朋友把这个车辆清洗干净啊，就告诉大家我不是僵尸车，我是有主人的啊，只是主人把我暂时安放在这里，特意还罩上个车衣放回了地库，没想到就是这层车衣反而给窃贼打了掩护啊。当他放假回国掀开车衣的时候，彻底就蒙圈了，揉眼睛都揉了好半天，就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不敢睁开眼，希望是自己的幻觉。因为什么，他那个在外表一看，车衣罩着那个车，那个框架骨架都还在啊，觉得好像没事儿。一打开轮胎、车门、方向盘、保险杠、座椅全都给拆没了，就留了个空架子哈，全卸光了，就像是修车厂里的一辆破车啊。报警的时候，钱女士的声音都在抖抖抖抖抖啊！这辆俗称小牛的兰博基尼是她全款近400万买的，两把钥匙一直随身带着，从不外借，也没有抵押过。侦查员张亚军解释，今天拆掉一个，他就说为什么这个在有小区的这个安保人员在来回巡查的这个地库里面，这车能被拆得这么干净呢？侦查员就说了，他们今天拆一个轮毂，明天拆掉一个门，他们每次作案之后都把这个车衣啊原原本本的照得非常好，保安正常例行巡逻，他也不会说把这车衣掀开看看这车好不好，他一看那车衣照在上面还是个车样，还是个车型，还是个车的轮廓，那他也就过去了，对不对，也就没发现。但是我觉得这贼也挺蠢的啊！现在就是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哈，尤其是公共视频如此发达的现在。他们以为自己做的滴水不漏，但还是被很快锁定啊！那么警方很快锁定了三名嫌疑人，经查，三人从今年4月底开始，先后8次驾驶不同车辆进入地库，专挑凌晨下手，拆完的配件也被跨省卖给了汽配商家，一共卖了约14万元，400多万的车让他们卖零件卖了14万元。啊，三人平分之后很快挥霍一空，根据嫌疑人供述，拆解车辆的时候之所以全程没有触发警报，原因就是这车没锁。一辆400多万的兰博基尼小牛啊，没锁，放到地库里头了。目前呢，车辆的维修报价高达300多万，三人因为涉嫌盗窃罪被批捕，同时将承担巨额的民事赔偿。我们经常有这种情况，就有时候就是因为太迷信那个地库了，停地库的时候你特别容易

有的时候也会有这种事，比如说停到单位的地库里头啊，停了两天，然后去的时候发现开车门如此之丝滑，按道理说如果你是锁定的车的话，它有一个就是解锁的这么一个机械感的这么一个手感传来，结果你发现说哦，两天没锁车哈。经常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咱不一定每个人都买得起兰博基尼小牛，但是我们经常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是什么的，地库里头忘锁车，你知道现在有那种人到地库里头呢就拉你车门，然后他就碰运气跟开盲盒似的，结果拉到你的车门发现你没锁，然后里头的财物给你洗劫一空。所以这车呢停到户外的时候我们都格外谨慎，锁车呀，关窗啊，关灯啊。哎，我这次在川西自驾的时候，然后就是停在那个丹巴县城，然后在丹巴县城里面住那个汉庭酒店，然后那个汉庭酒店呢，它因为那个丹巴县城应该是什么中国最狭窄的县城之一吧，停车空间特别有限，然后你住这个酒店停车的位置呢可能在那个一两分钟的车程之外，然后他们酒店有个接驳车，然后把你这个车引到那个停车场那儿这个停好，然后再把你人给你送回来。结果我第二天早上去取车的时候呢，那个接驳车的那个司机就说了，说你看这有一个江西牌照的车灯开了一晚上，我说那可能今天都就要亏电了哈。所以停在户外有的时候我们会留意这些哈，把灯都关好，然后把车子熄火，把车子这个窗户都摇好，门关好。停在地库的时候往往就是太过于自信了，有时候就太过于迷信了哈，不锁车的，不关窗的，不关灯的，时有发生哈，多仔细一点没有什么坏处。

0: 户给我打电话就拨我的三位短号661。
1: 什么是三位短号？
0: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块钱，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1: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0: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三位短号。
1: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中国移动。
2: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3: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4: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5: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6: 高峰正在直播哈，要说到这个饭圈，曾经呢就是偶像圈嘛，最近还有一个说在某地哈，这个少年团体要开演唱会，结果这粉丝呢打了40000多个电话给12345，你可以可想而知这个12345的接线员到底有多崩溃哈。40000多个电话打给12345呢，就是为了什么一个舞台效果啊，还是一个什么舞台上如何如何哈，就成了一个粉丝掐架的一个工具了哈。你包括现在呢，我都觉得有些比如在网络上说啊买不到演唱会票啊，什么抢不到演唱会票，打12345的放过12345吧，好吧。然后呢这个偶像圈的这个饭圈，然后还有什么呢，后来就是蔓延到体育明星啊，这个体育运动员啊，这个所以呢你看体育总局这两年一直在整治这个什么呢，叫杜绝这个体育饭圈化啊。

现在好了，大熊猫也有饭圈的。根据报道，一段时间以来，部分自媒体账号或利用大熊猫的热度故意剪辑残缺画面，为流量编造国宝被虐待等等煽动性的话题，或以消息人士自居，在直播中散布抽骨髓做实验等等耸人听闻的谣言，借机收取粉丝打赏。更有甚者，个别大熊猫粉丝在网上引战互撕、诽谤、谩骂，甚至开盒网暴科研人员，威胁其家人。部分极端粉丝拿人类的生活习惯、情感伦理去硬套野生动物的习性，用恶意揣测、操纵舆情去绑架专业的科研决策。比如说，一些粉丝攻击工作人员故意不让大熊猫爬树，饲养员克扣餐食导致大熊猫乞食，颈部脱毛是因为佩戴项圈遭到虐待。更有甚者，某大熊猫保护机构曾经在一天内收到2000多封举报信，导致一些科研工作安排没法正常进行。这些谣言干扰不仅影响大熊猫的正常保护，还让默默奉献的科研人员流汗又流泪。多年以前，十几年前吧，曾经当过熊猫记者啊，就是在成都媒体工作的时候呢，就是专门跑大熊猫这条条线的，就是对大熊猫的一些知识啊什么的，略有了解哈。你比如说，就是为什么说啊，有的人说看那个大熊猫那个脖子那一圈好像掉毛了，然后就猜测说哦，是不是平时他们给大熊猫戴项圈？我当时也有过这样的一个疑问，我就问过专家，后来我才知道，你。就是说大熊猫它脱毛这个物种它就挺奇怪的。实际上大熊猫每年冬春交际的时候呢，它都会出现季节性的换毛。它换毛呢，就是有两个地方是特别容易秃的，一个就是这个脖子这一圈，还有就是它后背就特别容易出现局部断毛和毛发稀疏。就这东西它就这样，就是这国宝它就有这问题，它就脱毛的时候吧，它就是它也不大面积的，它就是脖子这一圈它容易掉。而且圈养大熊猫呢，它也不是用这个项圈来进行个体标识的，它采用的是这个耳标或者是皮下芯片，都是无痛的，它不会佩戴颈部项圈。但是有些人呢，他就会编造啊，他说你看他这一圈掉毛就是戴项圈戴的哈。所以我就说这个科普还真的就是任重而道远啊，就是现在我们很多的动物园啊什么的，哎，我们在这个都有大熊猫对吧，然后呢我们来进行这种大熊猫的这种科普啊，然后来进行大熊猫的这种知识的普及，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啊。然后甚至是比如说做这个大熊猫的周边，然后呢发大熊猫的可爱的照片视频更重要。其实事出反常必有妖，他们为什么要造这个谣呢？极端行为的背后都隐藏着利益链条，在个别主播和营销号眼里，大熊猫就是收割流量的摇钱树啊！他们玩透了熊猫不惨妖猫不满的畸形套路，利用网友朴素的爱心和正义感编造什么呢，说啊，你看科研人员在抽他们骨髓做保健品啊，他们在出卖熊猫获利啊，熊猫专家在海外有豪宅，这种耸人听闻的谣言来博眼球，再通过直播打赏带货，甚至以帮熊猫维权线下应援为名敛财，这才是他们真正的目的啊！所以他们把人们对国宝的关心异化成了煽动对立、捞取私利的工具，这不仅仅是对公共资源的消耗，更是不折不扣的违法犯罪。

好吧，高峰，以上就是今天的菜，也希望是你的菜啊。这个周六周日呢，也许还会遇到天气不好的情况，大家要密切注意关注天气预警和天气变化。祝各位周末愉快。

0: 北京时间17: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3: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群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2: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3: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2: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3: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0: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
1: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4: 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5: 各位好，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新月。
6: 大家好，我是星林，欢迎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王浩在山区海岛县高质量发展现场推进会上强调，把握关键，扭住重点，改革创新，精准施策，奋力推动山区海岛县高质量发展气候城市，加速取得新突破。
5: 零关税政策红利持续释放，我省对埃及贸易规模居全国首位。
6: 浙江连续10年获评国家质量工作考核 A 级。
5: 浙 PA 省级争霸赛揭幕战今晚打响，卫冕冠军杭州队坐镇主场迎战台州队。
6: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
4: 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
6: 今天，山区海岛县高质量发展现场推进会在衢州召开，省委书记王浩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缩小三大差距、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深刻领会和准确把握推动山区海岛县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要求，牢牢扭住关键重点，奋力推动山区海岛县高质量发展气候城市，加速取得新突破。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主持，省委副书记、宁波市委书记王成和省领导徐文光、邱启文、刘飞、杨英凯、张振峰、陈金彪、姚高原、尹学群出席。王浩指出，近年来，全省上下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把山区海岛县作为推进共同富裕的主战场，坚持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缩小三大差距，围绕富民统筹做好强城兴村融合三篇文章，深入实施一加三结对帮扶行动，推动山区海岛县高质量发展迈出了新步伐。王浩强调，下一步要坚持目标不变、思路不变、打法不变，按照既定部署要求，进一步牢牢把握以千万工程为牵引这一理念方法，进一步牢牢把握坚定不移一体做好三篇文章这一重要路径，进一步牢牢把握增强内生发展动力这一核心要求，持续抓、用力抓、深入抓，确保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同时，要主动适应新形势、新情况、新变化，更加注重顺势而为、改革创新，自觉探索新路径、新模式，更好塑造发展优势，打开工作局面。更加注重因地制宜，找准工作的发力点和突破口，精准施策，务求实效，加快走出符合自身实际的发展路子。更加注重以富民为核心培育发展特色产业，努力创造更多就近就业机会，完善产业富民利益连结机制，让群众增收的底色更稳，来源更广。 更加注重以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为牵引改善民生，紧扣基本公共服务和一体化两个关键词，推动公共服务设施从增量配置向存量盘活转变。王浩强调，要加快培育壮大土特产赋和特色主导产业，努力在兴业强县富民上取得新突破，要持续一体做好强城兴村融合三篇文章，努力在推动城乡一体融合发展上取得新突破，要深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努力在让农民就地过上现代文明生活上取得新突破，要坚持以改革创新的思路办法破难题增优势，努力在塑造高质量发展新动能上取得新突破，要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强化力量统筹、资源整合和协调指导，压实山区海岛县主体责任，坐实一加三结对帮扶，完善考核评价体系，营造比学赶超良好氛围，加快形成推动山区海岛县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会上发布了第三批山区海岛县调出县名单，缩小三大差距指数和城乡一体融合高质量发展指数，通报了2025年度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际考核结果。省缩小三大差距工作专班、省发展改革委和衢州市、淳安县、宁海县、莲都区做了汇报和发言。记者何冰倩报道。
5: 自2021年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启动以来，浙江以缩小城乡区域收入三大差距为主攻方向，依托千万工程持续牵引城乡融合发展，交出了一份可赶可急的共富答卷。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祝荣涛的报道。
7: 走进嘉兴同乡重复农创园，映入

0: 入眼帘的是挂满鹿角蕨的大片绿墙。90后农创客陈思冲说，出来考察时便被园区的冷链仓储等配套所打动。一顿饭11元，单身公寓月租400元，加上租金减免、人才补贴等硬支持，以及定期举办的青年交流培训，让他决定留下。
1: 这里的大棚设施特别好，他们这边有宿舍，有食堂，相当于是拎包入住了。周边有非常多，也是一样，我们做热食这一块的商家朋友，互相就是会有交流，我觉得氛围特别好。
0: 如今，重复农创园已集聚270多名像陈思冲这样的青年创客，平均年龄30岁的他们，做出了年销售额超6000万元的蝴蝶兰产业和国内最大食虫植物基地。园区的共富大棚为附近村民提供1300多个就业岗位，直接带动村民增收5600多万元。农创园负责人金小义说，他们将推动农创客往文创、研学体验游等新业态延伸。
2: 因地制宜的向2产3产的那个农创客去招引，够给农创客提供是全方位的一个服务的啊，就全平台、全生产环节、销售环节的一个服务。
0: 各地搭建平台，出台政策，为青年提供创业摇篮，青年们也用创意与活力让乡村焕发勃勃生机。放眼浙江，超10.8万名农创客活跃乡野，90后、00后占比近60%，带动百万农民增收致富。夜幕降临，台州天台县大塔后片区的塔后村乡村音乐节如期上演。这一文化 IP 每年吸引超10万人次，也为片区内主打民宿业的仙都村带来滚滚客流。听完音乐的游客留宿一晚，次日直奔天台山看大瀑布。村民王永燕说，
3: 我这边过去到大瀑布那个路口就300米，接下来买粮食肯定是爆买的，大概70万吧。
0: 片区内的三星村则另辟蹊径，发展生态农业，水稻、油菜、高粱四季轮作，月月都给村子带来美景和客流。去年村集体经济收入突破100万元。村村联动，差异化发展，大家都能吃到整条产业链的蛋糕。去年片区接待游客210万人次，年集体经济总收入超900万元。大塔后片区召集人陈孝行说，
4: 各种各样的业态，大家形成一个互补协作，你看齿轮一样，就所有人在这里边都有发挥作用，就一加一，它一定是大于三。
0: 眼下，全省正推进320个省级重点村组团片区建设，其中90%的片区已开展乡村运营，96%建立利益联结机制。片区组团这把金钥匙，正为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打开更广阔的空间。晨光微亮，在丽水景宁镇坑乡卫生院里。医护人员在流动诊疗车上清点物资，整装待发。车子沿着蜿蜒山路一路颠簸抵达无布村，医护人员为有需求的村民对症开方。偏远山区群众看病难曾是基层医疗的最大痛点，如今流动诊疗车让村民足不出村就能问诊拿药，医保结算报销。截至目前，景宁全县流动诊疗车已累计行驶18万公里，服务山区群众超8.7万人次。镇坑乡卫生院院长雷于婷说，
5: 巡诊车上面配备了心电图、B 超这些精密仪器，在车上还可以完成一个全流程的看病。村民在村里就可以实现小病不出村，像慢病我们就可以就地管。
0: 500多辆流动诊疗车将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百姓家门口，4700多名教师编制不动跨校服务，1.2万多个老年助餐点服务群众就餐，1.6万多个15分钟品质文化生活圈丰富群众精神生活。在浙江，医疗、教育、养老等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正成为推进共同富裕的抓手。今年上半年，浙江城乡居民收入倍差持续收窄至1.64。从青年入乡到片区组团，从民生保障到服务均等，浙江在缩小三大差距的实践中步履坚实。省农业农村厅缩小三大差距专班成员金子金说，接下来浙江将聚焦缩小三大差距的堵点、卡点、攻坚突破，追求高质量发展基础上的缩差共富，
6: 充分运用千万工程理念、方法、机制，一体推进四力强城、三美新村双向融合、全域富民，通过更加注重一体谋划、以城带乡、因地制宜、守正创新和以人为本，在城乡的规划布局一体融合、产业体系建设、基础设施体系构建、公共服务一体化、生态环境建设、要素有序流动、文化繁荣和文明建设上取得7个新突破。
7: 请听浙江之声记者何冰倩采写的评论：顺势而为闯新路，改革创新开新局。去年浙江山区海岛县交出了一份不错的答卷， GDP 增长 6.2%， 高出全省 0.7 个百分点，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突破5万元，增长 5.2%， 各地因地制宜大胆探索，涌现出诸多新亮点。成绩令人振奋，挑战不容忽视。当前山区海岛县内外条件与宏观形势深刻变化，唯有更加注重顺势而为改革创新，才能于变局中开新局。改革创新首先要破解生态资源价值转化难题，打通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之间的双向转化通道。比如衢州长山县面对湖柚、香柚鲜果行情走低的困局，果断将产业链重心从鲜果拓展至精深加工。今年产业链产值有望突破100亿元，带动农民增收7500万元，走出了一条生态加产业加富民新路。改革创新还要抓好特色项目招引，项目招引不是捡到篮里都是菜，而要立足资源禀赋，撬动高质效投资。如舟山胜寺将花鸟岛打造成爱情岛 IP， 推动特色民宿、民宿演绎、爱情文创、婚旅航拍等项目落地，拓展悬崖酒店、情侣信物 3D 打印等项目业态，实现资源创造性转化。改革创新更要破解要素集聚难题，要围绕特色主导产业搭建产业平台，大力发展柔性引才、校地公聘、科技特派员下沉等模式，加快补齐创新能力短板。山有所呼，海有所应，顺势而为改革不止。山区海岛县的发展既是一场耐力跑，更是一场创新赛。唯有坚持问题导向，以改革破题，以创新赋能，山区海岛县才能在高质量发展中缩小差距，为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贡献更大力量。
8: 共同富裕这里先行档案展今天在浙江省档案馆开展，展览分为共同富裕示范区为何是浙江，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这边看，以千万工程牵引缩小三大差距这样做，文明和谐美丽家园这么好四个部分，精选400多件档案文献、图片、音视频与实物展品，充分展示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的明显实质性进展，打造的一批标志性引领性成果。
7: 随着零关税政策红利不断释放，浙江对埃及前7个月进出口增长14.5%，贸易规模居全国首位。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秀清的报道。
9: 机电产品是浙江对埃及出口的主力军，前7个月浙江对埃及出口机电产品超108亿元，增长27%，占同期浙江对埃及出口总值的近45%。在位于嘉兴的中国巨石股份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里，一批电控柜拉丝机配件经海关查验后正在装箱发运，将运往公司位于埃及的玻璃纤维生产基地，用于当地生产线的升级改造。公司国际业务科负责人赵春杰说，目前埃及巨石有4条生产线，总产能达36万吨，是非洲最大的玻璃纤维生产基地。
10: 我们在这里不仅仅是输出技术，借此埃及总资产也翻了一番，直接创造了就业岗位2000个，累计为当地创造了税收贡献和外汇收入。目前借此埃及已成为中东北非地区最大的玻璃纤维生产基地，同时也是中国在埃及投资金额最大、技术装备最先进的制造业工业项目。
9: 进口方面的增长同样瞩目，今年5月1日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政策，埃及也是其中之一。得益于此，前7个月浙江自埃及进口农产品增长近99%，特别是作为浙江优势传统产业纺织业的重要原材料亚麻的进口同比增长1.4倍，仅湖州一地今年进口额预计就超1.2亿元。湖州某亚麻科技有限公司外贸经理孙耀辉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11: 我们公司每年都要从埃及进口大量的亚麻原料，那往年光是进口关税这一块就是一笔不小的开支，长期压缩着我们企业的利润空间。那现在零关税的话，其实已经为我们省下了近100万元，我们可能会更敢接单，也更敢报价。
9: 数据上看，浙江与埃及的进出口规模从2016年的 181.5 亿元增长到2025年的 382.3 亿元，年均增长 8.6%， 贸易规模稳居全国各省市首位。今年前七个月，浙江对埃及进出口超248亿元，同比增长 14.5%， 快于全省外贸增速5%，占全国对埃及进出口总值的 26%。埃及已成为浙江在非洲的重要贸易市场。
8: 2026浙江省质量月活动今天启动，浙江将围绕增强质量技术基础能力，提升质量安全保障水平，把质量工作进一步向企业产业链和百姓生活延伸。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国秋的报道。
12: 启动仪式上，企业代表分享了各自在质量管理上的实践。记者发现，人工智能已经是不少企业提升质量的新帮手。在万象前朝， AI 进入到了质检环节。一辆汽车从零部件到整车下线，要经过多道质量检验。过去，检验员面对一个可能包含近百项检测指标的零部件，需要逐项录入判断。现在通过语音和 AI 系统，就可以自动完成数据录入和结果判定。公司首席质量官李波说，
13: 比如说我报一个检验项目，然后报一个数据，那么系统会自动录入这个系统，然后通过 AI 呢去判定这个数据录入的是否合适，如果不合格呢，可能会爆红，就红色显示一下，然后提醒检验员可能录入错误。这样呢，其实提升效率，我觉得至少目前来看，至少能够翻2到3倍这么一个检验效率。
12: 启动仪式上发布的2025年浙江省质量发展报告显示，浙江已经连续10年获评国家质量工作考核 A 级，这背后既要靠企业自身发力，也离不开公共服务的支撑。目前，浙江已经建成177个质量基础设施一站式服务平台，并升级形成首批25个省级一站式服务2.0平台，累计服务企业超过16万家次，帮助企业解决技术难题5000多项。中国计量大学教授周丽君说，
14: 那么通过这份报告呢，是既能够在宏观上全面呈现全省及各个区域在质量发展方面的一些生动的做法和取得的成效，也能够呢让老百姓可见可得可感知，有一些非常具体的指标能够反映老百姓在我们全省质量发展当中的获得感。
12: 今年的质量月，除了开展质量标杆培育、技术攻关、标准创新等活动，还将组织企业实验室、生产线和检验检测机构向社会开放，开展专家入企帮扶以及眼镜、血压计等民生计量器具免费检测公益服务。
7: 第九届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质量标准大会今天在杭州举行，会上发布了2025年度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质量标准评价指引体系研究报告。其中，杭州在经济发展质量、居民生活质量、质量标准发展3项指标中均位列第一。
8: 随着杭州地铁4期工程建设全面提速，10号线2期、3期近日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预计今年年底具备通车条件。杭州德清1小时通勤生活圈加速构建。浙江之声记者徐新月今天进行了实地探访，来听报道。
15: 上午9点多，记者在10号线2期新建车站之一云汇站看到，路面仍处于封闭施工状态。通过施工楼梯进入负1楼的地铁站厅，开阔通透的空间感扑面而来。主体装修已经基本完成，车站以洁净白色为基底，吊顶的中间部分是金色的菱形图案，两侧是长方形的书架意象，呼应沿线浓厚的科教人文气质。后车座椅升级为了更轻便耐污的不锈钢款式。现场每隔几分钟就会有一趟10号线地铁呼啸而过。杭州地铁建设管理有限公司机电事业部部长陈江波说，10号线2期、3期已于9月1号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预计今年年底具备通车条件。
16: 10号线2期、3期呢，总共是9.3公里，共设4个地下车站，分别是双城、云汇、东山样以及仁和站，均位于杭州市的余杭区。这个线路呢，是南接已经运营的10号线1期益盛路站，北连正在建设的杭德线启航路站。整一条线路的运行时间呢，大概是8到10分钟左右。目前呢，我们这个车站呢，已经完成了所有工程量的80%。
15: 陈江波说， 项目通车后，不仅能完善杭州城北区域轨交路网体系，还将彻底打通杭州德清轨道交通互联互通最后一公里，加速构建杭德一小时通勤生活圈。
16: 黄龙大概到德清高铁站估计是要40到50分钟的样子，我们可以全程无需换乘，直接到达德清的车站，包括下主湖啊、莫干山啊这些景点都是较原来比较便利，也是促进了德清跟杭州两地的产业协同。

0: 及民生的交流一体化的高质量发展。
1: 今晚7:30，2026浙 BA 省级争霸赛揭幕战将在杭州奥体中心体育馆正式打响。详细情况，马上连线正在现场的浙江之声记者何怡。何怡，你好。
2: 你好，各位听众好。
1: 先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吧。
2: 我现在就在这个杭州奥体中心体育馆外面的这个市集啊，距离揭幕战开赛呢还有一段的时间，球迷们正在陆续的检票进场。这次赛事赛场内外都同样精彩。在设在这个奥体二层的这个桃集啊，已经热闹开市了。市集的开放时间呢，将会一直持续到今天晚上的10点，将结合的这个篮球体验啊，浙江特色美食啊，非遗好物、文创周边，现场呢还专门有这个第二的观赛专区，通过大屏同步直播这个场内的赛事。桃集里最热闹的要数这个百姓千碗这个美食区，这里汇集了省内30多家特色商户。有这个兰溪的鸡丝果呀，还有这个开化的水晶包啊，还有海宁的这个燕球啊，还有各种汤包等，各地的这个味道都能尝到。现在是饭点了，听到这里大家是不是很心动呢？此外呢，在浙 BA 期间呢，杭州推出了200多项浙 BA 的文旅礼遇和3件套礼遇，涵盖餐饮、住宿、文创、景区、休闲娱乐等多元业态。球员和球迷呢，都可以通过这个参赛证、工作证来或者这杯的票根，在每一场赛事前后享受优惠。
1: 那今天这场揭幕战对阵双方的情况怎么样？
2: 今天的揭幕战呢是上届冠军杭州队助阵主场来迎战这个台州联队。在上个赛季呢，两队呢是在小组赛2次交手就互有胜负，整体的实力呢是可以说比较接近的，看点很多。杭州队今年呢是阵容呢更新比较大，不少年轻的队员上位，冲击力比较强，当然了也有这个老将稳住场面，坐拥主场优势，求胜的意愿是非常强烈的。客场作战的这个台州队经过了前一段时间他们的集训啊，补充了多名这个年轻球员，队员磨合呢也比较成熟，拼抢的作风比较硬朗。这场比赛呢，这个主要是看这个篮板球的争夺、外线的投篮的手感以及这个临场应变的情况，这些呢都会决定这个比赛走向，都会成为比赛走向这个关键因素，也期待这个比赛双方为大家带来一场高质量的对决。心灵，
1: 好的，感谢何怡。
3: 再来关注省气象台今天发布温州91特大暴雨气象评估，指出本次过程暴雨区域高度集中，短时雨强，影响时间长。1号8点至3号8点，温州全市面雨量达268毫米，超过台风白海豚。瑞安市408毫米，位列当地台风过程面雨量历史第二。苍南县396毫米，超过2024年台风格美和2006年台风桑美。温州本次特大暴雨成因复杂，一方面沙德尔和科罗旺双台风给浙南和福建等地带来强降雨，另一方面副热带高压南侧偏东气流向东南沿海持续输送充足水汽，同时北方冷空气南下与台风岛槽在浙江省上空交汇，降雨云团不断从海上移入浙江，加之温州等地的山地地形抬升作用，进一步放大了降雨效应。此外，记者今天从省气象台了解到，未来7天我省云系较多，沿海地区多阵雨。受台风科罗旺影响，沿海海面和东海海域有持续性8至10级大风。目前海上热带系统活跃，环流复杂，预计9月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有5到7个台风生成，有2到3个台风登陆或明显影响我国，较常年同期偏多，强度偏强。
4: 浙江新闻联播正在直播。
1: 关注国内外新闻，自然资源部今天表示，我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网服务数据正式启动授权运营，全国北斗基准站一张网服务数据首次向社会共享开放。
3: 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今天表示，未来5年医保报销、生育保险、长护险将有新变化，包括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规模，实现参保人员生育医疗费用直接结算和生育津贴直接发放至个人，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等。
1: 记者今天从福建省多部门了解到，受连日强降雨影响，莆田市部分区域出现内涝，房屋被淹，已造成多人失联，当地正在持续进行人员转移安置工作。

0: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今天正式成立，代表团由1274人组成，运动员815人，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
1: 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3号在出席活动时表示，推翻伊朗政权是以色列当前的核心目标，这个目标触手可及。
0: 今天菲律宾司法部以及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特的律师证实，当地法院已对沙拉下达逮捕令。沙拉是非前总统杜特尔特的长女，她在去年已经面对过一次弹劾风波，但由于菲律宾最高法院宣布弹劾程序违宪，案件的进程被终止。
1: 古巴政府当地时间3号出台一项新政策，进一步减少对外国投资、对外贸易和旅游业的限制，扩大外资、合资和私营企业等的经营空间，包括允许外资、合资企业直接雇佣古巴员工，允许外企、外资以及非国有经营主体参与旅游运输和旅行社业务等。
0: 日本财务省今天公布了2027财年预算，预算申请总额为143多万亿日元，达到创纪录的新高。
1: 好，以上是今天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竹敏、吴月敏，监制于云，感谢您的收听。
2: 以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3: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2: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3: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2: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1: 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
2: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3: 那是前六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
1: 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2: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4: 浙江福彩快乐吧游戏1300万赠票活动来袭！
5: 8月28日起，满单票20元即有机会获得20元赠票，
4: 福利双重，快乐翻倍！中国福利彩票。
6: 北京时间18:30，
7: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8: 老公，我想要个便携电脑来工作。
9: 整一个。
8: 爸爸，我想要个大屏电脑上网课。
9: 整一个。
10: 儿子，家里电视有点旧，要换一个了。
9: 整一个。
8: 一下子换这么多啊。
9: 只要买一台移动云电脑就搞定，手机电脑 Pad 都可以登录，移动办公超方便，大屏上网课护眼学习
8: So easy，
9: 电脑电视灵活用，娱乐生活超精彩，
8: 移动云电脑全家都说好。
11: 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12: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13: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14: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0: 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5: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20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16: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17: 听浙江之声，选地道好物。浙江之声甄选商城全新升级，重磅上线，每日原产地好物福利价，会员下单还有更多优惠福利。微信公众号搜索浙江之声，点击菜单栏服务解锁商城好物，赶紧到浙江之声甄选商城解锁你的专属好物吧。
6: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8: 这道题我不会，
19: 我来教你。这里画一条辅助线，你看是不是就简单一些了？
18: 我上学要迟到了。
19: 我已经提前叫好车了，就在楼下，记得带上红领巾。
18: 我已经说了你好几回了，
19: 要不要给你调整到中等难度？
18: 打电话给我爸爸。
19: 好的。
18: 爸爸。
20: 喂，
18: 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20: 这个周末爸爸就回去了。
21: AI 可以代替你做很多事情，可 AI 不能替代你。
1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
1: 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3: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22: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23: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24: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25: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24: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14: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26: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27: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28: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29: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Gobel。
30: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
31: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32: 请您锁定 FM 101.6，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26: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33: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34: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25: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35: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36: 夜幕降临，人声鼎沸的闹市中，一排排摊位藏着生活的小惊喜。
37: 竟然有这个，好喜欢
36: 啊。音乐响起，世俗在黑白之间，喧嚣在六弦之外。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喜欢的歌慢慢听，喜欢的事慢慢做，喜欢的生活好好努力。

好了，各位，晚间6:37，欢迎大家呢继续锁定收听浙江之声，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蔚蓝音乐市集。各位好，我是大威。很开心又在周五的晚间陪伴着各位在次晚高峰的路上啊。那个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来听听歌，讲一讲音乐背后的故事，聊一聊生活当中的情绪，同时也给大家推荐一些好物。每天这个广告的环节，很多朋友说，哎，这广告反而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得很开心。生活就是这样啊，工作啊，娱乐呀，很多事情呢就在一个转念。来吧各位啊，这个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很多种，你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浙江之声直接发送语音或者文字过来就可以了啊。同时在抖音上搜索是大 VO， 是大 VO， V 是字母的 V， 就可以找到我了。此时此刻正在进行视频的直播，也欢迎大家到直播间里面来畅所欲言啊，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想问的，也欢迎各位啊。今天啊，要跟大家聊的这个互动话题呢，是一种情绪，也是某一个时间点的一种选择吧。今天在网络上一些讨论，我看到大家纷纷在分享自己的一些故事。我们先来听一首歌吧，一首老歌。我在听完这个、看完这个热搜之后呢，我脑海当中第一个出现的歌就是这个梁静茹的《勇气》当中的一句歌词啊。

0: 勇气
1: 啊，很多朋友还是这个好像活在这个千禧年的这个网络热梗当中，还有很多朋友说六眼飞鱼。今天这个歌词当中的这几个字是咱们的一个重点，是终于做了这个决定。是的，做决定。今天有个热搜叫什么呢？一个人的决定可以改变一个人的一生。我刷着遍了这个评论区啊，发现其实很多朋友都能够找到改变自己命运的那一件小事儿，而且这件事儿呢好像都特别小。有的人说当年填志愿的时候把第一志愿从本地改成了去外地，然后我当时以为是比如说未来的学业啊有什么样的变化，或者说自己踏上了某一个专业某个行业，他说不是，结果呢就在去外地的火车上认识了现在的伴侣。还有人说有一次本来要加班啊，鬼使神差的请了假去参加朋友的聚会啊，聚会上认识了一个人，后来成为他创业的合伙人。还有人说呢，说当年是爸爸在厂里边多值了一个夜班啊，认识了来借扳手的妈妈，哎，两个人组建成了家庭。哇，你看一个夜班，一个扳手，一个家。决定本身没有所谓的大小，但是决定之后的坚持让这个齿轮转起来了。填了志愿你得真去那个城市，你才能坐上那趟火车，你才能遇到那个他，对吧？请了假你得真的去一趟线下的聚会，值了夜班你得真的有一把扳手。这没有后边这些行动，前面所有的决定都是一个没有下文的开场白。各位，今天我们来想一想，你有没有做过这样一个小小的决定，它又改变了你人生某一个走向没有啊？有没有这么一个瞬间你捕捉到这个有趣的决定呢？ 对，今天咱们来聊一聊决定啊，因为你不知道你这个，我们前段时间经常在聊这个社交平台上的一个话题，叫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了，对吧？你不知道你的这个齿轮在转动的那一下，可能就会改变后面很多的这个命运的走向。那比如说，你怎么知道你生活当中某一个决定就会让你获得一个好的体验呢？朋友们，今天我告诉大家一个方法。不如从今天开始，我们就让命运的齿轮转动一下，对不对？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啊，除了可以跟我们互动之外，你也可以这个回复福利。朋友们，本周我们的甄选商城爆品集中返场，加新品首发，加团购优惠啊，九月全新升级，周五我们直宠会员。本周呢，这个很多爆品登录到我们的这个张之声的这个商城当中啊，只要回复福利直接可以抢。首先特别要说一下，是我们这个蟹脚痒啊，秋风起啊，这时候该吃大闸蟹了。哎，这个咱们的中秋好礼要来了，那永礼记的大闸蟹预售券。这个永礼记呢是百家媒体上榜品牌，在苏州阳澄湖这个也是有专属的蟹田，100%的产地直发啊。每个套组当中呢，这个蟹呢都是四公四母。

多款多色任选啊，只要599元起。还有 CPB 的隔离妆前乳啊，圣罗兰的 YSL 黑管唇釉，我都说不过来了。总结起来，就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啊福利，就可以看到这些相关的这些商品了。你怎么知道你拿到手的这个福利不会在此刻，啊，转动命运的齿轮？接下来我们接来听歌，来听一听歌。这个歌我们说，在某一个瞬间你做了一个决定，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就是可能你做了当下的这个决定，啊，另外一种选择，你在另外一个平行时空当中会有一个第二人生。

第二人生啊，五月天第二人生这首歌的设定其实蛮有趣的啊。那我们来想一个古老的一个预言啊，就是所谓的一个打引号的世界末日。各位啊，你设想一下，如果明天就是世界末日，你今天最遗憾的一件事到底是什么？在这个最后的日子里边，你最想跟谁一起度过，又会对他说些什么呢？现在啊，你想完这些问题之后，你再睁开眼，你发现世界末日是一个假设，你们都，我们所有人都幸运地拥有了第二人生。那么对于前两个这样的问题答案，你今天会不会做一个特别的决定呢？啊，我觉得这个设定倒是蛮有趣的。人一直一辈子啊都在做决定，都会在不同的时刻走向不同的人生。我今天看到一个评论特别有意思，哎，广东的朋友，他说他特别爱吃麦当劳啊，但是好多时候进麦当劳呢都不会立即取餐，除非你在这个路上就订好餐，然后你直接去拿。但是如果这样太提前的话呢，虽然取餐很快，但是不是新鲜出炉的他不喜欢啊。他说广东的朋友很讲究新鲜热辣，广西讲究新鲜热辣啊。他说广东是全国麦当劳最多的省份，所以去麦当劳就会有很多等待出餐的这个时间。每次等待的时候，他总会在广东的这个麦当劳餐厅当中听到一首歌，叫《愿你决定》。他自己很疑惑，不知道为什么啊，是希望他能够快点决定点什么汉堡吗？但是每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都会找到一些安慰啊。他说很多食物的味道会有变化，但是可能某些东西的味道永远都不会变。这一刻的这个决定，可能每一次都会给你一个无悔的一个答案。

0: 愿你决定啊，而且每一个决定其实都会把你引入到一个新的一个时空当中。当然我们是希望大家去多做一些优秀的啊正确的决定，比如说此时此刻朋友们啊，你有没有感觉眼睛干涩？如果感觉到眼睛干涩的朋友啊，记得一个神秘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此时此刻你的这个决定啊，可能会改变你这身体健康啊。这个眼睛干涩的或者说眼睛问题越来越多的啊，可以尝试用我们的好视力航天蒸汽眼贴啊，这个用完之后呢感觉眼睛都会清楚很多。记住神秘电话4008331192，4008331192，前一百名拨打电话订购的额外还有礼包啊。
1: 北京时间18:59。
2: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3: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4: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3: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4: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3: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4: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5: 播放列表能了解一个人，分享歌单是我最大的诚意。
6: 音乐是摊开的手掌，不是握紧的拳头。
5: 用歌词讲述故事，
6: 用旋律表达情绪。
5: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
6: 用音乐交个朋友，
5: 交个朋友。
6: Music time, music time。
7: 欢迎各位，整点过了之后呢，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啊，蔚蓝音乐市集。各位好，我是大威。
8: 各位好，我是思义。
7: 晚上好。今天我们来聊的互动话题特别有种宿命感啊，就是你有没有在某一个时刻可能做过某一项小小的决定，就推动了你的命运齿轮，造就了如今的你。
8: 哦，蝴蝶效应是不是？
7: 哎，今天因为我们看到一个热搜，大家都在讨论，是吧？就是一个人的决定可能就会改变你的一生，而且这个决定呢不分大小，而且更重要的是，你做了这个决定之后，你是否还继续在这个决定之后有一些更多的努力，这个才能决定你到底是否这个故事能够延续。
8: 哎，我有一个这个挺契合的。
7: 哦，好想知道啊。
8: 就是在当年我快大学毕业的时候，在做自媒体跟到广电上班之间，我
7: 做了一个选择。
8: 对，我做了一个决定。
7: 现在
8: 义无反顾。
7: 其实我觉得哎呀，我想想怎么圆啊。
8: 主要是我还想到我身边有挺多朋友，他们都是也是算是做了一个小小决定嘛，比如说就是从发一条图文或者一条视频开始，然后突然有一天我曾经互关的那些好友们
7: 都变成了
8: 百万粉丝
7: 的这博主了。当然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在哪个岗位啊其实并不重要，对不对？就重要是你在这个岗位当中的一种幸福感、获得感，这个很重要啊！今天朋友们也可以来说一说，有没有此刻的，或者是曾经你们做了一些小的决定，就让你觉得哎，生活不一样了。然后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换一种决定，现在的会不会是不
8: 一样？这应该大家常常会想哎，如果就是总会美化我们没走的那条路嘛？
7: 会吗？
8: 如果当时选或没选，
7: 如果当时怎么的，我现在会不会如何如何？
8: 我依然义无反顾的选择浙江广电。
7: 当然了。领导，你们听到了吗？此时此刻的这一件小小的决定，你愿意在这个广播当中袒露心声，说不定啊，就会在你的仕途当中，命运的齿轮就转动起来了。你怎么知道？可能有没有可能你的领导此时此刻就在收听这一档节目呢？
8: 的齿轮转不转动呢，有点不好说，但是你这个青春的齿轮，你这个皮肤好状态的齿轮，我觉得肯定是会转动的，只要你此时此刻认真的收听我们的节目。
7: 对，它是一个，它不是一个一个可能出现的选项，它是一个必然会出现的选项。看你有没有下定这个决心了。怎么样得到这样一份福利呢？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福利就 OK 了。因为今天不单单是我们这两天一直在说的海蓝之谜的鎏金面霜
8: 还有
7: 晚霜啊，晚霜，还有马上这不秋天来了吗？啊，该吃什么了？大闸蟹，对不对？你是单位的团购也好，或者自己家里边送朋友送这个啊，我想不出来另外的关系了。送朋友送爱人都可以啊。
8: 最主要的是大家可能平时会觉得买个大闸蟹其实单价并不便宜啊，但是今天呢在我们这个浙江之声的福利上来讲，299起，
7: 四
8: 公四母，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你说简单一家三口一家五口吃足够了。
7: 是的，当然在这个 重量规格不一样啊，五档规格给了大给到所有的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啊，299的尝鲜款，399家庭款，499送礼款，899的进阶款，999的蟹王款。
8: 哎，详细其实大家可以去点进去看一看，了解一下，因为我们每档啊几钱配不配红酒啊都是有说法有说头的啊。
7: 对，今天这个机制特别的给力，
8: 详情页
7: 啊，就是你买大闸蟹是送这个法国直采原装进口红酒的，这花一份钱入手蟹酒双礼，每一张的红酒卡都可以兑换两瓶来自法国 Init 品牌的，
8: 没错，
7: 原装进口红酒。
8: 这个福利一定是要跟大家讲清楚的啊！平时399元入手这个法国红酒其实都挺难的了，但今天我们是红酒蟹卡一起带回家，
7: 摇晃的红酒杯，再配上八只螃蟹。哇哦！我就感觉这个秋天啊，这个决定做太值了。
8: 关键是添加我们福利官的微信之后，还能再立减5元。
7: 多少？
8: 5元！
7: 我的天哪！还在等什么？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直接回复福利啊，福利！这个很多朋友还问我说，大闸蟹福利。他说的是物理那个福利，不是福利那个，跟昨天的晚霜是一个道理啊。
8: 是这个发红包了的这个小
7: 福利
8: 啊，可以解锁一些惊喜等待着大家。
7: 是的啊，这个接着来听歌吧，因为昨天呢，我印象当中啊，我们聊话题的时候，有一个朋友唱了一首歌，舌头唱了一首歌，就他说：“如果没有遇见你，
8: 我将会是在哪里？”
7: 这难道不是一种决定吗？对不对？啊，你决定和这个人相遇。啊，姜育可能是没有办法决定的、啊。
8: 你决定和他要不要相知、相爱、相守、相离，
7: 对不对啊？这个歌其实挺感触我的。我突然觉得，哎，首先就是这种感觉，人的很多选择是回头才看得清楚的，对吧？
8: 而且我觉得邓丽君演绎的这个版本，很厉害，就是她一开口就让你觉得她好像在跟你用声音讲故事，
7: 就好
8: 轻轻的跟你说话。
7: 我怎么跟你形容啊？就好像那个。海蓝之谜的鎏金晚霜，就晚上啊，就紧紧的贴在你的皮肤当中的那种慵懒，那种滋润。
8: 够了够了，知道了。

0: 哎呀，好温暖好温柔的一首歌啊！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你曾经有没有这么一瞬间，为自己曾经的做过的某个决定，或者是当时一种选择，觉得特别庆幸的。
1: 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这个决定有没有关乎到你的命运，都是回头看的时候你才发现的。
0: 这个特别对啊，
1: 当下你可能觉得哎是个小事儿，或者是是个尝试，回头看你才发现哎那个决定至关重要。
0: 就是你只有在一家人吃完这个螃蟹之后，你觉得你感觉到这个螃蟹它好，对不对？便宜实惠，
1: 你才知道你当时在浙江之声微信公众号
0: 回复了一个什么，
1: 回复的那个福利，
0: 就回复了一个福利，对不对？
1: 多么的重要、啊，
0: 太重要。其实口播就没有这么多次，
1: 都是我们的真心。
0: 但是真的
1: 想给大家分享，
0: 真的是想跟大家去分享这种状态。来听听微信公众平台，各位都唱了什么歌，或者分享了某个瞬间没有啊？
2: 我。

0: 选择、啊、
1: 选择了彼此成为了自己的伴侣，这确实也是个重要的决定、啊、
0: 哎，步入婚姻殿堂这个事儿是很重要的一个决定，对吧、嗯、但是呢我得提醒你，也不能说提醒吧，就是说咱就讨论啊、嗯、其实我觉得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这一生呢，你的爸妈是会老去的，孩子会远行，朋友会走散，伴侣也可能会离开，对吧？唯一能够陪你走完这一生的其实还是自己、嗯、但我们说最重要的这个决定呢，当然我们期待每个人朋友都能够选择的好、嗯、都能够做好这个决定、嗯嗯、但是也不能说把所有的一个筹码都压在这个人身上
1: 啊、嗯、就是不要把这个决定全都这个依赖于别人，
0: 对、这个、
1: 或者说全部压在别人身上。
0: 我今天特别想在这个点段推荐的这个歌是范玮琪的最重要的决定、嗯、啊，但是我理解呢，很多人理解这个最重要的决定是我选择了你，但其实我觉得从另外一个维度去选择，就是这个最重要的决定是我选择了你，但是其实是我选择一个成为什么样的自己。
1: 嗯，
0: 我选择此时此刻我自己的一个状态和你在一起，
1: 其实是我选择为我的人生做主，
0: 对，
1: 负责，
0: 对，
1: 这才是最重要的。
0: 就两个人过得好那是运气，对吧？两个人过得普通、嗯、自己也能活得好，这个是本事，对吧？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啊，这一生最重要的决定是活出你自己最美的那个状态，
1: 没错。

0: 19:15，
1: 把烦恼折成纸飞机，投进蔚蓝天空里，
2: 快乐会给你回响，不信你听。
3: 欢迎光临蔚蓝音乐市集，
2: 生活给你100种心情，音乐还你同一种答案，那就是一起 happy。
1: 音乐是最公平的交换，你只要打开耳朵，它就给你全世界。
2: 这里是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以歌换歌，以心换心。
4: 哎，特别好啊！今天看到很多朋友啊，这个那些朋友们在分享自己的一些体悟啊，有很多朋友在分享自己的一些这感情的经历啊。那当然还有一个很多朋友就是刚刷到我们的直播啊，说大威啊，这个一看你的直播，看你的这个样子，一看你就是怎么怎么样。后边我就不太说了啊，他是看我这个算是比较客观的评价。啊，就是很多朋友呢，因为点进我们广播主持人的直播间里边，会有一种第一印象啊。他进来说：“大威，你，他说我眼尾炸花，一看你就怎么怎么样。”我当时我一开始觉得，哎呀，就你生活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状态？有没有？就比如一看你就做了某一样决定，就对一个人下了定论，或者说你就做出了某项选择。
5: 比如说，大家一进你的直播间，一看大威就肯定用过这个鎏金面霜，
4: 一看就年轻。对不对？
5: 对、啊、一看就知道。
4: 对，你这个那一下的感觉其实很重要，对不对，朋友们？所以有接下来我们推荐这个歌，也是一个2015年一直火到现在的暧昧神曲。
5: 那真的是很久了啊，因为这首歌我觉得它确实很懂现代人的感情状态。那就是爱里其实它没有一个标准答案了、纠结也好，犹豫也好，或者说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拉扯呀、试探呢、或者心动失落呀，全部都在你一呼一吸，
4: 哎，一呼一吸，
5: 举手一投足之间，
4: 就那一看
5: 你就知道了，
4: 你就会对这个人有一种状态的决定，想不想？我觉得，与其被很多规则所束缚，不如听从自己的本心，情绪可能这个会告诉你很多东西。

0: 其实今天在做这期节目的时候啊，本来前面的这个情绪都还蛮高涨的，就是我做的还蛮开心啊，就是看到很多的大家的一些回复，然后突然之间刷到一条消息，我相信很多关注音乐的朋友也都今天的心情会相对比较沉重一点啊，因为今天呢大家获得一个消息，就是知名的摇滚歌手魔岩三杰之一的何勇去世了，终年57岁。其实对于很多喜爱摇滚的朋友来说啊，这个何勇这个名字很重要，因为从94年开始呢，就是中国摇滚乐的一个黄金时代的开端嘛。
1: 嗯，那个时候其实就这三个年轻人的名字频频出现在大家的口中。
0: 当然，我们节目里面还曾经请到过
1: 张楚老师啊、其实他们各自的嗓音都非常独特，也都曾经站到过中国摇滚、我觉得最狂热的那个舞台上吧。
0: 但我觉得何勇当他的一种性格底色啊，在这三个人当中呢也是比较特别的，就是他是一个北京孩子，他的歌里边是没有那种很矫揉造作的一种状态，就是他就是把他最真实的那个年代的很多年轻人骨子里的那种倔强，那种不肯服输的状态写进了这个歌曲当中啊。
1: 其实很多人认识何勇也是因为接下来我们要放的这首
0: 钟鼓楼。
1: 钟鼓楼，
0: 当然这个我们又说为什么跟今天的这个主题也蛮契合的。其实当年他选择做这件事情，其实不被很多人所理解，
1: 不被看好，
0: 不被看好。然后呢，在大多数人觉得，哎，我可以去期待他去做某样事情的时候，大家觉得他是会成为未来摇滚的一个领军人物，但是他又选择了离开。就是本身我觉得他的这种选择就是充满着很多很多的不确定性，
1: 挑战的，对，
0: 挑战性、
1: 其实他的性格本身我觉得也和所谓的我们这种娱乐工业的体系
0: 有点格格不入、这也是何勇自己的选择。那个时代当然也确实有一个抱着吉他对于世界说出自己选择的这么一个少年啊。

0: 爱游泳，眷恋蓝色。我常将自己幻想成一条鱼，渴望融入清澈透明的蓝。
1: 血液里潜藏着流浪因子，时常想背着吉他到集市走走，期待着一个愿意分享音乐的人。
0: 浙江之声原创主题音乐节目《蔚蓝音乐市集》，自由行走，世界和我爱着你。
2: 就让我们今天的混音器的环节啊，这混音器的环节两首歌呢，我觉得都会在曾经的某一个时刻治愈过很多年轻人，
3: 尤其是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做决定
2: 的
3: 年轻人，对，
2: 在十字路口的时候，这两首歌都是大气的神曲啊，来听听看。反正这个是我可能就是大家普世意义上的人生的一个很重要的选择的十字路口的时候，我听的一首歌，
3: 呼之欲出了，
2: 呼之欲出了，感觉我这二 B 铅笔啊，橡皮呀、圆珠笔啊，都备好了，
3: 关联的这个符号，
2: 哎，就是感觉答题卡就呼之欲出了，看看有没有朋友们能够猜得出，目前还没有听到，我们再来听一遍。
3: 很难受，很想接着往下唱，
2: 所有未来的理想与张扬，年轻的战场。这个歌呢，2007年发行，这是写给所有在人生战场上做决定的这些年轻人们啊。就是我们觉得，这尤其在考试之前或者升学之前啊，对，大家都会听到，再次听到这首歌，就是这个决定到底影响了很多人。
3: 对，因为其实每一个决定都可以把它看作一次上场嘛。
2: 对，
3: 你站在那个路口的时候，很多事就是没有办法别人能替你去做的。

0: 这个版本啊，应该是重新这个制作过的一个版本，我觉得音质啊，包括表达的情感啊，都会比原来更清晰、更好一些、
1: 更昂扬一点。
0: 这首歌就是另外一首歌，就是老歌了啊。这个曾经的你，刚才朋友们也猜到了，许巍的这首歌。这做决定最迷人的地方，就是你会成为曾经做决定的那个人。
1: 就是回看的时候，你会发现，哎，或许，当时的那个情景、那个画面，对你一生来说都至关重要。
0: 比如什么呢？
1: 比如你在浙江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了"福利"两个字，
0: 你就能获得我们啊，这个本周甄选商城的爆品集中返场，加新品首发，加团购特惠，有这个大闸蟹的礼券。啊，还有我们的这个海蓝之谜的鎏金水、
1: 还有香奈儿的洁面，三折秒杀，朋友们，就尤其是对自己的这个形象状态比较在乎的朋友们，山茶花洁面啊，有福了。
0: 对，然后呢，这个刚才我们说鎏金晚霜这有啊，蔻驰女包啊，还有这个 CBB 的隔离妆前乳，
1: 哎，还有圣罗兰 YSL 的黑管唇釉，只要169，囤两支更划算。其实说多无益，大家点开
0: 回复
1: 看一看，
0: 要看一看、啊，这个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在我们张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福利"，回复"福利"就能看到这些福利了啊。

0: 推出了第二张亲亲网，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亲网。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1: 那是前六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
0: 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086即可办理。
2: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3: 北京时间19:30，
4: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5: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
6: 浙商银行小微科创贷，满足科创小微企业多维度资金需求，快速预审，担保灵活，最高2000万元，最长可贷3年。详询0571-8765-9523。
7: 永上医大药房九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8: 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9: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三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带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10: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1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10: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12: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13: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10: 30年来，铁峰广交三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14: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啊，跟以前不一样了。
10: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15: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16: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10: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14: 铁峰帮你忙，您身边的热心肠。大家好，我是铁峰。讲到咳嗽啊，有人就说啊，说我的咳嗽跟别人不一样啊，白天挺好，偶尔嗓子会有点紧，但一到凌晨，嗓子就开始，难受，控制不住的得咳。等这个劲儿过去之后吧，又啥事没有了。每天发生的时间都是在3-4点钟左右，这是为什么呢？如果这个发病时间是固定的，那就要考虑考虑中医里啊子午流注的学说了啊。中医里是有时辰病的，所谓时辰病就是身体脏腑虚弱会在固定的时间段发作。很多啊，比如说有一些女性一到下午3点就开始潮热盗汗，有一些男士早上6点就腹痛腹泻，有的小孩一到晚上11点哭闹不止，这都是脏腑失调引发的问题。那为什么他这是3点到5点的时候咳嗽呢？有人说着凉了，不对啊，这是肺气虚，不是凉不凉的问题，首先是肺气虚啊。中医是讲究子午流注理论的，人体12条经络对应12时辰，每一个时辰呢都有一条经络当令值班，凌晨3点到5点是肺经当令的时间，这个时间段肺经会启动全身的气血梳理，叫肺潮百脉，人苏醒过来之前提前预热全身的经络气血，为第二天的运转做好准备。那而且呢，心为君主之官，肺为相父之官，肺是辅佐心脏调控全身气血的关键器官啊，宰相嘛。肺气充盈的人呢，这个过程平稳顺畅， 肺自己呢也能把自己的活干好，哎，完成气血的运化，人体也就能够安稳的熟睡。但你肺气虚的人呢，气机收敛无力，速降失常，肺气降不下来，就会气机上逆，引发咳嗽，肺经工作乏力，无法独立完成气血的梳理，就会扰动心神，强行把人咳醒，相当于自己一个人干不了活，就去打扰同事啊，强迫别人帮他干。所以一旦凌晨咳嗽啊，这就说明肺气虚。短时间还好，长时间肺气耗损到一定程度，会引发气短乏力啊，呼吸系统的多种问题，而且影响其他的脏腑啊，会连累别人。怎么调理呢？那就得想办法恢复肺气速降的功能。头一个就是防寒保暖的，肺为娇脏啊，怕冷怕燥啊，空调房待久了，寒气从口鼻啊皮肤往里钻，肺气容易受阻，尤其是后半夜阳气内收，体表防御最薄，背部和脖子得盖好啊。第二就少吃生冷啊，我老跟大家讲，永远不要吃低于体温的食物，这个脾胃啊，它是喜欢热的东西，生冷伤脾啊，脾土生肺金，脾伤了肺也跟着虚，什么冰镇的西瓜水果啊，冷饮啊，蔬菜啊都不行啊。从养生的角度来讲，任何低于体温的食物都不要吃啊。第三个就是做好呼吸练习啊，就我平时教大家的腹式呼吸吐纳法呀，啊，用鼻子把气吸进来，然后憋三秒，然后再用嘴把它吐出去，哎，然后同时呢腹部收起收起，它这是有节律的，用这种方式呼吸是一种锻炼，是一种修行啊。如果肺气虚已经形成，光靠生活习惯调理那就效果不行了啊，得怎么办呢？得尝试用一点有形有质的，用点猛料啊，比如说冬虫夏草啊，成本低点的有虫草提取的菌粉啊胶囊，因为虫草它性平温和，专入肺经，它是能够同补肺肾之气的，肺气补足，气机顺畅，夜间自然安稳熟睡啊，也不会定点咳醒，肺养好了，睡眠也会好，整个人的精气神和免疫力都会越来越好啊。好了，下面看看听友提出哪些健康问题。
13: 我是浙大医院消化内科的杜鹃，铁峰老师主持的节目搭建了医生和患者的桥梁，通过专业的沟通，能够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17: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18: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金。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19: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20: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21: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铁峰老师的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到广大听友的喜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14: 大家好，我是铁峰，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我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22: 手机尾号0133，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3: 哎，志鹏老师，
22: 哎，有什么事？
23: 我想问一下，
22: 嗯，
23: 我儿子那个有八九年了，他的鼻头呢，老是胀气了，鼻涕。
22: 啊啊，就擤鼻涕啊，老是流清。
23: 八九年了，
22: 清鼻涕是不是？
23: 哎，他打出来有水， 清水当时来，鼻涕当时来，还是这样子。八九年了。
0: 这是过敏呢，这是。
23: 过敏，我已经医生去看了一下，他就是给我们开了一种药，在那这个药是那个抵了几天，就觉得效果没有。我说问一下，看这么好，哪个医生？
0: 这个不是医生的事儿。其实这个人呢、长期流清鼻涕本身就是过敏，过敏的治疗不是一下子好的，我们有办法让他的症状一下子消失，但他很快就会回来。你要想让他消失以后永远不回来，就得下大功夫，得长时间调，得花几年的时间调，他能干吗？
23: 铁峰老师，他还有那个荨麻疹
0: 对，这都是一回事儿。
23: 不是这个麻疹引起的啊。
0: 都是过敏，都是过敏。
23: 我听风老师，因为那个，怎么个办法把它可以治理？
0: 我现在就问您一件事儿，您是想长期坚持，然后把这事儿彻底解决，还是你要想长期解决，就是补阳。
23: 补阳。
0: 对，肾阳虚、脾阳虚。
23: 哦。
0: 长期吃
23: 什么东西啊？金峰老师，
0: 就是我说的健脾温阳的理论呢、健脾你就吃参苓健脾胃，然后温阳就吃三偏方。
23: 他觉得肾虚了，是不是？
0: 肾阳不足，脾阳不足、脾肾阳气不足，这就是我们叫什么呢？叫胃阳不足，脾肾阳虚，表里皆虚，就这个意思。但是呢，你要是想用中成药调，要花大功夫，要花好多年的时间。我自己吃了3年药调过来了，我现在坚持用这种方式调理已经20多年了，我以前也这毛病，现在好了不犯了。
23: 那好
0: 啊，
23: 什么那个哪个药滴就买
0: 药，我说的药都是很普通的药，三偏方可能特殊一些啊，但是那个参苓健脾胃啊，这些药都是很常见的药。
23: 好的
0: 再见。
8: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1: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 BB0571-8899， 两个小写的 B 加0571-8899，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0: 手机尾号6131，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你好，齐峰老师。
0: 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2: 我这尿频尿急嘛，就是老是看不好，就是。
0: 尿频尿急，上医院查过没有？你多大年纪啊？
2: 48岁，查过的。
0: 是前列腺的事儿啊，还是啥事儿啊？
2: 前列腺嘛，有点增生，有点那个钙化，就是。
0: 那不至于这样啊。
2: 就是尿喝一点水就管不牢，就是有时候半个小时刚小好，又过半个小时又要小了，这样。
0: 这么快吗？不至于，前列腺你才48呀，这算肾虚能虚到啥样啊？能虚成这样吗？就你描述这事儿，你要说你现在80，我信。48那不像啊。
2: 晚上起夜也要2到3次了。
0: 是啊，你这都跟你这个年纪对不上啊。是，所以我就想，能是前列腺的事儿吗？神经有没有问题？
2: 神经我就胶质瘤开不到呀。
0: 做过神经瘤手术啊，那会不会跟这事儿有关系呢？但这不一定，不一定。你这么着吧，我给你找个高人吧。你是哪里人？
2: 我是浙江湖州的。
0: 湖州的，那我这么的，浙医医院呢，神经外科朱玉主任是我的好朋友啊。那是硕士研究生导师，很厉害的一个神经外科专家，而且呢不光神经外科，神经内科啊，还有其他的这个各个相关的这个领域啊，人家都很擅长。我把他电话接过来，你俩通个话，我让他先问问你。
2: 好的。
0: 问清楚大致方向了，我们再研究下一步怎么办，行不？
2: 好的。
0: 你电话别撂，你等一下啊，一会儿呢我们导播把朱玉老师电话接进来的时候咱注意听。问啥咱说啥，时间有限，行不？
2: 好 好的，好的。
3: 好嘞，听众朋友，咱现在就有请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外科朱玉主任。
8: 空中连线，三方对话，有请专家上线帮忙。正在连通，朱玉，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外科副主任医师，国家教育部中美联合培养外科学博士，国家临床重点专科浙大医院神经外科副主任医师，浙江大学硕士生导师，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医院访问学者，从事神经外科疾病临床诊治多年，现任浙江省医学会神经外科分会青年委员，浙江省神经科学学会神经外科分会青年委员兼青委会秘书，浙江省卫生健康科技专家，擅长各类常见和复杂神经外科疾病的诊治，尤其擅长颈椎病、腰椎病和脊柱脊髓肿瘤的微创治疗。
3: 朱老师您好。
2: 哎，田峰老师你好。
3: 哎，那个朱老师啊，得请你帮个忙，我这儿接一听众热线，48岁男性，尿频尿急，哎，用他话讲，喝完水半个小时就得上厕所，然后还起夜。我这一看这年纪也不到啊，怎么这么重呢？我就觉得有点不像是前列腺的事儿。一问他说他以前呢这个脑袋里有胶质瘤，做过手术，我就怀疑是不是能跟这事儿有关系，我又拿不准，你给帮帮忙指点指点好不好？
2: 嗯，好的好的。
3: 啊，他人现在线，你俩可以聊好吗？啊，
2: 好的，田峰老师。哎，你好。哎，就是
4: 哎，就是你好，你好。嗯，
2: 哎，您现在主要的问题是小便比较多是吧？
4: 嗯，小便尿频尿急，就喝一点水都尿藏不住了。
2: 我前面听那个田峰老师说你前面做过那个脑胶质瘤的手术。
4: 对的，脑干盐水肿瘤。
2: 哦，脑干盐水的胶质瘤是吧？
4: 对，输管膜瘤。
2: 多久之前做的？
4: 2021年7月份做的。
3: 哎，朱主任，我打断一下，他有个报告发给我，我给你发过去了。这人姓谭。
2: 啊，行，我看一下啊。
3: 哎，好。
4: 嗯。
2: 那您现在这个尿频尿急的症状是有多长时间？
4: 反正一两年。
2: 一两年，也就是手术刚做完的时候是没有的。
4: 做完的时候没这么严重。
2: 啊，那做之前有这个情况吗？
4: 之前也是有一点尿频尿急，但是没现在这么严重。
2: 啊，就最近一两年感觉越来越严重了，是吧？
4: 对的，我不敢喝水了。
2: 那您最近这个胶质瘤有复查过吗？
4: 复查过嘛，现在这个胸椎那里这个亮点有变大一点，然后呢叫我再去复查一次。
2: 哦，我看到您这个报告了，上面打的是试管膜瘤啊 ，WHO 二级的试管膜瘤啊。
4: 对的，对的。
2: 当时切的就是在延髓这个位置动的手术是吧？
4: 对的，对的。
2: 嗯，明白。

0: TMT 它甲基化不敏感嘛啊、哦？
1: 对的，然后不建议化，不建议化疗。
0: 化疗是做的全脑放疗，全脑全脊髓吗？还是做了颜髓？
1: 对，全脑全脊髓的。那现在还就涉及到我一个僵硬问题，就是下肢僵硬发散放嘛。
0: 是这样子，就是这个膀胱它的这个尿频尿急的问题啊，很多时候如果不是前列腺问题，如果不是非常严重的话呢，确实跟膀胱它本身的这个神经功能控制可能是有关系的。然后膀胱它本身呢，就是有一种就是膀胱过度活动的这种情况的，确实是跟神经系统有关。那么膀胱的神经系统控制呢，说实话是比较复杂的，非常复杂，它既涉及到一些植物神经功能，也涉及到脊髓里面的一些功能的这个变化。所以说您现在这个情况呢，是不能排除和你这个肿瘤手术之后有关系的啊。我个人觉得，尤其是您做了这个放疗，因为很多放疗以后它形成的这种这个迟发性的放疗反应呢，它确实是可能会慢慢出来，有些人要过个一两年，有些人两三年，甚至三到五年都是有的，是有可能是跟这个东西是有关的。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您在这个延髓这个位置，当然肿瘤本身它的手术难度是很高的啊。我不知道后面切完以后现在有没有明显的复发，还是说总体
1: 嗯，这个研发位置倒没有什么变化。这个尿呢，喝一点水，你不尿掉呢很难受，然后尿呢也不多，就是晚上呢你就流着尿睡不着觉，就是必须要小掉。
0: 本质上还是一个膀胱过度活动的一个表现啊。但是
1: 对呀、
0: 啊，
1: 我
0: 说实话，
1: 这到医院我也去过来泌尿科。
0: 对对对。尿外科他有没有给你吃一些药物？就是对于膀胱过度活动，他是有一些药物。
1: 就治疗这个膀胱活动的药嘛。
0: 嗯，但是吃了以后效果
1: 不怎样，也不怎么样。
0: 啊，这个情况说实话还是比较麻烦的，还是比较复杂的。因为这个脊髓现在您的这个问题的话呢，无论是现在的这个病灶也好啊，如果非常小，那也没有去手术处理的这个必要性。第二呢，这个放疗后面的这个慢性的这个反应呢，确实也有可能会造成你的这个脊髓功能这个异常，进而导致你这个膀胱过度活动的这个情况，但是都没有特别非常好的办法来解决。所以说我首先听到你这个情况，我会想到的还是就是先服用这个膀胱过度活动症的一些药物。但是如果您也已经用过这些药物了，如果效果也不是很好的话，我个人能够想到的这个一个呢，就是调节一些植物神经功能的一些药物啊，看看不知道有没有会不会有一些效果啊。那么比方说像复方异丙嗪啊这些药物可以试试看啊。如果还是不行的话呢，我个人能够想到的可能就是是否让泌尿外科来看一下有没有必要去做这个导尿管的引流啊，或者是膀胱倒漏啊这些问题。我不知道泌尿外科的医生会不会有这个方面的建议啊，但是从我神经外科的角度上来讲，可能也就是对症的用一些神经营养的药物啊，比方说甲钴胺啊这些，或者调节植物神经功能的一些药物，可以试试看。
1: 嗯，
2: 你这事儿呢，朱老师说的已经很清楚了，下一步具体该怎么办，按朱老师的意思来就可以了。然后呢，说的这些没听明白，我可以让我们工作人员整理一下发给你，指导你，好吧？
1: 好，
2: 哎，完再有事儿再说，行吗？
1: 好的，好的，
2: 好嘞，哎，再见啊！
1: 谢谢
2: 朱老师啊！
0: 哎，好的，谢谢。
2: 好，朱老师。
3: 您有多久没关心过自己的身体了？每天盯订单、盯屏幕，你的眼睛还好吗？有多久没有好好吃饭了？铁方帮你忙节目联合永上医健康大药房为您送健康福利。上市企业蓝莓叶黄素首瓶特价19.9元，一瓶用一个月，科学护眼，给自己的眼睛放个假。养生补酒首瓶特价9.9元，给疲惫的身体解解乏。高品质蛋白粉，含动植物双蛋白，每罐价值198元，限两罐仅需110元，快速搞定营养。高含量辅酶 Q10 首瓶仅需19.9元，恢复身体好活力。咨询微信 BB0571-8899， 两个小写的 B 加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8537-0553。
2: 好，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 未有钱塘江畔说口臭吃益生菌能不能缓解？

那看口臭怎么产生的了。口腔的异味呢，首先它发源于口腔鼻腔，然后呢，如果这里没有问题，那就是消化道。消化道呢，包括上消化道和下消化道啊，就是包括食道、胃啊，还有肠道啊一系列的问题。从口腔开始到肛门结束，整个这一段益生菌全管，所以它是有用的。微友浮水一莲说，铁峰老师，孩子髋关节滑膜炎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现在有积液，最好的治疗办法该怎么治疗呢？嗨，小孩要是有髋关节滑膜炎，只要没有感染因素，没有外伤啊，没有开放性的外伤，基本上都是由于劳累引起的，走的时间太长了，跳得太狠了，玩得太猛了，多数都是由于这个引起的。另外你说这孩子是多大的孩子啊？前几天有一个听众跟我说，我们家小孩怎样怎样怎样，我就拿他当小孩讲，讲来讲去，我说你家孩子多大了？告诉我32了。所以说你这患者多大岁数啊？如果是一个少年儿童和一个成年人，同样是髋关节滑膜炎，治疗方向是不一样的。少年儿童髋关节滑膜炎，我们就要考虑有没有继发感染，比如说结核这类的事情。如果是成年人，就考虑什么呢？会不会是有刺激、摩擦？就是具体问题具体看。同样是髋关节滑膜炎，病因不同，治疗手段不同啊。微友心静如水说，铁峰老师你好，最近常常口苦，舌头好像有点麻，这是怎么回事呢？口苦我们可以用中医手段来调肝胆，对吧？但是你要觉得麻，这就不正常了。舌头要是麻，一定要考虑心脏的问题。我建议你先上医院查查心脏，做个基础检查啊。这个检查呢，越详细越好。说我把我的检查结果发给你，我吃了2个月药，还需要去抽血化验吗？这是我今年6月25号检查的。好，我瞧瞧你都查什么了啊？你这甲状腺功能可不怎么样啊？啊？这么多指标都高啊，你这个才吃2个月的药，我觉得长路漫漫，刚刚开始。你这个药啊要吃多久，我明确告诉你啊，以年来计算，你需要时时刻刻和你的内分泌科医生保持联系，由他来指导你，绝不可以自己私自停药，这是第一。第二，一定要接受定期体检啊，抽血化验呢，是你今后一生当中都一直要做的事儿了。微友海兰兰说，我外孙子的化验单您给看一看呗，他今年3岁多，转氨酶高，什么原因引起的？化验前一天在防疫站吃了一种药，叫轮状病毒疫苗，预防拉肚子，是否跟这种药有关呢？没有关系啊。我瞧他转氨酶有多高哦，也不是特别高，孩子得重新查一个肝功，啊，搞清楚他的转氨酶为什么这么高啊。这跟那个药是没有关系的啊，跟疫苗没有关系。唯有快乐的糖糖他说，我爸爸血脂高，吃可定半年了，现在验肝功血脂都是正常的，还用吃可定降脂吗？绝大多数降脂药物的使用是需要持续终生的，什么样的情况下要停呢？要看你和生活结合的怎么样，就是说你生活习惯有没有明显的改变。有的人呢，比如说像我，前一段时间生活习惯不好啊，虽然用各种药物控制自己的血脂，控制的也不是特别好，但是我把我生活习惯改了之后，我再用药物配合的时候，我的血脂就会变得非常好，而这个时候我把药停了，我的血脂也不会有变化，那就没问题。有的人生活习惯没改，他的血脂改善完全靠药物做到的，恢复正常之后你再停，停了马上就会弹回来，所以这样的人就不能停，这个要和你的医生详细沟通啊。

0: 好，微信上问题先看到这儿，我们继续接听众电话。
1: 手机尾号7018，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2: 喂，你好。
1: 哎。
2: 哎，解放老师，你好。
1: 哎。
2: 我跟你讲啊，我跟那个就是肋骨下面啊、哦，就是靠左边那个骨头下面老是刺痛，什么原因？
1: 刺痛一般都是
2: 刺痛一下，刺痛一下啊。
1: 一般都是无菌性炎症。
2: 哦，无菌性炎症是吧？不是什么，不是那个不好的东西啊。
1: 你想多了，哪有那么样啊？
2: 我说我说乙腺炎不会的啊。还有个事情啊，我睡眠不好，涂峰老师，我睡眠晚上都睡不着觉，白天呢也睡不着，睡下去睡半天，10点多12点多都没睡着，有的时候睡着一下吧就醒了，第二天就一直醒到天亮就睡不着觉。
1: 啊，
2: 哎，
1: 这个是常见病啊，这就是脾肾不足啊。为啥我说人要补脾补肾持续一生？
3: 北京时间19:59，
4: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1: 人的五脏充盈就不会这样。
2: 吃什么呢？
1: 补五脏的膏方、三边方都可以，把五脏
2: 三边方他们男的能吃的，喂，女的你也好吃啊。
1: 说这种话的人就是个鞋外行，就是啥也不懂，他才这么说。
2: 嗯，再还有一个呢，还有一个那个三边方不是甜的，我有糖尿病，好不好吃的？不影响的。
1: 对，少吃一勺大米饭就完了。
2: 哦，这还有一个啊、哦，我有胆结石的啊、哦，胆结石呢就是2.86啊，2.86，这是18年了。但这个胆结石，他们都讲会癌变的，会不会癌变的？
1: 胆结石不会癌变，但胆结石刺激胆壁，胆壁增厚是可以癌变。
4: 北京时间20:00，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5: 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之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6: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7: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6: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7: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6: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7: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4: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8: 出国留学境外支付曲线缴费怎么更省心？
9: 就用中行卓券信用卡，每月前5笔境外 ATM 曲线免手续费，更能绑定 Apple Pay 境外支付，超绝留学搭子。年底前境外消费比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更可叠加，每月至高返150美元。
8: 快来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695566。
10: 哎，你听说了吗？最近50岁以上的听众都在打4008331912。
11: 我可听说了啊，想要眼睛清亮舒服的，可都在参加呢。
10: 没错，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健康，只要您的年龄在50岁以上，无论买多买少，直接送你价值78元的精细眼贴，先试贴更放心。4008331912。
11: 而且呀、啊，这次的50岁护眼专场活动还有重头戏呢。
10: 是的，无论你是眼睛模糊流泪、看不清手机电视，还是干涩发痒不舒服，通通都能用，而且特管用。眼睛水水润润的，你再看看手机电视对比下，非常的清亮舒服。
11: 再次强调下，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今天购买直接让您体验价值78元中老年眼贴，再兑换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台智能按摩仪，每人仅限一份。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12: 永盛医大药房9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盛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2: 那胆壁增厚要每次要复查了，对不对？不增厚不要紧的嘛。
1: 哎，对对对对。
2: 哦啊，好的啊，田凤老师，你真本事，我很服你，你什么都懂哎。我说我你父母亲有你这么一个儿子，我为他们就感到骄傲
1: 哎。谢谢啊，谢谢谢谢、
2: 啊，谢谢你啊。
1: 好好好，再见啊，
2: 谢谢，好再见。
1: 哎，
13: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14: 服务之江沃土，情系鱼米之乡，永上一健康大药房以匠心守护江浙百姓健康。我们不只是本土药房，药师团队苛刻遴选良品，融合中医药智慧与现代生物科技，每一次推荐都经得起时光淬炼。我们更是靠谱药房，从道地原产地到严选专柜，从专家论坛到溯源探厂直播，健康品质听得见，信得过，自然本源，科技赋能，品质保证，安心购药。永上一健康大药房，做百姓信赖的专业药房。咨询微信 BB0571-8899， 两个小写的 B 加0571-8899。咨询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健康之选，安心托付，就选永上一。
1: 尾号0092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5: 你好。
1: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说。
15: 我主要是两条腿啊，
1: 嗯，
15: 犯麻，从脚背开始，一直现在麻到腰里来。
1: 是腿的后面麻对吧？
15: 把整个腿。
1: 整条腿都麻呀？
15: 走路走不动，走路走不动，腿犯麻。那么这个，我想我看过很多地方哦，
1: 嗯，
15: 他们都还讲不出什么毛病来。一个呢，我跟你讲一下，我这个曾经腰椎间盘突出，
1: 嗯，
15: 在30年前做过手术，
1: 嗯，
15: 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我还有点糖尿病。
1: 哦。
15: 那么这个检查的时候呢，做起这个磁共振呢，腰椎和胸椎都做过了。
1: 嗯。
15: 他们认为我这个腰椎和胸椎没什么大的问题。
1: 哦，不是压迫来的。
15: 我也是这样想，但是现在不知道看哪个科好，不知道。
1: 你糖尿病这个病啊，你最近一次和医生沟通是什么时候？
15: 糖尿病最近一次沟通是我2个月前吧。
1: 你这个病啊，糖尿病每个月都要和医生见一面的啊，您知道吗？
15: 哦。
1: 啊，每个月都要和医生见一面才可以。
15: 现在是空腹是6左右，还可以的。餐后是10左右，血糖啊。
1: 那有点高。
15: 有点高啊、哦。
1: 嗯。
15: 现在在吃两条双胍。
1: 二甲双胍哈，那正常应该。
15: 嗯。嗯。这个。我以前对里边突出毛病的时候呢，也一个腿疼，也治过神经啊、哦。
1: 嗯。
15: 这一次犯麻的是两个腿同时犯麻。
1: 啊、哦。
15: 甚至于尿道口和肛门都有感觉。
1: 您啊，要我说这样，你赶紧的、到内分泌科哈。
15: 啊。
1: 和你的医生好好沟通一下，最好请神经内科会个诊、哦，你看你这个是不是神经病变？
15: 哦哦。
1: 哎。然后呢、哦、你要是已经排除了说不是压迫导致的话，你就必须得想办法把这些事儿搞清楚。
15: 哦，
1: 嗯，
15: 我已经摔倒了好几次，腰也很痛。
1: 是啊，
15: 这站着的时间没力气了，那么走路大概走了几百公尺以后，
1: 嗯，
15: 两条腿就发软了。
1: 听着像椎管狭窄的表现呢。
15: 没有，他说是还可以的，没下砸他。
1: 哦，那就必须得考虑下肢动脉血栓的问题了。
15: 是不是动脉是不是栓塞了？
1: 下肢血栓的问题你得考虑，不考虑不行、啊。
15: 要半年以来它还逐步加重，现在爬楼梯也很困难。
1: 神经的这个病变您必须得查。
15: 好的。
1: 啊，不查不行。
15: 好的。
1: 行不行？查完了呢，我们再商量下一步的结果。
15: 好的。
1: 不然的话定不下来。我认为我要是你的话，我一定现在先优先和我的内分泌科医生见面。
15: 哦，
1: 嗯，
15: 中医啊，西医啊，内科，
1: 西医啊，
15: 西医神经科是吧？
1: 哎，神经科和内分泌科。
15: 内分泌科啊，好的，好的，好的。
1: 糖尿病患者必须一辈子都要和自己的内分泌科医生交往联系，不能断呐。
15: 哦，
1: 嗯，
15: 小便的时候，这个大腿内侧腿根部啊，也疼了，这怎么搞的？
1: 这个可能和前列腺有关系。
15: 有关系啊。
1: 嗯，
15: 前列腺我也开过刀了，已经膀胱检查也开过了，
1: 也做过，也做过手术哈。
15: 哎，
1: 但这不能说明什么啊，
15: 是
1: 它不是唯一的解释问题的方式，但是你必须得在那儿把这事儿办了。
15: 好好好
1: 啊，
15: 谢谢你啊，都关心我。
1: 哎不客气，有事再联系啊。哎，
15: 好好
1: 好，再见。
16: 市场上五花八门的营养素保健品，到底哪些真该补，哪些是智商税呢？钙片是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呢？纳豆激酶哪些人需要呢？9月7号8号2天下午的2点，老铁在行动。

0: 科学补营养，浙江之声关爱中老年人营养健康科普直播开启。我将邀请两位硬核专家，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血液内科主任谭静主任医师，中国药科大学药化博士陈杰鹏博士，帮大家逐个梳理市场上常见的营养素，哪些人缺什么，该怎么补，一次性给您讲清楚说明白。官方媒体，权威科普，真心服务，传播科学。直播就在浙江之声视频号 J 世界 APP 以及宁波、绍兴、温州、台州、湖州、金华等六家市级官方视频号同步播出，全程弹幕互动，有问题当场发，专家现场给您解答。9月7号、8号连续两天，老铁在行动，科学补营养，我们不见不散。
1: 哎，你好，我是铁峰，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2: 啊，铁峰老师好，我的情况是这样的啊。
1: 嗯。
2: 我呢左侧耳朵感到闷堵，然后就去医院看病，测出来呢右侧耳朵高频部分听力下降，左侧耳朵是好的。然后医生就让我住院，我就住院了。住院期间呢，他用的甲钴胺针、贝塔斯汀针和激素，然后住了8天院以后呢，没有任何好转。然后测了一下呢，左侧耳朵还高频部分有轻微的下降，然后我就住了8天就出院了。然后呢，他让我带的药呢有甲钴胺、凝性液和甲磺酸、贝塔斯汀，然后这些药。然后我就回家了。回家以后呢，就是还是耳朵闷堵，然后右侧耳朵听力还是下降的嘛，左侧嘛就是轻微下降，不知道当时是没有测出来呢，还是住了几天院以后有点轻微的下降。我呢那个血糖是正常的，血压呢好多年前呢一直是舒张压，一直是偏低的，个50左右，这几年呢又是正常了。血脂呢因为是用他汀来控制的，所以也是正常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我说说我的看法啊。你呀、出院之前跟我商量商量就好了，你不应该出院、可能再过一个星期、你要是不出院的话可能再过7天就好了。他这个治疗是有时间周期的，越快越好啊。然后呢他连续用药一般都2周。医生没劝你留下来吗？
2: 没有，因为他半点好转迹象都没有。
1: 这个事儿是这样的，他达到一定临界值之后才会突然间的有变化。他不是用上药一点一点积累，他不是1+1+1+1+1，他是0+0+0+0+0+10，当一下就有变化。他是这么个过程，就像水一样，就像耳朵里的水被倒出去之后，你耳朵一下就听见了。耳朵里进了水之后，你怎么听都是闷闷的，怎么掏掏不出来，你单脚一跳帮水一流出来，一下子就通了，它有这么一个过程。
2: 那么它是属于那个突发性耳聋吗？它开始是当突发性耳聋治疗，后来发现它后来发现好像因为我右侧高频部分有所下降，不影响交往。
1: 没啥好说的，这种事儿临床上特别常见。特别常见。就是治疗的功夫不到位，跟医生沟通的不好。我跟大家再说一下，普通老百姓能够获得什么样水平的医学关照，取决于他和医生的沟通水平。你这个事儿就是没沟通的不到位。有机会咱们有微信，我微信上我告诉你，或者是什么呢，有一机会我们见面。对不对？
2: 我上次见过你的面。
1: 你这种事儿你应该当面跟我说，我就能告诉你这个事儿，就我不能让你走，不能让你出院。
2: 他说右侧耳朵频频听力下降，有可能是劳作的时候就是这样了。
1: 那是另外一件事儿，先把你这个事儿解决。你的用药时间和周期，你用的方法不对。这个不对就是因为沟通不到位导致的。好吧。
2: 好的，
1: 再见啊。
2: 好的，好。
0: 好，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微友我就是我说，铁峰老师你好，手指甲有竖纹怎么办？要是我就健脾，但是呢要用很长很长的时间去健脾啊，你着急不行。而且呢指甲有竖纹不一定就一定是有病，这里还看竖纹的程度。有的人竖纹呢那都快赶上锉刀了啊，不但硬而且密，指甲还缺青的，那确实是有重大的健康问题。如果你这些症状都没有啊，只是稍稍的看起来有点不太光泽，斜着脚对光看的时候会看到一条条的条纹，那我认为这不是病，没有必要一定要干预。许多事情我已经。微友张卫红， 说点文老师你好，最近我后脑勺总是发热，一天呢有时候热个一两回，一次热个一两分钟，一会儿就过去了，已经有一个月左右，它不是总热，你这是长什么东西了吗？请铁峰老师给指点，用不用去医院做什么 CT 呀、啊？这里最难的问题啊，张卫红同志啊，就是你说的这个热，我该怎么理解？我如何去配合你去体会它？这是我最难的。我也有时候经历过偶尔潮热的现象，但它往往是某一个区域，比如说整个头部连带颈部、背部啊。但是你集中到后脑勺某一个部位，很小很小一个位置的时候，这就不太好解释了啊。我不知道你的年纪有没有可能是神经功能失调呢？如果要是呢，你可以考虑吃点甲钴胺这类的药啊。另外，你这个事儿啊，不规律发生，偶尔出现，这就不太好判断。不行，你就上医院，咱做个 CT 啊，做个脑部 CT 看一眼也行，我不排除。但我觉得脑袋里长东西的可能性几乎没有。唯有自由飞翔说，我说话的时候口水总是往外喷，总也不想喝水，舌头上有齿痕还有裂纹，这怎么回事啊？能治吗？能治啊！你这个脾湿很重啊，啊，脾湿很重，应该找个中医给你调整，吃点汤药啊。不想吃汤药怎么办？不想吃汤药，那你就吃点香砂六君丸啊，健健脾除除湿也行。
3: 福彩快乐八游戏1300万赠票活动来袭，
4: 8月28日起，满单票20元即有机会获得20元赠票，
3: 福利双重，快乐翻倍，中国福利彩票。
0: 唯有王庆平说，我是一位64岁的男性，我现在晚上尿频啊，起夜一晚上4-5趟，请问老师吃点什么药啊？我是这么想的啊，老先生，咱能不能不上来就吃药啊？您上医院查一查，你这个10有8-9是前列腺肥大增生导致的。您64岁，前列腺肥大增生一点都不奇怪，而且呢，从生理学的意义上来讲，哈，男性到了64岁，几乎就正式的进入了男性的更年期。男性在64岁这个时候开始，跟女人49岁更年期开始不再分泌这个雌激素的性质是一样的。那么没有了足够雄性激素的维持，前列腺功能可能就会变得更差。你这个事儿跟前列腺肯定是有关系。但是你到底是应该吃保列治还是应该吃哈乐，要由医生来帮你决定。我建议你找个医生看一看啊。唯有依依说，铁峰老师你好，我65岁，心肌缺血很严重，我吃点什么药呢？心肌缺血65岁，那得查原因，就你为啥心肌缺血，是血管硬化栓塞引起的，还是血液粘稠度太大引起的，还是心脏搏动无力引起的？你这个年纪，这三件事都可能分别存在，也可能同时存在。所以我建议你上心内科看看病，上心内科看一看啊。

0: 好，微信上问题先看到这儿，我们继续接听众电话。手机尾号0915，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1: 哎，你好，
0: 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1: 我就是好像我上次痛风，他们说我这个我右手啊，和早年就是小时候受过伤，就是个肺骨头在里面。他说有可能是这个影响的，叫我到医院去，开刀给他拿掉。我是宁波的。
0: 你上宁波二院找疼痛科主任王秋生，你让他给你看看疼痛的来源和性质。
1: 好的，宁波二院是吧？
0: 对，宁波二院疼痛科啊，记住找王秋生的目的是为了搞清楚疼痛的来源和性质，到底是痛风引起的，还是骨头碎片引起的，还是无菌性炎症引起的，搞清楚，然后再研究怎么治。
1: 好的，
0: 好吧。
1: 好，那谢谢您，铁峰老师。
0: 好嘞，再见。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3: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 BB0571-8899，两个小写的 B 加0571-8899，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

0: 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一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一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永上一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1: 手机尾号1899，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哎，你好，铁峰老师。
1: 嗯，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2: 我是这样子的，原来就是4月份的时候，那会儿得那个检查出来得了那个格林巴利这种罕见的病例了。
1: 也不算罕见，格林巴利综合症现在患病人也不少。然后呢？
2: 然后的话就是说，不是我做了血浆置换嘛，做了3次的血浆置换。后期现在呢一直在喝中药调理。所以现在吃了中药之后呢，就是现在还有一个嘛，就是整个人的关节啊、肌肉，就是说每天早起来或晚上睡觉都会觉得很疼。
1: 嗯，那对，
2: 很肿，有肿胀感的这种感觉。
1: 是。
2: 那这个什么样才能调理好呢？
1: 我建议你吃点维生素 K2。
2: 那这个病的话，会不会容易复发呀？
1: 哎呀，您多大岁数了？
2: 43。
1: 43岁，你是妹妹啊！我跟你说，这个事儿你不用研究它容不容易复发，格林巴利呀是个很难缠的病。但是落在不同人身上的时候，他给我们带来的结果不一样。我有一朋友啊，大家知道我是东北人，我有一朋友啊，是重人参的格林巴利综合症。那刚开始都不看好，后来我帮他找的中医控制的差不多了之后，这哥们开始跑步，现在身体可好了。他现在主要做2件事情，一个吃纳豆激酶维生素 K2， 一个就是跑步。从他有病治愈到现在5年了，啥事儿没有，每天不跑个5-7-8公里心难受啊。
2: 那我也得去跑跑步。
1: 不，我的意思是，我这个朋友从来不问我铁哥我能不能复发，从来不问这种话，他的内心积极勇敢光明向上。你还没治呢，你这边就开始研究铁峰老师我能复发不，悲观消极，我是指这个事儿。
2: 你
1: 记住，
2: 那我觉得现在身体啦，就是好，还好，就是关节早上起来的话，关节就是这样子，有点疼。
1: 哎，这个事儿，咱们用维生素 K2 都可以帮你调理，没问题的。哎，但是，
2: 那
1: 如果你心里人的情绪对免疫的影响极为巨大呀，你得考虑这个问题。我是这个意思啊。
2: 还有免疫力的关系啊。
1: 那当然啦，这事儿最终拼的是免疫呀。
2: 中药的话呢，我一直在吃，还是继续吃。
1: 中药能吃尽量吃。
2: 还有个事儿，就是我们家小孩，我小孩啊，他吃饭呢老喝水，就是说老是呢喝完之后呢，吃完之后过会儿老打嗝，一直打嗝。这是啥原因啊？
1: 他一边吃饭一边喝水吗？
2: 对，他一边吃饭一边喝水，他不吃饭，吃饭的不喝水，他说饭都咽不下去。
1: 那这孩子有问题哎，他吞咽有问题，这孩子牙没问题哈？多大了？
2: 9周多一点，10岁不到。
1: 哦，你给孩子查查牙，看看他口腔怎么样啊？然后呢，给孩子吃点益生菌，健健脾，好吧？
2: 哦。
1: 咱就说吃饭的时候得喝水这个事儿本身可不算啥毛病。但是说那个吃完饭之后喝完水就打嗝，说明这孩子吞咽太急，有气息进去了，然后呢嗝腻，这孩子缺。
2: 好的，
1: 好，
2: 谢谢铁峰老师啊。
1: 哎，不客气，再见。
3: 铁峰帮你忙，
1: 手机尾号6033，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4: 哎，你好，铁峰老师，
1: 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4: 哦，就是我就是有那个资料发在那个微信上面，想咨询一下，就是我姐夫呢，他那个查出来的感染性心内膜炎，还有一个那个血小板特别低，然后是骨髓做出来好像也是那个有问题。现在就是心内膜炎，就是医生建议就是做手术，但是这个血小板太低，他就是又做不了。而就是现在目前这个状况就是。现在就是两个那个一直僵在，就是这个情况，现在不知道怎么弄。
1: 你叫什么名字？微信？
4: 微信叫朴素之道。
1: 朴素之道，你这个这些图片。

0: 我就打开两张啊，别的都打不开呀。
1: 就打开两张。
0: 嗯，就打开这两张帮助不大。患者姓陆，对不对？
1: 哎，对对对，是的，是的。
0: 嗯，就打开两张，别的都打不开。
1: 哦，那怎么办？那要重新。
0: 嗯，不用不用不用。
1: 嗯，
0: 那个他现在问题是什么呢？心内膜炎，感染性心内膜炎需要手术，这事儿没毛病。但是由于血小板低，不支持手术，医生会想办法把血小板给他升上来的。升上来之后再做也行，这个听医生，这不是我们能办的事儿。尤其是这个患者本人不是你，
1: 嗯
0: 嗯，就是你在这里起不到啥作用。
1: 对，我想就是想帮他咨询一下。
0: 我知道，我的意思说，你现在的身份和你现在提的这个问题，咱俩谈下去意义不大。
1: 嗯
0: 嗯，帮不了他啥。你还有什么事儿想问？我可以给你说。
1: 嗯，那其他的话也没有。我本来想问一下田老师，也没有，就说像这种病例也没有，之前就是说也没有遇到过，就是
0: 很多很多
1: 很多
0: 临床上由于指标不合导致不能够马上开展手术的事儿有的是，每天都有发生，这不算什么。
1: 那就是关键这个血小板也。一直好像是已经将近一个多月了，一直上不去。
0: 我看不到指标，我不知道他为啥上不去，我也不知道他有啥病没，所以我没法说。
1: 就是、可能那个白那个可能快到接近那个白血病那个临界点了，好像那个原始细胞。
0: 就他是不是白血病？
1: 现在还没确诊。
0: 哎，对吧？就是你
1: 大概18%，医生说。
0: 这个意义，这话没意义啊，18%和80%没有意义。就是你给我的答案，我不知道它是不是白病，你也不知道，对吧？因为白血病导致的血板降低有白血病的打法，生理性的降低有生理性的，病理性有病理性，它有它的原因。我为啥不给你解释？就是因为没啥用。你现在只能依赖于你的医生。我跟你谈话里最要紧的是什么？是感染性心膜炎，由于血小板低不能手术怎么办？赶紧跟医生沟通，把指标升上来做手术。就这话是有用的。因为这是个实实在在的具体事儿，而且心内膜炎如果是感染因素导致的，不能够有效控制的话，是可以引发大问题的。至于其他的你想的那话，为啥我不让你说了？没有用，不解决问题。而且通过你亲戚套亲戚，朋友套朋友，转完了之后啥事儿都办不了，不解决任何问题。
1: 好的好的
0: 啊，你就告诉他，我跟铁峰商量过了，你感染性心膜炎遵医嘱赶紧做手术，血小板低的话赶紧想办法研究谁能把血小板给我升上来啊，住院给我升上来，让我具备手术条件，我手术，这是你当前第一步要干的事儿，剩下事儿出院再说啊。
1: 好的，
0: 嗯，再见啊。
1: 好的好的，谢谢。
0: 嗯。

0: 你好。
1: 哎，你好，铁峰老师。
0: 哎，有什么事儿？
1: 哎，你好，我是有这么个问题想咨询您一下。我今年是30岁，然后呢，就是甲状腺方面的问题。
0: 甲状腺怎么了？
1: 甲状腺既能动能亢进，就是甲亢。
0: 甲亢，嗯。
1: 哎，对，我得这个病大约是4、5年的时间了。
0: 哦。
1: 然后呢，一直是在地方病医院治疗。他一直是就是给我开的是赛制。
0: 啊、哦，很
1: 普通就是保守治疗，
0: 很常见的
1: 每天，对，按医嘱，然后呢，尤其是我感觉有点并发症，就是脖子稍微有点肿大，
0: 哦，
1: 然后呢，
0: 这病就这样，
1: 还有，对，然后眼睛还有一些就是外在的症状，
0: 我们有口诀，说甲状腺机能亢进患者，甲亢患者什么样呢？叫脖子粗，眼睛凸，浑身上下湿漉漉。
1: 哎，是
0: 这个病就这样，
1: 啊，
0: 然后呢？
1: 然后我最近看了中医，喝中药喝了半年多，
0: 哦，
1: 我感觉脖子上好像消掉了大概1/3，就是喝完中药以后，我感觉就是心慌的症状也好了一些，
0: 然后呢？
1: 再就是比较困扰我的问题就是这个眼睛到现在还没有回去，
0: 啊，
1: 这个眼睛啊，有没有什么，比方说眼科的办法让它复位？
0: 啊，明白，好，我告诉你啊，首先。甲亢这个病啊，按照现代医学，也就是西医的理论来治疗的话，其实它治疗程序挺简单的，就是长期复诊啊，接受医生指导，坚持规范用药。只要你坚持用药，大多数甲亢患者最后会变成甲减。只要变成甲减，那么治疗就变得非常简单了。只要坚持用优甲乐就行了。

0: 终生坚持规范应用优甲乐就完事儿了，就不会给你带来其他任何方面的影响。至于眼睛也会恢复原状。嗯，这个事儿不要找眼科医生，跟眼科医生一毛钱关系都没有。啊，嗯，所以说你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呢，你不用太担心。我的意见是，只要你遵循西医的规范治疗，至于中医的治疗，你爱怎么折腾怎么折腾，我不管。嗯，但是你不能。 光用中医手段治疗，然后不用西医治疗，这是不对的。
1: 嗯，
0: 一定每个月和你的内分泌科医生见一面，
1: 嗯，
0: 接受他的指导，这是非常重要的。在这个基础之上，中药你爱怎么用怎么用，有效就用，没效就换，这我不反对。
1: 好。
0: 啊，我告诉你的是这个病的治疗前景，这是要终生服用药物的，我们没有办法在理论上。
2: 把它完全治愈，说经过一段时间治疗之后，这病彻底好了，再也不用吃药了。最起码现阶段是这样的。
1: 好好好，
0: 好，
1: 好，好，好，好，
0: 嗯，
1: 好，
2: 再有问题再打电话找我，好吧？
1: 好好，谢谢秦风老师。
2: 不客气，再见。
1: 嗯，
2: 好的，好的，再见。
0: 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明天再见。
3: 各位看官，各位小主，今天我们要讲一位跟您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物。
4: 北京时间20:30，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及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5: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6: 千万工程看这里，禾美乡村我的家。20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7: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8: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运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百岁养生经，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9: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8: 调理身心，正要养神静气；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9: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8: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 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9: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
5: 健康常伴，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健康公开课，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我是喜儿，马玉坤。怎么说呀，人这一辈子真是不容易啊。你看很多人起早贪黑，忙忙碌碌的过着一天又一天，如今就像已经尽了天命之年的我也是一样的。回想我大半生的经历，就像旅途当中一站又一站的风景，每一站都不同，每一站都有心得。从我人生的第一站，大家还记得吗？就是在西藏山南的敬老院里，一个刚下过大雪的凌晨，被一位在敬老院里双目失明的马奶奶捡到了我，收养了我，给我取了名字叫喜儿。从此以后，我的生命才得以继续，人生的旅途才真正开始。在敬老院里被马奶奶还有其他老人精心照顾下，我逐渐的长大。在奶奶的谆谆教诲下，我懂得了生而为人的道理，明白了活着的意义，明是非，知善恶，上学读书识字，小学、初中、高中再到大学，更是学到了很多知识，长了很多见识，当然也有了更大的追求和抱负。当然在我的成长经历当中啊，每当回想到当我在大学生活那几年发生的事情，真是让我刻骨铭心的难忘啊。因为我在大二的时候，含辛茹苦、饱经苦难把我养大的奶奶突然的离世，让我悲痛不已，留下了这我一辈子都无法弥补的亏欠和遗憾。然后在大三这一年呢，又收获了人生当中第一份甜蜜的爱情。我得到了大我一届的学长董建军的追求，确立了恋爱的关系。当时就感觉他就是可以让我相守一生的伴侣。而在大四毕业后，
2: 我做出了一个让当时所有人都无比震惊的决定。

然决然主动辞掉了邮电部门工作的铁饭碗，选择了下海经商做生意。在那个年代啊，大学生毕业包分配，分配工作了就是有了铁饭碗，是所有人都羡慕的。尤其是一些知名大学的学生，毕业以后啊，更是都能进到国营正式单位，各方面的待遇都是极好的。而我作为当时素有小清华之称的北京邮电大学的毕业生啊，我没有选择正式进入国家的邮电单位，选择了下海经商。当时身边所有的朋友同学都无比震惊，有的说我自毁前程，有的说我贪财爱钱，还有的说我大学白读了。他们当时没有人知道我为什么要做出这个决定，只有我的恋人建军，他同意并且是支持我，再就是我在拉萨的天宝小叔，他理解我。因为只有他们两个人都知道我之所以放弃铁饭碗这个稳定的工作，冒着巨大的艰难风险去下海经商的原因。只有他们知道，从奶奶离世以后，我心里就立下了一个坚定的志愿，我要努力多赚钱，让更多像马奶奶这样的孤寡老人都能有个温暖的家，都能感受到像有儿女亲人一般的爱和陪伴，都能有一个幸福的晚年。天宝小叔当时就跟我讲，小儿，你要记住，你要想做好事儿，行善事，要想让更多的孤寡老人都能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为，老有所乐，那一定要有强大的经济能力。只有你自己有能力了，才能实现这个理想。而这个理想是一定要拿出实际行动去做的，不是在心里，在口头上喊口号。我小叔一直都是我榜样啊。他从一开始报答马奶奶这份恩情，为马奶奶养老送终，再到资助我这个完全没有血缘关系的侄女读书上学，再到当时90年代，他随着生意赚钱又收养了6个无家可归的孩子，这一切可真都是用实际行动在做呀。这对我的触动是非常大的，所以当时我就下定决心，一定要多努力，多赚钱。只有自己强大了，才能让别人生活得更好。又赶上咱们国家呢，在90年代正值改革开放的热潮。我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而我所学的专业呢，是通讯通信工程。在当时是正赶上了通讯电子产品快速发展的红利期，我对这个领域又特别的了解擅长，所以在1995年大学毕业以后，我就瞄准了当时最流行的传呼机的生意，带着小叔给我的5000块钱，这也是我人生当中第一次下海创业的启动资金，南下去了深圳。虽然从95年一直到98年，这3年吃了不少苦，但是我也确实是赶上了当时通讯电子市场的高速发展的红利期。通过3年的努力，我赚得了人生当中的第一桶金，而且还是很大的一桶金呢，足足赚了100多万。这100多万在当年的90年代，那可以说那就是一笔巨款了。我当时揣着这3年多来赚的100多万，先是回到了给我生命养我长大的家，西藏山南敬老院。虽然奶奶不在了，但是敬老院里
还有一些从小陪伴我长大、照顾过、帮助过我的其他老人，有的还健在，像平措爷爷，还有央金姑姑，他们都是看着我长大的人，都是对我有恩的人。老话说得好啊，盐从哪儿咸，醋从哪儿酸，饮水思源，人不能忘本呐。所以当时我也算是荣归故里，应该回报他们了。在大城市打拼生活的时间是越来越长，逐渐已经习惯了大城市的喧嚣和繁华，无时无刻都能感受到城市的发展变化。可是针对一些偏远地区，交通基础设施落后，信息闭塞，人们的思想观念保守，还是发展得很慢。我南下经商这几年，真是没有时间再回到西藏山南。等我赚到钱了，98年的时候呢，我再次回到了山南敬老院的时候，看见的还是斑驳低矮的院墙，破败不堪的平房，看着和我小时候生活的场景没什么特别的改变。唯一的变化就是显得更加破旧了。央金姑姑、平措爷爷看到我还是像以前一样无比的亲切，那就像身在远方长时间工作的子女突然间回到了家里。哎呀，他父母那种无比的激动啊、高兴喜悦的心情那是一样的。而其他的老人呢，大多数都不认识了，都是这几年陆陆续续住进来的，但是他们的身份都一样，都是孤寡老人。平措爷爷说，他想都没敢想啊，我还能回来再看他们，而且是赚到钱之后还能回来看他们。他说我是雪域高原的雄鹰，勇敢坚强又无尽的力量，应该是越飞越高，越飞越远。没想到这只雄鹰还会再飞回来。我说如果我真是高原的雄鹰，更应该经常回来，因为它要永远守护生它养它的这片土地，守护这片土地的神圣和庄严，一定要给这里的人们带来吉祥与好运。我说您别忘了，扎西桑格吉祥好运这个名字就是你们大家给我起的呀。所以当时我回到西藏山南敬老院，做的第一件事儿就是给敬老院所有的老人都添置了全身上下过冬的棉衣棉鞋，给他们换了崭新的棉褥棉被，让他们以后在藏区寒冷的冬天不再挨冻受罪。而且去的时候我和建军都商量好了，不仅要给我养大的敬老院里的老人添置棉衣棉被，还给当地泽当镇总共200多位家庭生活困难的老人，也都为他们准备了过冬的棉衣棉鞋。这些老人同样应该得到帮助。毕竟在我心里一直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就是让更多像马奶奶那样无儿无女的孤寡老人、贫困老人有儿女般的陪伴和温暖，让他们都能有个幸福的晚年。就像小叔说的，想要做好事善事帮助别人，那首先自己一定是要强大起来呀，要努力多赚钱，才能用实际行动去做，而不是嘴上说说而已。所以当时我赚了100多万，我感觉我还是具备一定能力的，那就要用实际行动去做呀。当时我拿出20多万，把那个从小把我养大的家敬老院重新翻盖成了极具民族特色的3层楼房，从原来低矮破旧的7间平房
变成了可以同时容纳收留60多位老

0: 当地区来说，绝对是首屈一指了。啊，实际上，九八也是我生命当中命运转折最大的一年。我当时带回来赚的100多万，回到山南敬老院，啊，从给那些老人添置棉衣棉被，啊，再到翻盖整个的敬老院，杂七杂八加一起就花了20多万了。安顿完了敬老院里这些事儿之后呢，我又随即就赶往了拉萨去看望我的天宝小叔。到了拉萨以后，毕竟南下做生意，好几年都没见到小叔了。
1: 千年古瓷城，百年老外滩，宁波江北欢迎您。
2: 浙江福彩快乐八游戏1300万赠票活动来袭！
3: 8月28日起，满单票20元即有机会获得20元赠票，
2: 福利双重，快乐翻倍！中国福利彩票。
1: 千年古瓷城，百年老外滩，宁波江北欢迎您。
0: 到了拉萨以后，见到了小叔，这几年的生意买卖也做得非常大了。畜牧业、虫草加工业都逐渐的在升级，初步的都形成规模了，而且他还雇佣了当地很多的下岗职工啊，在他厂子工作，还招收了很多残疾人，也在他工厂里做工。小叔说，这些人呢，都是生活很艰难的人，赶上了下岗潮，没了工作，上有老，下有小。家里没了经济来源，还有那些残疾人更是没有工作，难以生活。我现在买卖也是逐渐的壮大，也需要更多的人手。他们即使做得慢点，但是都很认真，也很卖力气。我就应该多给他们点报酬，互相帮助嘛。所以当时我就感觉呀，小叔的这颗心是有多善良。那更是一种大爱的体现。也许就是受到奶奶的影响和感化，就像我常说的，善和爱是会被传染的，会被传递的，更必须是要被传承的。天宝小叔是做到了这一点，还有他当年收养的6个无父无母的孩子，也都是长大了，长高了，大一点的都读大学了，最小的都小学快毕业了，见到我之后都是无比的高兴和亲切，都特别的懂事听话。我们这些人聚到一起，组建了这个虽然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大家庭，但是却充满了骨肉般的亲情和爱，彼此都感觉到无比的温暖。可惜呢，我在小叔家就住了3天，因为小叔照顾生意每天都很忙啊，他还要抽出时间来陪我。再就是呢，我也要尽快的回深圳那边，毕竟我还有自己的生意啊。看到小叔都50好几的年纪还那么努力，我更不能耽误啊。毕竟我心中那个理想还远远没有实现呢。在走的时候呢，我又拿出了50万块钱交给了小叔。我知道小叔那个时候正是很艰难的时候，企业正在扩大升级，还有那么多的下岗职工、残疾人都在厂里做工，而且还给他们开很高的工资，加上养那6个孩子也正都是花钱的时候。我跟小叔讲，这些钱一个是报答您对我读书上学啊，吃喝穿用，还有您对奶奶所有的照顾。我现在赚钱了，肯定要懂得报恩。再一个就是，我知道您现在也很艰难，正是需要钱的时候，你一定要收下这笔钱。小叔当时无论如何也不收这笔钱，最后啊，是我以寄存在小叔那里为由，他才勉强答应帮我寄存这笔钱，说等我结婚了或者是生意需要周转的时候可以随时来取。 就这样吧，就我下海经商赚到的第一桶金102万，就剩下30万了。为啥我们总说这钱总感觉不禁花呀？也没干什么，很快就没了。正是因为我们有很多的事情，总是感觉做得不够好，我们还能做得更好，所以这钱呢，花着花着就不够了，所以还得赚钱，因为未来用钱的地方还很多，剩下的这些钱呢，就是我继续把传呼机生意做大做强的重要的资本了。我必须要趁着年轻啊，趁着这个行业的红利期还在，再多赚一些钱，这样才能尽快实现我心中的那份老年福利事业的愿望。结果就在98年12月初，我告别了天宝小叔，从拉萨飞回了北京，因为我要在回深圳之前还要再到北京去看一看建军的父母，和他们聊聊我和建军的婚事。结果建军说还是再等等吧，再说吧，他父母应该是思想观念还没有转变过来，没必要再谈，只是我们两个人是真心相爱的，一定早晚会走到一起。就这样呢，我和建军在北京分别以后，又独自一个人回了深圳。结果回到深圳，刚过完99年的元旦，一个生意伙伴刘宏伟的出现，让我手里仅有的30万都化成了泡影，让我彻底跌入了谷底。我原本打算要通过这30万再大干一场，把传呼机生意做大，可就是因为我太过于相信他，他告诉我他手里有一批价值60多万的寻呼机，可以对折给我，他告诉我他急需一笔30万的资金周转，要急用，所以才需要把他那些货对折低价给我，让我直接给他30万就可以了。当时也是赚钱心切的我，再加上呢都是生意上的朋友，我这个人本身就不设防，总愿意相信别人。结果我这30万给他汇过去之后，这个人就彻底失踪了。当我恍然大悟的时候，一切都已经来不及了，我被骗了，我手里所有的积蓄30万都被他骗走了。当时真的感觉天都塌了，一个人在深圳举目无亲，手里没钱可咋办呢？当时第一时间就想到报警，一定要抓到他，绝对不可能让他就这么容易就跑了。可是当我看到他委托别人转交给我的那封信的时候，我的心又软了，我选择了放弃，我又一次选择了相信了他，想给他一个机会。我想到了奶奶生前所说的话，人的本性都是善良的，人之所以做坏事，一定是在他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做出的最不情愿的选择。只要我们能感化他，就一定能等到他悔过的那一天。就像当年奶奶原谅了小叔左天宝害死了他的儿子，最终天宝小叔彻底迷途知返，悔过自新，用大爱和大善回馈了我的奶奶，还有我，还有其他更多的人。可是我虽然选择放弃报警，放过了他，可我自己。
4: 北京时间20:59。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未来下一步该怎么办？我该何去何从？而且祸不单行的我，还收到了建军给我发来的分手信息。当我把电话回拨过去以后，建军妈妈又给了我当头一棒。建军要跟局长的女儿结婚了，而且两个人已经好了好几个月了。那一刻我彻底崩溃了，我最相信的合作伙伴欺骗了我，我最心爱的男朋友也欺骗了我。
1: 北京时间21:00，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6: 以后给我打电话就拨我的三位短号661。
7: 什么是三位短号？
6: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元，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7: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6: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三位短号。
7: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6: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中国移动。
0: 为什么一时间所有的背叛都让我遇上了呢？我相信换作是谁都很难接受。那段时间呢，我把自己整日的关在出租屋里，不想与外界有任何接触。我把自己整整关了7天。在这7天里面，我没有出门，吃不下，喝不下，就像得了大病一样。我不敢把这个事儿告诉小叔，我怕他着急，怕他难过，再一下子来到深圳耽误他的事业。那个时候我崩溃了，我彻底的崩溃了。我甚至可以告诉大家，一个7天不怎么吃饭不怎么喝水的人是会死掉的。我把我自己关在出租屋里整整7天，这都是我后来才知道。因为当我在出租屋里最后一次听到有关我的声音的时候，是一个凌晨，我突然听到了门外急促的敲门声。当我打开门的那一刻，我看到了我一直心心念念的人，那个男人来了。当我看到他的时候，精神一下子绷不住了，人一下子就回到了西藏山南敬老院，还是那排低矮的平房，爱军井旁的大柳树上还挂着当年平措爷爷给我做的秋千。我看到奶奶坐在柳树旁的石墩上，在教一个小女孩背三字经。从前那些看着我长大的爷爷奶奶也都在，他们正围绕着爱军井转圈祈福。小女孩坐在秋千上，一边荡着秋千，一边背着三字经。这一幕太熟悉了，尤其是我再次见到奶奶之后，我的眼泪早已止不住流了出来。我只想快步走到奶奶身边，把我这些年经历的事情，我遇到的委屈，都跟奶奶哭诉一番。我真的太想奶奶了，于是我快步地跑到奶奶身边，趴在奶奶的腿上哭着说，奶奶，奶奶，我想你了，你带我走吧，奶奶。可是无论我怎么喊，奶奶都没有说话。 当我再次抬起头看奶奶的时候，眼前的一切又都变了。我看到奶奶躺在草料棚里，身上还盖着草帘子，浑身冻得直打哆嗦，一边摸着一个小女孩的脸，一边哭着说：喜儿跟奶奶受苦了，12岁才知道糖果是什么滋味。那一刻我的思绪彻底混乱了，一会儿看到建军妈妈指责我耽误了建军的婚事，一会儿又看到奶奶陪着我微笑地看着我，再一会儿感觉有人握着我的手叫我的名字。这个人是谁呀？我怎么好像在哪儿见过？随着喊我名字的声音越来越清晰，我的手也用力抓了一把，然后渐渐的就看到了站在我面前的医生。我对医生说：我这是在哪儿啊？你们看到我奶奶了吗？然后就听医生说，病人醒了，但是他思绪不稳定，身体也很虚弱，你尽量还是不要打扰他，再过2-3个小时应该。然后我就又听不见医生的话了。当我转过头看到奶奶坐在我床边，伸手摸着我的脸，慈祥地说：喜儿长大了，要学会自己面对困难了。我想伸手抓奶奶，但是手动不了。我想张嘴跟奶奶说话，但是嗓子发不出声音。直到最后，奶奶从我床边缓缓地飘出窗外，我才喊出声音。我大声喊着：奶奶，奶奶，然后伸手去抓奶奶。我抓到了，我们两双手紧紧地抓握到了一起，只是这双手不是我奶奶的，这是一双男人温暖而有力的大手，一个嘴里不停地喊着扎西桑格的男人。我的视线这个时候也渐渐地清晰了，我看清这个男人是谁了，他是我的爱人，我想要托付终身的男人董建军。后来他帮我回忆这段经历的时候对我说：我醒了之后一直在喊奶奶，奶奶。但是我的印象里，我问了他一句：你怎么来了？难道你不用结婚吗？可是建军一直矢口否认。哎呀，我也懒得跟他争辩。总之呢，这次昏迷真的是差点要了我的命啊。我呀，把我昏迷之后见到奶奶的事儿跟大夫也说了。大夫说，人在极度虚弱昏迷的时候，大脑会不断地重复曾经的画面，避免出现脑死亡。这也是一种人体的自我保护机制。真的就是我从有了这次经历以后啊，也喜欢上了研究人体的学科。咱们人体的自我保护机制真是太强大了，没有经历过的人啊，你们是永远体会不到的。当然我也不希望咱们听众朋友体会，因为这种事儿吧，活过来了算是一种人生体验，活不过来人就没了，这是挺危险的事儿啊！这个大家随着我体验一把就完了。啊，说个题外话哈。哎呀，咱们说，我在医院完全恢复过来之后，看见建军流着泪、泣不成声的对我说：“你都快把我吓死了，电话关机了，传呼不回复， 就像整个人从人间消失了一样。你遇到什么困难了跟我说，遇到什么事儿了跟我说呀。我听完他这个话我也哭了。你都要结婚了，我跟你说得着吗？

你这马上就成为局长的乘龙快婿了，还来深圳找我干什么呀？建军听完之后，非常快速而且流利的把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都给我讲了。家里的亲戚呢，是看着建军也老大不小了，就特别着急他的婚事，然后就给他先后介绍了好几个相亲对象，但是哪一个他也不见。最后，从未跟母亲吵过架的建军跟母亲大吵了一架，一气之下就搬到了单位宿舍，住了2个多月。啊，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建军不让我去他们家看望二老了，因为他自己都住进单位宿舍了。同时呢，单位宿舍呀，晚上是准时熄灯，白天上班还忙，所以就没有那么长的时间就打电话了。建军本来是想着元旦回家呀，给妈妈赔个礼，恳请妈妈不要再干涉他跟我的感情了。结果就是话不投机半句多，这娘俩大元旦的又吵了一架。建军在家是憋憋屈屈的放完了元旦的假，然后就又搬到宿舍去住了。结果他这一走吧，妈妈受不了了。他就以建军的名义给我发了这么一条分手信息，然后就惹出了这么一大堆的事儿，还差点要了我的小命。说到底呀，这就是一个误会，我对建军的误会。咱们常说，人与人之间最远的距离，其实就是误会。一个人不想解释，一个人不想听。不想解释的人是感觉解释也没有用，反正对方也不信。不想听的人呢，是认定了解释就是掩饰，所以不想听。结果这个误会就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最后就变成友情破裂，婚姻解体，更有严重的阴阳两隔。大家说对吧？有人的地方就有矛盾，矛盾多半呢都是因为一个误会引起的。仔细想想，就是这么回事儿，对不对呀？所以，当你遇到了你不愿意相信的事儿，听到了你不愿意相信的结果，千万不要盲目的跟从。好，我们先把心静下来，我们先静下心来感受，理性的分析一下。然后再做决定，这叫三思而后行。既然我和建军的误会已经解开了，那我也不能看着建军和他妈妈这么一直杠着呀。找个机会啊，我和建军一起回家去看看。阿姨这个人吧，典型的刀子嘴豆腐心。啊，用掩耳盗铃的方式对付他，屡试不爽。什么叫掩耳盗铃啊？就是只听自己喜欢听到的话，自动屏蔽自己不愿意听到的话，这是一种境界啊。道行越高的人，目标越明确的人，掌握的就越灵活。只可意会，没法言传哈。咱们在家经常受窝囊气的听众朋友，可以学着掌握掌握啊。记住，只可意会。得靠咱自己慢慢悟，这也是我经历之后慢慢悟出来的啊，仅供大家参考啊，仅供参考。那怎么说，我跟建军之间的误会啊，算是解开了，但是我被刘宏伟骗的这30万块钱，那可是真金白银，我所有的家当了。咱们就说东山再起，你还需要本钱呢，我那个时候全身上下翻不出500块钱了。当我把我被骗走30万的这个事儿跟建军说完之后，建军没有任何表情变化，只是惋惜的对我说，我们还年轻，遇到点挫折是好的，咱们能被骗30万，证明咱们还有能力赚这30万。这个话我相信啊，就是让任何人听到都会对着建军发一顿牢骚。但是我们转念想一想，发牢骚有用吗？
啊，难不成让他责备我一顿我才舒服吗？这叫木已成舟不追究，得饶人处且饶人。建军先是对我说，既然已经这样了，咱们就回北京安安稳稳的上班吧。这句话让我拒绝了，我当时还任性的问他，为什么在我有钱的时候你不强求我留在北京啊？为什么我现在一贫如洗的时候又让我回北京上班了？我不需要你可怜我。但是我心里却想，哎呀，你不可怜我，我该怎么办呢？人呢，就总是这么矛盾着。就现在想想当初说的这些话吧，就是在无理取闹。毕竟当初建军啊，他也是尊重我的选择，才没有强求我留在北京的。结果我反倒把这个事儿呢说成是他的错了。其实想一想哈，女人有的时候还真就是比较容易无理取闹。但是这种无理取闹呢，只对自己可以托付终身的人发作。这不由得让我想起了前段时间啊，我看了一个短视频，就是有一对老夫妻在街上，老奶奶就是自顾自的就在前面走，老爷爷在他后面就一边跟着一边说，街也逛了，宾馆也吃了，你还想干嘛你倒是说呀。我看完之后啊，笑着替那个老奶奶对老爷爷说一句，我就想看着你在乎我的样子。哎呀，少来夫妻，老来伴儿，叫一声老伴儿，那便是一辈子的伴儿。春节晚会上，黑土对白云说，我不让你欺负着我都活不起。本来就是一个好笑的包袱，却把我看哭了。到底是谁欺负谁都已经不重要了，因为爱我愿意欺负你，更是因为爱我愿意被你欺负。所以我们一定要珍惜在我们身边絮絮叨叨窝窝囊囊骂骂吵吵一边说着下辈子再不想认识我们，但是这辈子却要一直陪伴我们的老伴儿。别等到就剩我们一个人的时候才感叹，下辈子还想遇见你。哎呀，建军看我这么生气哈，马上着急安慰我说，我不是那个意思啊，就是我看你一个人在这边我不放心。如果你还想做生意，那咱就继续做生意。我这些年也攒了20000块钱，咱们就一点点干。我看到建军那种不知所措的样子，噗呲一下我就笑了。其实从刚开始我跟他确立关系以后啊，他对我始终就是千依百顺。我说什么，他从来都是没有任何怨言的支持我。建军看我笑了也跟着笑了，然后说他考察了一下，传呼机的红利期已经过去了，现在北京都已经推出缴费赠机了，但是手机的红利期已经到了，不如咱们就做手机生意。其实我之前啊也分析了一下当年的市场环境，手机确实已经开始流行了，虽然20000块钱不多，但是我们多跑几趟多吃点辛苦还是能够东山再起的。正所谓夫妻同心，其利断金啊！就这样，我拿着建军这20000块钱，进购了一批手机，让建军带回北京，送到我从前的传呼机的销售点，马上就回笼了资金。然后他把钱存在我银行卡里，我再继续采购，然后再往回贷。就这样，我们从1999年1月20号建军回北京，到2月14号大年除夕的前一天，我们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啊，也就是赶在情人节和过年之前，手机销售异常火爆，我们赚了将近50000块钱。
这是在当时那个年代啊，只要。

你能看到市场商机，你敢去投资，敢去做，你就一定能在很短的时间内赚到钱。过年的时候呢，建军家阿姨叫我去家里过年，因为我从深圳回北京的时候啊，撮合他们娘俩和好了。阿姨也看出来我和建军啊，他是憋不动了。再加上叔叔又对阿姨说了我在西藏为贫困老人所做的一切之后，阿姨也从心里敬佩我这个20多岁的一个姑娘家，居然就这么懂得感恩，并且能够把感恩上升到行善、行大善的层面，不由得对我这个在敬老院里长大的孤儿也改变了看法。书上说，只有淋过雨的人才总会想着为别人撑伞，吃过苦的人更容易与别人分享甜蜜。从小生活在蜜罐里的孩子，长大了就很难感受到幸福和甜蜜。从小吃苦的孩子，他未来成长的每一天都是甜蜜的、幸福的。我这个在敬老院里长大的孤儿，要将我所品尝到的美味、感受到的真挚的情感传递给每一位孤寡老人，这是我的心愿，我一生最大的心愿。所以在建军家过完年之后，我便匆匆忙忙地赶回了深圳，继续开始手机生意。由于之前做传呼机生意积累了很多的人脉和销售渠道，又正赶上手机市场的红利期刚刚开始，所以我和建军在短短的3年时间内财富就积累到了500多万。2002年我们又开始投资做电脑生意，学的是通讯，干的就是通讯，在自己熟悉的领域里做自己擅长的事儿，一切都会变得非常轻松。随着我们财富积累的越来越多之后啊，生意上的事儿是越来越稳定了，我就不用两地来回跑了，就只负责在北京接货打款就可以了。直到有一天，建军兴高采烈地找到我，神秘地用毛笔给我写了4个大字。哪4个字儿啊？乐龄芳华。我当时根本不知道乐龄是什么意思啊，还是建军告诉我乐龄的起源，还说我要从事的老年福利事业就是新加坡人提出的乐龄事业，让所有的老年人都能拥有芳华绝代的心气儿，享受乐龄之年的快乐。建军对我说呀，现在咱们的事业已经步入稳步的上升阶段了，接下来就是实现我心愿的时候了，而这个乐龄芳华就是我们要开办老年福利机构的名字，意思就是所有进入乐龄芳华福利机构的老人都能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的享受晚年的幸福。我们当时在北京西城区啊，就选了一个2层楼，总面积呢是600多平的房子，作为乐龄芳华老年福利事业的试点当时我们的福利中心从场地啊到基础设施的配套再到装修，我和建军总共是投入了110多万。洗澡间、卫生间、公共食堂、娱乐室、棋牌室一应俱全。大家可别忘了，那是在2002年，我和建军就打造了这样的一个真正的完全公益性质的社会托老机构。在当时呢，在北京城有很多像我这种配套条件的养老机构，他们可都是向每一位老人按月来收取费用的，而且是一笔不小的费用。
能住进这种收费的养老院，这些老人他们可不是孤寡老人，他们都是有足够的经济能力的，生活条件优越的老人。他们到那儿去啊，是完全为了享受更好的生活去了。只要肯花钱啊，就可以给老人提供各式各样的保姆式的服务。但是我和建军所成立的乐龄之家芳华托老中心是完全公益性质的，不收取老人一分钱的费用的，是专门收留那些无儿无女失独的孤寡老人，想给他们一个温暖的家。其实这件事儿啊，在当时，无论是我和建军，还是建军家的亲朋好友，包括街坊四邻，都感觉我和建军做的这个事儿是一个极好的善事儿。无论是对于我们招收孤寡老人，还是对于社会来说，我们都是推动福利事业良性开展的先驱者。但是那句话怎么说来着？枪打出头鸟，别人盈利赚钱的事业，让你这个免费的不收费的公益事业给影响了，冲击了，这就不对了。于是在我们还没有开始招这个入住人员的时候，北京的报纸媒体就开始宣传了，报道我们这个乐龄之家芳华托老中心了。原本是一件好事儿、善事儿，结果在这些报道的连载下啊，在一些至今我都搞不清楚的人也好、事儿也好的这种推动下，把我们这项福利事业说成了是另有所图的阴谋。当时我和建军还因为这件事儿接受过采访。当时采访的记者问我，为什么要开办这样一个免费的老年福利中心？钱从哪儿来？你不通过这个事业赚钱，每天还往里面大量的投钱。第一，你背后的经济来源是什么？第二个，你为什么要做这种公益的福利机构？你们最终想得到什么？非让我和建军说出个究竟来。我刚开始听到的时候吧，还没有太大的感觉。大家不理解我们，那我们就解释给大家听呗。于是我就把我是在敬老院里长大孤儿的身份，我从小到大，从上学到创业接受到所有人对我的馈赠，都给记者说了。但是对于那些没有亲身经历过这些的人来说呢，他们根本无法理解。一个从小到大一直受别人帮助的人，成功之后，有能力之后，回馈社会的那颗热心，那份热情。他们更不关注和建军还一直做着通讯的电子产品是我们主要的经济来源，他们把我们就看作了是纯粹的商人，认为我们有投入就必须有回报。而且我解释的越多，这种负面的评论就越多，甚至于最后都发展到建军的单位以及从前夸赞我们的行为是善举的亲朋邻居的口中，他们也被舆论所蒙蔽了，认为我们从事福利事业是有利可图的。我当时怎么都想不明白啊，我拿我自己辛苦赚来的钱做好事儿、做善事儿，为什么换来大家的口诛笔伐？做好事儿难道一定就要得到回报吗？哎呀，但是大家知道啊，人言可畏呀。人在被误会的时候，真是唾沫星子都能给你淹死。就像我今天节目刚开始的时候说的一样，人最伤心的事儿，就是在你帮助别人，在你做好事儿的时候却换来别人对你的不理解、不信任，甚至是冤枉、诽谤。那段时间呢，我彻底崩溃了，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每天不敢出门，就把自己关在屋子里，拉着窗帘。就真不瞒大家说，
我看到有人交头接耳，都感觉就是议论我。一

0: 至于后期我看电视，我总感觉是在影射我，晚上成宿成宿睡不着觉，身体是越来越差。建军看到我当时的样子也是无比的难过啊，这不知道怎么安慰我才好。而我心里更清楚，建军就是想和我永远在一起，他理解我，他更懂我，他更愿意把我们这些年努力赚来的积蓄来和我一起实现这个乐龄芳华的心愿。但是他也没有想到会造成这个局面。当我和建军完全相
1: 北京时间21:30，
2: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3: 燃情五大联赛传统足彩赠票来袭，
4: 8月10日起买传足单票金额10元至98元，
3: 集赠大乐透排列三赠票，还有机会赢15好礼。
5: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
6: 浙商银行宅邸经营贷，快速解决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小微企业主经营资金需求，快速预审，最高2000万，最长可贷10年。详询0571-8765-9523。
7: 这里是中国民营经济的萌发地，这里是首批共同富裕的实践地，商都路桥，欢迎您。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2: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3: 简单对话，
4: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5: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6: 大家好，我们是
7: 银河快递。
8: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3: 敬请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1: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9: 好视力26周年庆面向浙江省发起中老年护眼补贴活动，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胀痛，通通都能领取补贴。现在只要拨打电话300833-1912订购，就能多送78元中老年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感受试试。大家记好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特别是中老年听众，眼部气血运行不畅，经常发干发涩，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的，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涵十几种护眼中草药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像给眼睛做雾化，贴完眼睛清亮舒服，手机电视看得更清晰了。咱幸福的晚年生活真的离不开一双健康的眼睛。今天这份福利只给咱们浙江听众，拨打400833-1912订购，直接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还有一套亲肤凉爽的夏凉被，限时10分钟，赶紧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0: 小 Z 帮我分析一下国内广告传媒行业现状。
11: 主人，这是你要的分析资料。
10: 小 Z， 我明天参加广告与艺术交流会，你帮我提炼一下发言要点。
11: 主人，我提炼了5个发言要点。
10: 小 Z， 再帮我写一篇工作总结，关键词努力收获。
11: 主人，工作总结已完成。
12: AI 使我们快捷获取信息，快速得到答案，大大提高效率。
13: 但是不要让 AI 成为我们的思维拐杖。
14: 人工智能时代，不要让 AI 使我们失去深入思考和探索的动力。
15: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6: 今天的温州跻身全国文明城市，温州之窗由温州市委宣传部、鹿城、龙湾、瓯海、乐清、龙岗、永嘉、平阳、苍南、文成、泰顺宣传部和温州消防共同协办。
9: 日前，温州房管网发布2026年七月房地产市场交易数据，综合量价数据、七月楼市数据传递出两方面信号：一是主城区二手房成交量连续2个月同比正增长，市场交易活跃度稳步提升；二是新建商品住宅供应虽然阶段性收缩，但高品质项目占比提升，结构性优化趋势明显，市场整体运行平稳有序，市场预期逐步修复，为下半年健康发展奠定了基础。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官网公布了第409批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新增车辆生产企业名单，瑞安企业浙江成立汽车制造有限公司成功入选，这意味着这家企业正式拿到国家级整车生产资质，也标志着瑞安实现从汽配大市迈向整车制造的历史性跨越，将整车梦变为现实。
15: 当时光的笔触在纸上晕染，绘就出一幅栩栩如生的国画。你是否好奇《簪花仕女图》中仕女的雍容闲逸？你是否想探寻《西山行旅图》那磅礴山水的雄浑气魄？ 浙江之声楚河说话，与您一同揭开国画里的美学谜题，让千年墨韵在耳边流淌。
6: 一个什么都有的人，送礼该送什么呢？送祥瑞呀、啊！来看看明代的名人画《酸泥图轴》，酸泥狠呐、啊。
7: 我说酸泥狠。
6: 龙生九子，他排第五。据说平时就好吸一口二手烟，所以我们经常会在香炉上看到他们的造型。佛菩萨很喜欢他，拿他当坐骑，当护法兽。毕竟瑞兽，兼职护个法也没毛病。借着他趋吉避凶的属性，所以一些建筑也爱拿他作为装饰。别看他长得活泼好动，实际上相当喜静，能坐着绝对不站，能趴着当然更好。画里的酸泥就这么趴着，他张开大嘴，眼神里充满期待，应该是在渴望，渴望饭能懂事儿一点，自己到嘴里来。话说这个愿望不就是如今职场所有牛马的心愿吗？那么他能得偿所愿吗？还真有可能。咱盘一盘啊。先说酸泥是真实存在的物种吗？判断一个事物，咱不能光看表面，别看它长得跟狮子一样，其实啊，它就是个狮子。尔雅里记载，酸泥如彪猫，食虎豹，能吃虎豹。近代郭璞特意写了个注释，说就是西域进贡的狮子，所以酸泥是狮子的古称。但这玩意儿在古代可太少见了，古人对它的形容自然会有一些夸张的成分。明代大臣李东阳曾经为酸泥写过一首诗，里面有一句是：酸泥何来自西域，黄金为精，铁为鹅，回头一笑长风生，万骑千人杳无忌。所以这就是祥瑞啊，给皇上送礼的时候就得说，皇上，臣把龙的孩子给您带来了。皇上得到这祥瑞，您说能不好好养吗？所以饭必须得懂事，自己到酸泥碗里来。其实古时候送的祥瑞品种可多了，还有给皇上送麒麟的。知道麒麟长啥样吗？哎，长这样。这是明代沈度画的麒麟，上面还有一篇题跋叫《瑞应麒麟颂》。据说当时把这麒麟献出来的时候，永乐皇帝都高兴坏了，赶紧让人画下来，必须要让后世人都知道他曾经得到过一头长颈鹿。除此之外，还有进贡大象的，这是清代的《贡象图》；有进贡驯鹿的，这是清代的《东海驯鹿图轴》。自古以来，白色的动物就被我们视为祥瑞。还有进贡狗的，这是明代的《西吕贡敖图》。甚至还有献羊的，这传说是唐代周昉的蛮夷直贡图。总之这就是万国来朝送我祥瑞，这福气必须得接呀。关注一下吧，只说中国话的楚河说话。

0: 为啥古代文人都爱拄着一根手杖呢？鲁迅最爱的古代画家是谁呢？
1: 国画世界奇幻无穷，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带你穿越画境，解读国画密码。
2: 浙江之声楚河说话，邀您共赴雅韵之约，聆听岁月诗章，品悟文化精髓。
0: 公公把儿媳妇给娶了，儿子不能拒绝，因为是皇上的旨意。这就是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爱情。白居易用一首《长恨歌》差点就给俩人洗白了。赶紧来看看明代的《玄宗贵妃奏笛图》，这幅画一看就是唐玄宗和杨贵妃的黑粉画的，因为这俩人一个比一个丑。作为中国四大美人之一，杨贵妃要果真长这样，那唐玄宗是真的饿了。再看唐玄宗双眼无神，脸颊深陷，虽然不知道他经历过什么，但仿佛也知道他经历了什么。他一定是跟杨贵妃练笛子来着。画中的杨贵妃正在吹笛子，但其实他并不是一个人在吹，唐玄宗也在按着音孔，所以这首没有旋律的曲子应该算两个人的合奏。虽然咱听不到曲子，却能猜得出来这曲子节奏不慢，线索就在这跳舞的哥们身上。他正在跳的是胡旋舞，这种舞蹈必须配合明快的节奏不停地旋转，节奏越快转得越快，节奏更快激情犹在，节奏再快直达太南。安禄山擅长的就是这种舞。据《旧唐书》记载，晚年亦肥壮，腹垂过膝，重330斤，每行以肩膊左右抬腕及身，方能一步至玄宗前做胡旋舞，急如风烟。晚年的安禄山重达330斤，肚子垂到膝盖了，走路的时候得先把肩膀抬起来才能动，但在唐玄宗面前跳胡旋舞依然快如旋风。所以画中这哥们儿八成就是安禄山。在正史中，41岁的安禄山曾经当过杨贵妃的养子，那年杨贵妃25岁。而在野史中，那他俩的关系就更说不清楚了，我知道您没兴趣，也就不细说了。所以您看画里为什么唐玄宗猥琐地看着杨贵妃，杨贵妃却笑眯眯地看着安禄山呢？水里也许有答案，为啥周围的水面风平浪静，而杨贵妃和安禄山周围的水面却水波荡漾呢？是否因为他们之间早就开始暗送秋波了呢？遥想白居易当年写《长恨歌》的时候，应该是觉得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爱情世间少有，令人惋惜吧。可看看这幅画，好像也就那么回事。关注一下，原来国画里的东西这么多。

0: 0571-8880-0155。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清晨四点，环卫工人老徐已经拿着工具开始一天的工作，弯腰165度清理绿化带垃圾，弯腰110度用垃圾钳夹起烟头，弯腰75度拖着分类垃圾桶，弯腰45度清洗街边垃圾箱，弯腰0度跪在路面擦拭污渍。从165度到0度，一个环卫工人平均每天弯腰860次，每一次弯腰都是为你挺直文明的腰杆。垃圾不落地，城市更文明。
3: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4: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0: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5: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6: 浙江之声楚河说历史，今天咱们来讲一讲百家姓为什么要按照赵钱孙李的顺序来排。这部书真的只记录了100个姓氏吗？百家姓相传是由北宋初年吴越钱塘地区的一个书生所编撰的，书中将常见的姓氏编成了4字1句、2句1韵的短文，读起来朗朗上口，易学好记，而且流传广泛，影响深远。它与后来的三字经、千字文并称300千，是中国古代幼儿的启蒙读物。书中之所以按照赵钱孙李的顺序来排，并非是依据各个姓氏的人口数量，而是因为另有原因。据宋人王明清考证，百家姓之所以将赵排在第一位，那是因为当时宋朝皇帝是赵匡胤呢，赵是国姓，而在宋朝建国之初还另有其他的政权并存，浙江有称王吴越国的钱镠，另外还有定都金陵的南唐后主李煜，所以钱李两个姓也被排在了前面。而据说编写百家姓的书生是钱塘人士，就将吴越王钱镠的正妃孙姓也排在了李姓之前，最终形成了赵钱孙李的顺序。接下来的周吴郑王则都是钱镠的其他后妃的姓氏，再往后的姓氏安排也都受到了一些门第的影响。在中国古代，尤其是流行世家门第的魏晋南北朝以后，人们非常重视姓氏，因为他们往往代表了一个人的家族地位，是一个人参加社交活动的重要名片。唐代曾经以这些地位排出过名门八姓啊，彼此世世通婚，因此姓氏排序啊就不能马虎了。当时朝臣编撰世族志时，曾经按照旧日大族顺序，在最前面的分别是崔、卢、李、郑这4个姓，惹得唐太宗很不高兴，朝臣只好按新的次序重新排列，自然李姓就排到了第一位，而明代所编写的千家姓也将朱姓排在了第一位。需要说明的是，百家姓中并非只有100个姓氏，百只是一种泛称，并非是具体的数目。最初的百家姓收录了411个姓，到元代由于连年战火，留下来的版本残缺不全，数目有所减少，明代的版本则做了一些增补，记录总共是438个姓，其中408个单姓、38个复姓，清人又进一步的增补到了504个，包括单姓444个、复姓60个，这便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百家姓了。

0: 2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3: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4: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3: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三位短号，
4: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3: 那是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4: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之声，浙江第一声。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22:15。
1: 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
2: 买手机来电信，
1: 加入美好家指定套餐，最高可享国补500元加话费补�贴2500元，相当于优惠3000元。
2: iPhone 17 Pro、华为 Mate 80等多款热门机型全都有，
1: 详询10000。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
2: 看球赛、追演唱会就升级电信 5G A，
1: 速率更快，连接更稳，时延更低。
2: 拨打10000，十元加速包即刻生效。
1: 中国电。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5: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6: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7: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6: ETDHBLK，
8: 这哪里好记了？
7: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8: 哦，厉害！
7: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6: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7: 没错，
5: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8: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0: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2: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3: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4: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女儿，看看你小时候多可爱，可惜以前只能去照相馆拍，哎，只有这么几张。
7: 没事儿，现在我有手机啦，想拍几张拍几张。
6: 那和妈妈合拍几张？
7: 不要，我不喜欢。来来来，我们一起3、2、1，茄子！哎，再多拍几张。
8: 同学们注意啦，请提交一张跟妈妈的合照，作为今年母亲节作品的创作素材。
7: 妈，你那有咱俩的合照吗？快发一张给我，学校要用。
6: 孩子，妈妈的手机里只存了你朋友圈发过的照片。
9: 别在需要的时候才想起，你的手机里是否也缺少这样一件作品呢？
1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3: 以后给我打电话就拨我的三位短号661。
4: 什么是三位短号？
3: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块钱，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4: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3: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三位短号。
4: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中国移动。
5: 永盛医大药房九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盛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你知道一份海鲜从海洋到你的餐桌要多久吗？
1: 是渔民出海捕捞一封的时间，两至三天。
2: 是去海鲜排档半个小时的车程。
3: 是菜场到我家的时间十分钟。
0: 都不是。一只500克重的乌贼需要生长10个月，一条110克重的带鱼需要生长12个月，一只250克重的松子蟹需要生长18个月。生命需要呵护，成长更需要时间。休渔护渔，才能让我们年年有余。
4: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5: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6: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7: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6: 浙江之声广告服务热线 0571-8880-0155。

0: 北京时间2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
3: 浙商银行杭州分行专属保管箱福利来了，达标白金及以上客户可申领保管箱权益，首年租金最高全免，库房高安保，恒温恒湿，私密安心，字画贵金属重要文件妥善珍藏，详询理财经理或95527。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支付收款到账。
0: 他被时代的高墙隔绝，
2: 那边可以扫。
0: 在飞速发展的科技时代，忽略了步履蹒跚的老人。
3: 30号现在买不到，要在网上买的，窗口只能买到28号。
4: 大妈，你快点行不行？
0: 快时代，并没有放慢脚步，等待老人。
5: 现在挂号是要用手机在什么公众号上面挂号啊？我也不会，不晓得怎么搞。
0: 新时代冲击而来，不管你接不接受。
6: 您好，请扫码点餐或使用纸质菜单。
7: 阿姨，一共10.09元，您可以现金也可以扫码。
8: 你到了那医院以后，它有一个导诊台嘛，导诊台你直接跟护士说，你说我年纪大了不会导。
9: 阿姨你好，你可以用电话预定一下。
10: 阿姨，我们这个 APP 是有关爱版的，你看字体可以放大。
0: 有温度的社会，增进快时代下的老人。关爱老人，要智能，更要有温度。
1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阅读就像一场旅行，当我们阅读到王维的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的时候，会有一种万籁俱静，思绪万千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朱自清的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会有一种满眼春色，万物复苏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金庸的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由他横，明月照大江的时候，会有一种侠肝义胆，坦然处之的感觉。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

0: 北京时间0: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享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他们是消防兵，
2: 看见火了第一次离这么近，
3: 当时就说内心害怕。
1: 是勇士，
3: 有感觉是离得特别近的运动，快挨着你背着那种感觉已经。
1: 是逆行者，
2: 当时只有一个理念，就是沿着我这条线一直爬到我没有劲儿为止。
1: 在充满火焰与危险的战场上，他们用青春践行誓言，用生命捍卫忠诚。然而他们说，我想当英雄，但请别给我机会。培养防灾意识，消除安全隐患，从我做起，从细节做起。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毕业那天跟我爸说了回乡创业的打算，结果
2: 我做了几辈子农民了，你还要回来啊？不行。
1: 现在我爸妈一有空就来农场帮忙，一半种的番薯都是新品种，这么大一片地无人机撒农药一天就够了，这就是现代农业。
3: 老板啊，明天再送20箱啊。
1: 不能只会低头种地，还得了解客户需求。你看我这个微信都快加满了。他们总说我有好好的办公室不做，非要在山沟沟里晒太阳，我觉得可以啊，只要是自己想做的。
0: 我奋斗，我幸福。

0: 北京时间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唱
2: 哆咪嗦，
1: 停停停，要这样唱。
3: 哆咪嗦，
1: 第一个音一定要唱准。
0: 同学们，人字要先写撇，再写捺，执笔识人，这第一笔一定要写对。
4: 宝贝，你看你这第一个扣子扣错了，后面就都错了。来，我们重新再扣一遍。
5: 扣子可以重扣，人生不能重来。立德树人，从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开始。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一张泛黄的老照片，一张捡过的火车票，
2: 路上慢点，
1: 一份大学时的汇款单，一封尘封的家书，小小旧物却承载着父母为你倾注的深厚的爱。一声问候，
3: 一个微笑，
1: 一个电话，
3: 常回家看看。

0: 北京时间2: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青春如同奔流的江河，一去不
2: 那个时候我们穿着紧身的球衣和一双回力鞋，在球场上跳跃奔跑，
3: 曾梦想仗剑走天涯。
2: 岁月在脸上留下痕迹，再也不像当初那样狂热，但是听到篮球的撞击、球鞋的摩擦声，会有冲上球场的欲望。
4: 哎，老王，把球扔过来。
2: 心动就要行动，告别亚健康，找回青春的你。
5: 传播新生。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新品牌，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童年的承诺是小纸，
4: 拉钩上吊，
3: 稚嫩而不乏真诚。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0: 北京时间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看不清谁缓缓归来。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我想用一辈子来做好一支铅笔，我会去了解每一种木材的纹理，试验每一种铅芯的配方，我会研究怎样让油漆具有温润的触感。我希望用过这支铅笔的人都会说，这就是最好的钱。我觉得它的价值就是我人生的价值。
3: 沉淀在价值最深处的就是工匠精神，踏实做事，精益求精，就是出彩的人生。
4: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4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2: 百岁养生经，
1: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2: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1: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2: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1: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2: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1: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2: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1: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1: 健康公开课，
2: 百岁养生经，
1: 让长寿有道，
2: 乐享百龄。
1: 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
3: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我是喜儿，马玉坤。昨天跟大家讲到了，我在建军的帮助和鼓励下呢，很快就彻底走出了被骗30万的阴影，而且是赶在手机和电脑的红利期，迅速的东山再起。啊，只用了短短的3年时间，不仅是积累了不小的一笔财富，同时也是为了我和建军的心愿呢，在北京就投入了110万。打造了全国第一所乐龄之家

芳华老年福利中心。但是让我们万万没想到的是啊，原本一个完全免费的、专门针对帮助孤寡老人的纯福利机构，在经过媒体报纸的报道之后，一切都变味儿了。从最开始大家的赞同、鼓励、夸赞我们做的是一件大好事儿、大善事儿，到后来转变成我们一定另有所图啊，而我们的免费的福利中心竟然变成了别有用心的一场阴谋。哎呀，在面对大家的口诛笔伐，我和建军的所有的解释都显得是那么的苍白无力，并且越是解释，大众的怀疑声就越大，以至于我最后就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每天就给自己关在房间里，不敢见人，不敢与任何人交流。而就在我和建军一筹莫展的时候，一个人的出现瞬间点醒了我和建军，让我们的老年福利事业又有了新的转机。啊，这个人他不是别人，他正是建军的父亲。那是2002年的10月19号。我记得那天是周六，建军呢就想要陪我出去散散心。正当我们准备出门的时候，建军的父亲啊就来到我在北京的住处。他见到我的时候呢，马上就眉开眼笑地走到我身边。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看到叔叔笑着向我们走过来的时候，我眼泪就止不住了。连叔叔都叫不出来的那种，就开始哭啊。也说不好是委屈还是愤怒，又或者是自责，总之是没法形容当时的心情。叔叔一看我哭了，就马上走到我身边，然后笑着对我说，怎么了？遇到挫折想放弃了吗？这话一出啊，我原本还流着眼泪的眼睛一下子就不哭了。因为我从小到大，在我想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遇到任何艰难险阻的时候，我心里就从来没有动过一丝想要放弃的念头。更何况，老年福利事业是我毕生的心愿，更不可能轻言放弃，也绝对不会放弃的。于是我马上就擦了一下眼泪，斩钉截铁地对叔叔说，我从来就没想过放弃，只是有些事儿想不通。叔叔笑着说，想不通是对的，毕竟每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每个人受教育的程度都不一样，势利眼、冷脸子、闲言碎语、指桑骂槐，这都是你们步入社会以后必须要经历的。当今这个时代，你过得好了遭人嫉妒，过得差了让人瞧不起，忠厚人家说你傻，精明了人家说你奸，冷淡了大伙说你傲，热情了群众说你浪，做好事呢别人说你不怀好意，老谋深算。事情是不可能做到尽善尽美的，只要你们不轻言放弃，那我这次来看你啊就还有意义。我听了叔叔的话之后呢，也是深受启发，只要做好事儿，管他那些闲言碎语干嘛呢。于是我对叔叔说，谢谢叔叔您的开导，我是绝对不会放弃我和建军要从事的这个老年福利事业的。叔叔笑着点头说，不放弃就好，你阿姨也是这个意见，但是有些事儿啊，叔叔还是要跟你和建军讲一讲。啊，咱们就说现在拿北京来讲，养老敬老事业啊已经从开始之前的社会行为转变成私人个体经营了。那么既然是经营啊，就一定要产生经济效益。而你这个时候呢，突然要开办一个一分钱都不交、全免费的养老机构，很显然你这种行为啊，
触碰到了某些人的利益了，所以才遭受到大众的口诛笔伐。老百姓都是善良的，但是架不住有一部分人煽风点火啊。随着咱们国家改革开放之后，确实有很大一部分人啊赶上了这个红利期，在很短的时间内是赚到了普通人几辈子恐怕都赚不到的钱。赚到钱之后，像你和建军这样没把赚来的钱啊用来给自己置办各种的房产、实体、金银细软，而是想着回馈社会，帮助孤寡老人、失独老人。你们这种修为和心境，是我这个教了半辈子大学生的教书匠都比不了的。我和你阿姨听说你和建军做的这件事儿之后啊，是打心里敬佩你们。你也好，建军也好，包括叔叔和阿姨，我们都会有老的那一天。你现在所做的这份老年福利事业，帮助这些需要帮助的老人，其实不就是相当于帮助将来老去的我们吗？这是大善大爱大德呀。听了叔叔的话，我特别感动。说心里话，我和建军做老年福利事业啊，从没有想过啊想得任何人的回报，也从来没想过想得任何的表扬、夸赞，包括认同。但是你不认同可以，你别诋毁、诽谤、恶语相加呀。那如果普天之下所有做好事、做善事的人，那做这件事之前，一定要给自己先想一个，或者是想不出来就编一个合适的理由。那我觉得这会让人心寒的。当年雷锋帮助别人的时候，他有想过为什么吗？我们看到盲人过马路困难，我们扶着他过马路需要理由吗？作恶必有缘由，行善不求因果。我做个好事反倒是像做坏事一样，必须给大家讲个所以然来，我觉得没这个必要。所以我对叔叔说，我想明白了。奶奶从小就告诉我，做好事儿帮助别人的时候，千万不要等着盼着别人回报我们，不然我们会生出很多烦恼。那我和建军做这个老年福利中心，其实根本没想得到大家的回报。所以对于那些误会我们的人、诽谤我们、另有所图的人来说，根本就不应该考虑那么多。既然夸奖赞美都不在乎了，还怕什么诋毁呀？叔叔听我说完，长出一口气说，走，你和建军一块儿，咱们回家。今天家庭聚会，咱们好好聚一聚。就这样，我和建军跟着叔叔一路回到了建军家的四合院。进院之后呢，我喊了一声，阿姨我来了。阿姨马上从屋里迎了出来。而这个时候呢，建雅姐和姐夫建国和他女朋友也都跟出来了。阿姨看到因为这个事儿好几天吃不好睡不好，精神状态特别差的我，就快步拉着我的手，摸着我的脸，心疼地说，看把这孩子都折磨成什么样了，这黑眼圈是几宿没睡觉啊，走路都打晃了。我一直就说呀，阿姨是个刀子嘴豆腐心的人，他对我的关心是在生活的点滴中，而不是在平时的口头上。其实啊，你看我们所有的老人啊，他对待自己孩子的时候往往都是这样，嘴里狠狠地训着你，心里却狠狠地疼着你，一边说你啥也不会干，啥也干不好，一边默默地把你所有的事都想好了，也做好了。有人关心的感觉真好啊。哎呀，建雅姐看到我就说，哎呀，我的妹妹呀，你这个减肥方式很成功啊，这才十多天你不得瘦了20多斤呢。我苦笑着说，这种瘦法我可不想再

尝试了。阿姨马上瞪了一眼建雅姐，生气地说，去，开玩笑也不分场合，小儿受的委屈要放在你身上，要是放我身上，我早就登报反击他们了，我要跟他们斗争到底。建雅姐马上就把话抢过来，生气地说着。姐夫听完呢，也拦下了建雅姐的话，君子不与小人争长短，境界不同不可一概而论。就这样，大家一边用各自的方式是宽慰着我啊，一边回到了屋子里，相继的坐下了。等大家都坐好之后呢，阿姨对我和建军说，这几天呢，我和你爸也分析了一下啊，你们做这个老年福利事业遇到的这些问题，在我们两个人的学校里，包括建雅和建国的单位身边有很多人啊，就讨论你们不收费的这个福利中心的事儿。事儿是好事儿，但是质疑声也确实是非常多。所以这一次呢，一家人到一起开个小会儿啊，研究一下你和建军这个老年福利事业下一步要怎么做。阿姨的话说完呢，大家也都各自发表了对这件事儿的看法和意见。要说知识分子思考问题的方式啊，确实不一样。我们这一大家子八口人，没有一个提出让我放弃这项事业的，大家都表示支持，而且是要人出人，要钱出钱。啊，大家都憋着一股劲儿，就不认为做好事儿、做善事儿，最后他能做不成。自古以来，邪不胜正，只要想，就一定有解决问题的方法。最后经过大家的商讨之后呢，叔叔对我和建军语重心长地说，北京城市大，人口多，功利心重，思想不统一也很难统一，再加上有坏人使绊儿啊，你们的中心即便是开办起来，也会出现很多想象不到的问题。而能够堵住这些坏人嘴的方法啊，只有你们把这项老年福利事业做起来之后，用实际行动来证实你们的事业就是纯粹公益的，不收取任何费用的。到那个时候呢，造谣生事的人也就哑口无言了，群众的眼睛也都亮了。所以我和你阿姨啊也商量了一下，让建军请个年假，跟你去西藏把你们的老年福利中心先建立起来。相对于北京来讲，西藏无论是基础设施还是人均的生活水平啊，都是更适合也更需要你们去帮助扶持的。既然咱们做的是帮助人的善事儿，那就去最需要我们帮助的地方啊。说着话就拿出来10万块钱的存折交到我手上。这是我和你阿姨还有建雅和建国给你们事业的一点心意。总之啊，把这件事儿一定要干好，别忘了你自己说过的，绝不放弃。我当时看着叔叔放在我手上的存折，心里的感激之情真是无以言表，但是这个钱我是无论如何都不会收下的，毕竟他们都是工薪阶层。虽然在收入上啊，要比大部分的北京人收入的多一点，但是我坚决不能要。毕竟我这些年做生意啊，手里面还是攒下不少钱的，所以这个钱我是坚决不能要的。其实在我心里啊，有他们对我的鼓励和支持，我就非常感动了。我站起身，深深地给大家鞠了一躬，然后哽咽着说，感谢家人们对我和建军的鼓励和支持，大家的心意我和建军都收到了，也记下了。正如叔叔说的，等我在西藏把我们的乐龄之家芳华老年福利中心建立起来之后，等我们把这份福利事业做大之后，等我们真正的需要大家帮助的时候，我一定会毫无避讳地跟大家张口。阿姨听完我的话之后呢，
也没再跟我礼让钱的事儿啊，就弱弱的问了一句。建国他们俩准备明年10月1国庆节的时候结婚。你和建军在一起啊，已经快7年了。如果你们在西藏的事儿要是办得顺利的话，你们能不能跟建国一天举办婚礼呀？说心里话，阿姨说的这句话呀，我等了7年。7年的时间里，从最开始对我的身世有看法，一直不同意我和建军在一起，到后来让我留在北京工作，我又没同意。从那以后就再没有提出过让我们结婚的事儿。今天在我事业遇到瓶颈的时候，他们老两口给了我莫大的鼓励。也就在今天，阿姨她终于同意我过门了。我当时激动的一下子把嘴给捂上了，眼泪噼里啪啦的落在手上。后来阿姨对我说，当她看到我捂着嘴隐忍着哭的时候，她心里也非常难受。她说她特别能理解我对我和建军这段感情的付出。本身就是一个在敬老院里长大的孤儿，遇到了自己可以托付终身的人，却对婆婆从中作梗，极力阻拦。可是即便是这样，我依然深爱着建军，没有就此放弃，就冲这一点，就足以证明我这个孩子对他儿子建军的感情，是经得起时间和阻碍的考验的。其次是我在被合作伙伴欺骗之后选择原谅，让阿姨了解我对朋友的这份情谊，尤其是了解到我在赚钱之后对曾经养我长大的敬老院老人的回报，包括我现在要从事的这份老年福利事业。一个对爱人忠贞不渝，对朋友情谊深重，对老人孝思不愧的儿媳妇儿，是非常难得的，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他只恨自己没过早的同意我和建军的婚事，还思想守旧的认为做生意的人不稳定。于是阿姨一把正在哭泣的我搂在了怀里，哽咽的对我说，喜儿啊，好孩子，是阿姨想多了，阿姨让你受委屈了。我哭着对阿姨说，没有，是我做的不够好，这次我一定和建军好好干。既然建国的婚期是定在了明年10月1建国的日子，那我和建军的婚期也定在明年，明年就办。这时候建雅姐马上就把话抢过来，那就定在明年的8月1号，建军节你们结婚。大家听完都说，建军节建军和喜儿结婚，双喜临门，好，这个日子好。叔叔严肃地对建军说，毕竟是婚姻大事，等你们回到西藏之后啊，见了喜儿的小叔，问问人家娘家人的意见啊，咱们这边怎么都行，只要你们的事业干好了，你们定好日子，我们就准备婚礼。就这样，一大家子人啊，在一场哭哭笑笑的谈话声中，把我和建军的两项人生大事提上了日程。一周以后呢，建军的年假批下来了，我和建军是辞别了父母，坐上了去往西藏的飞机。从来没有去过西藏的建军，在出了机场之后就出现了高原反应。小叔开着自己的吉普车是特意去机场接的我们。可惜的是啊，建军是由于高原反应特别严重，见到小叔的时候就像喝多了一样。在小叔家休息了足足2天，才算是慢慢的适应过来。等到建军适应了拉萨的海拔之后呢，小叔开着车带着我和建军去了布宫，又去参观了他在那曲的虫草加工厂，还有在拉萨的
牦牛肉加工厂。这一路上啊，建军是不停地夸赞着小叔事业做得大，做得成功。小叔也毫不谦虚地对建军讲，建军，你在拉萨和那曲见到的都是我一部分产业。我在拉萨的牧场小，就200头藏羊，370头牦牛。我在玉树的两个牧场，现在有1400多头鹿。啊，咱们自己生产的牦牛肉和虫草产品，除了供应国内一小部分之外，大部分都是出口国外的。小叔现在的外汇储备，你们就是去国外生活都花不了。喜儿是我唯一的大侄女，她下面还有17个弟弟妹妹。你如果让她受委屈了，那比高原反应都严重。我听完小叔的话，心里充满了被人疼爱的幸福和骄傲。建军听完小叔说我有17个弟弟妹妹，也倒吸一口冷气。他只听我说小叔曾经收养了6个孩子，没想到这几年已经增加到17个了。看来小叔不仅是一名成功的企业家，还是一个极有爱心的慈善家。于是他对小叔说，小叔您放心，我一定会用生命去呵护爱护喜儿的，我绝对不会让喜儿受到任何委屈。小叔听完之后呢，满意的点点头，然后对我们说，你们明年8月1号结婚，我没有任何意见，只要你们幸福我就高兴。咱们西藏这边姑娘出嫁，娘家一定要有陪嫁的，你们俩合计合计，是要鹿场还是要牧场？小叔的产业你们挑一个，我作为陪嫁送给你们小两口。建军马上说，不要不要，小叔，喜儿现在做通信生意收入还是很可观的，我在邮电局工作也很稳定，我们这一次来呢，就是想开一家老年福利中心，专门为藏区的孤寡老人、失独老人提供一个养老的场所。我们不以盈利为目的，不收取老百姓一分钱，就是纯粹的为这些贫困老人啊，提供一个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的享受晚年幸福的场所。我和喜儿这些年也赚了一些钱，算一算也可以支撑我们这个事业的前期投入了。小叔听完之后马上说道，那是好事儿啊，我就说我这大侄女啊绝对不会忘本。一个人会不会忘本，你一定要看他赚到钱以后。你看我这大侄女都赚这么多钱了，这身上穿的还是4年前见我那套衣服，这孩子好样的。建军，你这孩子能够这么支持他干这个事儿，你更是好样的。你俩好好放手干，小叔我大力支持。啊，如果资金上遇到困难了，直接找我。就这样，小叔带着我们在拉萨和那曲一边参观一边游玩。毕竟建军是生平第一次进藏，很多他从来没有见过的风土人情、自然风光，天空中飞翔的秃鹫，草地上奔跑的藏羚羊，还有牧场里闷头吃草的牦牛，蔚蓝的天空，洁白的云朵，在层层叠加的云朵背后，高山积雪显得格外威严。道路两旁起伏朝圣的阿妈，大城市的喧嚣嘈杂在这里变得格外寂静。在去往山南敬老院的路上，建军对我说，他真想永远留在这片神圣庄严的雪域高原，这里真的可以净化心灵，这里真的可以让人忘却烦恼。我微笑着充满深情地看着建军，
看他给我滔滔不绝地抒发着感慨之情。当我们来到敬老院的时候啊，已经是下午两点多了。但是当我们走到敬老院门口的时候呢，眼前的一幕让我震惊了。原本宽敞的院子里站满了人，院长在央金姑姑的陪伴下快步地走到我和建军的跟前，激动地握着我的手对我说，他也没想到会有这么多的人来敬老院看我。这些人都是四年前我和建军啊捐助过棉衣棉裤的老人中的一部分，他们都是自发的到敬老院来迎接我的。每一位老人都给我和建军带上了象征吉祥和祝福的哈达。不光是建军，就连我这个从小在西藏长大的孩子都从来没有受过这么高格的礼遇。那一刻我内心真是充满了激动和温暖，让我深深地感受到了爱、给予、帮助别人是这个世界上最容易让我们快乐的方式。每一位老人也没有做过多的停留啊，只是在为我和建军送完祝福之后就都陆续地离开了。经书上讲，日行一善，功满三千。人到这个世上是一种缘，是前世与今生的果报。有些果报会延续到下一世，而有些则会体现在今生。所以我们总会说，善有善报。而日行一善啊，则是从现在开始普种善因，每天都做一件小小的善事，日积月累，你会收获一种发自内心的满足与幸福，同时也是在为自己积福啊！大家一定要记住，福报从来都不是别人给的，它是内心的一种感悟。当人群都散去之后，我带着建军见到了平措爷爷。当年的平措爷爷已经92岁高龄了，他是敬老院里年龄最大的老人了，身体依然非常硬朗。而且在吃饭的时候呢，特意拿出我当年给他买的口琴，吹奏了一曲藏族歌曲，在那草地上送给我和建军，祝福我们情投意合，永结同心。伴随着平措爷爷的演奏，所有的老人也都跟着唱起来了我童年熟悉的歌谣。

穷子已拉索，不灵了，气儿不够用了。以后有机会啊，当面给大家唱，不然这么坐着唱啊，哑气。晚饭以后啊，我带着建军详细的给他描述着敬老院在我童年的记忆。爱军井边就是奶奶当年捡我的地方。垂杨柳上的秋千最早是平措爷爷给我做的。我指着新翻盖的三层楼房给建军讲述着这个楼房之前那一排低矮的平房是一种什么样的景象。我和奶奶的房间大概在那个位置，包括奶奶为了给我抢水破坏藏族人的规矩之后爬到我们房间的距离，然后大家从我们房间里搜出来那一袋的青稞粒儿，认定是我偷的。结果奶奶为了保护我带着我就离开了敬老院。建军说，其实你当年被大家误会偷青稞，不都是因为赐人家错从中挑唆的吗？其实就跟我们这次在北京开办老年福利中心遇到的情况是一样的。这个世界上啊，还是好人多，只不过好人呢，也是最容易相信坏人，受到坏人蒙骗的。所以当年敬老院里的老人也都是受到蒙骗之后才让你受到委屈的。我当时后怕着说着，这可不是受委屈了，这差点要了我和奶奶的命，差点没冻死在杜母大叔的草料棚。不过好在善有善报，遇到好人了，也算是死里逃生吧。这叫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建军听完笑着对我说，那咱们就善有善报吧，研究研究咱们的老年福利中心在哪里选址啊。我没来到西藏之前真的没想到藏区人的生活水平与北京竟然相差这么大。看到今天来敬老院看你的这些老人，感觉我们能够来藏区开办老年福利中心是最正确的选择。要帮就帮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但是西藏地广人稀，经济发展相对比较落后，咱们要是开办这样一个老年福利中心，还真得好好选一选地方，应该到最艰苦、最困难的地方去。我来到西藏之前，我在单位哈查阅了一下，整个藏区最苦难的地区就是阿里地区。我不知道阿里地区有没有像山南这样的敬老院，那里的孤寡老人有没有像这样的家。听完建军的话之后呢，突然提醒我了，在当时整个的西藏地区，也真是除了阿里之外，其他地区还真都是有敬老院的。虽然有些地区的敬老院啊，设施建设呀还是很落后破旧的，但起码还能为这些无儿无女的孤寡老人有个安置养老的地方。可是阿里地区呢，就是因为地理位置特殊，环境极其的艰苦，再加上高海拔，一直没有敬老院。所以当时我就把阿里地区的实际情况跟建军讲了。建军听完以后啊，当机立断的就回答我，哪里艰苦我们就到哪里去。那咱们就先去阿里建咱们的乐龄之家芳华老年福利中心，为那里的孤寡老人建一个温暖的家。其实我不是不赞成建军的想法啊，但是阿里地区的海拔呢都在4500米以上，被称为生命的禁区，世界屋脊中的屋脊，生存环境非常恶劣。
建军本身呢是没有在藏区长期生活过，再去那么高海拔的地区，我怕他身体会吃不消。可是不管我怎么说，对于当年刚刚三十出头的建军来讲，他认为他身体已经完全适应，所以强烈要求我们的第一个老年福利中心就建设在西藏阿里。就这样，我们开着小叔的吉普车，车上装满了采购的所有老年人所需要的生活物品，还有最重要的氧气瓶，正式的向阿里进发。1500公里的路程，一路都是上坡，从拉萨的3600米到阿里的4500米，对于建军来讲又是一项挑战。我们带着氧气瓶，半个小时就要吸一次氧。可即便是这样呢，建军的高原反应还是非常严重。有几次我都想跟建军说，我们还是先回去吧。但是每当看到路过的村庄，看到那些低矮破旧的房子，看着风烛残年的老人穿着带着补丁的棉衣棉裤时，建军就更坚定了他的决心，不住地跟我讲，我们无论如何也要把这老年福利中心开设在这儿，让这儿的老人都能和山南你出生的敬老院里的老人一样，有一个温暖幸福的家。我们一定能做到的。我们从北京来之前，家里的老爸老妈不是一再叮嘱我们吗？这次来西藏，一定要把爱心奉献给最艰苦、最困难的地方，只有那里的人们才是最需要你们的帮助的。当我们千里迢迢来到阿里地区之后，啊，不要跟拉萨比，就是跟山南比，都感觉相差很远、很落后。阿里地区驻地在噶尔县狮泉河镇里，当年他们的人均年收入还不足2000块钱，80%的农牧民一年到头啊也就能赚个几百块钱。2003年呢，大家可以回忆一下我们自己在当年一个月赚多少钱，可想而知这里生活的人民他们的生活水平是什么样的。尤其是在我们走访了很多的孤寡老人、失独老人的家庭之后，别说一直生活在北京的建军了，就连我这个在敬老院里长大的孤儿都没办法想象他们的生活条件这么艰苦。他们所住的房子都是由石块垒起来的，歪歪扭扭的，有的甚至屋顶都快要塌陷了。屋子里除了睡觉的踏铺，卷着一床不知盖了多少年的破棉被，剩下看不到一件像样的家具，更不用说什么家用电器了。老人一年四季就一身衣服，因为衣服少他们都舍不得洗，有的是洗了就没有衣服穿了，有的是怕洗破了，而且很多老人都没有穿过秋衣秋裤，有些爷爷们都是光着身子穿棉衣的，袜子更是没有。看着这些老人满脸的皱纹，双手交叉在袖口，端着胳膊，脚踝的地方用布条扎住裤脚，一双棉鞋里面光着脚。看到这些老人，我马上就联想起奶奶了。真的是早在20多年前，山南敬老院里的老人们都是这么穿衣服的。可是这都20多年过去了，马上都2003年了，怎么还有这么困难的人呢？建军看完之后跟我说，我们在北京感觉城市发展得很快，但是对于西藏这种偏远地区来讲，发展的速度肯定会慢很多。那么我们既然来了，咱们就一步一步的做，先给这些没有换洗衣服的老年人把衣服买了。
然后再给他们每个人呢，都买两套秋衣秋裤、棉鞋、棉衣加被褥，就像你之前在山南的时候一样，先给他们发下去，让这些老人把年过了，然后咱们再选址建设福利中心。而且在发放过冬衣服的时候呢，也能了解一下这些老人的实际情况，方便我们统计将来能够入住咱们福利中心的人数。说干就干，我马上就给天宝小叔打电话，建军也给他北京的父母打电话，两方采购，一个县城300套，我们一共采购了1500套。我当时记得非常清楚，整整是花费了32万3000多元。但是当时对于我和建军来讲，还真就不算多。毕竟我做手机电脑通讯产业，那几年呢，是真没少赚。那对于当时手里赚着5-6百万的我来讲，这点钱还是花得起的。如果没有点财富积累，哪敢张罗干完全免费的老年福利中心呢？那就这样呢，是在12月20号，采购的这些物资啊，都陆续到达了阿里。我和建军在公署人员的配合下，将每一套的

过冬的物资都送到了真正需要的孤寡老人还有失独老人手里，开着车一座县城一座县城的送。我相信我们每一个行善的人都曾经有过这种感觉，就是当你把准备好的物资送给真正需要的人手里，看到他们发自内心的对你说出感谢的话的时候，真的这一路上遇到的风沙、高原反应，包括有时候一整天都吃不上一顿热乎饭，这些所有的艰难困苦都会被这一句感谢、一句扎心的泪给驱散了。帮助别人使我们快乐，只有做过的人才能深刻的体会到。另外还有在我们行善的路上啊，你所见到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都完全不一样了。建军也在不停地感叹着，西藏真是太美了，西藏的人民真的淳朴。我看着一直伴随高原反应的建军，心疼地问他，你苦不苦，累不累？建军笑着说，不苦，就是有点累，但是只要能跟着我的喜儿做我们喜欢做的事儿，再苦再累也是幸福甜蜜的啊。等我们把这些过冬的衣物都送完之后，我们把人数统计好之后，过完年就选址，然后就在这雪域高原把我们的事业进行到底。对了，我们的孩子一定要生在西藏啊，别让他像我一样出现高原反应。我笑着说，我们的孩子绝对不会出现高原反应的。就这样我们一路走一路送，最后一站是阿里地区的普兰县，这里海拔高，高山积雪也大，有的道路都已经被积雪覆盖了。那随着时间呢，来到了2003年的1月16号。那一年的春节是一月末，我们已经跟小叔打好招呼了，今年春节就在小叔家过。晚上睡觉的时候，建军躺在床上跟我聊着他的计划。我们17号早起去普兰县啊，然后物资发完，20号往拉萨返。这回啊，事儿也定好了，选址也选完了，咱们回去的路上就轻松多了。我的身体也适应的差不多了，咱们就一边欣赏美景一边回拉萨。等在小叔家过完年，民政局一上班，咱俩就去把结婚证领了，然后再回到阿里，把乐龄之家芳华老年福利中心这么一建，我就该回去上班了，然后就在家等着接我的喜儿过门了。我听着建军的话，脑袋里也幻想着我们幸福的未来。第二天一早，建军早早的就把车启动了，等一切都准备妥当之后，我们就开着车去往了普兰县。人们都知道拉萨有个布达拉宫，其实普兰县内呢有两大湖泊也非常美，一个是拉昂措湖，一个是马旁雍措湖，也都像镜子一样倒映着蓝天白云，还有冈地斯山的主峰冈仁波齐峰。日出的时候，阳光照在冈仁波齐峰，就像一座巨大的金字塔。这里边有很多很多传说，我们这次去普兰县，这三个美景都尽收眼底。建军兴奋地对我说，喜儿，这普兰县我感觉比拉萨还好，等咱们以后老了干不动了，就在这儿安个家，以后咱们就在这儿养老了，怎么样？我笑着对建军说，只要有你在，我住哪里都好。我们在普兰发放物资的时候非常的顺利，
原计划需要2天的时间，结果1天就发放完了。啊，这都亏了公署那边提早通知了，所有的老人都已经主动来到政府等待了。我们18号发放完物资，做好统计之后，就开车往回走。结果车刚走到距离普兰县20公里的古尔拉曲河的时候，桥塌了，过不去了。那就必须要沿着河往东，走到沙瓦加达绕一圈，才能回到拉萨。不然等到明年修完桥之后才能回去。一打听也不远啊，就10多公里的路程。所以我们就选择呢，绕路回拉萨。也是为了赶回拉萨跟小叔过年，结果这越走雪就越多。路上车虽然不多，但是开的都很慢。因为这条路呢是在山腰上开的，路也不是特别好，大家都非常的小心。就在快要到沙瓦加达的时候，我突然内急想上厕所。建军呢就把车停在路边了，陪我下车上厕所。就在这个时候，我突然感觉从车的方向向山上看，像起了大雾一样，又像一朵巨大的云从山上飘了下来。很快看到大雾的时候，就感觉有风吹过，风很大。紧接着，吉普车就从公路上向我们这边滚了下来，建军大声地喊着：“雪崩了！”然后车就砸了过来。就在这个时候，建军一把把我推到了山下，滚到了很远。等我站起来的时候，突然听到一声山崩地裂的声音，然后看到压在吉普车下的建军，瞬间就被一层层的雪浪吞没了。我拼着命苦喊着向建军的地方爬过去，结果没爬几步就被雪浪夹着气浪推到了山下。等我醒过来的时候，我发现我的下半身已经被雪压住了。我用尽全身力气把自己从雪堆里拔了出来。当我拖着虚脱的身体站起身来的时候，我眼前已经没有公路了。眼前看到的是由巨大雪崩发生过之后，从山上堆积下来厚厚的积雪，像一座雪山一样挡在我面前。这一刻，我知道建军没了，建军被压在眼前这座雪山里，永远压在了这座雪山里。我拼了命的向建军被埋的地方爬过去，不停的喊着：“建军，建军，你在哪儿？我怎么找不到你了？你答应我，无论在任何时候，你都会一直陪着我的，让我不孤单，不害怕。我们都说好过年就领证，8月以后我们就结婚。你说那天一定让我穿红色的婚纱，做最美的新娘。我们在西藏生孩子，我们要在这个最美的地方养老。建军，你在哪儿啊？你为什么要把我推得那么远，让我离开你，让我再也找不到你了？没有你，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永盛医大药房九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四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盛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2: 永盛医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3: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三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带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4: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4: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6: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7: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4: 30年来，铁峰广交三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8: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
9: 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啊，跟以前不一样了。
4: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10: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11: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4: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9: 铁峰帮你忙，您身边的热心肠。大家好，我是铁峰。眼瞅着这天儿啊，一天比一天凉了，这中秋国庆就快到了。哎呀，这两个节可是我们亲朋好友互相联络的好时机啊，在中国文化里这可是大节呀。那平时不管多忙啊，有没有时间探望惦念的人，这个时候都得串串门，哎，表达表达情谊啊。这串门的时候呢，那不能空手去啊，不需要多贵重啊，得表达啊这个惦念的一种方式啊，礼轻情意重嘛。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为了这份情谊都发愁啊，因为都想着自己的心意得恰好满足对方的需求啊。现在这人呐，关注健康啊，不缺吃喝啊，说我送点吃的人家有没有忌讳啊，对不对？哎，那有的人他就是不吃水果啊。有的人呢，有的人就不好酒，哎，有的人就不好烟，哎，所以呢，有些东西不一定能送到人心里，不像过去啊，20年前、30年前，甚至更早啊，走亲访友，哎，带点烟，带点酒，带点水果，带点糖果，那都是标配，对不对？带点点心，现在不一样。现在这人呐，啊，年纪大了之后，机能都在自然退化，血压、血糖、血脂多少都有点高啊，牙口也不如以前了，所以，在走亲访友的时候，你得替对方想一想啊，血压有没有问题啊，血糖有没有问题啊，哎，尿酸有没有问题啊，哎，看望病人更是如此了啊，有的时候，哎，我去看望某人的时候，说买束花吧，哎，不行，这人可能对花粉过敏，哎。反正你要是想不到，这礼物就变成伤人的东西了啊！说这些就是想告诉大家，现代人呢，健康意识整体提升，哎，但是呢，烟伤肺，酒伤肝，高糖高油伤血管啊，所以走亲访友，哎，带点什么，其实挺有说道的。那选点什么呢？有的人呢选健康营养品，哎，会选的，不选什么大补的。不选过于偏激的，就选平和的。为什么选平和的呢？各种体质的人都用得上。哎，比如说最常见的啊，蛋白粉，对吧？灵芝孢子粉，哎，还有我平时也会提到的虫草或者虫草的提取物， 菌粉，哎，这类东西，尤其是现在这个季节啊，需要补肺肾二气啊，这些东西都用得上。《本草纲目拾遗》说冬虫夏草保肺气，治百虚百损，这什么原理啊？肺为焦脏，怕燥，秋天的气呀、啊。啊，秋天呢，在五行当中属金，主肃杀之气啊，是燥性的。这个大自然的燥气从口鼻进来就伤肺啊。这个秋天属金，肺也属金呐、啊。秋天肺气最旺，但最容易受伤，对吧？那刀磨得越快，越容易崩刃，对吧？古人讲秋不养肺，啊，冬病缠身。秋天肺要是不养好，冬天就容易出问题。黄帝内经讲秋三月，此谓荣平啊，使肺气清，就是秋天让肺气理顺，身体才能稳当。如果秋天肺气不清，肺金不能生冬时之肾水，到了冬天就容易生病。另外本草从心说冬虫夏草啊，滋肺阴补肾阳啊，中国药典说冬虫夏草啊，补肺益肾，止血化痰。这东西啊，入肺经入肾经啊，肺属金，肾属水，金生水啊，秋天把肺养好了，肾也跟着受益。虫草性平，不热不寒，不挑体质，多数人都能用。秋冬季节想用它来保养，用这个东西，哎，这是好东西。好，健康话题说到这儿，下面解答听友疑问。
7: 我是浙大医院消化内科的杜鹃。铁峰老师主持的节目搭建了医生和患者的桥梁，通过专业的沟通，能够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12: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13: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金。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14: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15: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16: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铁峰老师的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到广大听友的喜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9: 大家好，我是铁峰。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我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手机尾号1149，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7: 你好，铁峰老师，我问一下，我的送碗，在这个送碗城，在三个月之前，我做的这个磁共振，他说的是那个软骨破裂，还有这个退行性病变，现在一直还不好。就是我问一下，吃什么药？吃膏药吧，吃膏药。我没好软呢，
18: 这个不是光吃药能好的，你恐怕得手术。
17: 哦，对呀，他当时叫我手术了，当时叫我手术了，我一考虑，我暂时别弄手术，我看看能好吗？现在一直都三四个月了，还没好。
18: 那你还得手术？
17: 还得手术啊？
18: 对，
17: 他是软骨破裂了。
18: 是，就这个不是吃药能好的病。
17: 哦，那吃膏药更不管。那还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18: 我都说了得手术，你为啥非得惦记别的呢？
17: 哦，那得手术，
18: 对不对？要是能行，我不早我就说了吗？
17: 哦，那别的办法不行，必须得手术。
18: 对，你这得手术。
17: 哦，还有一个问题，
18: 嗯，
17: 我老婆那个她有先天性的心肌供血不足，现在有多少年了，前十多年做的在济南做的手术，她的瓣膜关闭不严，
18: 嗯，
17: 这个现在什么情况吗？现在她是喘，身体还胖，
18: 嗯，
17: 我问你有什么吃什么那个好办法吗？
18: 吃纳豆激酶。
17: 吃纳豆激酶能帮助缓解是吧？
18: 对对对，能保命。
17: 哦，
18: 嗯，
17: 好好好好好，
18: 嗯，好，
17: 谢谢你
18: 啊，哎，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1: 本节目由永善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 BB0571-8899，两个小写的 B 加0571-8899，永善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善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19: 手机尾号1805，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0: 啊，铁鹏老师你好。我今天就是想问你一下，就是那个肾结石呢？
18: 肾积水。嗯，
20: 对对对，那个肾功能是好的，其他你也没什么不好的地方，就是肾结石。
18: 肾积水有原因的，你肾积水原因是什么呢？
20: 我大概是他是讲是可能是肾结石吧。
18: 哦，那如果是有结石导致积水的话，得治。
20: 那要结石要那个是吧？
18: 对，得治
20: 是吧？
18: 得早晚是要惹麻烦的，而且积水时间长了，肾是会坏的。您多大岁数了？
20: 我77。
18: 哦，你这个啊，得到医院在泌尿外科接受医生治疗。
20: 我现在他给我开的那个排石冲剂呢，他讲石头能够排出来，那是多是不多的，都那0.5毫米。
18: 石头不在多小，只要它给你惹麻烦，肾积水就是麻烦。那水时间长，就像家里的地板似的，泡时间长，地板就坏了。嗯，你得治啊。
20: 那么，他其他也没什么办法，他就肾积水呢，就是这个排石呢，
18: 对，
20: 也不一定下得来的。
18: 对，有结石治结石，结石只要肯治，早晚能拿下来。没有拿不下来的结石，只一定有办法。
20: 中医还是西医啦？
18: 你这西医啊？
20: 西医啊，
18: 嗯，
20: 因为他就说过不开，排石冲剂呢。
18: 嗯，对，那就吃嘛，啊，会下来的。
20: 这是在讲了啊。
18: 对，下不来再想别的办法啊。
20: 啊。好的，
18: 嗯，
20: 那么就这样，谢谢你啊，
18: 哎，再见阿姨啊，
20: 再见。
21: 市场上五花八门的营养素保健品，到底哪些真该补，哪些是智商税呢？钙片是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呢？纳豆激酶哪些人需要呢？9月7号8号2天下午的2点，老铁在行动，科学补营养，浙江之声关爱中老年人营养健康科普直播开启。我将邀请两位硬核专家，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血液内科主任谭静主任医师，中国药科大学药化博士陈杰鹏博士，帮大家逐个梳理市场上常见的营养素，哪些人缺什么，该怎么补，一次性给您讲清楚说明白。官方媒体权威科普，真心服务，传播科学。直播就在浙江之声视频号 J 世界 APP 以及宁波、绍兴、温州、台州、湖州、金华等6家市级官方视频号同步播出，全程弹幕互动，有问题当场发，专家现场给您解答。9月7号8号连续2天，老铁在行动，科学补营养，我们不见不散。
18: 手机尾号7189，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2: 你好，
18: 哎，我是铁峰，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22: 我呀，陈峰老师啊，
18: 嗯，
22: 这咱俩7年没见面了
18: 啊。
22: 嗯，这个你可能还我一说你就记得了。
18: 嗯，
22: 冬天，
18: 嗯，
22: 铁峰，你随那个吕昌龙教授，
18: 嗯，
22: 你去了搞了这个咱们患者见面会，
18: 嗯，
22: 咱俩在台上有一问一答，你还记得不？
18: 哎呀，那可真是有日子了。
22: 嗯，那时候正好我呢是这个坏疽性囊皮病嘛，
18: 嗯，
22: 哎，然后呢你是拉了 一共是三辆大客车去的。
18: 对对对，我记得那个。
22: 李长虹教授正好是赶着当院长嘛。
18: 不，那个时候他是那个也他那个。

0: 做他那个流失细胞仪在那儿。
1: 嗯，对。
0: 嗯，他有台设备，流失细胞仪在那儿。
1: 然后我上台，专门介绍这个李长龙教授怎么治疗这个坏菌的肺病的。
0: 嗯，对。
1: 咱俩在台上面对面嘛。
0: 对。
1: 嗯，你有印象没？印象不到了。
0: 不，我记得这个事儿。
1: 十一月份。
0: 嗯，啊不，是十一月份吗？
1: 十一月份，那都很冷的天都。
0: 有那么冷吗？当时我记得挺那天太阳可挺好的，反正是。
1: 是的。
0: 嗯，因为我是单独开车去的，咱不是坐一台车。
1: 是、
0: 嗯。那个，你说你今天找我想干嘛？
1: 我吧，就是把我这个坏菌的肺病情况啊，跟你汇报汇报。
0: 嗯。
1: 我这病吧，已经十三年了，就是呢，截断的犯。但是通过这吕长龙教授呢，这个治了之后呢，
0: 嗯，
1: 好了一段时间。
0: 嗯。
1: 完了，有时候呢，就还犯。我找你问问那个秦文老师，就是看看还有什么好什么新的办法，就让这个病不犯。
0: 不犯呢？
1: 哎，我就找你问问这个事儿。
0: 你是不是觉得你提的这个要求是最低要求？
1: 嗯，反正我不大明白，就是搁着患者的心态吧，这个心态。
0: 我跟你说啊，老赵啊，
1: 嗯，
0: 在你当前这种情况下，你提出来说我找个医生能让我不犯，你觉得提的是最低要求？我跟你说，你提的这是最高要求，你知道吗？
1: 最高要求，
0: 真的，就很多时候吧。
1: 然后秦文老师，你看怎么办？完了，按照你的观点，你我听你的意见。
0: 就是很多时候吧，咱们老百姓提出那要求的，你觉得就可容易做到了，在医生看来都拍脑袋，都老难了。嗯，你这么的吧，我再给你找个专家吧。
1: 哎，好的。
0: 找谁呢？北京医院风湿免疫科的王芳老师，王芳主任啊。
1: 哦。
0: 也是非常优秀的风湿免疫科专家，很了不起的人。我让他给你解释解释，指点指点，到底应该怎么办吧。
1: 好的，好的，太感谢你了。
0: 因为坏菌性脓皮病吧，它是风湿免疫科的具体疾病，它不是老百姓自己在家里能治好的病。
1: 哎呀，对，
0: 小来小去事儿，我能给大家解释解释，这个事儿我整不了啊。
1: 你的知识面够宽的了。
0: 那不宽是宽，你得知道自己能干什么，哪些事儿不能干。你这个就不是老百姓自己在家能治的病啊。
1: 是的。
0: 那个王芳老师现在正好有空，我把他电话接进来，你跟他聊两句，行不？
1: 好的。
0: 哎，好嘞。咱们现在就有请北京医院啊风湿免疫科王芳主任。
2: 空中连线三方对话，有请专家上线帮忙。正在连通王芳，北京医院风湿免疫科主任医师，擅长免疫系统疾病，如干燥综合征、骨关节炎、类风湿关节炎、痛风、骨质疏松、硬皮病等。栏目组已将专家王芳相关资质到相关部门报备，专家王芳执业证书编号2010-0111-0069。
0: 王芳老师您好。
3: 你好铁峰老师，我在线上吗？
0: 王芳老师，我遇到一个难题啊，有一位我们的老粉丝70多岁了，坏菌性脓皮病13年了，他刚才提出个要求来让我找个人怎么能让他这病以后不犯。哎呀，愁死我了，这可怎么办呢？您给大家
3: 那个老先生
0: 科普一下。
3: 好的，铁峰老师，我之前也看了老先生的病史啊。老赵，我想问一下，您这么多年，我看您起始是激素12片起始用的，后面您维持有一些激素的小剂量的应用吗？另外，免疫抑制剂有没有应用？免疫抑制剂口服的。
1: 王老师有这个情况，我这个毛病啊，就是呢，开始到现在13年时间了。这个阶段性你犯，就是呢，这个犯了之后呢，这个西医就是服咱们当地医院呢，服那个甲强龙，然后呢，这个外边俩呢，就是皮肤溃烂的呢，上的是这个激素药膏。
3: 是，我想问您的问题是，您这么多年以来有没有家用口服的免疫抑制剂？从我们风湿免疫科的专业角度呢，我们会比较会选用环磷酰胺或者硫唑嘌呤，甚至雷公酮、甲氨蝶呤等等，还是有毒性的一些药物。但是应用这些药物的好处在于，应用了以后，这个激素减量以后，病情不容易复发，而不能单用激素。从我们的角度哈。就是尤其是有过复发的病情，因为你激素不可能长期的大剂量，那样副作用就太大了。随着激素减量的时候，比如减到半粒一粒之前，免疫抑制剂是肯定要用的。 可以用一段时间，这样就能够把激素把它停下来而不复发，是这样一个道理。当然终生去应用免疫抑制剂可能不太现实，但是比如说应用半年、一年，甚至更久一点，剂量小一点，有一个疗程，这是一个比较可行的办法。
1: 当时为啥就是这个打过什么针的免疫呢？胸腺五肽。
3: 哦，
1: 胸腺五肽
3: 是比较朴素的一些，对，那是比较朴素的一种观点。
1: 然后还有这个卡氏等多糖打45天。
3: 嗯，其实现在还有一些生物制剂，因为现在科学都进步了啊，有客观的一些明确证据的药物可以选择。但是经典来讲，我觉得您可以选一个免疫抑制剂，比如环磷酰胺，咱们用的剂量小一点，隔天一片，但一定要注意
1: 副作用。那我记一下子，叫什么？
0: 不是，这不是你自己能治的。
3: 对，您写免疫抑制剂，您别写具体的，您需要在门诊去当面面诊，当面就诊的时候来选择，而不能盲目用，因为这些药物是有毒性的，对吧？我只是一个善意的建议和提醒哈，当然决断是由您当时给您接诊的专家来定，好吗？
1: 那好的，
3: 好的，
0: 王老师主要是在告诉你接下来你应该怎么办。
1: 那好的，那好的，
0: 得到
1: 这个门诊是把这问题说一说，让他们医生给定，是那意思吗？
0: 你要注意听刚才王老师说的这些话啊，王老师 是给你指方向的啊。
1: 哎，好的好的，
0: 好嘞，老赵，我不跟你多说了啊，王老师挺忙的啊。
1: 好的
0: 好嘞，哎，谢谢王芳老师，再见。
3: 谢谢。
2: 您有多久没关心过自己的身体了？每天盯订单盯屏幕，你的眼睛还好吗？有多久没有好好吃饭了？铁方帮你忙节目联合永上医健康大药房为您送健康福利，高品质蛋白粉，含动植物双蛋白，每罐价值198元，限两罐仅需110元，快速搞定营养。高含量辅酶 Q10， 首瓶仅需19.9元，恢复身体好活力。咨询微信 bb0571-8899，两个小写的 b 加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8537-0553。
4: 好，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
5: 微友平平淡淡说：“我53。”就这两年头发白得快，掉得也厉害，人也容易累，腰也酸，是不是到这年纪都这样啊？53才开始白啊，就算不错了啊。到了一定年纪头发白是自然规律啊，你别听我在节目里讲，我说我快60，我头发一直不白，我从35就开始补血生精吃药了，对不对？就肾精足头发才黑啊，中医理论嘛，肾其华在发嘛，对吧？我以前也跟大家讲过，头发好不好就是什么呢，肝肾血三个方面的事儿。我从35就开始补了，你补了吗？你不没补吗？对不对？那我现在补呢，平平淡淡啊，53了，现在补来得及不？这就好比什么呢，人在任何时候戒烟都不晚，一个道理，啥时候补都有用。
6: 不是为我
7: 微友温暖的阳光说，我母亲脑出血半身不遂已经10年，最近出现了呆、大小便失禁，吃饭不如以前，整个人都瘦了，该怎么办？治疗方面有好的建议吗？谈不上治疗，这其实就是一个功能康复的问题。为什么会出现这么情况？就是多年以来十年以来啊，康复的不好，怎么办呢？送到神经内科查吧，我估计他应该已经有脑萎缩了，或者是大面积的脑梗，先查查完再说吧，好不好？主要是一个功能的衰退，这个不太好办。用药呢也是以活血还有这个降血脂的药物为主啊，抗凝的药物为主，别的也没有什么。
6: 如果我天天都偏差，
7: 唯有沁园菲菲啊，他说我女性63岁，最近每天晚上都做梦，怎么回事？不瞒你说，我打从小时候记事那天起，我天天晚上睡觉都做梦，而且我都能记住，但是不耽误我休息，所以正常啊。不行你用点益气养心的药吧，行不行？
6: 要怎么拥有？
7: 微有丰收，他说我今年60岁，最近我舌尖儿、嘴都有点麻，请问我应该吃点什么药好呢？你应该上神经内科给自己做一个脑 CT 检查，看看有没有腔梗，对吧？这是最主要的，马上上医院查啊，查。

0: 完了我们再研究吃什么药，好不好？如果一定要吃药的话，有这么几方面的药对你来讲是非常重要的。管理血压的药得吃，管理血糖的药得吃，管理血脂的药得吃，在这个基础之上最好能用点溶栓的药，那这就是前提。
1: 那天你好，
0: 唯有红高粱说，我昨天突然间右侧胸部疼痛，而且很厉害，这是什么原因呢？不太好描述，突发的胸痛啊，往往都是重大疾病。但是你说的这种突发的疼痛持续了多久？疼痛是什么表现呢？是像刀扎火燎一样的，还是一跳一跳的疼？还是像被重物撞击一样的疼？是里面疼还是外面疼？这个疼痛的描述啊，可有说道了啊！我们的听众朋友一定要学会如何描述自己的症状，能让人听明白。你现在的描述就是我听不明白。那我猜，如果往小了说，有可能就是个神经痛。啊，跳着跳的那种疼啊，一会儿就不疼了，这可能跟休息不好有关系，你好好睡觉，吃点甲钴胺营养一下神经就行。再就是说刚才我提到的右胸内侧啊，能感觉到是深处传来的那种刀扎火燎的疼痛，或者说是那种撞击的那种疼痛啊，钝痛但是很强烈，那就考虑是不是感染，那必要的时候就得拍片子了啊。所以说你属于哪种情况，你自己对号入座了啊。

0: 好，微信上问题先看到这儿，我们继续接听众电话。
1: 手机尾号2471，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哎，好的好的，你是霆锋老师啊？
1: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2: 我是我老头子啦。
1: 嗯。
2: 老是这个酒啦。
1: 嗯。
2: 嗯，那个去做过了，他说骨髓炎。
1: 骨髓炎呢？
2: 一开始就是老是发作生那个超牙生脓了。
1: 我知道我知道，骨髓炎我知道的。嗯，这个病不好治啊。
2: 不好治啊。
1: 不好治。
2: 那个又住院了。又开刀了。
1: 骨髓炎如果有坏死组织存在，那该手术是要手术的。但是骨髓炎不是我们在家里能治的病，只能靠医生。
2: 这里已经开了好两年多了。
1: 对，这病就这样，这病就这样啊。那个，其实我也没啥可说的，因为在哪治，他也是这么治，啊。
2: 这样的。
1: 对。
2: 有好多地方。
1: 手段是一样的。
2: 那好的好的，
1: 嗯，
2: 好，谢谢啊。
1: 哎，好，再见啊。
3: 嗯，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4: 服务之乡沃土，情系鱼米之乡，永上一健康大药房以匠心守护江浙百姓健康。我们不只是本土药房，药师团队苛刻遴选良品，融合中医药智慧与现代生物科技，每一次推荐都经得起时光淬炼。我们更是靠谱药房，从道地原产地到严选专柜，从专家论坛到溯源探厂直播，健康品质听得见，信得过，自然本源，科技赋能，品质保证，安心购药。永上一健康大药房，做百姓信赖的专业药房。咨询微信 BB0571-8899，两个小写的 B 加0571-8899。咨询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健康之选，安心托付，就选永上一。
1: 手机尾号9998，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5: 哎，你好，铁木老师。
1: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说。
5: 哎哎，你好，我是也是你的长期的那个听众了。
1: 嗯，
5: 经常听你广播的。那是这样子的啊，我这个是那个胃食管反流病了。这个病的话，我那个是时间比较长嘞。然后之前呢，在上海去那个同济医院去做了一个射频手术啊。后来之后呢，反正就一直去那种抑酸的药物，就拉唑药物了，一直在吃的。然后呢，停不了，这药一停了就是很难受。
1: 啊不，你做完射频之后不好使啊？
5: 嗯，射频做了之后，当时感觉好像比以前说的好一点点，但是没有根治。然后呢，还是最终还是跟原来没什么差别吧，还是一样。
1: 哦，那就是效果不好了，那就是。
5: 对，没，嗯，我感觉好像没什么效果。然后呢，一直吃那个雷贝拉唑啊，什么就拉唑类的抑酸药物嘛。然后就是这个药一吃，那就效果非常好。不吃了，一停，基本上吃一次药的话，能够管两三天，不会复发。但是就是反正到了两三天之后，它还是会反酸，胃烧心难受，反正就是非常难受。然后呢，这个已经时间很长了。已经有8年左右了，
1: 嗯，
5: 然后那个中间那个胃我也去检查了，做了胃镜、肠镜，那个，然后前几次的话做的话，就是胃的话就是胃窦好像是应该是有一个那个好像也有点糜烂嘛，这次去做的话呢，糜烂性面积比较大了，然后医生说你这个胃实在不行，然后呢又吃了大概2个月不到的药。
1: 嗯，
5: 那药吃药的期间呢，都是正常的，也没有反酸，也都正常啊、哦。
1: 嗯，
5: 都可以的。但是药一停，
1: 嗯，我明白
5: 了。问题。
1: 嗯，您是哪里人呢？
5: 我是浙江舟山人。
1: 舟山的，舟山太小了。你要是就医的话，你是去宁波还是去杭州啊？
5: 宁波、杭州没去过，我就上海去过一次，就做过射频手术。
1: 啊，我知道。如果是平时的这种治疗，因为如果我想建议你中医治疗。
5: 中医治疗是吧？
1: 对，你这个病啊，嗯、我听声音，你感觉你年纪不大呀？
5: 我43。
1: 哎，你看43，很年轻的啊。43，如果是用中医治疗的话呢，我觉得效果能好一些。你这个病啊，在我看来是什么原因哈？ 跟你平时的生活习惯呢、啊
5: 嗯、
1: 跟你操劳有关系啊，你平时这个压力大不大呀？就算你压，你不管压力大不大，就是你平时想事儿多不多？
5: 那有，你肯定有的，
1: 是吧？
5: 对，
1: 我觉得中医治疗会比较好一些。
5: 中医比较好一些。
1: 对，
5: 我的那个西医治疗的话，反正已经这么多年下来，已经失去信心了。
1: 因为什么呢？你射频消融做完之后都不好使的话，那就只能给你下磁管了。那开什么玩笑？你才多大啊？
5: 对，
1: 这不是办法，你必须从病根上来讲，就这个病的人，得这个病的人，像你这个年纪的，往往都属于操心劳力需要思考的，一般都是企业老总啊，或者是这个商业上的这些人物，就总而言之，天天往那一躺，躺平啥也不干啊，傻吃闷喝那些人不带得这病的，这个跟肝郁有关系，辛苦的，很辛苦的，要思考各种事儿的人有关系，所以呢，用中医治。中医我建议你找谁呢，你上我们浙江省中医院，在杭州
5: 啊，浙江省中医院，
1: 哎，在杭州
5: 是吧，
1: 啊，对，他有一个中医内科有个主任姓张，叫张义宙，这老太太我跟你说，他就擅长治各种脾胃病，功能性消化不良，你这个事儿找他正合适，
5: 正合适，
1: 但能不能找到他我可就不敢说了。
5: 哦，是杭州那个是中医院是吧，
1: 浙江省中医院，不是杭州市中医院，
5: 浙江省，浙江省中医院，
1: 对对对，
5: 哦，嗯，那好的，是是是，
1: 你找找他看看他怎么样，问题是你能不能找到他，好不好挂啊，
5: 对对，那是这个张义宙，
1: 对，
5: 宙的宙，
1: 对对，
5: 是是是是
1: 啊，
5: 谢谢，
1: 吃中药我觉得对你有，还有益生菌一定要吃，
5: 益生菌一定要吃，
1: 对，益生菌啊，
5: 嗯嗯嗯，然后我这次呢就是做了肠镜跟胃镜，然后那个肠镜的话呢有一个那个好像是，是什么东西牵扯了一下，他说是良性的，应该没什么事，那就是一个、
1: 你报告有吗？
5: 报告有的，报告有的。
1: 你叫什么名字？微信？
5: 我张永平，我应该我是微信里面发给你过了。
1: 你微信名字叫什么？
5: 这是营业厅小江。
1: 我知道，我知道，我看到了、
5: 哎，
1: 看到了。哎呀，这个黏膜通红通红的，哎呀。
5: 我的这个胃确实不行，
1: 这不是正常黏膜的颜色，知道吗？这就说明什么呢？充血。你想，这人的白眼球、白眼珠，咱白眼人，平时都是通红通红的，说明什么？说明不好睡觉吗？休息不好吗？对不
5: 对？
1: 对
5: 对对，我
1: 你这个黏膜，你这个黏膜，刚才我最后加了一句，一定要吃益生菌，那就正符合你这种情况。
5: 嗯、
1: 你说你这个是病吧？还不是病，但是他老是那么紧张着。
5: 嗯，对对对对，
1: 你一定要吃益生菌啊。
5: 哎，来搞我
1: 没事，不是癌，放心吧啊。
5: 啊，那对的，那个上次医生做完之后，我就问过医生，他说，肠镜的话做出来还好，没什么大问题。
1: 这透红的是没啥大问题，所谓的没有大问题啥呢？没破，没出血，没漏。

0: 这叫叫甜还好，但痛红的，
1: 嗯，
0: 就这么个情况啊。
1: 嗯，好的，谢谢铁峰老师。
0: 哎，好，
1: 好
0: 再见。
1: 哎、好，
2: 错过广播播出时间没关系，用手机也可以回听广播节目了。手机打开微信，搜索节目视频号“老铁帮帮忙”，进入视频号音频专区，就可以听到节目回放了。每早六点，视频号“老铁帮帮忙”更新今日节目回放，精彩延续，不怕错过。
0: 手机尾号4223，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 是的，你铁峰老师你好。
0: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1: 是这样，我老婆自从前年之后老是打嗝，不定时的就是这样打嗝。
0: 嗯，这个人呐、打嗝又叫膈肌痉挛，它属于肌肉痉挛的一种。那肌肉为什么会痉挛呢？最主要的原因两个，一个是缺钙，一个是微循环障碍。那么五十岁以上的人，这两条是可以同时存在的。要是年轻一点呢，主要是因为缺钙。您老婆多大年纪啊？
1: 嗯，39。
0: 那优先考虑是缺钙，给她补钙，然后补辅酶 Q 十。
1: 补什么？
0: 辅酶 Q 十。
1: 这个是药品名称吗？
0: 辅酶 Q 十是一种物质，是一种营养物质。我这么说吧，地球在远古时期只有单细胞生物，那从什么时候单细胞生物学会复制了呢？就学会分裂了呢，一个变成两个，两个变成四个，从而出现高等级的生命呢？科学家猜测是一个偶然的因素，某个单细胞生物吞噬了某种细菌，细菌里含有的线粒体赋予了单细胞分裂的能力，也就是说细胞里的线粒体促使细胞分裂，给细胞提供能量。而线粒体的能量是谁给提供的呢？是辅酶 Q 十提供的。为什么这个人会出现这种能量啊，细胞能量削减的现象呢？我前几年看了一篇新西兰人写的论文，这个论文讲他们通过科学研究发现，病毒除了能让我们感染之外，它会大量的消耗人体里的辅酶，就是这个原理
1: 啊、这个原理。对，他这个打嗝有一年多了，人现在吃的也很少了，所以这个体力上面都虚弱了很多。
0: 嗯，对，它很麻烦，所以可以用这个方式啊，要补钙，要带维生素 K2 的钙啊。
1: 哦，您看过好多上海呀，我都全部医院几乎看遍了。
0: 常规医院看不了这个病，因为它不算什么病。
1: 对，检查所有的检查出来，讲的它不算毛病。
0: 嗯，
1: 胃镜呀那些。
0: 那都没，那早跟我说，我都不让你去做，因为跟那没关系。你试试我说这方案吧，好吧？
1: 补钙，再
0: 补钙，补辅酶 Q 十，
1: 辅酶 Q 十，
0: 对，
1: 啊，谢谢您，
0: 好吧，哎，好，再见啊。好，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微友山水之间说，晚上睡觉抽筋儿，吃钙片好一些，但是不能停，停了就抽，我是不是得一直吃啊？补钙这个事儿，国家卫健委要求就要持续终生。啊，就是关于补钙，我们国家卫健委每年都有要求，说得很清楚，中国居民每天补钙800到1000毫克，像我这种快60的人要补1200毫克，要持续终生啊，想活多久补多久，所以你是不是得一直吃一直吃？但是你不能光吃钙呀。不瞒大家讲，我现在都不主动吃钙了，我吃维生素 K2。维生素 K2 是要紧的。说我你为啥不吃钙呢？我身体里的血管啊，我的肺呀、我的肝啊，我的肾呢、我的前列腺上都沉积着大量过去这些年错误沉积的钙。我单独吃大量的维生素 K2， 得把这些地方的钙都搬空了，都送到骨头里去，我才需要额外补钙的。就我得先逆转硬化。你有没有这事儿我不知道，但咱单纯考虑补钙这件事儿而言，你得吃带维生素 K2 的钙，没有维生素 K2， 就我们这年纪你吃啥钙都白补。你确认有着初
3: 见时那双。
0: 唯有赵敏他说，六味地黄丸适合女同志吃吗？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这么问。六味地黄丸是不分男女的，不分男女老幼啊，这个上至99，下至刚会懂，只要症状对应都可以吃六味地黄丸，跟是男是女没关系。所以我说，赵敏同志，你应该问我你的症状是否适合吃六味地黄丸。
4: 唯有小嘎腿的膝盖侧边疼，上楼不疼，下楼疼，什么原因？韧带损伤啊，找骨科膝关节的医生给您拍个片子，看看哪根韧带受了什么样的伤，伤到什么程度，然后根据伤情我们来决定下一步怎么治啊，轻的养就可以了，重的得手术。唯有希望说，我大孙子这几天每个手指缝之间都起了小白泡，不知道怎么回事，那血燥，血燥啊！要是吃药，你大孙子多大呀？也没说年纪呀，这让我挺为难的啊。有的小孩儿，这可能在这老人眼里看来，这永远都是孩子，对不对？那他这可能已经十几岁了，那有些药我就能用。如果才几个月，我也不敢用啊。但是我告诉你，健脾肯定是没错的，啊，另外呢，有一种药叫这个血毒丸，对这种病是有作用的。就是因为不知道年纪，所以我不知道能用不能用，你自己酌情。孩子年纪太小不能用啊。微友他说，我这两天早上吃完饭头就迷糊，这是怎么回事？是糖尿病的前兆吗？我倒觉得不是糖尿病的前兆，我首先考虑的还是心脑血管疾病。为什么呢？人吃完饭之后啊，大量的血液会流到胃里来帮助消化，如果你身体里气血不足，血液都跑到胃里之后，给脑部供应的养分就少了，你就开始迷糊了。所以这个根儿啊，还是循环的问题，优先查循环系统，好吧？如果你查完循环系统没有问题，说你的心脏、你的脑神经、脑血管都好着呢，那我们考虑是代谢问题，是内分泌问题，是糖尿病的问题，好吧？你按照这个程序先去查，好吗？

0: 好，微信上问题先看到这儿，我们继续接听众电话。尾号4650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 哎，你好，铁凤老师，你好。
0: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
1: 咱家我对象就是50吧，他有糖尿病，完事儿最近一个就这一个来月，他脖子上肿一个，就那个叫淋巴肿大了，现在挂点滴流，挂完滴流了消点，完事了两天没挂又肿起来了。
0: 哦。
1: 哎，现在就是做一个淋巴不是那叫什么结核啊？
0: 嗯。
1: 做一个结核检查，化验血阳性，剩下那三项全没有血阳性。
0: 嗯，
1: 啊，完事他说也定不下来是结核。
0: 嗯，我跟你说
1: 啊，完事
0: 他
1: 先
0: 这个医生为什么要先给你做这些检查哈？因为淋巴肿大往往都是由于感染。感染，那么感染他要找致病菌。看哪种细菌有没有支原体、衣原体，有没有什么常见的细菌？没有，那有没有结核？对不对？要查这些事儿啊。另外一个什么呢？这淋巴肿大呀，得有的医生怀疑会不会是跟这个恶性肿瘤的转移有关系？
1: 对对对。
0: 啊，所以要是搞清楚这种事儿，不是个保个都这样的，但是个保个都要查。你不查，你就不知道会不会有这样的事儿。
1: 是啊，现在他查了，肺子没有，啥也没有。做一个鼻镜和鼻子也没有事儿。现在就是不知道说这个病还得怎么整。
0: 这个事儿现在只能等你最终检查结果出来。因为你现在的检查只是常规检查一项一项的在完成。
1: 对。
0: 好多事儿都没定呢。
1: 是啊。
0: 是吧？你没定这事儿，你让我给你结论，这事儿就不好说。
1: 那这就是我想打听他，他那个血里有那个结核菌，就血阳性，现在他有没有传染的可能啊？
0: 这个还不敢说。现在这些都为时尚早啊，我要等最终结论。你应该等最终结论都出来了，我再帮你出主意。
1: 做那个病理啊，是怎么穿治的？
0: 那不对呀，要是做病理的话，就说明发现东西了。
1: 他大夫说你把这几项都做了，完事了，结核看看是怎么事，完事要研究是怎么整。
0: 你这样吧，你听我说啊，你这个事儿啊，现在说的有点早，有点急，有点糊涂了。
1: 对呀，我也不着急，都
0: 等着，别着急，等他把该查都。

0: 查完了，说啥事儿都没有了，所有的结论都出来了，你拿这套东西再来找我，我再给你想办法怎么办。
1: 那行，
0: 好嘞，哎，再见。
1: 嗯，谢谢田文老师啊。
0: 不客气。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3: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 BB0571-8899， 两个小写的 B 加0571-8899。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0: 手机尾号6171，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4: 您好，田文老师。
0: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4: 啊？就是我上个月啊，就是那个下巴就是突然间打个大哈欠，然后他就脱臼了，嘴巴就合不拢，然后整个人脸都是歪的，然后那个搞的那个脑浆就很疼，那个骨头顶着那个脑浆。
0: 你这不是头一回发生吧？
4: 对，我3年前也有发生过一次，也是我张大嘴巴张哈欠的时候，然后他自己就回正位了，咔的一下，就这个声音，然后他自己会归位，然后呢，过了2-3年，然后我去年生二胎，然后也没有发生过，孕期也没有，然后到今年，现在又突然间这样，然后他复原不回去了，自己没办法复原，然后最后我是急诊找了医生，
0: 给拖回去了，
4: 对，给他使劲摁回去，
0: 你这个叫颞颌，你叫颞下颌关节紊乱，
4: 对对对，
0: 这个病啊，吃药不好使，主要还是手术治疗。
4: 还得手术治疗，
0: 主要还是手术治疗。这个除非平时呢做养护啊，针灸啊，电刺激啊，冲击波，用这些方式来缓解改善。但是从本质上要想治好的话，不行。然后氨糖一定要吃，氨糖可以阻止这个关节的病进一步发展。
4: 哦，这种是叫下巴脱臼哈？
0: 对，颞下颌关节紊乱。
4: 颞下颌关节紊乱。
0: 对，
4: 颞下颌关节紊乱。
0: 你们不用记得没有用，这个很常见的这个病。
4: 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我要买点钙片补一下吗？
0: 钙你有没有这个事儿都应该补钙。
4: 哦。
0: 补钙这个事儿是国家的这个大众健康的基础要求。
4: 哦，好的，行。
0: 你要么你也得补钙，然后呢要补氨糖。
4: 氨糖是什么？
0: 氨糖是我们软骨合成软骨的一种必需物质。
4: 那我到哪里买了？金华有没有店？
0: 哎呀，哪都有卖的。但这个里边有个说道，就是什么呢？因为它哪都有卖的，结果这个利润差距就很大。就我的意思是说，有的东西它没那么贵，结果它卖你很多钱，其实都是那东西。
4: 好的，那我明天去。
0: 完实在不行了，就得考虑将来的手术。平时就是好好养护。你这个不重，
4: 难怪我那医生也没说什么，药都没给我配。
0: 对，这没啥药可吃。
4: 好。
0: 而且你
4: 这个也不是说年纪轻或者是年纪大，
0: 对，跟衰老没关系。然后关键是这个事儿呢，你的不重，知道吗？重的到什么程度的都不能大笑，哈哈一笑下巴就掉了。重的那就到什么程度自己就给弄回去了。
4: 哦，原来是这样子。
0: 你这不重，你这几年才出这么2回，你不重。
4: 好的，谢谢铁峰老师。
0: 哎，好，
4: 好，
0: 哎，再见。
4: 好，谢谢。
5: 铁峰帮你忙。
0: 你好。
6: 你好。
0: 你好，我是铁峰。
6: 哎，铁峰啊，老师，你一定得帮帮我。
0: 怎么了？
6: 我这个病啊，已经19年了。是肾气得的病。就觉得嗓子堵住。前胸不舒服，胀疼。开始啊，就是吃的美可奇的药，大夫说是美可奇吃药，也不好。 后来大夫说是食管反流，完了以后吃了2年反流的药，也不见强，丝毫丝坏。现在最近这半年，由于就是有一种东西，就是烫头的水刺激我的嗓一下，完了就加重了，就是这半年哈老是不好，而且病情加重。看我就有什么办法怎么治？我现在太苦恼了。
0: 您多大岁数？
6: 57。
0: 57，你是大姐啊！听兄弟一句话，你记住，大姐，没有什么气能让我们生19年不好的。您认为说这个是因为生一场气起了头，是因为那回生气把这个症状带起来，让你注意到它了，这是真的。但是一直都不好，是因为你的情志没有解决。就是你的心情没有得到改善，这个事儿在你心里挂着没下去。这个事儿啊，要想明显的康复，我认为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在你自身上想办法。医生最开始给你当煤和气儿治，我是支持这个观点，我认为你那也是煤和气儿。但为啥你的煤和气儿这么长时间不好？为啥？就是因为你的心情不能平复。那怎么办？
6: 我能不能是肺部出现问题了？
0: 大姐，你肺子要是现在能查出事儿的，也是你这些年不开心合计出来的。
6: 明白。
0: 你的根儿在于你的心情，在于肝气不舒。我要是给你用药，就疏肝解郁。疏肝解郁，而且常年累月的疏肝解郁，不用考虑别的，这是用中药。
6: 好的。
0: 你的心得能放下来。
6: 对，好，
0: 你别再老合计这合计那，我是这个事儿引起的，我是一肝引起，我肺引起的，我脑袋引起，你别再研究那些事儿了。就是你上次那事儿，你没走出来，你心情不好，老合计事儿，跟你性格有关系。
6: 对，你讲太好了，是有关系，
0: 是不是？
6: 我也那么想的。
0: 所以说别研究别的了，好好干自己事儿吧。
6: 好，
0: 就疏肝解郁就得了啊。
6: 好，
0: 就这么个情况啊。
6: 好，谢谢，太谢谢了哈。
0: 不客气。
6: 好的，
0: 再见。入秋教几个秋天养肺的手段，第一个就是热水熏蒸啊。秋天燥，肺喜湿恶燥啊，所以每天早晚呢，用鼻子对着热水的蒸汽吸一吸。而且现在有专门那种产生水蒸气的啊水雾的那种仪器。要是买一个也没多钱啊，那有专门的面罩，用水蒸气进到呼吸道里啊，这个对肺有滋润的作用啊。第二就搓鼻梁，以前教过大家，就是搓这个鼻翼啊，它能够振奋肺气。第三个呢，就是早晨起来有事儿没事儿咳嗽两声，赶空气好的时候深吸一口气，主动咳一下，把呼吸道里积了一夜的浊气清一清。这不是说有病啊那种这个被动的咳嗽，是你主动有意识的清理啊。第四就是后背要保暖，这个季节背心该穿上啊。我在这个季节背心就已经穿上了，而且是那种半袖的，得把这个三角肌上臂三角肌都得保护住啊。这都是经验，这些手段呢不费您什么事儿，关键在于坚持。因为什么呢？因为养护这事儿，它就是靠时间一点一点积累出来的。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明天再见。
2: 各位看官，各位小主，今天我们要讲一位跟您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物，谁都想认识他，谁都能找他办事儿。他就是老铁。那位说老铁何许人也？有人说呀，他是一名热心公益的健康服务节目主持人。
0: 主要针对是神经功能失调，有些人
7: 血管的硬化供血不足有关。
2: 老铁这个人实在专业，各路顶尖专家这么说他。
8: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院中医儿科主任医师谢英。这个节目他为大家联络了一些医学教授、医学专家。铁峰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人。
9: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院康复科的李宗恒。这档节目呢，我也经常的收听。铁峰经常跟老百姓互动，非常亲切，像大家亲人一样。
2: 各位听众小主这么说他。
10: 谢谢铁峰老师。
0: 不客气啊，
10: 很高很高的。
0: 谢谢啊。
11: 我们这些老百姓就是非常那个喜欢你，很信任你。
2: 但是老铁本人却说，
0: 你要问我究竟是啥人啊，要我说还是处，有事儿你找我，咱们事儿上见。

0: 北京时间5: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以后给我打电话就拨我的三位短号661。
3: 什么是三位短号？
2: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块钱，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3: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2: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三位短号。
3: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中国移动。
4: 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的眼睛看东西模糊发雾，还经常干涩发痒流泪，那这个电话400-833-1912一定记好。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关爱中老。

0: 年眼健康发起50岁专项补贴，现在只要打个电话订购400-833-1912，直接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让您先体验感受，内含10几种草本精华，贴完明显感觉不一样，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今天重点提醒大家，只要是50岁以上的听众，打400-833-1912，400-833-1912订购，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一台能插卡充电的收音机，再送一台能加热的高科技按摩仪，仅限50岁以上听众领取，赶紧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1: 这里是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
2: 哎，你听说了吗？最近50岁以上的听众都在打400-833-1912。
0: 我可听说了，想要眼睛清亮舒服的可都在参加呢。
2: 没错，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健康，只要您的年龄在50岁以上，无论买多买少，直接送你价值78元的清晰眼贴，先试贴更放心。400-833-1912。
0: 而且呀，这次的50岁护眼专场活动还有重头戏呢。
2: 是的，无论你是眼睛模糊流泪、看不清手机电视，还是干涩发痒不舒服，通通都能用，而且特管用，眼睛水润润的，你再看看手机电视对比下，非常的清亮舒服。
0: 再次强调下，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今天购买直接让您体验价值78元中老年眼贴，再兑换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台智能按摩仪，每人仅限一份。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骄阳下，一群人在行路，口渴难耐。
2: 快看，路旁有棵梨树。
1: 大家纷纷摘梨而食，干渴一扫而空。可是唯独有一位年轻人不为所动。
3: 哎，兄弟，您怎么不摘梨呢？
4: 这梨树不是我的，我岂能随意摘取呢？
3: 嗨，也没有人看守，我看这就是无主的梨树。
4: 梨虽无主，可我心有主啊。
0: 这是原始记载学者许航的故事，有违社会文明却手到擒来的痛快与方便，是每天都可能遇到的诱惑。这时心中尊严和价值的尺度，往往比成文的规定更有力量。这就是践行文明的精义。
1: 时刻不忘我心有主，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5: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水污染让世间的多少清澈变成了污浊，共同治理水污染，让世界重现美丽本色。

0: 乡村，让城市更向往。浙江之声，美丽乡村。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美丽乡村节目，我是主持人丹妮。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早上的6点到6点半，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1: 千村引领，万村振兴，全域共赴，城乡和美，浙江之声美丽乡村。
0: 在宁波慈溪萧林镇，王霞家一家的葡萄世家可谓是家喻户晓，三代人薪火接力，实现了从传统农业到现代农业的完美转型。年轻一辈的农三代用现代化的技术手段，让葡萄种植迈上了新台阶。
2: 打开手机点一点，葡萄大棚里的一切就尽在掌握。2019年，慈溪市萧林镇的农三代王霞家背着父母用自己攒下的30万元，对40多亩地进行了智能化改造，开启了他的现代化农业之路。改造完成之后，一个工人需要6天时间才能完成的工作，只要30分钟就可以实现。
3: 这些 5G 的物联网控制系统，我们就直接开关啊，就防止葡萄受到那种天冷天热极端天气的影响。我们这边控制的，因为控制柜在，就是开关比较方便，也不用人手工啊什么的，一个个去推，这样的话也能提升我们的葡萄品质，也能减少果实的那种坏果率。
2: 以前大棚葡萄的田间管理需要大量的人工成本，而经过智能化升级改造以后，每年都可以为它节省10几万元的人工成本。除了节省人工，管理也更加精准化。打开移动终端，棚里面就可以实现农药自动配比、育苗精准化等一系列的操作。王霞家开启的葡萄智慧种植模式，让家族的葡萄产业焕发了新的生机。
4: 现在他搞得这么好，现在我也没想到把智能都搞上去。这个智能搞上去以后呢，那个葡萄的质量也搞上去了，农业弄得有声有色么的，不要得年纪大个人发一样个劲。
2: 作为一名大学生农创客，王霞家不仅对葡萄的种植技术有想法，而且在葡萄的营销模式上也有自己的新思路。
3: 去年有人在葡萄刚发芽的时候就来定制，他的要求就是要好看和新奇。那我们就在定串的时候把他的葡萄拉长了一倍，然后一棵树就只给他养了5串葡萄。当时我们给他的售价是200一串，那也就是说一棵树有1000的产值。
2: 新农人新思想新技术，像王霞家这样的新农人们，不光解决了传统农业的弊端，从土壤、水源、水肥系统等多方面统筹，将品质牢牢控制住，实现了年年旺产，同时还把葡萄做成了高端商品，包装成高档礼盒卖高价。如今的葡萄大棚里，除了传统的飓风品种，口味不同、色泽各异的新品种令人目不暇接，蓝宝石、阳光玫瑰、美人指、白罗莎，可以满足不同客户的不同需求，价格也翻了好几番。未来更多的先进理念和先进技术将被运用于智能化农业大棚，把越来越多的不可能变为可能。
0: 桐乡市石门镇民丰村是养羊大村，在这儿有一位95后年轻羊倌沈浩。回乡后，他开始用智慧化技术养羊，还把自己定位为羊村的村长。我们一块儿去看看他的现代化羊场。
2: 眼前这个由多幢崭新现代化羊舍组合而成的现代化胡羊养殖工厂，就是沈浩所在的羊场。这里的每幢羊舍均分为上下2层，这也是嘉兴首座双层羊舍。胡羊分别按照不同年龄段进行了分舍养殖。海归95后回乡创业，选择的却是养羊业。对于这样的选择，尽管大家心存疑惑，但沈浩却非常执着坚定。
5: 他们就觉得怎么会出来养羊呢？养羊这个行业这么苦。在来之前呢，其实就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觉得就是养殖业确实也是一个比较辛苦的一个行业。 但是来了之后呢，一个呢确实和自己预期的一样，就是也是比较辛苦的，但是呢，总归还是乐在其中。他们现在戏称我为杨老板，然后这也蛮开心的嘛，这也算自己的一份事业嘛。
2: 认准的事就要认真干，干一行就要像一行，这就是年轻羊倌沈浩的做事风格。在这个突破传统养殖模式的羊场里，智慧化元素无处不在。小羊分宿舍住宿，每个宿舍都有门牌号码，小羊耳朵上还佩戴了电子耳标，可以对应食量、体重、疫苗接种记录等进行

0: 数字化管理。通过一系列数据的录入，沈浩已经在羊场建立完成了大数据指挥中心，比如风机的控制、环境的消杀、羊粪的传送等，都可以在电脑端完成操作。
1: 然后呢，也市场上调研下来呢，也发现我们桐乡这边呢，其实也算胡杨的一个发源地之一。那正好就是借这个机会，然后来，一个是呢，就是说，我支持一个乡村的发展；一个呢，就是说，完成这个桐乡的胡杨事业的一个助力。
2: 武义地处山区，受限于八山半水分半田的地理格局，如何在有限的土地内发展农业，成了武义一代代农人的共同课题。如今武义引进零碳智慧种植仓项目，积极探索智慧农业模式，助力乡村振兴。
0: 走进武义县王宅镇吴山下村的希望田园种植基地，两个零碳智慧种植仓映入眼帘。推开仓门，只见种植仓内两排花草郁郁葱葱，生机盎然。目前这里正在试验种植高效益花卉朱顶红，在种植仓内它的生长周期缩短了足足一半。
3: 它的原本生长周期是最起码要一年才会开花，种到这个零碳种仓里面的话，只要时间缩短到六个月，它就可以成为一种商品。
0: 据了解，一个种植仓有18平方米，平均一个仓有3至4层，可以种植4000余株绿植，里面配备了 LED 灯光、自动化控制系统、气候控制和水循环系统等。其中水循环系统可节水95%。为了满足种植品种多样化的需求，仓内的温度和湿度都可控制。
4: 使用的是垂直立体农业的模式，可以在有限的土地上提高我们的土地利用率。其次呢，我们应用了电脑系统来控制整个种植仓里面的湿度、温度等，减少我们人工的成本，并且呢，实现一个精准农业、科技农业的目的。
0: 除此之外，仓内各系统设备皆采用清洁能源，加之植物的光合作用，可以实现零碳排放。作为武义县希望田园项目的一部分，除了引进零碳智慧种植仓外，吴山下村还建设了1800平米的智慧大棚。希望田园项目建立以来，村集体经济收入翻了6番，为村民提供就业岗位100余个，村民人均月增收2000元，实现了政策书写到产业造血的华丽蜕变。
4: 希望田园已经走向了3.0版本，从过去的传统农业迈向了现在的绿色农业、规模农业以及现代农业发展。目前呢，村里面有中药水稻轮作基地、西瓜水稻轮作基地、河稻轮作基地以及特色农产品基地。

0: 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的眼睛看东西模糊发雾，还经常干涩发痒流泪，那这个电话400-833-1912一定记好。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健康，发起50岁专项补贴，现在只要打个电话订购400-833-1912，直接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让您先体验感受，内含10几种草本精华，贴完明显感觉不一样，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今天重点提醒大家，只要是50岁以上的听众，打400-833-1912，400-833-1912订购，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一台能插卡充电的收音机，再送一台能加热的高科技按摩仪，仅限50岁以上听众领取，赶紧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1: 专注眼健康26年的好视力，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发放一批补贴，只给50岁以上的眼睛不舒服的听众朋友们，特别是眼睛模糊干涩，经常发干发胀酸。

0: 障的朋友们都有资格来领取眼贴的补贴。拨打好视力电话4008331912订购，可以多送78元的航天款蒸汽眼贴。眼贴特别添加了多种中草药的成分，对缓解眼睛干涩模糊、酸胀流泪效果很不错。今天50岁以上的听众朋友们都是好视力的补贴对象，拨打4008331912订购，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前100名的幸运听众再送多功能收音机，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3: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4: 来两个大塑料袋。
2: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4: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2: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5: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20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6: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7: 走进乡村，发现乡村，乡村发现。
0: 诗在家乡，何必远方？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回到家乡建设家乡。在衢州长山就有这么一群年轻人，他们就将村里闲置民房改造成主题文化民宿，组建成立了呆村里团队，带动当地农文旅产业深度融合发展。咱们一块儿去村里看看。
8: 呆村里其实是一家乡村产业发展公司，创始人就是他，于家富，外号黑孩。
9: 这个呆村里其实它并不是说在村里发呆，所以我说怎么样想办法让人待在村里面，所以就有了这样一个想法。因为我说我们就做一家公司，就叫呆村里，目的就是要让游客呆村里，同时呢也要让村民也能够待在村里，不要出门打工了，对吧？然后呢还有呢，让大家能够在家门口挣钱，钱要待在村里。
8: 于家富毕业于中国美院，2016年因为舍不得老家对屋村面临拆除的百年老房，放弃了高薪工作，回来接盘办起了民宿。
9: 纯粹的就是对家乡的一份感情嘛。对，16年回来就是保护老房子，那么希望能够留住一些乡愁，然后呢又让更多人知道其实乡村也还不错。
8: 那一年于家富和妻子拿出所有的积蓄，从古建商人手里抢下了这座保留完好的老房子，并借助互联网众筹平台找到了20位共建人，筹集了60万元，将老房子改建成了民宿，取名村上酒舍。
9: 到了后面其实是因为我发现，就是我们长沙很多村子它其实都很好，但是没有人去这个开发和经营。2020年其实是在梅宋底开的第二家店，那么开完之后呢，其实也是在梅宋底景区这个范围内，我们也算做了一个标杆的产品。
10: 这里围栏围掉以后呢，我这一片的话就是种我买来的这个水果。
8: 这是叶俊，也是呆村里团队成员，负责乡村艺术馆。机电专业毕业的他搞过餐饮、花卉，原本事业有成。2016年为了更多时间陪伴家人，为了能够为家乡建设出一份力，选择了回来加入了呆村里。
10: 大家就走着走着就哦，来来，我们一起来去，反正也在做同一件事情，那我们还不干嘛？不组个团队，大家更多力量结合在一起去做这件事情。
8: 在叶俊看来，村里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10: 我觉得现在这个阶段，可能就是我们从逆城市化这个阶段的一个开始的一个阶段。那乡村未来跟城市的接近是，其实就是城市的供应链或者说是供应端。那城市只是一个窗口，那我们这里可能乡村更大可能就是一个产业，那最后最终它形成就是一个产业生态。那我们目前去做的其实可能是从大的角度去考虑，我们怎么会去把这个生态给搭建起来。
8: 呆村里团队平均年龄35岁，成员有20人，别看人数不多，干的事儿可都是百万级的。他们曾用100天改造了一个村，这个视频当时在网上爆火。乡村艺术馆、杨鹏咖啡馆、大雄宝店、森林小学、蓝龙虾基地、鹿里坑营地，这群年轻人在这一个村里打造了10余个项目，让寂静的小山村热闹了起来。
11: 以前呢，这边就是很脏很乱，然后这里就是一个猪栏，就是大家村民都不喜欢往这边跑的。然后再过来那个乡村振兴，他们过来那个开发，然后所以建造了一个艺术馆，就特别美。在现在那个村民大家都喜欢往这边跑。
12: 我们村集体经济预计每年至少在50万元以上的这个收入，为本村的村民提供了350余个就业岗位。
13: 看到家乡在我们的努力下变得更好，也能让更多人拥有去了解，这份成就感和满足感是我留在村里的动力，
14: 又带来了一些自豪感嘛。我是生在农村长在农村的，就是我可能更了解就是土地能带给人的意义，就是说飞出去了还是要回来的，我们可以就是通过自己微小的力量，就是能做一份是一份。
8: 以前想着走出大山是为了更好的生活，现在想着回来是为了村里能有更好的发展。为了吸引人流聚集人气，该村里团队开始谋划农贸市集，为村民搭建农产品销售平台，场地布置分为营造，各个环节都要经过商讨谋划，确保呈现最佳效果。于家富说，乡村振兴需要各方共同发力，呆村里的成立就是为了给志同道合的年轻人搭建平台。
9: 我觉得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他愿意下沉到乡村去创业，因为乡村里面他其实还有很多很多值得我们去挖掘，值得我们去提升，也值得我们去开发的东西，把乡村的文化呢做得更加的扎实一点。
0: 接下来我们再来了解一对年轻夫妇在乡村发展的故事。他们出身农村，扎根农村，用自己独特的方式让更多人感受田园生活。
8: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这句歌词火遍网络的时候，许丽霞刚刚大学毕业2年，在宁波从事着与法语翻译相关的工作。她和陈亮光都来自绍兴的乡村，异乡的灯火虽然璀璨，却始终吸引不了他们。因此在2015年，他们俩在朋友们不解的目光中离开了宁波，回到了新昌县城。此时网络的自媒体时代刚刚起步，他们凭借敏锐的嗅觉意识到自媒体时代的无限可能性，于是开始拍摄记录乡村生活。
15: 也作为一个返乡青年，就蠢蠢欲动，我也想把我们浙江的山水还有浙江的美食也展现给大家。
8: 2017年年底，他们拥有了第一条爆火的视频，做桃花醉及桃子酿的酒。镜头前的许丽霞用着简陋的机器和最家常的做法，将自家产的桃子酿成酒。虽然制作与画面都非常朴素，但他们夫妻俩的真挚还是打动了不少观众，因此这条视频也取得了不小的反响。
15: 我们开始做自媒体之后，到2017年底的时候，我们的账号其实已经开始慢慢起色了，也出了几篇报文，但是总感觉少一点什么记忆点。然后有一次很偶然的机会吧，我回娘家，我爸正好在烧那个桃子酒，就是用自己家的桃子酿的酒，然后再把它烧成白酒。然后那个过程我就简单的把它拍成视频放到了网上，然后后来我就 思考吧，就是哎，我是不是可以，结合我们绍兴的酒文化呀，

0: 把这个酒的元素带进去，然后我就想着把自己的账号名字改成了酒鬼小丽。
1: 酒鬼小丽用短视频方式记录农村生活，影响了一大批观众，让不少生活在城市的钢筋水泥中的人们对农村产生了向往。在她的视频里，家乡地道美食如炒年糕、汤包等经常出现，他们向全国各地的观众介绍新昌美食的做法，展示新昌的风土人情。现在酒鬼小丽基本维持着每周推出3到5个视频的频率，许丽霞的镜头表现力越来越强，在拍摄视频时已经能够自然地和观众进行交流，而陈亮光则自学拍摄剪辑，不断提高视频质量。但是在自媒体迅速发展的时代浪潮之下，酒鬼小丽的发展还是遇到了一些难题。
0: 后面因为加入自媒体的人越来越多了，然后同类型的视频啊、题材啊，大部分都比较类似了。然后我也想着是不是可以转换一下市场，然后我们就把那个定位在海外这个市场。这样子的话，相对而言啊，走出去的人比较少，我就在这一块可以专心做我自己的内容啊，不用担心同质化这些问题。
1: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陈亮光与许丽霞夫妇觉得，虽然酒鬼小丽视频中展现的生活是相似的，但在简单的生活中寻觅最淳朴的快乐，正是人生的乐趣之一。而他们夫妻二人将这种快乐传递给了全世界。从2018年开始，酒鬼小丽开始在全球最大的视频网站上上传视频，吸引到了全世界的观众。尽管那些观众来自不同国家，语言各不相同，但是他们还是能感受到中国乡村生活的朴实乐趣。
0: 之后的话，我就想着是不是可以更多的展现我们中国农村的乡村生活，这些都会更加的细节的去。
2: 夏日缤纷，好礼七星彩。
3: 8月4日至9月8日，七星彩赠票活动惊喜来袭。
2: 买七星彩单票金额10元至99元即可获得赠票或实物奖品。
4: 浙江福彩快乐八游戏1300万赠票活动来袭！
5: 8月28日起，买单票20元即有机会获得20元赠票，
4: 福利双重，快乐翻倍！中国福利彩票。
6: 哎，你听说了吗？最近50岁以上的听众都在打4008331912。
7: 我可听说了，想要眼睛清亮舒服的，可都在参加呢。
6: 没错，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健康，只要您的年龄在50岁以上，无论买多买少，直接送你价值78元的精细眼贴，先试贴更放心。4008331912。
7: 而且呀，这次的50岁护眼专场活动还有重头戏呢。
6: 是的，无论你是眼睛模糊流泪、看不清手机电视，还是干涩发痒不舒服，通通都能用，而且特管用，眼睛水水润润的，你再看看手机电视对比下，非常的清亮舒服。
7: 再一次强调下，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今天购买直接让您体验价值78元中老年眼贴，再兑换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台智能按摩仪，每人仅限一份。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8: 永盛医大药房9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盛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9: 北京时间6:30。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北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强调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向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

0: 习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
1: 丁薛祥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0: 李希在贵州调研。
1: 15/57，我国将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
0: 福建、江西等地应对强降雨，全力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工作。
1: 俄罗斯称，过去一周击落乌克兰超6000架无人机。乌克兰称，国家安全局遭袭，美总统特使访问计划可能有变。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习近平强调，新起点上，希望你们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
1: 本台消息，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昨天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同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也向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自2027年1月1号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电力企业、电力用户等应当服从统一调度，严格执行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加强事故隐患排查；二是统筹考虑电网规模和结构变化等因素，对事故等级划分标准做了调整完善；三是将电力企业、电力用户以外并入电网运行的主体纳入本条例适用范围，明确其相应的电力安全责任；四是明确电力调度机构的事故报告责任；五是优化事故调查处理机制。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3号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习近平主席先后2次应普京总统邀请出席东方经济论坛并发表重要致辞，系统阐述中方关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主张，在国际社会引起广泛共鸣。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东北远东等地区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年内多次会晤，为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和双方全方位合作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地区合作向着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丁薛祥提出4点建议， 一是促进普惠包容发展，深化东北振兴与远东开发战略对接，贴近民生需求，谋划发展特色产业，让人民更好共享发展成果。二是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落实好新版中俄投资合作规划纲要和升级版中俄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为企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三是加强友好往来，深化文化、旅游、教育、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夯实民心相通根基。四是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共同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公平正义，阻遏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携手将本地区建设成为和谐安宁的共同家园。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丁薛祥就 APEC 中国年、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等问题回答全会主持人提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一号到三号到贵州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抓好中央纪委五次六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学习教育成果，扎实开展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遵义会议会址和遵义会议陈列馆，学习缅怀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实地感悟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他指出，要以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为契机，引导纪检监察干部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凝心聚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在遵义市播州区毛坝村生态农业科技示范基地、中国电信云计算贵州信息源数据中心，李希认真听取干部群众对政风肃纪反腐的意见建议，强调要始终把老百姓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以钉钉子精神惩治蝇滩蚁腐，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检察院，李希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不断增强基层治理效能。李希还来到省纪委监委机关，详细了解工作进展情况。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进一步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学习成效体现为真抓实干、担当作为的实际行动，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抓实政治监督，确保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十五五规划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以严明纪律保障换届风清气正。要抓实作风建设，经常性查改政纪官偏差问题，纠四风树新风并举，推动作风建设常态常效。要抓实一体推进三不腐，保持高压惩治不动摇，加强对权力配置运行的规范和监督，增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针对性有效性，强化科技赋能，不断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要抓实三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四个过硬纪检监察铁军。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医保局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是3.31亿人， 其中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6982.18万人，较2024年增长5.54%。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介绍，目前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经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未来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部署更多举措。

0: 让灵活就业人员方便参、方便转、方便缴、方便用。
1: 对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实行月缴、探索按季度、半年、全年预缴的灵活缴费模式，推动平台企业对符合条件的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适宜的缴费方式。
0: 截至目前，全国已有22个省份印发省级长护险实施方案，建制统筹地区达到121个。国家医保局副局长王文军透露，到2028年底，长护险制度要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按照统筹城乡、覆盖全民的原则，加快推进覆盖人群从职工向城乡居民延伸。15、57，医保部门将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李涛透露，医保部门还将推动实现医保医疗服务项目全国统一、均等化。
2: 我们将着力推动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疗耗材报销目录全国统一，进一步缩小地区之间报销政策的差异。
0: 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自海表示，医保部门将加快推动医保高频事项实现异地可办、就近可办，让百姓看病就医报销更便利。
3: 全面深化应用刷脸支付、一码支付、移动支付、信用支付，实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共给使用，推动医保公共服务供给便利化、多样化。
4: 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5: 山东省淄博市的八大局便民市场曾是一条服务周边居民日常采买的老街，当地以微改造经提升为路径，主街转型文旅消费，辅街保障民生供给，让居民采购与游客游玩互不干扰，共通共融，将这片承载城市烟火气的老街区打造成年均接待游客超千万人次的文旅新地标。采制总台记者刘颖超、孙鲁进。
6: 暑期虽已落幕，山东淄博八大局便民市场依旧游人如织。一家炒锅饼店铺前排起长队，店长杨彩说，10元一份的炒锅饼，店铺每日营收可达上千元。
7: 你看这人流量，你也看见这个点人来人往的哈，效益也是非常可观的。
6: 八大局便民市场的主街全长约670米，原本服务周边居民日常采买果蔬百货。2023年，淄博烧烤爆火，主街日均客流达到6-7万人，暴涨的人气给商户带来机遇，也带来现实难题。在这里经营蔬菜生意20余年的杨彩一家，最先感受到市场的变化。
7: 真的都是特别远的地方飞过来，他们不可能说我来买一兜西红柿回家，是不是？然后咱们游客来哈，当地居民他就不会来买菜了，因为那时候说实话人特别多。
6: 游客涌入与本地民生需求出现冲突怎么办？按照山东省城市更新行动方案，留改拆并举推进微改造的部署，淄博立足八大局一纵两横街区格局，力求平衡居民生活、商户经营与游客体验三方诉求。八大局市场管理办公室负责人郑浩林告诉记者当地的改造思路。
8: 因为这个游客来了主要以南北门为主，所以说主街基本上就变成了游客需要的项目，因为周边还有很多这种年纪大的居民，他们有生活用品的需求，所以说府街上他们这些生活用品的项目一直保持到现在，像主街上的游客和府街上居民互不干扰。
6: 记者调研时了解到，当地有序引导商户迭代转型，原主街239家店铺部分迁移至府街保障民生供给，留存的150家大多转型经营特色小吃、淄博琉璃等文旅商品，同时投入约800万元，完成周边老旧小区基础设施升级、翻新道路墙体、增设专属门禁、物理分隔游客与居民通行动线。在此基础上，2025年，淄博打造烧烤加演出、NPC 互动等沉浸式夜间消费场景。把烧烤消费和本土历史文化结合起来。夜幕降临，游客一边享用淄博烧烤，一边观赏舞台演绎。 姜子牙风旗、聊斋故事、周村大染坊等本土文化故事浓缩上演，让夜间烧烤不止于味蕾体验。天津游客李艳梅对此感触很深。
9: 跟传统的烧烤我感觉有很大的区别，孩子也非常喜欢看，我感受到了咱们这个齐鲁文化的那个深厚的底蕴。
6: 如今八大局集聚商户430余家，年均接待游客约1800万人次，带动就业2000余人次。白天逛市集，夜间看演出的消费模式落地见效。
10: 中央气象台预报显示，今明两天，江西中南部、湖南南部、福建中南部、广东北部和东部等地仍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需继续防范持续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各地各部门持续推进防汛措施，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监测数据显示，昨天凌晨20到7时，福建莆田站点累计降水量达到174.7毫米。气象部门预计，今天福建中南部地区有阵雨，局地大雨到暴雨。昨天福建莆田仙游县里南镇向林村幸福路旁排水渠水位暴涨，堤坝多处被冲毁，目前堤坝主要缺口完成初步封堵。向林村村干部林金勇介绍，
12: 等水位下线以后，我们会请专业的团队来加固我们的河道，保证下游的群众财产安全、生命安全。
11: 莆田多地多个村庄因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出动冲锋舟、橡皮艇逐户排查，有序转移被困村民。在历城区西天尾镇北大村科技楼临时安置点，生活物资配齐到位，工作人员实行24小时值守。
13: 在受灾严重的莆田城乡区华亭镇，人员转移安置工作在持续进行中。源头村村民龚建鹏被安全转运至中电科创城核心区集中安置点。
14: 先是救援车，然后再一个转移到公交车这边来。我们还可以吃到一口热的东西，这样感觉还挺暖心的。
13: 莆田市消防救援支队支队长傅伟斌告诉中国之声，莆田市组织应急、气象、水利、交通、城管、自然资源等多部门和消防救援支队会商研判，制定了分级消防救援策略。
15: 对低洼地区、老旧建筑以及老弱病幼、孕等特殊的人群，组织了12支的抢险救援的突击队伍，利用冲锋舟、橡皮艇疏散被困人员到安全区。
13: 截至昨晚10点，福建全省累计下沉干部15.43万人次，转移海上、陆上危险区域群众59.93万人。
16: 江西多地迎来持续强降雨，吉安市遂川县境内多条河流水位迅猛上涨，出现超警戒洪水。遂川县水文水资源监测大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工作人员24小时轮班值守，动态研判汛情走势。监测大队工作人员谢楚多。
17: 加密监测频次，实时跟踪水情走势，确保各项水文监测数据测得到、测得准、报得出、报得及时，全力为全县防汛抢险工作抢时间、争主动，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 本台消息，记者昨天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前方指挥部了解到，截至4号18点，灾害造成31人遇难，531人失联，发现遗物987件。灾情发生后，西藏当地政府及时排查吉隆口岸区域地质灾害隐患点。截至9月2号，针对 G216 救援通道开展专项排查，共发育地质灾害隐患58处，其中高风险7处、中风险39处、低风险12处，完成3个受影响村庄隐患排查与风险评估，2处临时避险场所选址，积极指导应急避险场所建设。
10: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在北京成立。本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到10月4号举办，是中国体育代表团迈向洛杉矶奥运会的一次重要练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8: 本次出征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总人数达到1274人，其中运动员815人，男女运动员人数基本均衡，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中国体育代表团秘书长、国家体育总局竞技体育司司长张欣介绍，队伍当中既有经历过多届奥运、亚运大赛的名将压阵，也有一大批首次登上综合性国际大赛的年轻选手。
19: 亚运会就是奥运会的一个重要的 田少展是一次重要的练兵，我们也想通过参加亚运会让这些运动员在实践中得到锻炼。
18: 机遇背后同样存在挑战，部分项目面临规则更新、亚洲对手实力快速提升的外部压力，都是备战当中需要补齐的短板。国家举重队教练员石志勇谈到了举重队面临的现实挑战。
20: 我们目前举重队压力还是比较大了吧，一个是级别的一个变动，然后把我们优势的小级别现在没有了，我们可能在级别大点的中上级别吧，优势就没这么大，但现在要把我以前的经验传给他们，希望他们能够在这个场上赛出水平。
18: 跳水一直是我们的优势项目，但亚洲对手的进步也不容小觑。国家跳水队运动员王宗源是身兼多项的主力选手，将承担起重要的冲金任务。
21: 我觉得能起好一个带头作用，还有一个传帮带，因为我们中国跳水队是一代代人传承下来的。
18: 本届亚运会，不少新生代小将迎来自己的综合性大赛首秀。17岁的国家田径队运动员陈瑜杰就是其中代表。他手握女子100米、200米亚洲青年纪录，这将是他第一次站上亚运会的赛场。
22: 我觉得还是非常的激动吧，然后能作为这个运动员第一次踏上这个亚运会的舞台，我觉得特别的荣幸。对于这次的亚运会，我觉得还是能在赛场上比出自己最好状态，为国争光，争取就是登上最高领奖台。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0: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人工智能中小企业创业支持计划2026至2028年》。支持计划提出，通过3年，在行业应用、数据服务、智能算力等重点领域，培育形成一大批创新活力强、成长潜力大的人工智能创业企业，新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10000家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突破2000家。
5: 由农业农村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共同发起的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活动昨天在上海市启动。启动活动上，电商平台、金融机构分别发布了电商促消费措施和金融惠农措施。金秋消费季是中国农民丰收节的品牌活动，多年来已累计带动农产品销售额超1600亿元。
10: 记者从昨天在广州举行的第32次亚太经合组织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上了解到，我国已累计建立22个双多边中小企业合作机制，对接覆盖约50个国家。中方邀请包括 APEC 经济体在内的各方共同参与建设亚太人工智能赋能中小企业发展合作中心，在广州设立线下基地。
5: 记者昨天了解到，全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站点数量已扩展至7569座，有力推动了北斗规模化应用，为国土空间规划、生态保护修复、森林草原监测、自然灾害预警、能源通信、工程建设、城市管理等提供高精度时空服务支撑。
1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中国选手冯斌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上，以67.46米的成绩获得女子铁饼的冠军。
5: 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法国站4号展开争夺，在当天举行的中量级组别超级杆位排位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位列第一名。队友意大利车手费德里科·卡里卡苏洛位列第二名。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俄罗斯国防部4号发布战报称，8月29号到9月4号，俄军共控制15座居民点，击落超过6000架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4号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40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透露，美国特使威特科夫与库什纳将向俄罗斯提交结束俄乌冲突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位于乌首都基辅市中心的乌国家安全局总部遭俄军无人机袭击。 乌克兰媒体同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出于安全担忧，计划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正在考虑代替访问的其他方案。
1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表示，美军可能很快对

0: 对通胀和商业成本有更广泛的影响。
1: 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4号20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25人。
0: 丹麦政府4号说，预计2027年年底开始，将首批无合法居留身份的外国人送往在欧盟以外国家设立的遣返中心。欧洲议会此前批准一项移民政策改革方案，拟定了一系列旨在加速驱逐出境的措施，并允许有意愿的成员国在欧盟以外设立遣返中心。欧洲委员会警告说，设立遣返中心以及其他将外国人转移到第三国的安排，可能带来重大人权风险。
1: 新加坡国家环境局4号说，截至当天早上7点，新加坡中部地区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达到101，进入不健康区间。这是自2023年10月以来，该指数首次因烟霾突破100。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岛苏门答腊岛部分地区近日发生野火，产生的大量烟霾波及邻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另据总台记者4号了解，受持续烟霾影响，马来西亚沙捞越州超过600所中小学将于9月7号到11号暂停返校，约19.86万名学生转为居家学习。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王东宇，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6: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2: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1: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2: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1: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2: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0: 浙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星月。
2: 早上好，我是星林。今天是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
1: 首先来关注气象，杭州今天阴有中到大雨或雷雨，气温24度到30度。
2: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王浩在山区海岛线高质量发展现场推进会上强调，把握关键，扭住重点，改革创新，精准施策，奋力推动山区海岛线高质量发展积厚成势，加速取得新突破。
1: 零关税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今年1至7月，我省对埃及贸易规模居全国首位。
2: 强降雨过后，温州有序推进复工复产复学，全市鞋业基本恢复生产。
1: 浙 BA 省级争霸赛揭幕战昨晚打响，场上热血拼搏，场外热辣滚烫。
2: 国内外新闻，
1: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北京成立。
2: 特朗普要求美联储大幅降息，否则将终止与对美贸易顺差国的贸易往来。
1: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
0: 浙广早新闻今日头条。
2: 山区海岛线高质量发展现场推进会昨天在衢州召开，省委书记王浩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缩小三大差距、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深刻领会和准确把握推动山区海岛线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要求，牢牢扭住关键重点，奋力推动山区海岛线高质量发展积厚成势，加速取得新突破。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主持，省委副书记、宁波市委书记王成和省领导徐文光、邱启文、刘飞、杨英凯、张振峰、陈金彪、姚高远、尹学群出席。王浩指出，近年来全省上下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把山区海岛线作为推进共同富裕的主战场，坚持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缩小三大差距，围绕富民统筹做好强城新村融合三篇文章，深入实施一加三结对帮扶行动，推动山区海岛线高质量发展迈出了新步伐。特别是各地结合自身实际积极探索、大胆创新，形成了不少新打法、新亮点。王浩强调，当前山区海岛线发展正处于承压奋进、进阶跃升的关键期，也正处于聚能蓄势、突围发展的机遇期。下一步要坚持目标不变、思路不变、打法不变，按照既定部署要求，进一步牢牢把握以千万工程为牵引这一理念方法，进一步牢牢把握坚定不移一体做好三篇文章这一重要路径，进一步牢牢把握增强内生发展动力这一核心要求，持续抓、用力抓、深入抓，确保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同时要主动适应新形势、新情况、新变化，更加注重顺势而为、改革创新，自觉探索新路径、新模式，更好塑造发展优势，打开工作局面，更加注重因地制宜，找准工作的发力点和突破口，精准施策，务求实效，加快走出符合自身实际的发展路子，更加注重以富民为核心培育发展特色产业，努力创造更多就近就业机会，完善产业富民利益连结机制，让群众增收的底盘更稳，来源更广，推动产业发展和居民增收互促共进，更加注重以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为牵引改善民生，紧扣基本公共服务和一体化两个关键词，推动公共服务设施从增量配置向存量盘活转变，加强资源整合、政策整合、体制整合，实现花更少的钱办更多的事、享更优的服务。王浩强调，要加快培育壮大土特产富和特色主导产业，努力在兴业强县富民上取得新突破，深入推进土特产富全链发展、优质优价，强化龙头带动，突出连农带富，最大限度把产业链增值收益留在乡村，留给农民，推动土特产成为千家万户增收致富的金饭碗。

0: 立足县域产业基础，找准比较优势，加快培育壮大县域特色主导产业，持续增强发展动能。王浩强调，要持续一体做好强城、新村融合三篇文章，努力在推动城乡一体融合发展上取得新突破。 坚持以县域为重要单元，因地制宜推进县城中心镇重点村发展轴建设，特别是要全力建强县城，加快提升县城综合承载能力，促进县域产业集聚、人口集中、服务集成，加快培育发展中心镇特色镇，深入推进中心镇一镇一策发展，推动中心镇与县城周边乡镇协同发展，更好发挥中心镇的桥梁纽带功能。 坚持以产业协同、利益联结为纽带，以重点村为节点，有序推进乡村片区组团扩面提质。王浩强调，要深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努力在让农民就地过上现代文明生活上取得新突破。紧紧围绕山区海岛县群众所需所盼，加快推进乡村小规模学校优化调整、托幼一体化改革、医疗卫生人才县乡村一体化管理改革、 失能失智老年人、依康养互助融合改革，扎实做好中小学生午休躺睡、校园餐等工作，做优做强县城中心镇养老服务，有序实施一批交通基础设施补短板项目，努力推动教育更加优质均衡，医疗卫生服务更加普惠，养老服务更加暖心，社会保障体系更加健全，交通物流更加便捷。王浩强调， 要坚持以改革创新的思路办法破难题、增优势，努力在塑造高质量发展新动能上取得新突破，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效果导向，以改革创新破解生态资源价值转化、项目招引、创新要素集聚等难题，加快探索走出绿色发展、生态富民、科学跨越的新路子，推动独特资源优势加速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盛世。 王浩强调，要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强化力量统筹、资源整合和协调指导，压实山区海岛县主体责任，做实一加三结对帮扶，完善考核评价体系，营造比学赶超良好氛围，加快形成推动山区海岛县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会前，省领导集体考察调研了柯城区九华乡灵鹫康养重点村组团片区、衢江区施化古运重点村组团片区、长山县社会福利院、江山市学生成长支持中心、浙江爱家食品有限公司、天际护感器股份有限公司，在助推城乡融合发展、促进山区公共服务普惠共享、打造土特产富全产业链中的创新做法和成效。 会上发布了第三批山区海岛县调出县名单，缩小三大差距指数和城乡一体融合高质量发展指数，通报了2025年度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际考核结果。省缩小三大差距工作专班、省发展改革委和衢州市淳安县、宁海县、廉都区做了汇报和发言。
1: 省直有关部门和各社区市党委主要负责人、山区海岛县和结对帮扶代表县党委主要负责人及缩小三大差距工作专班负责人等参加会议。浙江之声记者何冰倩报道。记者从山区海岛县高质量发展现场推进会了解到，经研究评估，报省委省政府同意，确定武义县为第三批山区海岛县调出县。
0: 武义调出后，浙江山区海岛县成员减至21个。自2021年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启动以来，浙江已缩小城乡区域收入三大差距为主攻方向，依托千万工程持续牵引城乡融合发展，交出了一份可赶可急的共富答卷。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的报道。
1: 走进嘉兴桐乡重福农创园，映入眼帘的是挂满鹿角蕨的大片绿墙。90后农创客陈思聪说，初来考察时便被园区的冷链仓储等配套所打动，一顿饭11元，单身公寓月租400元，加上租金减免、人才补贴等硬支持，以及定期举办的青年交流培训，让他决定留下。
2: 这里的大棚设施特别好，他们这边有宿舍、有食堂，相当于是拎包入住了。周边有非常多，也是一样，我们做热食这一块的商家朋友，互相就是会有交流，我觉得氛围特别好。
1: 如今， 重复农创园已集聚270多名像陈思冲这样的青年创客，平均年龄30岁的他们做出了年销售额超6000万元的蝴蝶兰产业和国内最大食虫植物基地。园区的共富大棚为附近村民提供1300多个就业岗位，直接带动村民增收5600多万元。农创园负责人金小毅说，他们将推动农创客往文创、研学、体验游等新业态延伸，
2: 因地制宜的向2产3产的那个农创客去招引，够给农创客提供是全方位的一个服务的啊，就全平台、全生产环节、销售环节的一个服务。
1: 各地搭建平台，出台政策，为青年提供创业摇篮，青年们也用创意与活力让乡村焕发勃勃生机。放眼浙江，超10.8万名农创客活跃乡野，90后、00后占比近60%，带动百万农民增收致富。夜幕降临，台州天台县大塔后片区的塔后村乡村音乐节如期上演。这一文化 IP 每年吸引超10万人次，也为片区内主打民宿业的仙都村带来滚滚客流。听完音乐的游客留宿一晚，次日直奔天台山看大瀑布。村民王永燕说，
3: 我这边过去到大瀑布那个路口就300米，接下来买人是肯定是爆满的，大概70万吧。
1: 片区内的三星村则另辟蹊径，发展生态农业，水稻、油菜、高粱四季轮作，月月都给村子带来美景和客流。去年村集体经济收入突破100万元。村村联动，差异化发展，大家都能吃到整条产业链的蛋糕。去年片区接待游客210万人次，年集体经济总收入超900万元。大塔后片区召集人陈孝行说，
4: 各种各样的业态大家形成一个互补协作，齿轮一样，就所有人在这里边都有发挥作用，就一加一它一定是大于三。
1: 眼下全省正推进320个省级重点村组团片区建设，其中90%的片区已开展乡村运营，96%建立利益联结机制。片区组团这把金钥匙正为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打开更广阔的空间。晨光微亮，在丽水景宁镇坑乡卫生院里，医务人员在巡回诊疗车上清点物资，整装待发。车子沿着蜿蜒山路一路颠簸抵达无布村，医护人员为有需求的村民对症开方。偏远山区群众看病难曾是基层医疗的最大痛点，如今流动巡诊车让村民足不出村就能问诊拿药，医保结算报销。截至目前，景宁全县流动巡诊车已累计行驶18万公里，服务山区群众超8.7万人次。镇坑乡卫生院院长雷于婷说，
5: 巡诊车上面配备了心电图、B 超这些精密仪器，在车上还可以完成一个全流程的看病，村民在村里就可以实现小病不出村，像慢病我们就可以就地管。
1: 500多辆巡回诊疗车将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百姓家门口，4700多名教师编制不动跨校服务，1.2万多个老年助餐点服务群众就餐，1.6万多个15分钟品质文化生活圈丰富群众精神生活。在浙江，医疗、教育、养老等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正成为推进共同富裕的抓手。今年上半年，浙江城乡居民收入倍差持续收窄至1.64。从青年入乡到片区组团，从民生保障到服务均等，浙江在缩小三大差距的实践中步履坚实。省农业农村厅缩小三大差距专班成员金子京说，接下来浙江将聚焦缩小三大差距的堵点卡点攻坚突破，追求高质量发展基础上的缩差共富。
6: 充分运用千万工程理念、方法、机制，一体推进四力强城、三美新村双向融合、全域富民，通过更加注重一体谋划、以城带乡、因地制宜、守正创新和以人为本，在城乡的规划布局一体融合、产业体系建设、基础设施体系构建、公共服务一体化、生态环境建设、要素有序流动、文化繁荣和文明建设上取得7个新突破。
0: 请听浙江之声记者何冰倩采写的评论，顺势而为闯新路，改革创新开新局。
1: 去年浙江山区海岛县交出了一份不错的答卷， GDP 增长6.2%，高出全省0.7个百分点，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0: 5.3万元，增长5.2%。各地因地制宜，大胆探索，涌现出诸多新亮点。成绩令人振奋，挑战不容忽视。当前山区海岛线内外条件与宏观形势深刻变化，唯有更加注重顺势而为，改革创新才能于变局中开新局。改革创新首要破解生态资源价值转化难题，打通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之间的双向转化通道。比如衢州长山县面对湖柚香柚鲜果行情走低的困境，果断将产业链重心从鲜果拓展至金山加工，今年产业链产值有望突破100亿元，带动农户增收7500万元，走出一条生态加产业加富民新路。改革创新还要抓好特色项目招引，项目招引不是捡到篮里都是菜，而要立足资源禀赋，撬动高质小投资。如舟山胜寺将花鸟岛打造成爱情岛 IP，推动特色民宿、民俗演艺、爱情文创、婚旅婚拍等项目落地，拓展悬崖酒店、情侣信物 3D 打印等项目业态，实现资源创造性转化。改革创新更要破解要素集聚难题，要围绕特色主导产业搭建产业平台，大力发展柔性引才、校地共聘、科技特派团下沉等模式，加快补齐创新能力短板。山有所呼，海有所应，顺势而为，改革不止。山区海岛线的发展既是一场耐力跑，更是一场创新赛。唯有坚持问题导向，以改革破题，以创新赋能，山区海岛线才能在高质量发展中缩小差距，为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贡献更大力量。
1: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那是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2: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3: 浙江之声，
4: 继续关注新闻。2026网络正能量一江山论坛昨天在台州黄岩举行，本期论坛以同心共筑向善致远，构建网络正能量共同体为主题，15位与会嘉宾代表围绕聚共识、立时代潮头、同奋进、续垦荒之志、看未来、谱发展新篇三大主题做主旨发言，为构建网络正能力共同体建言献策。嘉宾们还将开展行进式调研，创作推广一批图文、视频等网络作品，让更多网友看见枝江大地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论坛举行了寻迹溯源网络潮平洲活动授旗仪式。
0: 共同富裕这里先行档案展昨天在省档案馆开展，展览精选400多件档案文献、图片、音视频及实物展品，展现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生动实践。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琦佳的报道。
5: 展览分为共同富裕示范区为何是浙江、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这边看，以千万工程牵引缩小三大差距这样做，文明和谐美丽家园这么好四个部分，现场还专门设置了实物体验区，观众可借助 AI、AR 眼镜等进行沉浸式观展。省档案馆讲解员商志瑜说，
6: 可以通过这些可感知的设备感受到生活质量的提升。这块实物展区呢，也正是浙江经济为共同富裕做大蛋糕的一个缩影，也是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底气所在。
5: 展区内从顶尖工匠实训授课到各类共辅工坊鲜活的图片案例，集中展示了浙江在城市区域协同发展、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等方面的丰硕成果。一个个互动大屏上的亮眼数据令参观者印象深刻。观众唐先生说，
7: 教育方面啊、住房方面啊，浙江都是比较好的做的，在我们感受就是这几年发展也很快的，我们作为浙江人也深感骄傲嘛。
5: 省档案馆副馆长陈慧英说，
8: 共同富裕不是抽象概念，我们希望把共同富裕这么大的一个主题缩小三大差距的实践落实到一个个乡村的真实变化当中，让观众呢看得见也感受得到。
5: 接下来

0: 展览还将推出线上数字展厅等，展览集中观展日期截至今年11月底。
1: 省政府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释放体育消费潜力，进一步推进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实施意见聚焦当前浙江省体育产业发展中的短板弱项，从赛事供给、消费激活、企业培育、产业融合、户外运动、场地设施及政策保障七方面提出21条破题举措，明确到2030年，全省体育产业总规模力争达到10,000亿元，赛事强省建设走在全国前列，培育10家左右具有全国影响力的体育企业。
2: 经济大省挑大梁。
3: 随着零关税政策红利不断释放，浙江对埃及前七个月进出口增长14.5%，贸易规模居全国首位。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秀清的报道。
4: 机电产品是浙江对埃及出口的主力军，前七个月浙江对埃及出口机电产品超108亿元，增长27%，占同期浙江对埃及出口总值的近45%。在位于嘉兴的中国巨石股份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里，一批电控柜拉丝机配件经海关查验后正在装箱发运，将运往公司位于埃及的玻璃纤维生产基地，用于当地生产线的升级改造。公司国际业务科负责人赵春杰说，目前埃及巨石有4条生产线，总产能达36万吨，是非洲最大的玻璃纤维生产基地。
5: 我们在这里不仅仅是输出技术，借此埃及总资产也翻了一番，直接创造了就业岗位2000个，累计为当地创造了税收贡献和外汇输入。目前借此埃及成为中东北非地区最大的玻璃纤维生产基地，同时也是中国在埃及投资金额最大、技术装备最先进的制造业工业项目。
4: 进口方面的增长同样瞩目，今年5月1日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政策，埃及也是其中之一。得益于此，前七个月浙江自埃及进口农产品增长近99%，特别是作为浙江优势传统产业纺织业的重要原材料亚麻的进口同比增长1.4倍，仅湖州一地今年进口额预计就超1.2亿元。湖州某亚麻科技有限公司外贸经理孙耀辉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6: 我们公司每年都要从埃及进口大量的亚麻原料，那往年光是进口关税这一块就是一笔不小的开支，长期压缩着我们企业的利润空间。那现在零关税的话，其实已经为我们省下了近100万元，我们可能会更敢接单，也更敢报价。
4: 数据上看，浙江与埃及的进出口规模从2016年的181.5亿元增长到2025年的382.3亿元，年均增长8.6%，贸易规模稳居全国各省市首位。今年前七个月，浙江对埃及进出口超248亿元，同比增长14.5%，快于全省外贸增速5个百分点，占全国对埃及进出口总值的26%。埃及已成为浙江在非洲的重要贸易市场。
1: 2026浙江省质量月活动昨天启动，浙江将围绕增强质量技术基础能力，提升质量安全保障水平，把质量工作进一步向企业、产业链和百姓生活延伸。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国秋的报道。
7: 启动仪式上，企业代表分享了各自在质量管理上的实践。记者发现，人工智能已经是不少企业提升质量的新帮手。在万象前朝， AI 进入到了质检环节。一辆汽车从零部件到整车下线，要经过多道质量检验。过去，检验员面对一个可能包含近百项检测指标的零部件，需要逐项录入判断。现在通过语音和 AI 系统，就可以自动完成数据录入和结果判定。公司首席质量官李波说：“
8: 比如说我报一个检验项目，然后报一个数据，那么系统会自动录入这个系统，然后通过 AI 呢去判定这个数据录入的是否合适。如果不合格呢，可能会爆红，就红色显示一下，然后提醒检验员可能录入错误。这样呢，其实提升效率，我觉得至少目前来看，至少能够翻2到3倍这么一个检验效率。”
7: 启动仪式上发布的2025年浙江省质量发展报告显示，浙江已经连续10年获评国家质量工作考核 A 级，这背后既要靠企业自身发力，也离不开公共服务的支撑。目前浙江已经建成177个质量基础设施一站式服务平台，并升级形成首批25个省级一站式服务2.0平台，累计服务企业超过16万家次，帮助企业解决技术难题5000多项。 中国计量大学教授周丽君说，
9: 那么通过这份报告呢，是既能够在宏观上全面呈现全省及各个区域在质量发展方面的一些生动的做法和取得的成效，也能够呢让老百姓可见可得可感知，有一些非常具体的指标能够反映老百姓在我们全省质量发展当中的获得感。
7: 今年的质量月，除了开展质量标杆培育、技术攻关、标准创新等活动，还将组织企业实验室、生产线和检验检测机构向社会开放，开展专家入企帮扶以及眼镜、血压计等民生计量器具免费检测公益服务。
3: 第九届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质量标准大会昨天在杭州举行，会上发布了2025年度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质量标准评价指标体系研究报告。其中，杭州在经济发展质量、居民生活质量、质量标准发展三项指数中均位列第一。
2: 奋战三季度，决胜下半年。
1: 随着杭州地铁四期工程建设全面提速，十号线二期、三期近日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预计今年年底具备通车条件。杭州德清一小时通勤生活圈加速构建。浙江之声记者徐新月昨天进行了实地探访，来听报道。
4: 上午九点多，记者在十号线二期新建车站之一云汇站看到，路面仍处于封闭施工状态。通过施工楼梯进入负一楼的地铁站厅，开阔通透的空间感扑面而来。主体装修已经基本完成，车站以洁净白色为基底，吊顶的中间部分是金色的菱形图案，两侧是长方形的书架意象，呼应沿线浓厚的科教人文气质。后车座椅升级为了更轻便耐污的不锈钢款式。现场每隔几分钟就会有一趟十号线地铁呼啸而过。杭州地铁建设管理有限公司机电事业部部长陈江波说，十号线二期三期已于九月一号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预计今年年底具备通车条件。
10: 十号线二期三期呢，总共是9.3公里，共设四个地下车站，分别是双城、云汇、东山样以及仁和站，均位于杭州市的余杭区。这个线路呢是南接已经运营的十号线一期益盛路站，北连正在建设的杭德线启航路站。整一条线路的运行时间呢，大概是8到10分钟左右。目前呢，我们这个车站呢已经完成了所有工程量的80%。
4: 陈江波说。项目通车后，不仅能完善杭州城北区域轨交路网体系，还将彻底打通杭州德清轨道交通互联互通最后一公里，加速构建杭德一小时通勤生活圈。
10: 黄龙大概到德清高铁站估计是要40到50分钟的样子，我们可以全程无需换乘，直接到达德清的车站，包括下渚湖啊、莫干山啊这些景点，都是较原来比较便利，也是促进了德清跟杭州两地的产业协同以及民生的交流一体化的高质量发展。
2: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11: 浙江之声，
3: 继续来关注新闻。今年第24号台风科罗旺的中心今天早晨5点位于距离琉球群岛那霸市北偏西方向约240公里的海面上，中心最大风力9级，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偏南方向移动。昨晚6点，浙江海事局启动3级防台应急响应，宁波海事局、舟山海事局和温州海事局也同步启动3级防台应急响应。截至昨晚6点，浙江的86条客运航线因大风停航，撤离偏远海岛地区游客5000多人。海事部门提醒各船舶要加强船岸联系，密切跟踪台风动态，制定合理航行计划，及早避开台风影响区域。此外，记者昨天从省气象台了解到，目前海上热带系统活跃，环流复杂，预计9月，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有5至7个台风生成，有2到3个台风登陆或明显影响我国，较常年同期偏多，强度偏强。
1: 省气象台昨天发布温州91特大暴雨气象评估，指出本次过程暴雨区域高度集中，短时雨强强，影响时间

0: 长。一号八点至三号八点，温州全市面雨量达268毫米，超过台风白海豚。瑞安市408毫米，位列当地台风过程面雨量历史第二。苍南县396毫米，超过2024年台风格美和2006年台风桑美。温州本次特大暴雨成因复杂，一方面，沙德尔和科罗旺双台风给浙南和福建等地带来强降雨；另一方面，副热带高压南侧偏东气流向东南沿海持续输送水汽，同时北方冷空气南下与台风岛槽在浙江省上空交汇，降雨云团不断从海上移入浙江，加之温州等地的山形地形抬升作用，进一步放大了降雨效应。
1: 考虑到次生灾害隐患，昨天中午12点起，温州调整防汛应急响应为4级，要求各地继续扎实做好应急抢险和灾后恢复各项任务，把受灾损失降到最低，科学有序推进复工复产复学。截至昨晚6点，温州全市城市内涝积水点全部处置完毕，供水、供气、电力通信大部分恢复，国道全部修通，省道、县道、乡道大部分修通。
0: 近日，一段温州瑞安暴雨后街头积水漂浮大量鞋和鞋子的视频在网络传播，引发广泛关注。作为温州五大传统产业之一的鞋业，受灾影响究竟如何？灾后复产进度怎么样？对此，记者展开了调查。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林路明的报道。
2: 在瑞安仙将街道的浙江中远鞋业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里机器轰鸣声再度响起，成型机一字排开，工人穿行期间检查鞋面，调整模具。这家胶鞋企业以最快速度按下生产重启键。
3: 这边也是水的，这还有人气呢，你看看。
2: 就在2天前，这里经历了暴雨的严峻考验。回想当时，中远鞋业副总经理刘德军仍心有余悸。他说，9月2号下午，持续强降雨导致雨水从4楼的阳台倒灌进临时中转仓，仓库进水深度达5-6厘米。
3: 这边外面一直下，眼睛都睁不开，里面的话就一直能渗水进来，导致我们里面一些货物的话，马上安排人员组织转移，然后红布的话，组织力量的话，开始水排进去、排出去，把损失降到最低嘛。货物的话大概接近有1000双鞋左右吧，金额的话货值的话大概5万块左右。
2: 刘德军说，暴雨过后，企业迅速开展清理积水、检修设备，目前已经实现满负荷复工，将加班加点赶上暴雨停工耽误的订单工期。
3: 已经全部正常，组织的我们员工的话，适当的话就是调整，就是作息、加班，和我们的供应链、工厂做好配合沟通，把我们的货期把抢回来。
2: 仙将街道是全国最大的胶鞋生产集聚区，拥有中国胶鞋名城国字号招牌，集聚700多家鞋类企业。此次特大暴雨期间，仙将永宁监测站过程累计雨量532.8毫米，辖区多处低洼厂区、居民区出现积水内涝。仙将街道办事处主任林康康说，所幸措施到位，辖区只有几家企业轻微受损，而网上流传的积水之中漂浮着大量鞋子、市民雨中帮忙捡拾的视频属于个别案例。
4: 我们也看到了相关的视频，然后马上组织救援力量和村社干部现场排查，我们初步估计了一下，鞋子损失是不大的，目前这个企业生产经营情况是正常的，大面积的或者是比较严重的这种生产装备以及产品的损失目前没有。
2: 林康康说，企业第一时间恢复全线生产，街道所有联企干部下沉一线，协助环境消杀、设备隐患排查，同时摸清企业供应链和订单情况，现场协调解决复产难题。
4: 我们企业的韧性非常足，目前街道全体的干部都到企业里去帮助企业进行生产经营的恢复和复工复产以及相关的安全生产检查工作。
2: 作为温州传统支柱产业，温州鞋业形成鹿城女鞋、永嘉男鞋、欧海童鞋、瑞安仙将胶鞋错位发展格局。温州市鞋革行业协会秘书长叶浩记介绍，从初步排摸情况看，鹿城、龙湾、欧海等地鞋企受灾并不突出，目前全市鞋企基本都已经恢复生产。
5: 可以说4区3个区吧，现在应该我们了解过来的受损不是很严重啊。比如说像瑞安啊、苍南啊、平阳这些，目前它这个反馈还没这么快。
6: 9月3号开始我们都陆续已经恢复了。
1: 省文化广电和旅游厅年初启动全省15舞台艺术重点创作项目征集工作，最终敲定35个重点舞台艺术创作项目。入选项目包括28部大型舞台作品、7部小型作品，包括交响乐

0: 和平回响，粤剧九斤姑娘青春版，舞剧栋梁，话剧南方有佳木，歌剧南迁，木偶剧七品芝麻官等，覆盖多元艺术门类，项目题材贯通古今，紧扣时代主题，兼具全新创作与经典复刻，品类齐全，形式丰富。
1: 昨晚2026浙江省城市篮球联赛浙 BA 省级争霸赛揭幕战在杭州奥体中心体育馆拉开帷幕，杭州队对阵台州队，最终台州队客场以79-63战胜杭州队，取得今年省级争霸赛开门红。来听浙江之声记者何怡的报道。
0: 比赛开局，台州队便凭借高强度的全场防守与火热的外线手感抢占先机，首节打出进攻高潮，建立两位数领先。半场战罢，台州队仍手握8分优势。一边再战，杭州队多次掀起反扑浪潮，但外线手感持续低迷，始终未能抹平分差。最终全场比分定格在79-63，台州队客场战胜杭州队，取得省级争霸赛开门红。中场哨响，台州球迷罗耀兵难掩激动。
2: 太兴奋了，太兴奋了，太兴奋了，真的太兴奋了。我们今年的阵容，我们是准五星的，是不是？我们肯定有实力的。我们等等赢了，我们要尽量走到黄龙，加油！
0: 本场比赛，台州队球员童金阳攻防两端表现亮眼，贡献关键得分与防守，当选本场 MVP。
3: 还有上升的空间，给我们巨大的信心拿下揭幕战。尽管就是平时训练很累，但是我觉得我有这种就是后面的我相信支持，还有自己那种必胜的决心，会带着我拿下更好的成绩。
0: 赛场内对决激烈，赛场外的浙 A 潮集主题市集同样烟火气十足，百县千万美食区汇集省内各地特色风味，邀请球迷在观赛之余打卡舌尖上的浙江，市民们穿梭在各个摊位前品尝全省各地乡土味道。
4: 水晶包晶莹剔透，味道很好。
5: 我没想到观球赛还能享受到这么多浙江的美食，
6: 吃美食看球赛太快乐了。
0: 除了现场的市集体验，整个浙 BA 赛事期间，杭州还联动全市13个区县市，推出200多项浙 BA 文旅礼遇以及专属文旅3件套，覆盖餐饮、住宿、文创、景区、休闲娱乐等多元业态，深度融合各地非遗、美食、文创特色，把观赛福利从赛场延伸到全城全域。杭州市文化和旅游推广中心副主任赵建军说，
7: 比如说杭州乐园，我们可以享受门市价近50%的优惠，原价可能190只要95块钱就可以享受杭州乐园的游玩，同时湘湖景区呢，游船票可以享受6%的优惠，像一些球员啊还有我们球迷啊，只要凭相关的票根和工作证件，在前后3天或者一段时间内都可以享受这优惠。
8: 老公，我想要个便携电脑来工作，
9: 整一个。
8: 爸爸，我想要个大屏电脑上网课，
9: 整一个。
10: 儿子，家里电视有点旧，要换一个了，
9: 整一个。
8: 一下子换这么多啊？
9: 只要买一台移动云电脑就搞定，手机、电脑、Pad 都可以登录，移动办公超方便，大屏上网课、护眼学习
8: so easy，
9: 电脑电视灵活用，娱乐生活超精彩。
8: 移动云电脑，全家都说好。
11: 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12: 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提醒您准时收听浙广早新闻。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13: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20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14: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15: 传播浙江，聆听世界，浙江之声，浙广。

0: 关注国内外新闻。广东省水利厅昨晚通报表示，今年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带来的强降雨给广东造成了严重影响。三号晚上六点，韩江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为防御沙德尔，广东省水利厅下发45宗纳雨能力小于150毫米的水库清单，组织预泄腾库2.8亿立方米，提前做好拦洪准备。
1: 国家发改委在前期工作基础上追加安排1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福建省进一步做好灾区灾后应急恢复。受连日强降雨影响，福建莆田市部分区域出现内涝，房屋被淹，已造成多人失联。
0: 记者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前方指挥部了解到，截至昨晚六点，灾害造成31人遇难，531人失联。截至当地时间4号20点，尼泊尔泥石流地质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25人。
1: 据国防部发布消息，9月7号到12号，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将派出兵力赴俄罗斯参加东盟防长扩大会人道主义扫雷专家组实兵演习。
0: 我国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初步计划2030年左右完成全部30颗卫星发射部署，填补全球地月空间系统性观测空白。
1: 我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网服务数据正式启动授权运营，意味着全国北斗基准站一张网服务数据首次向社会共享开放。
0: 全国总工会印发通知，确定2026年支持建设600个全国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给予每个工作室10万元补助资金。
1: 市场监管总局将在河北、浙江、福建3省开展电子计价秤计量监管试点工作，严厉打击缺斤短两、作弊秤乱象。
0: 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在昨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有关负责人表示，将规范涉师争议投诉处理程序，畅通教师法律咨询和援助渠道，对涉师不实举报及时为老师澄清证明，对捏造事实恶意诽谤教师的行为坚决零容忍，将联合相关部门依法严肃处理，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1: 昨天参加第20届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北京成立，代表团由1274人组成，其中运动员815人，平均年龄24岁，05后占运动员总人数的27%。浙江有54名运动员参加本届亚运会的角逐，包括汪顺、潘展乐、徐嘉余、陈宇飞、纪博文、王兰静等6位奥运冠军。
0: 当地时间4号，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法国站展开争夺。在当天举行的 World SSP 超级杆位排位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位列第一名。
1: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网络视听司昨天发布管理提示，明确机构或个人用户在微短剧播出平台上使用账号上传的微短剧，由播出平台履行内容管理职责，严格执行繁播必审制度。同时，在确保传播合规、内容合格的前提下，激发微短剧作为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的创新创造活力。
2: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
3: 浙江福彩快乐吧游戏1300万赠票活动来袭，
4: 8月28日起，满单票20元就有机会获得20元赠票，
3: 福利双重，快乐翻倍，中国福利彩票。
2: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5: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6: 浙广早新闻财经早报。
0: 昨天，证监会开出行政处罚决定书，对原道通信罚款2.39亿元，对时任董事长、财务总监董秘等合计罚款1650万元。此前，2019年至2022年，原道通信通过虚构工作量确认单等方式虚增营业收入，在证券发行文件及年度报告中编造大量虚假内容。
1: 科创未来人工智能金银纪念币昨天正式发行。该套金银纪念币由中国人民银行发行，共三枚，其中金质纪念币一枚，银质纪念币两枚，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货币。
0: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四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八月全球食品价格指数平均为133.3点，升至2022年12月以来最高水平。
1: 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集团当地时间3号宣布，将在2030年前削减10万个工作岗位，这将成为全球汽车行业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重组行动，约占大众汽车集团员工总数的15%。大众汽车集团7月24号公布的上半年财报显示，受美国关税、全球市场竞争加剧等因素影响，集团上半年税后利润同比下降超过30%，今年全年营收预计将低于此前预期。
0: 美元指数4号上涨，衡量美元对6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当天上涨0.27%。
1: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4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道指跌幅为0.51%，标普指数跌幅为0.38%，纳指跌幅为0.29%。
0: 国际油价4号微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8美分，收于每桶91.48美元，涨幅为0.2%。
1: 美元指数4号上涨，衡量美元对6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当天上涨0.27%，在汇市尾市收于99.177。
6: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7: 浙江之声。
0: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特使威特科夫与库什纳将向俄罗斯提交结束俄乌冲突的方案。此前有消息人士称，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计划在近期访问乌克兰和俄罗斯。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位于乌首都基辅市中心的国家安全局总部当天遭俄军无人机袭击，蓄意对局长办公室实施打击。他表示，乌国家安全局局长亚历山大·波克拉德通话并指示，乌方已经确定了回应行动的地点范围，具体行动时间将择机实施。
0: 据媒体报道，韩国已开始为可能向霍尔木兹海峡部署一艘海军支援舰及相关部队做准备。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加大了对韩国的施压力度，理由是后者没有对美国对伊朗战争提供足够的支持。
1: 苹果公司日前在英国面临一起大规模集体诉讼，索赔金额高达20亿英镑，约合182亿元人民币。
0: 受持续烟霾影响，马来西亚沙捞越州超过600所中小学将于9月7号到11号暂停返校，超过19万名学生转为居家学习。沙捞越教育局表示，该决定是根据持续监测的空气污染指数及气象部门报告做出的。停课学校包括563所小学和84所中学。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呼吁美联储降低利率，因为美国的信用状况比不久前强劲得多。特朗普表示，降息，否则我将停止与美国对其存在贸易逆差的国家进行贸易。
0: 近日，纽约市长宣布，2026至2027学年，公立小学和初中的学生将禁止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纽约市还同步出台了全新的屏幕时间管理政策。这一决定在儿童权益倡导者和人工智能教育专家中引发了不同的反响。
1: 据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3号消息，一名在菲移民局拘留所被羁押等待遣返的中国公民1号不幸离世。使馆称，此前已提醒菲律宾拘留所，该中国公民健康状况存在较大风险，明确要求非拘留所给予高度重视。目前，使馆已要求菲方立即对事件展开调查。
0: 随着日本政府收紧外国人经营企业的签证条件，在日本开公司、经营餐饮店等业务，外国人正在加速离开日本。今年上半年，共有953名持经营管理在留资格的外国人，在没有办理再入境手续的情况下离开日本，是上年同期的3.9倍。
1: 尼泊尔外长3号在加德满都会见中

0: 英国驻尼大使感谢中方在泥石流灾害中的紧急援助，表示无意单独向中国等具体国家寻求气候正义赔偿，将依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寻求国际补偿。
1: 当地时间四号晚间，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作为对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的回应，以军对黎巴嫩南部实施了空袭。
0: 昨天 OpenAI 发布 GPT-6 Astra， 宣布 AGI 时代到来，该模型可直接操控电脑完成工作，编程、数学、网安等多项能力刷新行业记录，能够凌越界执行各类任务。
2: 以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3: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2: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3: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2: 大声锐评。
1: 开学伊始，深圳校服真香话题火速登上热搜，收获全网点赞。一套朴素的蓝白校服，凭借亲民、便民、惠民的务实设计，精准破解了全国多地校服治理的痛点。本台评论专栏大声发表评论，校服小事彰显治理大智慧。深圳校服的香贵在务实透明，普惠大众。不同于多地校服强制统一征订，定价不透明，款式繁杂的弊端，深圳推行全市统一款式的校服制定，打破校际壁垒，百元以内的全套定制，价格亲民接地气，极大减轻了普通家庭的教育开支负担。同时，商超、文具店线上平台多渠道可购的模式抛弃了垄断采购模式，把选择权完全交还给家长，杜绝了半项收费、定价虚高等乱象。更难得的是，这套制度兼顾了便民与节约，统一款式让学生升学转学无需更换校服，衣服可亲友接力传承，有效减少资源浪费，践行了绿色低碳理念。统一着装也消解了校园攀比风气，守护了教育公平和校园纯粹。校服虽小，关乎民生民心，抛弃形式主义，回归教育本心，用透明化、普惠化、人性化的举措解决群众琐碎的凡事，这份务实初心正是值得各地借鉴的治理智慧。
0: 9月3号，武汉大学发布通报，确认已于8月19号受理网友对化学与分子科学学院教授曾某某的实名举报，已正式启动调查，查实后将依规依纪依法严肃处理，并及时公布结果。此前，网友以高校教授女儿身份发布实名举报材料，指控曾某某存在破坏他人家庭、学术造假、侵占学生成果、挪用科研经费等问题。据了解，曾某某博士阶段师从举报人父亲傅某，傅某曾任武汉大学教授、人事部门负责人，现任职安徽大学副校长。新京报对此发表评论，此次举报受理后近半个月无公开进展，直至舆情发酵才引发关注。网友质疑调查处置滞后，流程 不透明，也暴露高校相关举报处置机制存在短板。现行高校学术不端处理规章未明确受理后的调查启动时限，是此次争议的核心制度原因。该事件涉及伦理、师德、学术经费等多重问题，需分项逐项核查，全面厘清。依据师德准则，导师处于权力高位，若查实不正当师生关系，需严肃追责，同时也需双向核查学术不端相关疑点。针对涉事人员跨校任职情况，需建立两校协查、主管部门统筹的核查机制，全面回溯相关问题，坚守师德师风与学术诚信底线，有错必究，方能维护高校学术评价的严肃性与公正性。
4: 阳光行动独立调查，坚持人民至上，用新闻推动社会进步。20年的坚守，20年的品牌，阳光行动，浙江新闻名专栏，
3: 欢迎拨打浙江之声热线0571-88110110，或者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回复“阳光行动”，留下你的投诉内容，浙江之声帮你维权。

0: 岁月如歌，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独家记忆。
1: 我是53年抗美援朝的时候拍下来，
2: 这是我们家的老照片。
3: 退休之后啊，我加入了银发艺术团。
4: 我呀，教了一辈子书，卧教鞭的姿
0: 势。我是一个工程师，见证了我们国家的工业发展。那些年轻时没空想的奋斗、坎坷、幸福，让我们轻轻拾起。浙江之声有声口述回忆录《我的一生》，通过声音、影像为您打造专属人生回忆录。《我的一生》回忆录定制正在征集中，咨询热线0571881100，倾听你的故事，记录平凡人生，感受金色年华。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5: 北京时间7:59，
0: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点蛋，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3: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4: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光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3: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4: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3: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4: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2: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十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5: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6: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7: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8: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9: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8: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10: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一条条凸起来的路呀？
2: 孩子啊，这叫盲道，